0: 单吧。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0度到3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的广播节目直播，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点击直播这个小按钮，然后就进去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的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3: 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安全防线。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的一共32条，涵盖了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啊，给这个幼儿园更小的孩子们，这个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啊，比一般的学校的食品安全管理还要严。澎湃新闻说，过去一些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管理常停留在不出问题就行的底线思维，而这次新规直接把标准提到了零容忍、全链条、可追溯、强责任的新高度。新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校园食品安全的各项保障要求从严落到实处细处，依靠制度、标准、流程、责任等硬指标，把看不见的风险变成看得见、可监督、能追溯的安全防线。期待每所幼儿园都严格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走过场，每一位从业者都心怀敬畏，严格遵守规定，最终在制度护航下，让孩子们快乐吃饭，健康成长。下一个关键词，集采药。据央视报道，日前有患者反映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京远大药房，一盒集采价格应该是10来块钱的马来酸阿法曲波帕片，在这个药店售价却高达3960元。报道说，马来酸阿法曲波帕片是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自今年2月起，各地陆续执行新价格。10片装的重选价格根据不同生产企业，最低的49块，高一点的是89.99块。那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过了98%。这是国家集采价格，集采来之后，相当于国家掏着钱给着补贴，然后放到市场上，给这些需要的患者以这个用药保障。而这家药店呢，还按照当年的这个没有集采之前的价格卖3960，而不是卖这个最高89.9块。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对方表示，呼和浩特已经落地了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了新医保价。这个事儿被曝光以后，当地医保部门已经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行政立案。5月30号下午，记者联系京远大药房，一位店员向记者表示，药店目前仍在营业，正在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下整改。这个药品的售价已经调低到89.9块每盒，不过目前暂时没有货。我看有网友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说这家药店卖的这个药是不是在集采价格之前他采购来的？是吧，采购来的价格就很高，所以还得卖那个价。还有我看这个相关报道当中提到了当地的什么什么药监部门啊，说这药监部门也说了，说这个像这样的药品投入市场之后，其实还是执行的市场调节价。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药店你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是吧，但是呢就是说你消费者可以不到这家药店去买啊。 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啊。首先，现在这个药店卖的这个3960啊，远远的超出了国家集采价放到市场上的价格，这就把国家的好意和善意啊，完全就给消解了。首先应该对这家药店高价销售集采药的行为进行调查，调查它的合法合规性，如果不合法不合规，那必须要进行处罚的。其次应该查清楚这段时间有多少消费者买了这款药，相关的药店应该对这些消费者进行退款和补偿。最后高价售卖的时候就有货，降价了反而说没货了，你这是在干什么？是在搞对抗吗？下一个关键词，健康证。据南方日报报道，今年4月，深圳某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陈同学，为了办理托幼岗位入职健康证，去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体检。这个体检结束数天之后啊，陈同学通过邮箱收到了该院出具的深圳市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健康证明书。证件内容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和不适感。在陈同学的健康证妇科检查栏目当中，被明确标注个人性生活史、女性生殖器的相关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私密检查项目所对应的医生签名栏是空白，所以它的流程规范性进一步受到质疑。业内人士及卫生部门的相关人员表示，私密健康信息属于个人核心隐私，而且女性私密体检细节与托幼岗位的服务内容没有实质关联，呈现缺乏必要性，或存在隐私侵权与人道主义风险，很容易损害从业人员的职业声誉与合法权益。院方及相关部门急需厘清医疗存档与公开公示的边界。什么意思呢？一个学前教育的学生，一个女生啊，他们入职之前啊，或者上岗之前啊，要办那个托幼岗位的健康证，就是说你这个幼儿教师啊，你想这个当这个幼儿教师的话，你得有健康证。这个健康证检查的范围呢，其实是挺广也挺细的，包括一些这个女性的啊，女性的一些这个生殖系统的有没有什么疾病啊，传染性疾病，因为它很容易传染给其他幼儿啊。检查是可以检查，必要的体检那是应该的，但是体检结果有必要像这样公开展示吗？公开展示是个人隐私啊，那得多少人得看得到啊？你完全可以做到，那体检结果说合格或不合格，有没有相关的什么系统的什么传染病，这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这个体检的细致的结果，涉及到极为隐私的这样的结果公之于众呢？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是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原来隐私可以如此轻易的被打印、被传阅、被审视、被公开，而被审视、被公开的人甚至没有说不的机会，因为这是你的入职的什么资格证啊，健康资格证。那个女生担心的不只是曝光自己的隐私啊被看见，她担心的是从那一刻起，她可能会被同事们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说到底，一份有尊严的健康证不该让任何一个拿到它的人感到羞耻。我昨天还专门查了查啊，在这个深圳市从事这个托幼岗位入职健康证到底是什么样的，检查项目是什么啊，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项目。他马上就回答的，5月份啊有这样的项目，但是已经被投诉了，现在你如果是再去做这样的体检拿到的健康证就不会再标注这样的项目了。你看改的倒挺快。下一个关键词，反转。近日，杭州弥铎酒店被网传说借用卫生间需要收取30元的费用，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经酒店出示监控、录音等完整证据之后，事件迎来反转。这笔钱实际上是客人短时退房产生的清洁服务费。随着真相浮出水面，我们看见的是碎片化信息如何激起情绪，掩盖了事实本来的模样。那当事人刻意的隐去已经办理入住短时间退房的关键事实，只截取了被收费的片段，并且构建了弱者叙事的场景，利用大众对消费者的天然共情，把正常的行业规则扭曲成是黑心宰客行为。有的时候现在网络上就是这样，出来一个事情之后，先不要忙着发言或者说话啊，你得前看后看，左看右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旁证资料，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这个人之常情，或者常理认知，或者符合是不是符合社会规则，

是不是符合法律要求。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出来之后是仅仅出来几个碎片，它这个事情不完整。而现在一些媒体包括一些自媒体在报道一个事情的时候，好像故意的要把这个事情切成碎片，然后进行碎片化的传播。而且今天不一下把事儿说完，拖到明天，然后拖到后天，他给你搞一个连续剧这样的。所以这就容易在网络上，在网友群体当中引起了很大的误解乃至误导，乃至对整个事情的真相都产生了曲解。别再让一次又一次的翻转消耗掉对他人的善意了，也不要让每一场公共讨论都沦为情绪发泄的外衣。公众需要做的从来都不应该是急于站队，而是多一份耐心和理性，多一份对事实的敬畏。另外，对这个刻意的进行碎片化传播，有意无意的扭曲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传播者和传播机构，应该进行相应的法律处罚。下一关键词，防沉迷。在电商平台上，儿童智能手表是热销的品类之一，层出不穷的新功能占据着儿童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不少家长表示，儿童手表正在成为孩子们视力下降的新元凶。目前主流品牌也推出了家长端的防沉迷管控功能，试图通过技术手段为手表使用一个划定一个边界。不过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围绕儿童手表的破解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面对这些所谓的教程和服务，儿童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记者看到，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讲解如何下载各种被禁用的 APP， 如何接触儿童手表禁用模式的教程层出不穷。那通过这些教程，你可以轻易的在手表上下载各种短视频、游戏等 APP。 记者在二手平台上搜索电话手表刷机服务，发现它的价格体系相当成熟，价格从10元到100元不等，可以远程操作，也可以选择邮寄，并明确说明支持哪些手机手表的型号。这意味着孩子只需要拿出几十上百块钱的零花钱，就可以彻底瓦解平台和家长设下的这个管控防线。10块钱破解，它显示的不是产业链有多强，而是厂商防沉迷系统有多弱。简单的远程刷机就能绕过，说明这个防沉迷系统从设计之初就不是安全架构的核心层，而是应付监管的一个符号。它存在的意义不是真正的阻挡沉迷，而是让家长在包装盒上看到有防沉迷这仨字就行了，让监管检查的时候有功能可以演示就行了。这种表演式的合规一旦被灰色产业链戳破，那就只剩下一层窗户纸，因为外界的这个公式啊，这个毛啊，可以轻易的戳破它这层像窗户纸一样的盾。防沉迷系统不应该是只贴在包装盒上的一个给人看的标签，而应该是焊在芯片里边的底线。下一关键词，维权。近日，00后女生走夜路遭醉酒男凝视辱骂，然后硬核维权，这个事儿冲上了新闻热搜。据媒体报道，广州一名25岁的女子晚上健身之后回家途中，遭到陌生醉酒男子持续凝视辱骂近40秒。事后女生录视频并报警，并主动查询相关的法律条文维权，最终对方赔偿2000元并手写道歉信。女子说过一句话，说我争取的不只是个人利益，是所有女生出门行路无惧窥探的目光。这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首先就事论事啊，就这个醉汉来说，以后可能不敢再这么肆无忌惮的嚣张了啊！像这样的对人的陌生的女性在深夜进行凝视啊，人家这个女生说是狠狠地瞪回去之后，她马上就开口辱骂人家。而且这场维权之所以引发关注，重点或许不在于赔了多少钱，而在于终于有人拒绝并接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的处理逻辑啊，从算了吧，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现在我要勇敢的维权。变化的不只是一个女性的态度，更是公众对于公共边界的一个重新理解。毕竟一个社会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靠受害者提高忍耐度换来的，而是靠冒犯者真正学会付出代价换来的。下一个关键词，占小便宜。近日，浙江瑞安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仅退款的规则薅羊毛的网购诈骗案。5月19号上午，
当地派出所接到协查通告，说瑞安一名买家在某网店多次购买衣物并收货之后，发起仅退款不退货，诉求涉案金额超过20,000元。经过缜密侦查，警方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并立即前往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李某有点出乎意料，他认为自己最多算是占小便宜，辩称仅退款都是商家同意的。随后民警查获了多个行李袋，里面塞满了一年四季的服饰，有的甚至连快递包装都没拆，都是从涉事网店买的。民警将女子李某带回派出所，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李某第一次在涉事网店购物时，因为不想要刚买的衣服就申请了仅退款。按照平台仅退款规则，商家如果超过24小时没处理，系统就会自动的把货款原路退回。而由于商家已经发货，而且没有及时处理，李某不仅收到了自动退回的钱，也照样拿到了网购的衣服，让这个女子李某就发现了漏洞了。之后心生贪念的她多次在涉事网店下单衣服，等商家发货之后又马上发起仅退款。经查，李某已经在涉事网店实施了70余次相同的操作。目前李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我看了相关的报道，这个女的好像挺聪明一样，是吧？你看她会打这个时间差，人家一发货她马上申请仅退款。但是你看，你说她是聪明吧，实际上她很蠢，是吧？那个薅羊毛紧着一家薅啊，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一家网店实施了70余次相同的操作，这可不是占小便宜了，而是违法呀，诈骗呀，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另外，这明显是平台的漏洞，平台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吧。下一个违法，5月30号，深圳中院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2岁的幼童小林在托育机构拉扯同学的头发及其他位置，对方家长周某拿到监控之后，故意放大小林的面部，配上小孩疯狂殴打同班同学等误导性、夸大性文案和背景音乐，转发到多个社交群组。小林的妈妈以歪曲事实、侵害孩子权益为由告到法院，周某辩称自己只是为了提醒其他家长甄别托育机构的隐患，并没有侵权恶意，所以拒绝认责。法院认定周某未经监护人同意公开传播可清晰识别的未成年人影像，已构成肖像权侵权，判令他删除全部视频，在涉事群组公开道歉，并赔偿维权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官提醒，孩子之间的矛盾要理性沟通，私自传播未成年人影像并虚构夸大，这不是维权，是侵权。我是这么看的啊，这个家长明明可以正规的维权，但是呢，他采用一种不正规的方式来维权，反而让自己的维权行为变成了侵权。2岁的小孩是吧，抓别的同学头发，可能有的小孩在和这个其他的孩子一起相处的过程当，在这个幼儿群体当中，可能是比较厉害，有的喜欢动手，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啊，无论是外界环境的影响，还是什么家庭教育的影响，有的小孩好动手，这时候呢。其他的家长要采用一种正规的渠道来维权，是吧？你像这个家长啊，把那个监控拿到手之后，把这孩子影像放大，是吧？说是提醒其他家长，你就算是发布提醒，也应该客观公正，不能歪曲事实，在网络上肆意妄为，给未成年人的权益造成了损害。你看，这不就违法了吗？下一关键词：要挟。据贵州日报报道，近日贵州贵安新区某小区住户反映，他们小区地下停车场长期积水，恶臭难闻，影响出行与生活。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电梯口旁边的积水从一个门缝里不断渗出，物业临时用小水泵在排水，但是问题持续半年没有解决。记者靠近拍摄的时候，因为气味刺鼻当场呕吐。物业经理表示，漏水属于开发商的遗留问题，维修需要挖开一楼的门面，涉及高额赔偿，费用无人承担。目前小区物业费的收缴率只有24.8%，入住近1800户，多数不缴费，资金短缺致使问题更难根治。贵安新区住建局已经到场核查，对物业的困境表示理解，并鼓励他继续服务。物业呼吁业主们缴费，否则恐怕面临撤场的风险。截至目前，积水和臭味依旧没有消除。你看，既然是开发商遗留的问题，那物业应该去跟开发商协商解决。现在相关部门也出面了，你让住建局去找开发商去解决呀。你看现在反而把问题归咎到业主交不交物业费的问题上，这有点跑偏。
虽然业主应该缴物业费，但是一码归一码，不能用开发商遗留的

0: 问题来要挟业主啊。
1: 最后一个关键词，
0: 担忧。5月28号，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严浩翔回到北京电影学院拍摄毕业照，遭到大量粉丝的追堵。学校保卫科告诉记者，严浩翔没有下车，无奈中断拍摄毕业照的行程，离开了学校。记者发现，北京电影学院进入学校有严格的制度，5月28号是工作日，社会人员是无法通过预约手段进校的。在某二手交易 APP 上，有人自称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200块钱就可以带人进入学校。学校保卫科表示，5月28号和27号是拍摄毕业照这两天，都有警察值守，曾经抓到过通过违规交易进入校区的社会人员，已经移交派出所处理。违规收费带人入校的学生会通报导师与学院，根据情节严重情况给予处分。我看有网友说，标价是200，实际上要价2000以上。怎么着？你是想进去啊？你作为社会人员是想进人那个高校吗？不管多少钱吧，如果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在做这种生意，还是挺令人担忧的。学生时代就无视规则，那以后进了社会呢？进了娱乐圈啊，进了文化圈，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可想而知啊。
1: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段时间有个这么的一个事儿啊，河南濮阳有一个网络电商的商家啊，他的名字叫程大叔，他是卖冷冻榴莲的。那卖了榴莲之后呢，有人呢薅他的羊毛，他2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最终警方对恶意仅退款那个买家那个女子袁某某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这个事儿应该就过去了吧？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还没完。据新京报报道，这个程大叔的相关账号后台日前接连收到了死亡恐吓的言论，有不明身份的网友不断给他发来威胁恐吓的内容，像什么我帮女孩把程大叔怎么怎么样，我帮妹妹教育你，你要敢立案那个女孩我立刻去河南啊，怎么怎么着你。程大叔立刻报案，濮阳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为什么？人身安全的死亡威胁啊。同时，由于一直没有看到因为这个事儿被行政拘留7天的买家袁某某道歉，程大叔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庆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及维权开支，并明确表示，如果追回这个款项，将全部用于公益捐赠。此后每一单生意也会抽出1块钱来用于捐赠。这个事儿很简单啊，自己发的货明明没问题，买家却虚构事实啊，说你的榴莲发霉变质，然后申请平台仅退款。就薅羊毛呗，不把榴莲给人退回去，把榴莲给人吃了，是吧？然后呢，还要人家那个卖家把钱退回来。 这个卖家当然可以维权了，但是维权成功之后为什么遭遇死亡威胁呢？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包括这个卖家这个程大叔也没想到。那么是谁向他发出这个死亡威胁呢？那肯定是跟这个薅羊毛的啊，仅退款的涉嫌诈骗的这个女子袁某某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或者是什么情感关联，反正有各方面的这种紧密的关联的人呗，对不对？像这些出言威胁人家这个正当维权的卖家的人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因为向人发出了这个死亡威胁啊，立案只是刑事追诉的一个起点。根据法律，刑事立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有犯罪事实，要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由立案可以推断，在当地警方看来，发出死亡恐吓的人已经涉嫌犯罪了，应该追究他刑事责任，所以人才刑事立案嘛。警方的判断当然是有法律依据的，刑法列举的寻衅滋事罪的犯罪行为，包括辱骂恐吓他人啊，你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这个寻衅滋事的这个违法行为也是啊，在公共场合辱骂恐吓他人。所以你在大街上你看到啊，跟人发生争吵，对方对你进行恶言恶语的辱骂，你马上可以报警。报警之后你看，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就跟警察说，按治安管理处罚法，他在那个公然的辱骂啊，对我进行辱骂，他涉嫌违法，我要求对他进行罚款并拘留啊，按照法律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平常要懂一些法律，尤其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什么治安管理处罚法呀，还有民法典当中的一些法律。然后呢，你如果遇到事情之后，马上你通过手机你也可以查出来，我在街上被人当街辱骂，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方要负什么法律责任，你在手机上马上去查，也能查出来相关的法条啊，对不对？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之后，不要激动，也不要冲动，也不要失去自己的智慧，马上去寻求法律渠道来维权啊，寻找法律依据来维权。警方的判断是有法律依据的，是吧？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寻衅滋事罪里边就包括这个辱骂恐吓他人啊，而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里边把寻衅滋事的适用范围也扩大了，不光是现实当中有寻衅滋事罪，你在网络上辱骂恐吓他人一样涉嫌那个犯了寻衅滋事罪啊，利用网络这么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秩序的，跟在现实当中那个适用的法律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并不是每一个辱骂恐吓别人的人都要定罪，刑事处罚只针对有严重社会危害的情节恶劣的。本案当中这个死亡恐吓，这是具有极端暴力色彩的啊，这就可能是有严重社会危害了，或者情节严重了，对吧？而且他是多次发出恐吓信息，甚至是多人，这个卖家程大叔因此产生恐惧，这都是属于行为后果，都是可以认定为是他那个死亡恐吓行为情节恶劣的考量。目前还不知道发出这个死亡恐吓威胁的人到底是谁，但既然已经立案了，接下来侦查，以目前的这种侦查手段，那揪出他来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吧。那如果是买家或者是买家的亲戚，只能说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这个卖家的较真，买家利用仅退款的这种规则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啊，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没能得逞，而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那对于买家和他亲戚来说应该是痛定思痛，应该认识到是咎由自取啊，彻底改正错误，而不是迁怒于人家这个卖家程大叔。而如果不是买家或者也不是买家的亲属，就是个局外人，那你这个局外人你到底是为什么，对不对？人家程大叔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维护所有的这个在市场秩序当中的买家和卖家的权益，对吧？任何一个买家和卖家都不会喜欢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出现了这样的没事就薅别人羊毛的人吧，啊，所以说你这个对人家这个卖家发出死亡恐吓威胁的人，如果不是这个买家的亲戚啊，那要是局外人的话，让人想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当然了，无论是谁，现在这个死亡恐吓威胁已经发出来了，那程大叔已经是什么这个固定证据并保留证据了啊，向警方报案了，警方也要进行刑事追责了。那估计发出死亡威胁的人现在是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吧，这就对了。无论你说什么话，无论你做什么事，只要违法了，法律立马举起重拳，就得让你们这个作奸犯科这违法作恶之徒感到惴惴不安。只有你们这样的坏人惴惴不安，好人才能感到我们的社会是平安的。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

0: 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0: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洞洞鞋鼻祖卡洛驰洞洞鞋啊，这个全家福，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很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它是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踩上去软弹像踩着棉花一样，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而且镂空设计，透气导流排汗的闭环，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也不沾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爬山散步野餐逛街一整天穿着都清爽不闷脚。而且它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也不用系鞋带，是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一个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啊、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做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孩子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啊，海边散步啊，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性价比超高啊。儿童款139，成人款是139到29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而且今天前500名下单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现在买非常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品牌的冰丝长裤两条装，这样一个组合啊，市场价109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直接带走两条。它的裤口有这种收口的和这个长口的两种，无论是上班通勤穿、遛弯买菜穿、接送孩子穿，还是户外活动穿，都是非常舒服的。你随便搭配一个 T 恤衫、大背心、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一下啊，下单的时候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有优惠活动啊，可以给自己安排安排，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穿它就足够了。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啊，你总能在大街上看到它的服装的这个品牌的身影。这个裤子是全新升级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你腿部和身体的舒爽。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价格实惠啊，平常市场价109一条，现在99两条，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选一选。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关于在公共场所啊，这个抽烟和这个劝阻抽烟。怎么劝阻，如何劝阻，谁来劝阻，这样的事情啊，出的纠纷非常多了。但是呢，北京有一家餐馆出了个新招， 我觉得挺有意思，而且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招也挺高明啊。据《潇湘晨报》报道，北京这家餐厅推行的是抽烟警报的控烟新规定，就顾客坐在这个饭桌上，如果你看到公共场所这个大厅里头有人抽烟了，顾客怎么办呢？你上前阻止可能会引发这个争吵或纠纷，顾客可以扫描这个桌面上的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触发店内的喇叭警报，服务员接到警报马上赶到现场去劝阻和制止吸烟行为，如果劝阻不及时，举报者还可以享受本次消费八折优惠。自从推行这个控烟新规定之后，店内成功实现了无烟就餐，成了周边区域餐馆控烟劝烟的标杆。那这个事儿，我看网友们讨论的也挺热啊，有人点赞说这是控烟创新的有益尝试，也有人质疑这会加剧店员和顾客之间的对立情绪。那抛开这些争议不谈啊，这套警报加奖励的组合看似简单，实际上它巧妙地回应了在公共场所控烟长期面临的几个核心问题。那你说公共场所控烟它难在哪儿？它缺规定吗？不缺规定。它缺的是什么？它缺的是谁也不愿意当那个坏人，缺的是出头鸟。服务员怕得罪客人影响生意，普通顾客吧怕去劝阻那些抽烟的人惹麻烦，怕冲突啊，也就怕多管闲事。结果二手烟在这个整个这个饭馆这个大堂里头弥漫啊，想吸口干净空气安安生生吃口饭的人只能忍着。而北京这家餐馆这个抽烟警报系统恰恰击中了这个痛点，他把劝阻的责任从顾客的个人情面当中剥离出来，对吧，他转化为一个标准化的低心理负担的操作流程。就出现这样的事之后，这个责任谁来负？是店家来负，由服务员来负。那你顾客是扫码点击警报响起，服务员出面，对吧，不让你其他的顾客出面跟这个抽烟的顾客发生冲突，服务员出面，服务员毕竟有这个店家的这个身份，那个做倚仗，是吧，这样的话那个举报者就不需要再面对那些被举报者的目光了，你只需要动动手指，被举报者也不知道举报者到底是谁，反正服务员过来了就劝你，你不要抽烟了，所以这样解决问题就方便多了。而更巧妙的是店家推出的那个八折优惠，是吧，就是说我们要劝阻不及时或怎么怎么样的，我们给你的举报者八折优惠，是吧，是我们管不了他，实在管不住，是吧，他跟我们大吵大闹甚至需要我们报警，那我们弄不住他，那我们给你的举报者八折优惠行不行，你这个饭钱我们给你打八折。我看还有网友批评说用物质奖励收买举报行为，你这种看法就太狭隘了，八折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了劝阻吸烟这件事的收益结构。在传统的环境当中，劝阻吸烟几乎没有个人收益而言，只有潜在的风险和冲突成本。什么意思？你现在你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劝阻吸烟的话，这个顾客举报者他可能会有八折的优惠，而在以前呢他只会面临风险和冲突，对吧，要不你别劝阻，你劝阻的话就会面临风险和冲突，没有任何的利益成本的预期，就是什么八折优惠可能等着你没有。而在这家饭馆呢，举报者不仅可能获得经济上的这个收益，是吧，八折优惠，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制度层面的明确支持。什么叫制度层面明确支持？就餐馆让自己的服务员出面，让餐馆出面来解决，来劝阻抽烟，这就是制度层面的支持。所以把一个控烟从道德层面的呼吁转化为一个可执行的规则，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所以他设计这个很巧妙。所以说北京这家饭馆的做法之所以值得关注，当然也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啊，它就是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思路，就是用制度门槛，用制度技术手段来降低这个劝阻吸烟的这个成本。它让多管闲事变成了举手之劳，让维护公德变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儿。所以这样一套抽烟警报的机制啊，是得到了人们的赞赏的。当然你不可能说完全靠这个机制彻底解决公共场所的控烟难题，对不对，这还是靠店家来解决的，是吧，店家只是跟那个举报抽烟的顾客达成了这样一种机制啊。实际上什么呀，关于这个控烟那个事情还是应该在全社会的层面，在法律和规则层面做到人人有很高的有很深的认识，做到人人有责啊，对于在公共场所肆意抽烟的人，不顾他人身体健康的人，那做到人人喊打，然后呢法律和规则层面对这样的人呢也做到这个
4: 相应的处罚，只有多管齐下，那才能解决这个在社会当中该控烟或者该禁止吸烟的场所却烟雾缭绕的这样的场景。
5: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27号，据媒体报道，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啊，然后呢，就和亲人们联手把女大学生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什么戒网瘾学校，期间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个事儿引发了全网关注。29号，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所名为什么立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没有得到教育部门审批，目前网络舆情、教育、公安等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结果等待官方通报。那这起事件的荒诞和残酷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女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她有完整的人身自由和婚恋自由的权利，和谁谈恋爱是她的人身自由，即便家长跟她有分歧，也可以通过沟通和劝说来化解矛盾，怎么能罔顾孩子的独立人格尊严，不惜编造谎言，亲手把孩子送入被控制、被殴打的火坑呢？那是家伙这个亲人干的事儿吗？这是以爱为名铸成个牢笼，不仅剥夺了孩子自由恋爱的权利和自由，更是连他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剥夺了。当最亲的父母用谎言、用欺骗、用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剥夺孩子自由的时候，那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更让人愤怒的是，那家什么所谓的教育机构叫什么立轩教育，是吧，打着什么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的旗号，根本没有经过教育部门审批，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任何资质的所谓的学校，竟然大张旗鼓地限制学员的人身自由，还实施各种过度体罚，甚至接收什么成年学员并加以控制。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地媒体还曾经把它作为正面典型进行宣传报道，说他说帮助全国10多个省区市的1000余名青少年纠正不良习惯，挽救了数百个破碎家庭，为非法行为披上了光鲜的画皮。这样的机构长期存在，招摇过市，本身就是对法治文明的公然挑衅。那必须要追问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教育资质的机构，为什么还能公然运营、打骂学员？日常监管去哪儿了？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就是类似这样的机构，
4: 人家自己在网上发相关的视频。

呢，啊，帮助一些家庭什么矫正青少年的一些不良行为，是吧？青少年在家里边甚至出现了跟父母对抗，是吧？啊，哭闹，甚至跟父母动手。然后呢，这家什么教育机构派去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年轻人，把这个什么孩子强制带上车，拉到学校去，把孩子教得规规矩矩的，就这样的。我一看我就知道，像这样，因为他这个视频，你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哪个地方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是个什么名字学校，反正就是发出这样一个视频来。你看，所以说呢，十有八九像这样的学校它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的教育资质。而且国家明令禁止任何组织以任何形式面向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矫治、行为矫治等专门教育性质的活动，啊，这些规定在当地为什么没有落地啊？而且当地为什么对这样的没有任何教育资质的所谓的什么学校还大肆宣传呢？彻底取缔非法暴力野蛮的所谓戒网瘾学校，这呼声已非一朝一夕了。但时至今日，很多地方还有一些孩子被送进类似的没有任何教育资质的机构，遭遇虐待、伤害，甚至失去生命，这样的悲剧依然不断出现。根源在于什么？一些家长的教育观念存在严重偏差，他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孩子，跟孩子去沟通，对孩子存在偏执的控制欲，总想着对孩子有一种速成的捷径就能把孩子教育好，把孩子立马就改造成言听计从的乖宝宝，又爱学习又孝敬父母，怎么着各方面都特别听话，各方面都特别优秀，他有这种幻想。家长无能啊，而且自私自利急功近利的教育心态啊，说明了家长的低素质。所以往往出现了这样的行为的孩子，实际上是被他的家庭、被他的家长给毁掉的。我看有网友说，到底谁赋予了类似的戒网瘾学校打人拘禁的权利？明明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儿了，为什么这样的学校依然能够存在？我看还有网友说，像这样的学校在某个地方如果存在的话，没有任何教育资质这样的所谓的什么矫正机构存在的话，它必然跟地方上的相关的这个部门的什么人那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有什么利益输送，你去查吧，一查一个准儿。不然的话，当地怎么会允许没有任何教育资质的所谓的学校存在呢，并且公然招生呢？还有网友说，现在这种学校一般就是用来骗父母钱的，里面的人员我敢说既没有资质，做的治疗也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所谓的治疗一般就是体罚加拘禁，绝对是违法的。我想说的是，像这种家人打着为你好爱的名义干出来的没脑子事儿，真是太令人窒息了。所以那些所谓的家长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另外我看有报道说，这个女大学生被男朋友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报案了，结果警方认为她遭到非法拘禁这个事儿，说是没有犯罪事实。所以我觉得当地警方应该对这个事儿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高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 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人人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1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一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 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2: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9: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4: 啊，
9: 胡家老糕啊，我才用了1瓶啊，
4: 嗯，
9: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4: 嗯，
9: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4: 嗯，
9: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4: 一句话，怕风是吧？
9: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

0: 嗖嗖地往我杯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嗯，
1: 那我能理解的。
0: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哎，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
1: 嗯，
0: 其实呀，胡老，当时啊，我就寻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我就只买到了三瓶。
1: 嗯。
0: 这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啊，终于来了！哎，我感觉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膏，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2份，这2份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
1: 啊，
0: 哎嘿嘿啊！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
1: 哎，
0: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1: 哎，我告诉您呐，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么好，
0: 特别好，
1: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是的，
1: 所以您就先买一份吧。
0: 啊，
1: 好吗？
0: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好，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啊，
1: 好吧？
0: 好的，
1: 好，谢谢啊，老朋友，好，
0: 啊，
1: 再见。
0: 啊，谢谢胡老，再见。
1: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5脏6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5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 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诘》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 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笼子到最后的笼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明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两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明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十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七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通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啊、嗯，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七个月了到今天。哎，这七个月用下来啊还真是不错。现在呀、啊，十四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了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
1: 我真为你高兴啊，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啊！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1: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2: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0: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
2: 好嘞，谢谢胡老师。
1: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哎，好好，哎，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一会儿是那，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儿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肉体里五脏六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高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1分钟见效10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3、5天7、8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膏一直用，每隔1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9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膏治疗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9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 100多年的历史沉淀，

0: 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信任是最好的康复机会，信赖是最好的治疗机遇。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上名了
0: 啊。
5: 嗯，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

0: 呢。
1: 对。
0: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1: 没问题。
0: 确实好。完了，他们每回说这个胡椒老膏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我，你说俺家老头吧，走得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
1: 哎，
0: 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回家老高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1: 对，
0: 我这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哎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吗？其实也挺重的。哎呀，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哎，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师，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我那个我才想着，终于赶上。

0: 就是就是，嗯。
1: 啊，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把我这病治好了。哎，胡老师，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0: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1: 哎呀，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了这骨头节吧也疼，完这眼睛吧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0: 嗯，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啊，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适应症啊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1: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就是听了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我就想赶活动，可下赶上了。
0: 哎嘿，是的，是的，嗯，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咱们您说的这些毛病，正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适应症。您也知道，胡家老膏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家老膏，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是不是老朋友？
1: 真是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
0: 嗯，
1: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这我就有信心了。
0: 赶紧吧，老朋友，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

0: 活动停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 有好长时间了，
4: 是吧？
5: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都学了好多的东西啊，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你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5: 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4: 对，没错。
5: 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听您说这次援助这不还是全国性的吗？10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更何况这十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4: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高太多了。
5: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要不你说错过这个机会了，我得多后悔
4: 那可不是吧？
5: 本来这胡家老高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吧，说了这么老半天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4: 你说吧。
5: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4: 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
5: 对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4: 没错有这个。
5: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的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的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你说我本来
4: 这是难得的机会。
5: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有点私心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4: 没问题
5: 那可太谢谢您了。
4: 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5: 行，那就谢谢您。
4: 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使用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5: 对，是，太谢谢了。
4: 好的，您就耐心等待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就这样，老朋友。
5: 谢谢您。好嘞，
4: 好，别客气。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
6: 我家的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

0: 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呗。
1: 啊，
0: 用胡家老高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哎呀，我特别特别高兴。
1: 啊啊，
0: 哎，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高吧，确实太难买了。
1: 嗯，
0: 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5年的时间了。
2: 哦，
0: 哎，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要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哎，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你说我以为我听错节目了呢。哎，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1: 对对对对，
0: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这才相信呢。哎，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板，太感谢您了。
1: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0: 哎，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哎，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哎，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绪患者的好大夫啊，
1: 哎，
0: 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良心话，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高，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1: 嗯，
0: 那真多亏您呐，让我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胡老，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1: 啊，您讲。
0: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2个档次的援助政策，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庆肾宝这个政策。
1: 嗯。
0: 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1: 啊，
0: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0: 你说我吃咱们这胡家老高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
1: 啊，
0: 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嗯嗯嗯，
0: 哎，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1: 啊，
0: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啊？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
1: 嗯嗯嗯。
0: 反正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
1: 嗯，
0: 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
1: 啊，
0: 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给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哎，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哎，
1: 对对对，
0: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
1: 嗯，
0: 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剩5盒那个也行，
1: 嗯，
0: 就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0: 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看看那个援助这个盼来了，哎，
1: 啊，
0: 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儿。这是亏你了，你说这块人那个心里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地。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嗯，
0: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1: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
0: 哎，
1: 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次咱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您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0: 对，那
1: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 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
2: 嗯，
1: 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2: 太
1: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
0: 嗯嗯嗯，
1: 别犹豫老朋友啊。
0: 嗯，
1: 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啊。啊，
0: 是
1: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啊，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老朋友啊啊，
0: 我
1: 都替您着急呀 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
0: 哎，
1: 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难得难得，
1: 哎，
0: 那个
1: 抓紧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嗯，哎呀，太感谢你了，
1: 啊，
0: 哎。我明白了，
1: 啊，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 啊，我应接不暇呀，啊，
0: 好好，
1: 哎，
0: 不多占您时间了呗，哎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0: 好好，我明白咋回事了，哎，
1: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
3: 预
4: 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8: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0: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第21集传奇山炮的长征路。
1: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传奇山炮的长征路，采制总台记者冯硕、丁飞、韩民权。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方亮。我讲述的文物是一门编号为587的山炮，它曾被扛在红军战士的肩头，走完了20000里长征路，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现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35年2月初，国民党军对新创建的千鄂川前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但红军队伍毫不畏惧，打了敌人陈瑶汉部一个措手不及。令人惊喜的是，缴获的武器中还有2门山炮。国防大学教授王晓辉说，
1: 国民党军第58师是2流杂牌部队，装备这种山炮的数量同样也很少。红2流军团全歼了他的一个山炮营之后，也才仅仅缴获了2门炮。

0: 翻越雪山时，许多红军战士牺牲了；过草地时，更多的红军战士倒下了。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放弃这门山炮。就这样，红军战士们硬是用鲜血和汗水，把五八七号山炮抬到了陕北。
1: 我是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讲解员泽根初，出生于1992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红军长征所凝聚的伟大精神，依然是为我们指明前路的明灯，引领我辈继续前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智慧通信联通 AI 赋能的主题，带您领略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联通副总经理韩红江、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陈丽丽、河北联通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秦彩斌、河北联通客户服务部总经理李朝辉、河北联通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唐迪、河北联通公众客户事业部总经理聂秋振。好，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韩总代表我们各位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韩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河北联通副总经理韩红江，今天非常高兴通过阳光热线这个平台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感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河北联通的关心、支持和厚爱。今天我和几位部门经理再次来到阳光热线直播间，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同时我们省市分公司的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在当地同步收听这个节目，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将在第一时间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大家。
0: 嗯，好的，感谢韩总，也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啊，非常贴近大家的生活。现在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就是套餐里的流量呢总是不够用，或者是用不完又浪费。哎，想改个套餐呢，还得被各种合约所约束。其实呢，通信服务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大锅饭啊，而应该像我们平时网上购物一样，喜欢什么就买什么。那么针对大家所关心到的这些消费痛点呢，我们首先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陈丽丽，我们和陈总来聊一聊。听说联通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啊，看看它是怎么帮助大家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消费自由的。陈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陈总的到来啊。刚刚我们说到了，提到这个手机的套餐，很多的听众也都反映过啊，种类较多，但是不知道怎么来选择。那咱们联通最近推出的一个什么新套餐，听说是可以定制的，那陈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和我们传统的手机套餐有什么区别吧。
2: 好的，中国联通呢推出了拖拉拽自选式的通信服务，也叫联通魔方。我们这款产品最核心的亮点呢，就是跟着客户的需求走，主要呢是通过模块化的设计，还有透明化的计费和全自助的服务模式呢，为我们广大的客户提供真正按需定制的通信解决方案。就像魔方一样，可以实现百变组合，所以呢称之为联通魔方。现在呢大家的数字生活也都越来越丰富了，有的人流量用得多，有的人电话打得勤，有的人需要云盘的照片，有的人还看重手机的安全。以前呢，是运营商会根据客户的主要通信需求，制定多款最优惠、最适合客户的方案呢，供客户来进行选择。但是呢，还是难以满足所有用户的这个需求。这次我们推出的联通魔方，就是彻底的打破了这种固定套餐的模式，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客户。
0: 嗯，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客户。那我听说咱们的这个魔方套餐是拖拉拽自选，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形象的，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能给大家讲一下，通俗的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2: 所谓的拖拉拽呢，就像咱们平时在网上购物一样，把喜欢的东西加入购物车。那么我们联通魔方里面的语音、流量还有各类的增值服务都是独立的选项，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模块。大家打开办理入口，想用多少流量，要不要云盘和会员，还有视频彩铃等这些服务呢，自己就点一点，拖一拖就能组合，每月还能灵活改，完全呢是按照客户自己的需求来定制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我的套餐我做主。
0: 嗯，那么可能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也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资费的问题。这个资费是不是会比以前更加的划算呢？性价比会更高吗？陈总？
2: 是的，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中国联通完全是站在用户的角度上为用户考虑的，因为不同的客户呢有不同的需求。首先呢，我们是全程没有隐形消费，客户在办理的时候呢就清清楚楚，用的时候呢也能够明明白白，语音还有短信呢都是按照客户的实际使用来计费，流量呢更是阶梯计价，用的越多单价越便宜。而且呢，套餐呢还可以选择多项的增值和权益服务，比如说客户可以选择联通云盘 VIP， 平时存照片、存文件，这个都很方便，而且速度还非常快。那么我们还有呢视频彩铃的这个权益，能让客户来设置个性化的彩铃，让来电更有特色。同时呢，我们还有安全管家来保护手机的安全，拦截骚扰电话等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把这些服务、语音、流量、权益进行自由的搭配，而且每月都能灵活变更。这个月想要云盘，下个月想换彩铃，随时都能调整，真正的实现消费自主。同时呢，我们的产品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完全是按需定制，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老人，相信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嗯，大家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看看哪一些组合起来更适合自己啊。那陈总，未来咱们这个联通魔方还会有哪些升级规划，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呢？
2: 这个是肯定会的。
0: 嗯，
2: 我们始终呢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我们未来呢会沿着 AI 的方向来持续进行迭代升级，陆续呢会给我们的这个联通魔方的套餐呢注入更多的新的活力。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套餐里面呢会包含 Talking， 可以养龙虾，进行 AI 速记、 AI 看家、 AI 云盘、 AI 彩铃，还有更多的云智终端应用等，让这款产品呢不仅能满足大家的基本通信需求，还能给大家带来更智慧、更便捷的生活体验，真正做到服务随人动，需求我来懂。
0: 嗯，那陈总，现在已经是迈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智能时代了，家庭智能化呢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咱们中国联通在服务家庭客户方面，这个智能化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智家通通呢就是中国联通为家庭客户推出的家庭的智能体。

0: 产品，适用于家庭的监控、健康管理、教育娱乐，还有家庭办公等相应的这个场景。智家通通呢，从去年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很多客户的欢迎。那么智家通通呢，针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人群，只需简单的一句你好通通，轻松就能唤醒专属家庭的 AI 助手。一台机器相当于请了一个管家、一个陪聊、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保安。很多这个家庭的客户呢，会担心这种智能体应用起来很复杂。那其实呢，我们智家通通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它有九大板块呢，一目了然。这个老人和孩子一看就能懂，能够轻松的来操作。这个我们智家通通呢，还具备追剧、一键视频通话、智能语音聊天、智能提醒、运动、智能看家等多种功能。比如说，你可以说：“你好，通通，帮我找出今天的经济新闻。”或者对着通通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他都能够来帮你进行解答。同时的话呢，智家这个通通的这个语音聊天功能呢，它就像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一样，还能陪着你在聊天，同时能记录你的喜好。这个你在无聊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这个身边聊天的伙伴。中国联通呢，今年呢又对智家通通呢进行了大幅全面的升级，把智家通通呢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适娱运动中心。尤其呢，我们是对免费的内容库呢进行了大幅的扩充，覆盖了全家的娱乐和健康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健身课直接扩充到了200多节，有专业的教练来进行代练，不管是居家塑形呢，还是基础拉伸，都能跟着练。我们现在的舞蹈课程呢，也新增了20多节，还新增了10多款体感的游戏，全家呢也可以一起进行互动。其次呢，在 AI 的语音方面呢，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不仅提升了语音识别的精准度，还能听懂多种的方言，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哈。
0: 对，
1: 尤其很多老年朋友是吧？
0: 是的，是的。未来呢，我们对通通还会不断的进行升级，将通通呢作为未来智慧家庭的入口，将更多家庭的智能化应用呢带给我们广大的群众，让更多的客户都能享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我们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可以走进我们的联通营业厅的智家体验馆，来沉浸式的体验联通全屋智能带来的智慧家庭新生活。
1: 好，非常感谢陈总为我们描绘了智慧家庭的生动的图景啊！也希望通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好朋友，无论是刚刚说到的联通魔方的自由组合，还是刚刚说到的智家通通的全家共享，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真的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便利。当然除了服务千家万户之外呢，联通的 AI 技术也在为咱们河北的实体经济赋能啊！刚才陈总提到的 AI 能力在企业端也有着更深度的应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把视角转向产业侧啊，会请咱们政企客户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秦彩斌，请秦总啊来带我们看一看联通是如何用 AI 数智员工来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联通的各位嘉宾。那么如果您是联通的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043。我们的导播也会帮您认真的记录。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联通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

0: 和您来取得联系的。好，刚刚我们说到，我们接下来要把视角转向产业侧了。我们来请出道的是咱们政企客户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秦彩斌。秦总您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秦总的到来啊。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可以说是非常快，很多企业啊，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好奇，咱们联通是怎么把 AI 和通信结合起来来服务各行各业的，包括有哪些特色能力，还有实实在在的一些落地的应用呢？秦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吧，现在 AI 加通信可以说是目前运营商的一个核心的优势。从2021年开始，联通就推出了基于我们这个工作手机的一个自有 AI 产品体系，叫联通云溪。这几年我们持续迭代，陆续上线了 AI 的树栖、AI 的云助理、AI 云速记，还有云速报，包括 AI 的智能工单助手、AI 校园绿卡等各种工作流的智能体产品。目前已经广泛服务于政务、银行、保险、公用事业、汽车制造，还有连锁商超等众多行业。举两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是这个 AI 的树栖，它是基于全场景采集客户工作手机的一个电话的录音和文本，智能分析通话内容，梳理客户意向，还能辅助员工考核，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参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AI 的云栖助手，主要是一些电话比较多的商务人员，商务人员平时电话多，信息杂，它可以一键的整理通话内容，自动生成纪要，梳理待办事项，可以大大的节省办公时间。到目前为止，联通云栖全国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越了87亿次。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依托通信底座加上 AI 能力，帮助企业把营销、服务、办公、管理做得更简单、更省钱、更高效，实实在在的助力本地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0: 我也注意到刚才您提到联通云栖日均调运量超过了87亿次，足以看出联通在 AI 领域啊布局还是比较早，规模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了解到联通呢今年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 token 经营的理念，而且还发布了 UniCloud 智能体的一个平台。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身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呢？
1: 好的，我直白的讲一下啊。2016年是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应用的一年。我们和联通坚持算力加 AI 双轮驱动，不只是做基础网络，更要给各行各业搭建智能化的底座。大家听到的 token 运营，其实通俗讲就是把 AI 算力当成水电一样，按需使用，按量计费。而这个 UniCloud 平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龙虾平台，这个就是承载这种新模式的一个载体。企业不需要购买设备，也不需要搭建机房，只要在平台上下达指令，系统就会自动匹配智能工具完成工作。而且每一次的 AI 思考，每一次的任务执行，都是以 token 为单位来精准计量的，真正做到简单、透明、好用。在计费方面，我们设计了多种灵活的套餐，全部按照 token 来精准计费。客户可以自主设置预算的上限、超限、自动预警，还会智能优选模型，在不降低使用质量的前提下，主动帮客户节约算力消耗。
0: 那您刚才提到联通打造的 UniCloud 就是小龙虾智能体平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token 经营的载体，它跟咱们普通的 AI 助手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1: 这两个区别是很大的。普通 AI 只能简单的问答，而 UniCloud 是企业级的智能体的工作平台，相当于给企业匹配了一批全天在岗的数字员工。它有五个比较大的实用能力。第一是能够自主学习企业内部的资料，精准调取文件，避免凭空编造。第二是内置行业智能体的超市，像政务、工业、医疗、教育这些模板点开就能用。第三是智能择优匹配大模型，简单的任务用轻量化模型，复杂任务用高端模型，进一步节省成本。第四是安全可控，数据不出本地，完全匹配国内这个国产化的安全要求。第五呢是能够自动拆解复杂任务，自动分步完成。举个例子说，就是可以让它做一份行业的分析报告，它会自动查数据，自动分析趋势，生成文档，制作 PPT， 全程是不用人工干预的。
0: 那么这些智能产品其实听起来还是很成熟的啊。那么在咱们河北本地有没有一些落地的案例啊？包括它实际使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1: 有很多，而且成效非常明显。
0: 嗯，
1: 像我们在政务方面，现在为很多单位提供了这种 AI 的办公系统。
0: 嗯，
1: 像这个工人的撰写和审核效率都可以有大幅的提高，有效减少重复的人力工作。像一些采购的智能体，可以这个实现一些智能体的独立撰稿。那么在工业领域呢，我们的智能分析工具可以帮助企业把质量管控的效率提升90%以上。还有就是可以帮助企业提升这个人工考核和这个合同管理的相关工作，彻底杜绝人工考核的误差。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充分说明我们的智能体平台是真正能够给单位给企业降本增效提质的一个实用工具。
0: 嗯，那么听完您的介绍，我们对于联通 AI 的算力啊，包括智能服务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最后也请您简单的谈一下咱们河北联通下一步在人工智能啊、算力服务方面有哪些规划的方向呢？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 token 运营这条主线稳步推进。第一是持续扩容本地的算力资源，做强联通云的底座，满足各行各业的安全普惠的算力需求。第二是不断丰富智能体应用，完善医疗、影像、教育、助学、安全应急等各种行业的场景工具和智能体超市。第三是快速复制成熟的标杆案例，助力我们省里边的中小企业和县域数字化转型，降低数字化智能化的门槛儿。那么简单总结来说呢，我们就是要依托 UniCloud 平台为客户打造一支会思考能干活成本低的数字员工队伍。未来我们还是将持续做好政企可靠的算力伙伴、 AI 伙伴，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谢谢。
0: 嗯，好，非常感谢秦总今天的精彩的分享，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联通在 AI 赛道上的决心和实力，也期待更多的企业搭上这趟智能的快车啊。那么我们刚说从 token 的经营一直到数字员工，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联通在 AI 领域的深厚的积淀还有技术的实力。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呢，不仅仅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利器，最终呢也为了给广大用户带来更加智能更便捷的体验。技术是冰冷的，但是我们说服务是有温度的。刚才秦总提到的这些智能应用，最终呢都是要落实到每一位用户的实际的感知上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在电信日之际呢，咱们河北联通在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啊，包括解决用户急难愁盼问题上，又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客户服务部的总经理李兆辉。李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李总的到来啊。每年其实这个时间呢，大家都特别关心咱们联通在服务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新的提升。那么今年呢，咱们河北联通在客户服务这一块又推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给用户带来哪些新的体验，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好的，今年以来呢，我们重点还是围绕客户大家更加关注的这个事情，比如上网的质量，
0: 嗯，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套餐的明白办放心用，还有我们的智能化服务以及适劳等等工作，来不断提高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
0: 嗯，
2: 首先呢，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上网和宽带体验方面。那么这个网络的优化呢，一直是运营商是一直追求的一个保持服务体验更加高效的一个方向。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跟网络部门共同协同更加高效，把所有用户的相关诉求更加聚类到相关的小区和区中去，这样呢就把用户反映较多诉求的一些小区呢，我们优先进行这个资源的投入，优先进行人员的配备。是今年以来我们大概对上千个小区的网络情况进行了优化，使这些小区的目前的一次性的解决力又提升了10%以上，而且问题的故障呢进一步的下降，用户反映的包括一些上网慢啊或者信号差的问题呢是持续得到了改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着力推动就用户对于使用资费啊套餐方面的明白办放心用这些工作。我们今年呢是对我们所有的套餐全量进行了公示，就我们现在在网销售的所有资费和它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营业厅和我们的网上营业厅和联通 APP 等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全量的资费的情况。
0: 嗯，
2: 这样呢也方便用户呢进行相关的选择。 而且同时呢，为了让广大客户呢能够随时掌握自己的消费情况，我们今年呢也加大力度呢推动了我们的消费提醒。那么包括用户你的套餐的使用量、你的这个合约的到期时间等等的一些情况，包括的余量啊等等，我们呢都实时进行提醒，这样呢保证我们的所有用户呢能够放心使用自己的套餐，避免出现

0: 现就是你的套餐超额超套啦或什么的还不知道，这是我们是在这个明白办放心用方面使用的相关工作。第三呢，就是我们在也结合我们的人工智能，使我们的服务呢更加高效。大家也都知道，在服务业呢，其实大家比较诟病的一个事情就是，反复会有人问你这个，让你重复这个服务的过程。那么为了能够彻底解决这问题，我们通过用使用的人工智能呢，把所有用户之前反映的问题和它中间解决的过程，以及在其他渠道所有反映的问题，全部能够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汇总到一单，这样通过一张单子就能够让用户了解到所有渠道你反映的所有问题的相关进展。
1: 嗯，
0: 这样的进展之后呢，我们今年以来呢，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我们的包括 APP 啊、企业微信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智能设备。这样的话呢，今年以来已经解决掉，帮助用户解决了数十次的相关的问题，而且这个客户的等待时长现在已经下降了30%，使用户呢更加省心和省力。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适老化方面，那么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营业厅都开通了我们的爱心通道和爱心坐席，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智能设备的体验啊等等，都是让老人啊都能够，比如说放大版的 APP，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辅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听啊或者讲的一些设备，这样都使我们的套餐呢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智能设备更加贴近于老人的使用，更加贴近于相关特殊用户的这个方面使用。整个来看呢，我们今年整个用户的这个综合满意度已经是不断的提升，而且达到在行业中呢已经达到了第一。
1: 嗯，
0: 现在我们想呢，下一步呢，整个河北联通呢也会围绕着这个客户急难愁盼的相关问题，通过我们明白放心用这些相关的工作的落实，让我们落实到每一次服务和每一笔业务中去，让用户呢使用我们的联通业务呢更加放心和更加省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还有什么补充吗，李总？
0: 就是现在呢，同样大家可能还比较关注啊，就是一些重点性的，比如说像携号转网啊，或者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些这个宣传方面啊，还有一些营销定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结合就是行业部门今年对我们的相关要求，我们梳理了我们相关的各种服务流程和包括我们的系统的监控。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任何一笔业务现在流转，通过我们现在智能化的手段都能够监控到它在哪个环节停落多长时间。这样呢，就是其实就是用户可以知道，就像我们送快递一样吧。其实你并不着急是你不知道这快递到哪儿了。那我们现在通过我们这些智能化手段，使用户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个环节现在留在哪儿，而且处理到什么程度了。通过这些方面的整治呢，我们也希望呢用户的消费环境呢以后会更加清朗，更加安全。

上网慢问题的明显减少啊。这些承诺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我觉得肯定是我们有一张硬核的网络在默默的支撑。那说到网络，其实现在大家对于信号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不仅仅要在室外满格，还希望能够覆盖到地下车库啊、电梯间啊这些最后100米啊。所以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所关注到的网络方面的一些问题。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联通的各位嘉宾。那么如果您是联通的用户的话，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那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来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认真帮您来记录这些问题。节目之外呢，我们联通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的。刚刚我们提到了服务，接下来呢，其实网络还是一个最根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这张看不见的信息高铁网，我们要来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网络建设部的总经理唐迪，来为大家揭秘一下咱们联通网络是如何实现信号升格，又是怎样从5G 迈向 5GA 的。那唐总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唐迪，非常高兴来到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
0: 欢迎咱们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唐迪，欢迎唐总的到来。那现在呢，大家都喜欢在这个手机上这个上网来购物啊，包括刷视频啊，看短剧啊，点外卖呀，这基本上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日常啊。可以说对于手机上网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好多人也发现，哎，这个手机信号栏好像从 5G 变成了 5GA 了，那我们的联通的网络是不是又进行了升级呢，唐总？
1: 确实的，最近身边的朋友也在问我啊，发现手机的信号栏上非常熟悉的那个 5G 的那个图标啊，多了一个啊小小的 A 字啊。这个是因为确实是咱们河北联通的网络啊，实实在在的完成了一次很重磅的升级。那么简单来说呢， 5GA 就是 5G 的一个加强版。实际上我们业内人士更习惯叫它5.5G 啊，对比5G 和6G 来说，它就是一个5.5G。
0: 5.5G。
1: 那么如果说 5G 把我们送上了一个信息的高速通道的快车道的话，那么 5GA 就把这条路升级成了更智能、更广阔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交通网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整个 5GA 呢，它的速度会更快啊，反应会更灵敏，承载能力也更强。那从各位听众的日常的生活感受中呢，我举三个场景，大家就会很容易的了解到 5GA 的新特性。
0: 好，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刷视频啊，大家很流行刷视频看短剧。以前 5G 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转，大家会看那个转圈转的，大家就很着急啊，
0: 心慌慌
1: 很着急。那么有了 5.5G 有了 5GA 之后呢，它这种情况下就得了很大改善。无论你怎么去拖拽下边那个进度条，或者很快的去刷你那个短视频的话，它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卡顿。再有第二类朋友呢，就是好多啊年轻朋友他喜欢玩游戏啊。以前进游戏有一些新的游戏的加载呀，包括游戏的时延，导致哎一开枪敌人跑掉了，就搞得很不开心，是吧？那么有了 5GA 的话，那最起码让游戏的这些玩家玩的啊更高兴啊，更酣畅啊，感受更好。那第三类就是基于我们的办公人群啊，好多同事在远程办公啊，但是因为 5G 和 5GA 它之间的速率差距的话，有的时候 5G 的时候办公还是有些卡顿的，有时候甚至极端场景下会掉线。那么有了 5GA 的话啊，办公会更流畅啊，效率会更高。这是三个啊使用的场景。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比如说我们虽然使用的是 5G， 但是我们比如说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一些演唱会啊，去商圈啊，这个过年过节去车站啊，在人流特别密集的时候，5G 多少还会有一些感受不是那么十分好的情况。那么有了 5GA， 我们网速会更稳定。在这些场景下，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些扫码支付啊，跟大家做个视频通话，尤其是女同志说，哎呦，我有个新衣服，我要给闺蜜看一看，是吧？那有了 5GA， 确保你的连线效果会更好，视频会更清晰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简单就是这么个情况。
0: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大家使用移动网络的时候，效率更提升了，对吧？
1: 可以这么样理解哈。
0: 感受更好了。那最近呢，6G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经常被提到，我们也看到了。那这个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5GA 和 6G 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六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它是在往六忌走的中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您说的非常对的，就是刚才讲了5.5G 嘛，是吧？五 G A， 那么六 G 实际上就是再下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它叫六 G 嘛，这就是一个代际的这么一个缩写。那六 G 主要还是要实现一个空天地海一体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
1: 啊，实现不光我们是在地面上有信号，包括天上和海上啊，处处都能够连接到我们的互联网络啊，而且这个六 G 里边会深度融合我们的这个卫星的啊低轨卫星的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技术。
0: 嗯
1: 啊，基本上就像要让网络在所有的场景下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啊，在所有的环境下，不管是你是坐船啊，在海上啊，包括在空中啊，都能享受到一个很好的网络的连接。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五 G 或者叫5.5G 就相当于五 G 的一个热身的版本啊，提前像运动员上赛场之前一样，它要有一个热身，是一个热身的版本。那么现在五 G A 上边5.5G 上用的一种通感一体啊，超高速啊，低时延啊，这些技术基本上在六 G 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五 G 就是六 G 的提前体验。
0: 啊，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六 G 什么时候使用上？那么在我们这个月啊，5月8号，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工信部呢已经正式的批准了六 G 的实验频率。那么这也标志着我们的六 G 已经进入了前期测试的实验阶段了。
0: 嗯
1: 啊，具体的商用时间还要看国家的有关部门的进一步的啊发布情况。
0: 嗯，
1: 但是实验工作现在可以讲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了。
0: 嗯，
1: 那我们作为业界人士，我们在推测的话，大概在2029年底啊，2030年初这样的时间，六 G 会啊，逐步的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逐步的走向千家万户，
0: 不到4年的时间，其实也挺快的，
1: 啊、
0: 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了啊。
1: 是这样的，
0: 而且包括最近不少联通的用户也都觉得说，哎，发现好像最近现在信号越来越稳了，上网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以前没有信号的地下车库啊也有信号了，那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呀，唐总？
1: 嗯，是这样的，我们河北联通作为这个主导运营商，还是在啊时刻落实我们国家工信部的信号升格的要求，实际上。国家工信部这个要求还是要求我们要着力解决信号覆盖的最后100米的问题，就是像您说的啊，这些车库啊，这些以前覆盖不是很好的这个场景。
0: 对。
1: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执行或落实的过程中，主要还是要依靠两类这个举措，一类举措呢就是先进的技术加持，那第二还是由我们网络线的啊员工队伍啊铁脚板的精神，持之以恒的对网络进行优化。
0: 嗯。
1: 那么技术方面呢，主要采用了这么几类的技术，一个类就是是啊，频谱聚合的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可以做到这个提速啊，不提价。
0: 嗯，
1: 以前呢，我们这个网速比作公路的话，以前车多了，当然就会堵嘛，是吧？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载波聚合技术，把多个频段的资源整合起来，那么把马路拓得更宽，整个我们的带宽啊、速率啊，包括一些抗干扰的能力都能得到全面的提升。
0: 嗯，
1: 啊，大家上网也更快、更稳了一些。啊，再有呢就是见缝插针啊，死磕我们的啊网络覆盖的边缘死角，像您刚才说的地下车库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电梯间啊、楼梯间啊这些特殊的场景。那因为这些场景本身它墙又厚，钢筋水泥又多，信号就很难啊穿透。那么基于这种场景呢，我们主动对接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物业啊、商场写字楼的物业啊，把这些隐蔽的角落部署了我们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小小灵活的这个小微基站啊，对这些覆盖的盲区进行精准的覆盖啊，特别适配，尤其是地下，现在特别明显，大家都用这个啊电车，有一些需要地下导航啊、远程控车呀，啊这些很高端的要求，我们用这些技术来持续优化我们的车库质量啊、覆盖质量，优化这些场景。那第三类技术呢，就叫我们网络医生的智能调优。因为现在我们的城市里边潮汐的效应很明显啊，白天写字楼的人多，大家在办公在工作，晚上又回到家里边了，大家要看视频，要休息，要刷剧啊，要玩打游戏。那么我们做了一个7×24小时的技术的优化平台，那么实时监测整个的网络状态啊，流量饱和了，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要多调配一些网络资源啊，信号如果被遮挡了，我们会调整一些天线的波束的这个方向和角度，去保证我们网络的全天候运行。
0: 嗯，
1: 那说完这个整个技术加持之后，再讲讲我们的啊网络队伍做了什么。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叫用我们的脚步啊去丈量我们的信号， 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的优化队伍啊，每天大家很辛苦的啊，背着他的测试设备啊，去这些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些场景，比如说大学的高校校园啊，车站啊，包括景区点、医院、商场等这些啊，一米一米的去走，去测量我们的信号的情况啊，去调整我们的网络啊，对这些信号弱呀、网速慢啊、通话不畅的这些问题啊，一处一处的去解决啊，凭着这一步一步啊，一处一处的改善啊，换来了大家越来越稳的、越来越快的一个网络感受。
0: 所以刚刚像您说到的，我们也是真的是做了大量基层的工作，包括您刚刚说到用脚步去丈量信号，我觉得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其实带着也是点点滴滴的很温暖我们的这种暖心的举措啊，确保我们所在的每一个生活的空间当中都能够信号满格，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大家心里面会很踏实的，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咱们现在呢，万兆宽带也已经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了，高速网络呢早就成了咱们生活离不开的必需品，但是大家平时上网啊，最怕遇到一些卡顿呐、突然断网啊、WiFi 信号弱啊。如果说真的遇到了，怎么样我们能够快速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唐总，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家里的网络啊，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有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啊，交给我们河北联通的这支服务队伍，大家还是要尽管放心的。我们还是坚持一个啊，联通好服务，用心为客户的一个服务理念。那整个河北联通，我们有一支啊5000人的一支技术过硬啊、服务贴心的我们的智家工程师队伍。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向广大的这个听众和我们的客户朋友做出公开的承诺，就是快速的响应啊，准时的上门，限时的办结啊，免费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组网的规划啊和测速的服务啊，一站式的解决啊我们客户遇到的各类的啊网络的疑难问题。
0: 那怎么联通服务哪儿都能到吗？比如说家里网坏了，大概最快多长时间就能够到呢？
1: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尽管放心啊。我们全省这5000多名智家工程师的队伍，不管是在啊市区啊、县城啊、乡镇啊、农村啊、偏远山区啊，都能够给我们客户提供啊良好的服务啊。只要在用户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之后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在30分钟之内啊就会联系客户，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全程的都是啊电子流的工单，很快就会到达他的手机上啊，而且会给他这个拨电话提醒他，然后他会30分钟之内联系我们的客户，然后跟客户啊约一个时间啊，会按照我们的预约时间准时的上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那么我们这张工单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只要客户有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啊当日办结的，这样的话不耽误大家的用网，因为大家现在对网的需求也很多啊，
0: 好像没有网络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
1: 是这样啊，上网课呀什么样，大家有的家里边有笔记本电脑，可能没了电没关系，他也是要办公室要上网的。
0: 是的。所以毫无疑问啊，就是咱们上门服务的工程师，我相信专业程度肯定也是没得说的，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各种复杂的网络问题，你包括有一些房间可能这个户型啊，或者说这个结构比较复杂的话，这个都能解决吗？
1: 主持人你放心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确实是随着现在比较实行的，像这个第四代住宅啊，大平层啊，有的家庭有这个别墅的需求啊。实话讲，现在房间里边的信号覆盖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么因为什么？有的时候路由器放的合适不合适啊？有的时候 WiFi 和家里边电器之间的干扰啊，会出现这种覆盖不全的这种情况的。但是我们的智家工程师能力是很强的，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他会有一个啊全屋光宽带的概念。那么只要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智家工程师会提供免费的上门的全屋光宽带组网方案的一个给您一个规划和建议，规划和建议，这样的话就能解决，比如说房间多呀，有的个别的，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实行衣帽间，或者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里边信号可能不太好，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规划的全屋这个光宽带的这种组网的方案里边都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实现我们全屋的信号的满格，全屋信号的满格，为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很优质的居家的上网体验。
0: 另外唐总，就是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白天上班在外工作，然后家里面宽带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的发现，那可能回家就已经很晚了，发现网络异常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拨打报修电话的话，可能只能第二天再来反馈。针对这种情况，咱们会有什么相对应的解决的方案吗？
1: 嗯，这种情况其实您说的很典型，像我们家就是双职工嘛，两个人白天都在单位，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发现问题确实难免不及时。实际上从两方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好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所以说我们网络是能够提前与我们的客户主动感知和发现家里边网络发生的各类问题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会主动联系客户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可能会接到我们的电话，我们会主动约您说您家里边网络虽然用着您感觉没问题，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时延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网速慢的问题，我们会约您主动去给您提供一个服务。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说您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任何网络的问题的话，那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像前面我说的，我们会主动的给您打电话啊，跟您约时间啊，及时上门去解决您的不管是网络中断还是使用效果不好的问题，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嗯，总之呢，大家就是可能在你自己还没发现你的网络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帮您发现了，
1: 哎，是这样的呀，
0: 就提醒您，或者我们提前帮您来解决了，把这个问题前置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非常感谢唐总的详细的解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跟唐总分享到这里了啊。那我们刚刚说，从 5GA 的极速体验到工程师30分钟响应的暖心的承诺，我们不仅听到了技术的硬核，也感受到了服务的温度。那有了这么好的网络，自然需要好的终端来承载啊。很多朋友呢，现在都有买手机到联通的习惯，因为那儿呢不仅有最新的 5G 手机，而且还有实实在在的补贴啊。所以说，网络是基础，终端是窗口，服务是保障。那最后呢，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到大家非常关心的购机优惠啊、生活权益上。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公众客户事业部的副总经理刘杰华。刘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刘总的到来啊。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在问我说，这个跟我说买手机到联通啊，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联通买手机的话，跟在其他地方会有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包括价格呀、业务上有什么特点，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买手机到联通这句话在燕赵大地流传了很广泛，河北联通呢也一直立足央企责任，为大家提供品类全、价格合适的手机购买服务。我们有1500家私有营业厅都可以购买手机。今年呢，我们更是整合各方的资源，更是保障优惠，实惠多多。首先呢，正品无忧，我们承诺每一部手机都是我们的正品行货，不仅质量过硬，更给您适配超快的联通网络，用得放心，更省心。第二呢，价格实惠，手机由厂家直供统一采购，省去中间商差价，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人民群众。同样的手机啊，联通价格更划算。第三，售后贴心，买手机最怕售后麻烦，在联通完全不用担心。联通联合手机厂商提供退换货、维修等绿色服务通道，给您提供最及时的售后保障。
0: 那么今年除了刚刚大家就是知道买手机到联通会更加的实惠方便，另外业务方面也会更加的便利。另外今年呢，咱们河北也是发布了手机的购机的国补，大家来联通买手机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优惠呢？刘总。
2: 是的，2月初河北国补政策落地之后呢，河北联通也就立即启动了此项服务。我们全省有1000家的联通门店都能享受国补补贴，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镇，大家都能就近参与。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更是3重补贴叠加的王炸福利。第一重呢，就是 5G 换机最高能补贴15%，单台最高直接降500块钱。第二重呢，是厂商让利，联合各大品牌推出国补专供机，部分机型还配送耳机等配件，换手机实惠直接拉满。第三重呢，是联通加码，办手机合约套餐享受购机直降，买手机可以享折上折。
0: 所以咱们如果需要换手机的话，到联通会享受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一些优惠啊。另外刘总，我听说咱们联通的云盘产品的功能也升级了，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咱们云盘的产品。
2: 是的，
0: 嗯，
2: 那个联通云盘呢，除了提供常规的照片通讯录、文件存储等，还有影视剧放映厅。更惊喜的呢，是嵌入了最近超级火爆的养龙虾功能，
0: 嗯，
2: 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
0: 嗯，
2: 我总结了四大实用特点，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啊。
0: 嗯，
2: 第一个就是网速快。发挥我们的网络特长，上传下载都是不限速的，并且全都是无压缩存储，保障您上传的视频图片然后跟您那个下载之后跟上传的是一样的。
0: 嗯，
2: 第二个实用功能呢是 AI 相机，可以做您日常图片

0: 片处理的小助手，拍照菜单路牌直接翻译成中文，出国就不用再找翻译了，然后还可以呢，直接把我们的生活照上传了之后，生成这种卡通啊、国风的 AI 图像，也可以生成我们的商务证件照和职场形线照等。第三个功能呢，就特别推荐给您主持人，同步盘功能。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什么呢？它就是不用你自己手动上传下载，自动帮您存储这个文件的最新版本儿。然后它提供的是电脑端的文件和云端文件自动同步。怎么用呢？您就是在我们电脑端把联通云盘装上了之后，把您的这个文件夹放到同步盘里，您在电脑上然后做的这个修改，它会自动上传到同步盘。那您要是不在电脑跟前外出，然后打开联通云盘修改了文件，它也可以把修改后的文件直接给您覆盖到您电脑端的那个文件，就实现了这种自动的这种同步，再也非常适合我们经常出差的这种听众朋友。然后就再也不用怕这个文件改了之后没有存上重复劳动的这种场景的出现。第四个功能呢，就是云操作的全自动工作流功能。比如你想把整理一份这个会议纪要，就可以直接对联通云盘说，帮我整理这段录音，生成会议纪要存到云盘，并且发邮件给小李。或者想修张图片，就可以直接对他说，帮我找一张今年春节的照片，然后给我修一下图，或者是生成一个视频，保存到云盘。这样的功能呢，覆盖生活、学习、工作、娱乐四大场景，您说话下达指令，然后联通云盘就能帮您完成这些规定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小助手。总的来说呢，联通云盘速率快，智能便捷，适合学生、白领、家长、摄影爱好者等高存储需求的这个人群。
1: 好的，我觉得这个联通云盘大家就是可以来深度的再来了解一下哈。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呢，请刘总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咱们联通最近是不是有一些贴近大家生活的一些权益类的产品，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个河北联通呢，积极响应客户的各类通信需求，是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各类的这种权益。今天呢，在这儿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适合我们车主朋友使用的权益，名字叫畅悦优选19.9元每月的加油权益流量组合包。它包含三部分内容，一个是价值50元的中石油加油券，然后这里面呢是包括满200减20的加油券和满100减30的便利券。加油券呢不用领取，立即到账，您在加油的时候打开这个核销码就可以用了。第二呢是价值10元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联通云盘。然后第三呢是2.5G 的全国流量，相当于呢每个月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享受价值60多元的这个内容，非常适合我们车主朋友们。
1: 好，非常感谢刘总的倾情推荐啊！三重补贴叠加的购机优惠，还有加油权益包这样的民生好物，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联通服务的烟火气还有实惠感了啊！那么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次来请出韩总跟大家讲几句吧。韩总
2: 好，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中国联通河北省分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给我们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客户为本、服务至上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切实担起央企责任使命，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通信服务。最后，我代表中国联通河北省分公司祝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祝广大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谢谢韩总，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也感受到了一个更加开放、智能、贴心的联通的形象。我们听到了联通在网络建设上的坚实的步伐，无论是让信号覆盖地下车库的最后100米，还是让网络飞起来的 5G A 技术，我们都感受到了联通好服务、用心为客户的承诺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联通在产品创新上的无限可能，比如说联通魔方，对吧？让消费者更加的透明、更自由，云智手机让科技普惠每一个 个普惠的家庭啊。更让我们惊喜的就是联通的 AI 智能体已经是深入到了政务啊、工业各个行业，正在用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助力咱们河北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啊。所以呢，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拨打我们联通的客服电话，或者是到就近的联通营业厅来具体的详细的来咨询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 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人人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1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1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

0: 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啊，
5: 胡家老高啊，我才用了1瓶啊，
0: 嗯，
5: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0: 嗯，
5: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0: 嗯，
5: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0: 一句话，怕风是吧？
5: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嗯，
0: 那我能理解的。
5: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1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哎，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
0: 嗯
5: 嗯。其实呀，胡老，当时啊，我这心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我就只买到了3瓶。
0: 嗯。
5: 这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啊，终于来了！哎，
0: 啊，
5: 我感觉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高，
0: 啊，
5: 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2份，这2份不就是省20000来块钱吗？是不是？
0: 啊，
5: 哎嘿嘿啊，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

0: 为了要耗费一辈子喽。
1: 哈哈哈哎。
0: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1: 哎，我告诉您呐。
0: 啊啊啊！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么好，
0: 特别好，
1: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是的，
1: 所以您就先买一份吧。
0: 啊，
1: 好吗？
0: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
1: 哎，
0: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好，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啊，
1: 好吧，
0: 好的，
1: 好，谢谢啊，老朋友。好，
0: 啊，
1: 再见。
0: 啊，谢谢胡老，再见。
1: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五脏六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五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 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复问脉诘》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复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健益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知了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滑效果。 睡觉前做一些

0: 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两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鸣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十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七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1: 是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电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啊、嗯，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七个月了到今天。哎，这七个月用下来啊还真是不错。现在呀、啊，十四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了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
0: 我真为你高兴啊，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啊！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0: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1: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0: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
1: 好嘞，谢谢胡老师，
0: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在哪儿呢？ 我反问他，您看到过店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肉体里五脏六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高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一分钟见效十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三五天七八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高一直用，每隔一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九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高治疗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九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药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

0: 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信任是最好的康复机会，信赖是最好的治疗机遇。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上名了。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0: 对。
5: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0: 没问题。
5: 确实好。那他们每回说这个胡家老高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俺家老头吧走得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回家老高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0: 对
5: 啊。我就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

0: 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吗？其实也挺重的。哎呀，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哎，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哎，所以说呢，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一点儿，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公廷肾宝，你这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他这个跟胡家老膏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1: 就是就是，嗯。
0: 啊，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儿，把我这病治好了。哎，胡老师，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1: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0: 哎呀，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也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这骨头节吧也疼，完这眼睛嘛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1: 嗯。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啊，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适应症啊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0: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我就是听了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
1: 啊啊，
0: 我就想赶活动，哎，可下赶上了。
1: 哎哎，是的是的，嗯，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咱们您说的这些个毛病正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适应症，你也知道胡家老膏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
0: 就是啊，
1: 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家老膏，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是不是老朋友？
0: 真是太难得了，
1: 啊，
0: 真是太难得了，
1: 嗯，
0: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这我就有信心了。
1: 赶紧吧，老朋友，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
1: 嗯，
0: 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4: 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 有好长时间了，
1: 是吧？
7: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1: 啊。
7: 嗯，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你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7: 对，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糕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1: 对，没错。
7: 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糕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糕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听您说这次援助啊，就是还是全国性的嘛，10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更何况这10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1: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糕太多了。
7: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1: 那可不是吧？
7: 本来这胡家老糕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啊，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1: 你说吧，
7: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1: 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啊，
7: 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1: 没错啊，有这个。
7: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糕，这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
1: 哎，
7: 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你说我本来哈，
1: 这是难得的机会。
7: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
1: 哈哈哈哈。
7: 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糕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有点私心啊。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1: 没问题啊。
7: 那可太谢谢您了。
1: 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7: 行，那就谢谢您。
1: 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使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7: 对。是。 太谢谢了。
1: 好的，您就耐心等待、
7: 哎、
1: 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就这样，老朋友。
7: 哎，谢谢，谢谢您。好嘞。
1: 好，别客气。哎，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
8: 我家的是黑龙江齐齐哈尔。
1: 哦。
8: 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呗。
1: 啊。
8: 用胡家老高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8: 哎，我特别特别高兴，
1: 啊啊，
8: 哎，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高吧，确实太难买了。
1: 嗯，
8: 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一年半的时间了。
1: 哦，
8: 哎，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
1: 嗯嗯嗯
8: 嗯，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哎，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
1: 啊，
8: 你说我以为我听错节目了呢，
1: 嗯、
8: 哎，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1: 对对对对，
8: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
1: 嗯、
8: 这才相信呢，
1: 啊啊啊，
8: 哎。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板，太感谢您了。
1: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8: 哎，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哎，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哎。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绪患者的好大夫啊，
1: 哎，
8: 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两句话。嗯
1: 嗯嗯嗯，
8: 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高，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1: 嗯，
8: 那真是多亏您呐，让我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1: 啊。您讲。
8: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两个档次的援助政策，
1: 啊，
8: 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情肾宝这个政策，
1: 嗯，
8: 另外一个不是那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1: 啊，
8: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8: 你说我吃咱们这胡家老高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
1: 啊、
8: 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嗯嗯嗯，
8: 哎，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1: 啊，
8: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
1: 啊
8: 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
1: 嗯嗯嗯，
8: 但是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
1: 嗯，
8: 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
1: 啊，
8: 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给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哎，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哎，
1: 对对对，
8: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
1: 嗯，
8: 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剩5盒那个也行，
1: 嗯，
8: 就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8: 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盼到那个援助这个盼来了，哎，
1: 啊、
8: 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这吃亏你了，你说这块人那个心里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嗯，
8: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1: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一次咱买 50盒胡家老高。

0: 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也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1: 对，那
0: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1: 太
0: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别犹豫老朋友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1: 是，
0: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啊。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啊，老朋友啊，啊，我都替您着急呀、啊，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啊，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难得，
0: 哎，
1: 那个
0: 抓紧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嗯，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啊、
1: 哎，我明白了、
0: 啊。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 啊，我应接不暇呀、啊。啊，
1: 哎，好好，
0: 哎、
1: 不多占您时间了呗。哎，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好好，我明白咋回事了。哎，
0: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和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让
3: 我们预
2: 祝
3: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

0: 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8: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三集。
9: 哎呀，老伴儿，
10: 你咋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
9: 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11: 老伴儿啊，
9: 啊，
11: 你把我以前那件中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9: 啊，藏蓝色那个？
11: 哎，
9: 嘿，哎呀，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11: 哦，是啊。
9: 来，这不，哎，我帮你穿上，套上，套上。
11: 好，
9: 过来。你伸伸袖。
11: 这，
9: 你看，
11: 正好啊，
9: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11: 嗯，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12: 爷爷，
11: 哎，
12: 奶奶，
11: 哎呦，哎，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12: 嗯，我看看，
11: 嗯，
12: 哎，这套好啊，
11: 嗯，
12: 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11: 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啊。
9: 瞧这笑的嘎嘎的。
12: 奶奶，您换完了吗？
9: 哎呦，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11: 得，换完了呀，那咱就出发。
10: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好，
11: 背你的，背你的啊。
10: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11: 月阳啊，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10: 对，就是。
11: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
10: 爷爷奶奶，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坐在你们俩身边，我才不紧张啊。
11: 哦，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啊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10: 对，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哎，爷爷，你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11: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还呜呜的哭呢，是不是？
10: 可不是嘛！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了，又哭啊！
11: 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10: 就是，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月阳，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格栅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髯的形象。哎呀，
11: 我说他看着这么亲切呢。
10: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11: 喂，我是张华峰。您好，您好，我们呢就在正门的车里呢。好嘞，好嘞，好嘞，好。
10: 哎，爷爷奶奶，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13: 好好
11: 好，
13: 你去，你去。哎，
11: 孙女啊，别害怕，
10: 往前走，迈大步。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11: 好。
10: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13: 好好，
10: 我扶您。
11: 好。哎，
13: 自己来。
10: 好。
13: 哎
10: 哎，
13: 走。
14: 哎，您好，是张老吧？哎，
11: 是是。
14: 您好，您好，
10: 您好，
14: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10: 好好
11: 好好，那受累了。
14: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10: 哟，还得坐车呢。啊，
14: 对对对对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10: 好好好，
14: 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10: 老张，你慢点啊。
11: 哎，
10: 哎，小伙儿，
14: 哎，
10: 你咋坐副驾驶了？
11: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14: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11: 哎呀，这个就是啊。那是 L 几级别的呢？
14: 这次啊，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 四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10: 哎呀，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11: 哎呀，老伴儿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哎，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深沉。
10: 你做过？
11: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做上了。哎
10: 呀，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做过呀。
13: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11: 出发。
14: 两位前辈，咱们到了，下车吧。
15: 慢点，慢点啊！
11: 谢谢，谢谢，
10: 谢谢你啊！
11: 不客气。哎呀，老伙计们呐、啊，你们好啊！
16: 哎呀，这不是华峰哥吗？哎呦，
17: 哎呦，师傅，师娘，你们也来了？
18: 来了，来了。
17: 哎，师傅来了。
19: 师傅，
20: 师傅，
21: 师傅，哎，
18: 你们好！
21: 哎
18: 呀，
11: 你们都挺好的，
16: 挺好，挺好，挺好的，
11: 都好，都好。
18: 张老您好，哎，
11: 您好，您好。
18: 张老，我是今天活动的解说员，哦，你叫我小李就行。是这样，咱们活动有个环节，想让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们想让您代表第一代红旗人做个发言。
11: 这我讲这合适吗？
16: 必须得您讲啊，师傅。
11: 就是啊，师傅。哎呀，这个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呀。哎
16: 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
10: 这就是啊，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啊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
16: 对呀，老伴儿。
11: 好，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义不容辞了。
18: 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13: 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22: 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占地面积7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
23: 不简单啊！不简单，不简单。
22: 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旗轿车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文献以及图片，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
10: 老张啊，你看，
11: 老伙计们呐，又见面了。

0: 华峰，回来了。
1: 我回来了。你这是？
0: 哎，敲板金件儿啊！华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1: 我信。

0: 信呢。
1: 哎，刘公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2: 各位前辈，这一操一流技术水平。
0: 刘公，
1: 哎呦，华峰啊，哎呀，过来让我看看。嘿，
0: 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刘公啊，还有威霸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3: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才有后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公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2: 前列的呢是部分 CA7220 的设计图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红旗。这台车呢是
0: 江公。江公啊，哎呀，老张，哎呀，你有个好儿子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季迟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一句话呀，真是个好孩子。老张，谢谢你告诉我。哦，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2: 这辆红旗 CA72 相伴的则是即将上市的红旗新能源首款战略车型红旗 ES7。 这台车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智能平台，拉开了红旗新时代电动化的
0: 前途。杨厂长，
4: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0: 报告厂长，我一直记着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4: 嗯，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0: 好。
5: 老张，老张，
0: 嗯，
5: 你这是咋的了？哎呀，
0: 看到这些展品呐，想起不少老伙计来。
5: 嗯，
0: 咋的了？
5: 哎呀，还咋的了？瞅你这激动的呀！来，给，把你那眼泪擦擦。
0: 哎，
5: 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0: 哦，好，好，那我就讲几句儿。
5: 对，精神的，啊？
0: 嘿，
5: 走。
6: 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0: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幸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一边看，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呀。孩子们，我好羡慕你们呐，能有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绩。孩子们，你们了不起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
7: 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刚才参观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4: 靠汽车工业实力，靠新技术、新材料。
7: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4: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7: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敢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4: 说得对，
7: 孩子们呐、啊，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说振兴东北吗？那就让咱们红旗率先突破，让咱们造的车奔跑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标志。
4: 说得太好了，
8: 对，为梦想加油。

0: 哎呀，张设计师今天上桌咋这么早呢？啊，
1: 今天不是过年吗？爷爷，你前两天在厂里的讲话太得劲了，感情丰富还实在。听说电驱车间都把您的那句“红旗就是梦想”做成标语挂墙上了。
2: 哎，我说，那你那签的那个设计方案咋样啊？啊，我看你这喜笑颜开的劲儿，是不是通过了？
1: 爷爷，我就知道年夜饭的时候您肯定得问我。嗯，我留着现在讲呢。
2: 你这意思，好，快说说，快说说啊！
1: 来，您看我的手机就行。这个，这就是我为红旗E7Q 车型所设计的立标。车辆未启动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地形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2: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好孙女啊，你是咋想出来的呀？啊，
1: 因为我是一汽人的后代，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
2: 哎，这个好啊，
0: 这个好。
2: 哎，你爷爷和你爸都很欣慰。
3: 红烧鱼来喽！哎
4: 呦，
3: 咱们年年有余。来来，上饺子喽！和和美美，饭菜呀都齐了。
0: 哎
1: 呦，可馋死我了！我先吃个饺子。
0: 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
2: 哎，我孙女这么优秀。先吃就先吃呗，
3: 就是啊，
5: 爸，您就别惯着他了。
0: 是啊，
5: 来，我给您倒上。
0: 对，倒上。
2: 好，行。
0: 啊，爸，
2: 哎，
0: 那呢，
2: 我就张了两句，您张了。
1: 爹啊，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是吗？真的。哎呀，太好了！哎呀，谢谢主任！啊，我节后就去制造中心报到。
0: 哎呦，咋的了这是？啊啊！
1: 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运用在红旗E7系列的最新车型上。整车代号E7飘扬。
2: 哎呀，我说呀，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了。
0: 对，
2: 来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规矩，让小的先提酒。啊，
1: 让我？
2: 哎，
1: 这合适吗？
5: 哎呀，
2: 咋不合适？哎
5: 呀，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你就提呗。哎呀，
1: 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提议，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6: 对，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三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建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晶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

0: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您首创把 humor 译成幽默，据说这个词现在中国很流行，请您谈谈感想。
3: 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诙谐的智慧，只是缺个贴切的词，我不过是帮大家幽默地发现了而已。
2: 您讲到中国人的智慧，这也是您年逾古稀还耗时五年亲自编纂了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的初衷吧。展现中国人的智慧。
3: 中国的语言还真是充满智慧，能让中西语言明明白白的对话，那我这把老骨头也就值了。
2: 林语堂先生，您已经是享誉文坛的作家了，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去发明中文打字机？
3: 中国汉字也要跟上时代了，既然洋人的打字机不适合汉字，那我就造个明快打字机，每个汉字只需敲击三个键，一分钟可以打50个字。
2: 您这样乐天豁达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吗？
3: 这应该是我的故乡漳州平和板子的大山对我的熏陶。我的故乡是天下最美的地方。
4: 他以幽默之笔写世情，以通达之心观古今。他左手执笔写尽人间百态，右手持线革新汉字书写。他是摆渡者，在东方与西方之涯往来穿梭，乐此不疲。他就是被誉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的漳州才子林语堂。1938年，战火纷飞的中国，无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捍卫着民族的尊严与文化。林语堂，这位来自漳州平和县板子镇的文学巨匠，也在欧洲的异乡用他的笔书写着属于中国的声音。
3: 尊敬的赛珍珠女士会见，新闻阁下荣获本年诺贝尔文学奖，不胜欣喜。大地一书以真挚笔触描绘中国农民生活，使西方读者得以一窥东方风貌，此诚文化交流之盛事也。然展读再三，窃以为西方对中国之认识又有未尽之处。中国之精神不仅在田间地头，更在文人书法，不仅存于苦难，亦显于从容。吾辈文人当以更全面之视角向世界展现真实之中国。若蒙不弃，愿与阁下诗相切磋，共享此文化沟通之盛举。顺送时期，林语堂谨起。
5: 林先生，您的来信我已仔细拜读，纽约的秋天还习惯吗？要喝些红茶吗？这是我从南京带回来的雨花茶。
3: 多谢挂念，这茶香清远，倒是让我想起漳州老家的铁观音。赛女士在滨州的这处书房倒是比照片上更显雅致。
5: 谢谢林先生。

0: 您打算写些什么呢？
1: 我想写一本小说，讲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我想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并非只有辫子和小脚，我们有更丰富的文化，更坚韧的精神。我想通过我的笔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啊，
0: 这太好了，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填补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空白。
1: 我打算用英语来写，这样可以更直接地与西方读者交流，避免中译英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义流失。我想这会是一个更有效的传播方式。
0: 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我随时愿意提供支持。
1: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2: 在赛珍珠的支持和鼓励下，林语堂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他决心用一部小说搭建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3: 林先生，林先生，您的《瞬息精华》出版后简直轰动了，才半年时间就热卖了50,000册，时代周刊还称赞它是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1: 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我一直希望让西方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看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3: 林先生，您的这部作品不仅在美国引起轰动，都出现了很多盗印和烂译本呢，这说明啊，您的作品有多么受欢迎啊。哎，
1: 这些盗印和烂译本质量参差不齐，实在是有损作品的声誉。
3: 林先生，我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作家，还是一位造诣颇高的翻译家，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将其翻译成中文呢？
1: 我也有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打算，但我认为翻译这部作品需要一个更适合的人。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者是郁达夫先生。
3: 郁达夫先生，他真的有那么合适吗？
1: 当然，郁达夫先生英文精，中文熟，他的翻译作品从不带那些假摩登的欧化句子，他的文字自然流畅，能完美地传达作品的精髓。我相信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3: 好吧，林先生，既然您这么信任郁达夫先生，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1: 谢谢您的支持。
2: 于是林语堂先生托好友陶抗德向郁达夫转达了他的意愿，希望郁达夫能将《瞬息精华》翻译成中文。在得到郁达夫的同意之后，1939年9月4日，林语堂从美国纽约写信给当时在新加坡的郁达夫。
1: 德抗德首章，知吾兄允旧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余弟口无汉意。寄此书自去年3月计划，历5月月至8月8日起稿，今年8月8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啊，凤，你来得刚好，瞧。我把《瞬息精华》上原著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中国成语都详细注解好了，还有1000美金，准备一起寄给郁达夫，好让他早点开始翻译。
2: 先喝口热茶吧，这大半夜的还在忙。秋凉了，也不晓得加件衣裳。你可真是费心了，还分2本注解。一本注前半部，一本注后半部，我可要好好拜读一下。这般细致，倒像是要把自己的心肝都剖出来记去似的。达夫兄收到，怕是要被你这份认真吓一跳呢。
1: 翻译这事儿不容易啊，我就想多做点工作，想尽量帮他解决些后顾之忧。我太想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了，就像我这个红楼迷一直想把《红楼梦》翻译出来。

0: 出去，可惜，唉。
1: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这是个遗憾，《红楼梦》那么经典，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要是能被更多西方人读到，该多好。
0: 是啊，可那书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现实距离太远了，而且汉语博大精深，有些韵味很难用外国语言完全的展现。我试了好几次，还是觉得力不从心。
1: 虽然没能翻译《红楼梦》，但你创作的《瞬息精华》也能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你把咱们中国人的生活细节、文化习俗都融入其中了，他们会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的。
0: 谢谢你，凤。有了你的支持，我更有信心了。
2: 至此，距离商定翻译的1939年9月已过去了2年多，久久未收到译本的林语堂自然很焦急。
3: 语堂兄，我刚从书店回来，市面上已经有好几本《瞬息精华》的中文译本出来了，甚至有日译本。
0: 我手头已有一本《精华烟云》，但我对此译本并不满意。
3: 嗯，是不喜欢名字被改动吗？
0: 不，书名翻译不是原意，但我对部分内容的翻译不满意，可以说是狭隘互见了。
3: 哎，达夫兄那边的翻译进行得怎么样了？
0: 现在也不知道达夫兄到底是怎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隔得这么远，只能干着急，却什么都做不了啊。
4: 语堂，快看，第22期华侨周报刊登了中文版《瞬息精华》的部分章节了，作者就是郁达夫啊。
0: 这真是意外之喜啊，这文笔不愧是达夫兄的风格，我就知道请他翻译是对的。
3: 太好了，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还是连载版面啊。
4: 看来啊，以后每一期华侨周报都不能落下。
2: 1941年11月17日，林语堂收到了徐悲鸿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5: 昨天我特意和郑先生一起去拜访了郁达夫先生，我们到他家时已经是傍晚，他正在伏案工作，桌上堆满了稿件和书籍。达夫兄，怎么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又熬夜了？
6: 最近报社要赶几期特刊，周报的译稿也不能耽搁，确实睡得少了些。
5: 这是《瞬息精华》的翻译稿吧？进展如何了？
6: 已经译了1/10左右，约3万字。其中2万字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了，只是林先生呢，3000多条注释，每条都要反复推敲，进度比预想的慢了不少。
5: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林先生要是知道你这样拼命，怕是要过意不去了。
6: 多谢关心，我计划明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只是。
5: 郁达夫先生说，他计划在来年5月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我给了他林先生的地址，他会在近期内写信给林先生，详细说明一切情况。翻译好的部分也会由他直接寄给林先生。目前，郁达夫先生在《星际周报》的副刊担任编辑，同时还负责编辑《华侨周报》，工作非常忙碌。在我看来，明年5月他肯定无法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我们也都看过林先生原著中附带的3000多条注释，对林先生的精力和用心深感佩服。
2: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硝烟迫使郁达夫撤往苏门答腊。临离开新加坡前，他丢下自己大量的珍贵藏书，却将林语堂家住的2本小说带在身边。1945年9月17日， 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翻译《瞬息精华》全本，终成谜怨。林语堂先生，这位来自福建漳州的文化巨匠，用他的笔书写了京华烟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京华烟云》这部作品里，他以英文为载体，流畅展现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百态，将中国文学韵味传递给西方读者，同时巧妙融合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让作品妙趣横生。该创作风格和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相关，开放包容的故乡漳州使林语堂自幼便能接触多元文化，以至于他能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7: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 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人人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1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一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2: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原著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原著20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9: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4: 啊。
9: 胡家老高啊，我才用了1瓶啊。
4: 嗯。
9: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4: 嗯。
9: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4: 嗯，
9: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4: 一句话，怕风是吧？
9: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嗯，
4: 那我能理解的。
9: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1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4: 啊、
9: 哎、
4: 嗯，
9: 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
4: 嗯、
9: 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
4: 啊、
9: 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
4: 嗯
9: 嗯，其实呀、
4: 啊，
9: 胡老。当时吧，我这寻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我就只买到了3瓶。
4: 嗯，
9: 这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啊，终于来了。嗨、
4: 啊、
9: 我感觉你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高
4: 啊，
9: 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2份。
4: 嗯，
9: 这2份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
4: 啊，
9: 哎嘿嘿啊！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
4: 哈哈哈！哎，
9: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4: 哎，我告诉您呐，
9: 啊，
4: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么好，
9: 特别好，
4: 您就买1份吧。这1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9: 是的，
4: 所以您就先买1份吧。啊，好吗？
9: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
4: 哎。
9: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4: 哎、
9: 那我就要上1份就行了，
4: 哎、
9: 是吧？
4: 哎，好。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9: 啊，
4: 好吧。
9: 好的，
4: 好，谢谢啊，老朋友，好，再见。
9: 谢谢胡老，再见。
4: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五脏六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五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诀》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 《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2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鸣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十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 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七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10: 是胡老师吗？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0: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啊，嗯，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七个月了，到今天。
4: 啊，
10: 哎，这七个月用下来呀，啊，还真是不错。现在呀，啊，十四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哎，特别平稳，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0: 啊，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呢，哎，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啊。
4: 哎，我真为你高兴啊，
10: 哎，
4: 是不是，哎，
10: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膏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啊！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4: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10: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4: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
10: 好嘞，谢谢胡老师。
4: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0: 嘿嘿，
4: 哎，
10: 好好，哎，
4: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0: 哎，再见，
4: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儿，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儿？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肉体里5脏6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膏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 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一分钟见效，十分钟见效。

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三五天、七八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高一直用，每隔一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9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高治疗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9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药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信任是最好的康复机会，信赖是最好的治疗机遇。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

0: 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了名了。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5: 对。
4: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5: 没问题。
4: 确实好。完了，他们每回说这个胡家老糕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俺家老头吧，走的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胡家老糕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5: 对
4: 啊，我这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吗？其实也挺重的。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所以说这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一点。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宫廷肾宝，你这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说这个跟胡家老糕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5: 就是。
4: 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把我这病治好了。胡老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家老糕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5: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这骨头结巴也疼，这眼睛嘛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5: 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

0: 多的，是不是？啊，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适应症啊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1: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就是听了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我就想赶活动，可下赶上了。
0: 哎嘿，是的，是的，嗯。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咱们您说的这些毛病正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适应症。您也知道胡家老高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家老高，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是不是老朋友？
1: 真是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这我就有信心了。
0: 赶紧吧，老朋友，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啊有好长时间了，
0: 是吧？
6: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啊，
6: 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6: 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0: 对，没错。
6: 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听您说这次援助啊，就是还是全国性的嘛，十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更何况这十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0: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高太多了。
6: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0: 那可不是吧？
6: 本来这胡家老高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啊，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0: 你说吧。
6: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0: 哦，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啊，
6: 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0: 没错啊，有这个。
6: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的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你说我本来
0: 这是难得的机会。
6: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
0: 哈哈哈，
6: 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有点私心啊。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0: 没问题啊。
6: 那可太谢谢您了。
0: 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6: 行，那就谢谢您。
0: 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6: 对。是，太谢谢了。
0: 好的，您就耐心等待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就这样，老朋友。
6: 谢谢您。好嘞，
0: 好，别客气。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啊，你好。
0: 你好啊。
7: 我家的是黑龙江72。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呗。用胡家老高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我特别高兴。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高吧确实太难买了。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5年的时间了。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要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 哎，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
0: 啊，
7: 你说我以为我听错节目了呢，
0: 嗯、
7: 哎，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0: 对对对对，
7: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
0: 嗯、
7: 这才相信呢，
0: 啊啊啊，
7: 哎。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板，太感谢您了。
0: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7: 哎，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哎，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哎。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绪患者的好大夫啊，
0: 哎，
7: 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良心话，嗯
0: 嗯嗯嗯，
7: 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高，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嗯，
7: 那真是多亏您呐，让我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啊啊啊，
7: 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0: 啊，您讲。
7: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两个档次的援助政策，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情肾宝这个政策。
0: 嗯，
7: 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0: 啊，
7: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0: 啊啊啊！
7: 你说我吃咱们这胡椒老高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
0: 啊，
7: 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嗯嗯嗯。
7: 哎，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0: 啊。
7: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啊？
0: 啊啊啊！
7: 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
0: 嗯嗯嗯。
7: 可是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
0: 嗯。
7: 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
0: 啊，
7: 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给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哎，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哎，
0: 对对对，
7: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
0: 嗯，
7: 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嗯，剩5盒那个也行，
0: 嗯，
7: 就拿不定主意了。
0: 啊啊啊！
7: 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盼到那个援助，这个盼来了，
0: 啊，
7: 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这吃亏了。你说这块人那个心里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嗯。
7: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0: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次咱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也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7: 对，
0: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
6: 嗯，
0: 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7: 太
0: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
6: 嗯嗯嗯，
0: 别犹豫老朋友啊。
6: 嗯，
0: 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6: 是，
0: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啊！ 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啊，老朋友啊！啊，我都替您着急呀、啊！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啊。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7: 难得，
0: 哎，
7: 那个
0: 抓紧是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7: 好，
0: 嗯，
7: 哎呀太感谢您了，哎，我明白了，
0: 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啊，我应接不暇呀，啊。
7: 好，不多占您时间了呗。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7: 好，我明白咋回事了。哎，
0: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7: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正说曾国藩这个系列，此前给您说到，曾国藩的一篇奏书差点把咸丰给气死，打这以后经常给他小鞋穿。这也让曾国藩呢是痛苦不堪，而且曾国藩不仅是得罪了咸丰皇帝，还得罪了朝中两位高官，一个是琦善，另外一个是塞尚阿。本来曾国藩在京城的京官里边啊，名声还是不错的，他特别喜欢交际交朋友，结果就因为这两次，你竟然不是官官相护，而且甭管是琦善还是塞尚阿，那都是门生故旧遍天下。所以曾国藩这儿就有点成了官场上的另类了，很多官员和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跟他往来了。更加要了亲命的是，曾国藩已经得罪了普通同僚。
5: 曾国藩因为何事得罪了同僚，并因此无地自容。身为堂堂侍郎的他，在萌生退役时，为何连回家的钱都拿不出手？他因为何事两次在日记中痛骂自己？他盼了十多年才盼来的一份美差，最终为何泡汤了呢？回到老家决心退隐山林的他，又接到了一份什么样的上谕？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4: 你看咸丰帝刚一上台的时候，让大家伙献言献策，曾国藩给咸丰上的第一道奏折是应召陈言书，主要就是批评官场风气不正。他说呀，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带领着大家学习圣人。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就是加强学习呀，以皇帝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懈怠之风。当时这道奏折呢得到了良好的反馈，皇帝对他是大加赞赏。爱卿啊，你给我说说这个日讲他怎么讲呢？这个讲堂怎么布局呢？曾国藩得到这种反馈自然是非常兴奋，连夜就把这个图给画好了。但是咱们说曾国藩没学过画画，湖南乡下来的农家孩子，一点美术基础也没有，所以这张画啊画的是歪歪扭扭。这个画稿在九卿当中传阅以后，曾国藩呢就成了北京官场的大笑柄了。大家伙所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嘲讽他画得太难看了。就您这种画画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还让皇帝搞什么日讲，加强学习？你这可真是水仙花不开，愣装大瓣蒜呢。那咱觉得这只能说是曾国藩呢绘画水平不精，甚至说准备不充分，大家伙至于拿这个事儿来耻笑他吗？列位，这事儿啊其实是有前因背景的。很多官员一瞧这个曾国藩呢升官速度特别快，风头正盛，锋芒太露，官场中人呢 对曾国藩这种憨头憨脑、坐着直升飞机、火箭式提拔的这种情况，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毕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大家伙一琢磨，怎么着，众人皆醉你独醒啊，说的好像我们怕长途跋涉，就你自己翻山越岭啊。更何况后来曾国藩的奏折里边，他把所有官员都给骂了一顿，您还记得吧，他说官场当中这个官员呢有四大问题：京官身上办事退缩琐碎，外地当官的呢办事敷衍推脱，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你在奏折里边把所有官员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如此的不堪，那这官员们肯定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哦，满朝竭竹你独清，我们都是黑暗势力，你是北斗星，我们都是瞎子，就你有眼睛，就你对大清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呗。皇上下了一个求言诏，您这读书几件就行了，为什么把我们一杆子全打倒呢？大家伙心里边恨极了。现在曾国藩画了这么一幅画，于是啊，这幅画就成了笑话了，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以后呢，史书里边说是目笑存之，笑眯眯地盯着他，谁也不说话，显然背地里边啊已经是议论很久了。曾国藩说自己一辈子啊有五大耻辱之事，第一个考秀才的时候呢，自己那个文章被主考官列为是反面典型，张贴出来说他这个是文理不通。第二个就是画这幅画被人耻笑的不行不行的，不要不要的，这让他感觉到有点无地自容，其实啊就是众人容不下他。因此呢，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就成了京师当中人人唾骂的人物。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是动辄得咎，干点什么事儿，咸丰也看不顺眼，精神方面十分的痛苦，越来越不想干了，越来越想返乡了。国事颓废，他百计奋斗，不但是于事无补吧，而且还遭人记恨，皇帝给他穿小鞋，同僚们斜着眼睛瞧他，所以说他又是萌生退志，多次表示啊想回老家。但是回老家能那么容易吗？他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想回去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早在道光末年的时候，曾国藩在家书里边就说呀，自从去年以来，我是天天盼着回家省亲，为什么没回去呢？一来在京城欠账1000多两，回家的路费交际又需要好几百两，这些钱呢实在是凑不足。那我们说曾国藩身居高位，又兼着那么多部的副部长，怎么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呢？钱都花哪儿去了？列位，这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说白了从明到清都是这么一个德行。在清朝的俸禄体系当中，曾国藩此前的七品文官啊年俸只有125两，用购买力简单换算的话，一两白银呢相当于现在200多块钱，不到300。所以曾国藩当那个七品文官的时候，一年的工资也就是25000多块钱，这显然是不够花的。而且当时还是等级社会，官员和平民的生活要求是截然不同的。您比方说朝廷对官员的服装有着明确而又琐碎的要求，如果按照这种要求置办一年到头的几套官服，那就需要花600两左右。再比如说你官员呢不能和平民混居，你要至少租一套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曾国藩是在绳匠胡同那儿租了一套四合院，年租金160两。这方面内容啊我们就不给您详细展开说了啊，感兴趣的朋友给您推荐张宏杰老师所写的那本书《给曾国藩算算账》。因此啊，那个时代在北京做官呢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儿。很多京官解决财政赤字只有两个方法，第一个靠家里边补贴，第二个谋营灰色收入。很多地方官愿意巴结京官，让他们在北京呢为地方官探路，那么很多京官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是您翻遍这个曾国藩的相关资料，还真就没有这么一笔相应的记载。因为曾国藩呢已经发誓啊，我要做圣人，他在理学的修养方面会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的经济收入。所以您看道光29年3月21日，曾国藩给弟弟们写的家书里边就提到啊，禹自30岁以来 即以做官发财为耻，故私心立事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见临于不失言。可问题是，就明清时代这种官员低薪制，做一个清官啊是很痛苦的，甭管是明朝的海瑞还是清朝的曾国藩，经济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换句话来说，你要不搞灰色收入，不搞漏规，不玩潜规则，不把权力寻租变现，这基本上都活不下去。说那时候曾国藩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看他的日记啊，道光22年2月初10，他说呀，坐监闻人得别境，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承责，为好利之心而行诸梦寐。意思就是说呀，白天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了，有一个朋友在酒桌上就聊到了，昨天有人送了他一大笔的别境，数目很大。曾国藩听了以后心里边特别的羡慕，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做梦了，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了，发了多大的财呢？几十两银子。哎呦，他在梦里边啊就羡慕得不得了，醒了以后使劲的痛责自己，觉得自己太卑鄙太下流了。此外还有一段日记啊写得很有意思，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19，他在日记里边自省说，我回想起这段时间，朋友家里边有什么事儿啊，我随份子特别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挺多的。那么事后回忆起来，扪心自问，刨到根上，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哦，我想明白了，因为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就要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上这么几桌，通过我祖父的生日收大家伙的贺礼，哎，把那份子钱呢拢回来。我这么一个发誓要学做圣人的人，居然会打这种盘算，这种想法要不得，我忒不是东西了。他在日记里边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的记载，完全不会说明曾国藩这个人的本性有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啊，清代的这个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把一个想当清官的人给逼到什么程度了，他的经济压力有多么大。这种制度之下，他惩罚的是清廉之源，鼓励的是大家伙都做贪官。那么当初做低级官员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样式，您等到他身居高职，他不捞钱呢，收入依然是不行。你看他当上侍郎了，清代侍郎级的高官年俸多少呢？150两，加上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也就是620两。此外呢，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你看咸丰初年的时候，曾国藩兼署礼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这5部的侍郎，就是副部长的职位啊，在好几个部都领着津贴呢，收入应该更高了吧。但是伴随着你这个官越升越高，等级越来越高，开支啊也随之提高了。比方说交通费一年就需要400两，那么他这个侍郎当的仍然是一个穷京官啊。就这么着，曾国藩在北京呢就经常借钱，曾国藩的日记上账本上借钱的数量与日俱增，不算上利息啊，他的外债都已经是1000多两了。做到堂堂的侍郎的职位，居然掏不出钱，掏不出回家的路费，不知道您听到这儿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感受。自从曾国藩在道光19年离开家乡以后，就一直没回去呢。这10多年间呢，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回去参加葬礼。他母亲姜氏老夫人呢，也是想念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子，想念曾国藩呢。随着离家日久，曾国藩也越来越想家，越来越思念亲人，10多年没回去了，能不想吗？家书当中一再流露出想要回家探亲的念头，但是他父亲曾林叔呢，一直不同意让他回去，说你呀，老老实实在京城里边好好当你官。曾国藩也提出一个营养的计划，就是把父亲母亲接到北京这儿享2天清福。于是他母亲姜氏呢，心心念念就想到北京这儿。可是当老爹的曾林叔知道曾国藩手里边啊特别紧，如果说老两口到北京这儿，担心儿子这个钱更不够用了，所以一直也没同意这个计划。就在曾国藩这儿辗转痛苦难受的时候，哎，终于是喜从天降。咸丰2年6月12，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的正考官。这次前往江西 可是曾国藩做梦都不敢想的，判了这么些年的美

啊，很多门生，这些被他取中的举人将来做了官呢，一辈子会奉他为老师，感他的恩德。二来呢，到各地做主考官，按照惯例，地方官场都会恭送他一笔厚厚的呈仪，再加上私人致送的礼物，收获呀能有3000到5000两的雪白雪白的银子，这是正规的正经的收入，不算漏规，不算贪污受贿，也是清贫的京官生涯难得的加油站。好几年以前呢，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就曾经发了这么一笔小财。现在日子又难过了，而且还想回老家看看，并且皇帝恩准，这次考试结束之后啊，放曾国藩2个月的假，你回老家看看去吧。江西和湖南又是挨着的，特别近。乡试结束以后，兜里边揣着银子，顺理成章的在家待2月，这多好啊！曾国藩满怀兴奋的在咸丰2年6月迟意出都，结束了10年的京官生涯。可是他万没成想，这个事儿竟然是出了波折，他黄了。这就有点什么意味了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呢。6月下旬刚出发，您等到7月的时候，他走到安徽了。当天晚上住在安徽小池驿驿站，结果夜里边2点半，就听得外边梆梆梆有人砸门，睡得最香的时候被人给吵醒了。贴身的仆人懵懵懂懂地爬起身，穿上衣服开了门，只见外边站着一个乡间打扮的年轻人，通报自己是从湘乡白玉堂来的。一听到这个通报，曾国藩的脑袋嗡的一声，睡意全无，冷汗直冒。湘乡白玉堂那是他的老家呀，老家派人来深更半夜的砸门，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家里边出现重大的变故了。果然，来者告诉曾国藩说，大人，您的母亲姜太夫人去世了。曾国藩这儿犹如是万丈悬崖一脚踩空，五雷轰顶一般的感觉，一阵眩晕，天地旋转当中扑通摔倒了。旁边的仆人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拍打前胸，揉搓后背，扶着他坐在椅子上。这时候的曾国藩泪如雨下，完全没想到一出家辙14年，五母音容不可见，痛极痛极呀、啊！这是他回忆录里边日记当中写的。要说来呢，曾国藩的母亲也算是曾家的功臣。姜氏嫁到曾家的时候，上边有公公婆婆，还有太公公太婆婆，下边有2个未成年的小叔子。他公公性格暴烈，动不动的就开口骂人，非常难伺候。然后他丈夫呢，就是曾国藩的父亲曾林叔，性格内向懦弱，又常年以读书为业，所以说家里边大事小情都是姜氏一个人操劳。他又为曾家生养下了5个男孩4个女孩，这一辈子的劳苦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的苦苦支撑之下，他丈夫40多岁终于考上了一个秀才，读书一生总算是有个交代了。唯一让他感觉到特别欣慰的是，长子曾国藩居然是中了进士，做了高官，自己呀、啊、也因为儿子为官而被获封为一品夫人。可以说，如果没有姜氏一生的辛劳，老曾家不可能这么兴旺发达。那这么算呢，他到底是有福之人还是无福之人呢？反正老太太最大的遗憾呢，是儿子出去当官一去不复返，再也没见到长子曾国藩。而且曾国藩离开家乡的时候，他那个大儿子曾纪泽呀，也就是老太太的长孙，这10多年间也没见着啊。那就更别提曾国藩后来在京城又生了7个孩子，老太太一个都没瞧着。虽然说姜氏不识什么字儿，但是最高兴的事儿呢，就是长子来信听丈夫读给他听。如果儿子长时间不来信呢，他就寝食难安，生怕有什么意外，甚至会跑到神像面前去不停地祷告。天下母爱皆是如此。那我们说，哪怕是他老人家不用多啊，再多活上几个月，等到曾国藩完成了主考官的任务，意气风发地带着钱回到老家，跟他这见上一面，这该多好啊。到那时候老太太再走，走的时候也能够心安，能够闭上眼睛啊，他这个长子曾国藩也不会如此的难过呀。
事后曾国藩

0: 按推算日子，母亲去世那一天正好是他接到乡试主考官任务的同一天，冥冥之中好像有天意一般。传统时代啊，官员的父母去世，那就必须回家守孝，因此这个主考是做不成了。曾国藩这儿很快镇定下来，他毕竟理学修养深厚，长于克制情绪。天快要亮的时候，他已经把整个事情都计划了一遍。首先是坐在桌前，给北京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安排他们如何返回湖南的事宜。因为自己也决定了，既然不能继续为官，家人也没必要或者说没办法在北京常住了，那正好趁这个机会，咱们就都回老家吧。紧接着他计划自己如何返回湖南。他一开始计划从小池驿走200里到长江边上，沿长江坐船抵达武昌，再由武昌转至湖南，这是最快捷的路径。但是盘算来盘算去，他决定啊，先要绕到江西，再由江西转湖北，再转湖南。因为这么做呢，可以打一次秋风，自己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一点白氏的祭金呐、或者是一些诚仪呀、单从这个钱方面来说，如果江氏老太太晚死2月，那么曾国藩会在江西这儿啊收入好几千两白银。现如今这个款项已经落空了，而办理丧事和京师家属回南方又需要大笔的费用，所以曾国藩这儿想来想去，除了收取这个丧事的奠金，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曾国藩到了江西，在九江这儿耽搁了2天，在江西省城这儿大概收取了1000两的白银。就是这些钱呢，算是救了他的急了。手里边有了钱，他在7月30从九江开船赴湖北，8月14从湖北起行，8月23这才赶到家中。扑到母亲棺材前伏地痛哭，一肚子委屈找谁去说呀。人们经常说呀，当子女的甭管岁数多大啊，只要父母都在，那么你跟死亡之间就有一道墙，有一面盾牌。但是父母去世，那你将直面死亡这个事儿。更何况曾国藩这儿也是一肚子的愧疚啊。念书备考的时候跟母亲呢交流比较少，终于考上了，到京城去做官了。但是你这个官呢也不贪，挣的银子少，出去10多年从来就没有回过家，也没往家里边说多烧钱呢，多买东西呀。这回再次回来已经是天人两隔，这种心情咱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而且在传统时代，办一次丧事需要耗费巨大精力，在那个时候啊，几乎人人都重视风水，而寻找上一块吉地或者说好风水的墓地呢，不是3天2天，需要耗费好几个月。因此9月13，曾家把姜太夫人暂时安葬在山腰上，等将来寻找到风水吉地再正式安葬。丧事料理刚刚结束，曾国藩就把随他回来的三个仆人丁贵、孙福和王经七打发回了各自老家，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亲自动手打扫出一间干净的书房，静下心来开始读书了。当了13年的京官，做得太累了，他需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实际上，即便不是母亲去世，他也不想在京城那儿继续再当官了。他已经看出来了，那时候那个官场大背景之下，自己是做不成什么事儿的。那么现在自己官居二品，已经完成了光大家门、光宗耀祖的任务。而他一生对学术都有强烈兴趣，只是苦于没有时间研究学问。现如今呢，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接下来想做的就是转换人生重点，开展自己的学者生涯。而就在曾国藩决心西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啊又想起他了。咸丰2年12月13，这天下午4点多，天已近黄昏，曾国藩正打算关上书房的门到外边走一走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有马嘶长鸣之声，一会儿家人来报，巡抚大人专差送来一份文书。曾国藩这儿打开夹板取出文书，原来是湖南巡抚衙门派人送来的一封咨文。咨文转录了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这个上谕里边是这么写的：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吉利湘乡、文奇在籍，其余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府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一臂尽力，不负委任。钦此。原来啊，咸丰二年四月份，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在情急之下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前面不是给您说到了吗？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六年前，曾国藩就曾经做出预言，说数年以后将会天下大乱。果然，道光三十年年底，就在咸丰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就爆发了。
1: 今天是十月初一，我们要拿起刀枪，跟随天王一起干。天国太平，我想就是说，我们要创建的新天堂就应该叫做太平天国。
2: 下面请教，天下太平。下面请教，天下太平。
0: 这支一开始并不被人注意的起义队伍，竟然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不久呢就建号称王，并且是从广西一路打到湖南，又攻入湖北，越战越强，越挫越勇，越剿越多，人数发展到将近三十万，竟然还攻克了湖北的省城武昌。
3: 朕再三谕旨，令徐广进、向荣、陆建营等员阻止长毛北上，可是徐广进一再贻误战机，致使武昌重镇倾覆。倘若长毛继续北上河南，这如何是好？
0: 咸丰皇帝在北京吃也吃不香了，睡也睡不着了，所以除了命各地官员拼死抵抗之外，还诏命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出山，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那么当时呢，虽然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北，但仍然可能随时南下，因此加强防务还真就成了当务之急了。接到这道咨文，毫无思想准备的曾国藩第一反应当然是拒绝了。对于各地的军事战况，曾国藩自然是非常关心的。武昌陷落，曾国藩的朋友湖北巡抚常大纯在城门上上吊死了，他的妻子、长子和大孙女一并自杀，二儿子、二儿媳妇被太平军给掳走。常大纯老家也是湖南的，跟曾国藩很熟，两家来往也很密切。八年前呢，曾国藩还想着要和他结为儿女亲家，因此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自然是非常的惊讶。这也太惨了，湖南这个地方虽然是地处偏远，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王朝覆灭，曾氏家族呢也不可能独活，按理说他应该是挺身而出的，但是他并不打算出山，为什么呢？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高。

0: 特慢病。
1: 古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0: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高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

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

0: 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高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高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高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高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十瓶老高，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十瓶分开，十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高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九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人人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高，只要用了一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高的效果了。您用了一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家老高啊，我才用了一瓶啊，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2: 一句话，怕风是吧？
3: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
2: 那我能理解的。
3: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其实呀，胡老，当时吧，我这心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我就只买到了三瓶。这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啊，终于来了！嗨，我感觉你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膏
2: 啊，
3: 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2份，这2份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2: 哎，我告诉您呐。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么好，
3: 特别好，
2: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是的，
2: 所以您就先买一份吧。好吗？
3: 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是吧？
2: 哎，好，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3: 啊。
2: 好吧，
3: 好的，
2: 好，
3: 谢谢
2: 啊，老朋友。好，再见。
3: 谢谢胡老，再见。
2: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五脏六腑

0: 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五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诀》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 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知了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1天2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鸣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10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7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1: 是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的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7个月了，到今天。哎，这7个月用下来呀、啊，还真是不错。现在呀、啊，14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呢、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啊。
0: 哎，我真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哎，
1: 对对对，现在呀、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万块钱呢，所以说
0: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0: 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1: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打算的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万块钱。这个
0: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
1: 好嘞，谢谢胡老师，
0: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哎，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儿，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儿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肉体里5脏6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膏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1分钟见效10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3、5天7、8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膏一直用，每隔1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9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膏治疗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

0: 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9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药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信任是最好的康复机会，信赖是最好的治疗机遇。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3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了名了
0: 啊。
5: 嗯，我订的那个是50盒原著12盒，那个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0: 对，
5: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0: 没问题
5: 啊，确实好。完了，他们每回说这个胡家老糕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我，你说俺家老头吧，走的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
0: 哎，
5: 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回家老高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0: 对
5: 啊，我这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哎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
0: 嗯嗯。
5: 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吗？其实也挺重的。哎呀，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哎，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哎，所以说这我那个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点儿。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宫廷肾宝，你这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说这个跟胡家老糕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0: 就是就是，
5: 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把我这病治好了。哎，胡老，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家老糕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0: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哎呀，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了这骨头结巴也疼，完这眼睛嘛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0: 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家老糕的适应症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糕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5: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我就是听了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我就想赶活动，可下赶上了。
0: 哎嘿，是的，是的，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 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咱们您说的这些毛病，正是咱们胡家老糕的适应症。您也知道，胡家老糕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家老糕，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是不是老朋友？
5: 真是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
0: 嗯，
5: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这我就有信心了。
0: 赶紧吧，老朋友，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5: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哎，再见，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啊有好长时间了，
0: 是吧？
6: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啊。
6: 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6: 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糕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0: 对，没错。
6: 啊， 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回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

0: 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
1: 哎，
0: 跟你说这次援助啊，就是还是全国性的嘛，十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更何况这十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1: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高太多了。
0: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1: 那可不是吧，
0: 本来这胡家老高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啊，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1: 你说吧。
0: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1: 哦哦，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啊，
0: 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1: 没错啊，有这个。
0: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的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
1: 啊，
0: 只能3盒5盒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
1: 哎，
0: 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
1: 哎，
0: 你说我本来
1: 哈，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
1: 哈哈哈，
0: 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有点私心啊。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1: 没问题啊。
0: 那可太谢谢您了。
1: 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行，那就谢谢您。
1: 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是，太谢谢了。
1: 好的，您就耐心等待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您。好嘞。
1: 好，别客气。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
5: 我家的是黑龙江72。
1: 哦，
5: 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呗。用胡家老高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哎呀，我特别特别高兴。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高吧确实太难买了。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5年的时间了。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平时根本想要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你说我以为我听错节目了呢。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1: 对对对对。
5: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这才相信呢。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呢，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啊，太感谢您了。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

0: 电话预约报名了。
1: 哎，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哎，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哎，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绪患者的好大夫啊，
0: 哎，
1: 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良心话，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烧，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嗯，
1: 那真是多亏您呐，让我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0: 啊，您讲。
1: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两个档次的援助政策。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情肾宝这个政策。
0: 嗯，
1: 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0: 啊，
1: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0: 啊啊啊！
1: 你说我吃咱们这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
0: 啊，
1: 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哎，
1: 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0: 啊。
1: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啊？
0: 啊，
1: 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
0: 嗯嗯嗯。
1: 可是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
0: 嗯，
1: 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
0: 啊，
1: 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
0: 对对对，
1: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
0: 嗯，
1: 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赠5盒那个也行。
0: 嗯，
1: 就拿不定主意了。
0: 啊啊啊！
1: 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看看那个援助这个判来了，哎，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这是亏你了，你说这块儿人那个心里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嗯。
1: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0: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一次咱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您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1: 对，那
0: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1: 太
0: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别犹豫，老朋友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1: 是
0: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啊！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老朋友啊！啊，
1: 我
0: 都替您着急呀！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 啊，
1: 难得，
0: 抓紧是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
0: 啊、
1: 哎。我明白了、
0: 啊、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 我应接不暇呀
1: 好、
0: 哎、
1: 不多占您时间了呗 哎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好我明白咋回事了，哎，
0: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曾国藩厌倦了官场，正好借助母亲去世回家守孝这个机会，想要好好的钻研学问，不想在官场混了。可是呢，事与愿违，当时太平天国起义，齐广西占湖南下湖北，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令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兴办团练。
6: 是谁用了什么理由说动曾国藩同意出山？到长沙之后，他采取了哪些举措稳定湖南局势？崇尚儒家仁爱思想的他，为什么一出山就杀人如麻？他到底因为哪些举动，在半年之内就成了众矢之的？他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因为何事引发了一场杀身之祸？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5: 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令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兴办团练。但是曾国藩接到这个上谕以后呢，本想是拒绝的。首先，中国历来讲究的是以孝治天下，母亲刚刚去世，给母亲守孝，这是天大的事儿。其次，即便没有重孝在身，自己一个文官，从来没有一天带兵打仗过，那么由文转武带兵打仗哪有那么容易的？早在皇帝下这道命令之前呢，曾国藩的朋友刘荣就曾经劝过他，让他办理地方团练事务。曾国藩回复的时候就说呀，国藩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上花法者，由蒙然如疏脉之不便。第三点原因呢，也是更为关键的，曾国藩对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信心了，判定这不是一个大有为之主，作为官场上的倦鸟，终于归巢了，哪那么容易再次起飞呀？不是不能飞，而是不想飞。所以接到这份上谕，他毫不犹豫的当天准备就开始起草奏折，准备辞去这个差事。可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郭松涛来他们家吊孝了。 这郭松涛和曾国藩呢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他曾经力劝曾国藩出山。郭松涛当时就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乘时自效，如君复何？就是说，以前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总是抱怨承平时代朝廷按部就班，死气沉沉，没法改革，你的政治理想没法实现。现在乱世出英雄，天下大乱了，这不正是你建功立业，施展你自己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好机会吗？你整天抱怨上天不给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你怎么拒绝呢？曾国藩这一听也是恍然大悟，对呀，在正常情况下，自己这种人在皇帝跟前儿，在官场上才华无法施展，但是现在天下大乱，秩序崩塌，皇帝对各地的控制力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何不就地立心，抓住这个开创局面的好机会呢？毕竟曾国藩从当官第一天起就立下了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现在啊，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实验一下，看自己是否有这个经世之才。12月21，曾国藩就到了湖南的省城长沙。您要是平时读过曾国藩传，甭管是哪个版本，或者说看过有关于曾国藩的相关文章，

0: 这是最于事无补的，对您观察或者说感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毕竟知道和做到之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回曾国藩不出山则已，一出来就想大干一场，所以刚到长沙马上设置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要把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统筹管理起来。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的时候，太平军那边已经是挥师湖北，看似湖南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但形势依然危急。因为湖南历来有很多的会党，所以说等到太平军一走，像什么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乡会，这些名目繁多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试图步太平军的后尘，各地的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也跟着兴风作浪，开始起腰了。因此湖南境内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确实是当务之急。那么皇帝下的命令是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所以曾国藩这一出山就以剿匪为首要任务。一到长沙，曾国藩就展现出了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这就是后来史书里边经常说曾国藩的那句话，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他先是把各省各地民间团练组织给召集到一块加以训练，然后就开始四处搜土匪、打土匪。这群土匪啊，跟太平军不一样，跟正规军也不一样，毕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咸丰三年正月22日，曾国藩这儿接到湖南耒阳县的禀报，说附近有土匪校聚，曾国藩当即派团练800人前往围剿。土匪是闻风即散。这年5月，江西的土匪又窜入湖南，曾国藩派部防堵，斩杀俘获数百人，余者作鸟兽散。到了7月，团练在兴宁剿匪，一战毙俘200余人，声名大振。随着这几次战役吧，各地土匪不敢再出头活动了，湖南的形势也稳定下来了。而接下来呢，曾国藩把这个工作重点就放在除暴安良、打击地方黑恶势力上。其实他刚到长沙不久，就在馆内设了一个审案局，实际上用现在词儿来说呀，就是成立了一个湖南省社会治安严打指挥中心。他在审案局里边发布了一道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申奇书，宣示除了土匪以外还要严办3种人。第一，素行不法惯为华贼造言惑众者；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掠夺扰乱者；第三，匪徒痞棍聚众排犯持械超强者。就这几种人行为恶劣的，可以格杀勿论，就地正法。这道盖着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冠巾的布告，遍布湖南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一股恐怖的气氛在湖南全省就蔓延开来了。曾国藩发这个公告可不只是为了威慑，只是吓唬吓唬人，他是真敢下手啊。在这个指挥中心里边，曾国藩是拿获匪徒，力予严训。他也下命，凡是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了，不必经过州县，直接给我送到这儿来。只要捆送过来的，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证据，只要举报者口词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砍头。就在这个审案局，才4个月，曾国藩亲自下令杀掉了137人。至于他指示各地杀掉的人，应该是几倍于此。比方说巴陵县一个案子就拿获土匪71名，他指示下属把这些人呢训明正法，审完了直接砍脑袋就行了。
1: 秀才就由我来审，其余暴民格杀勿论。
2: 全杀了？
1: 对，一个不留。
2: 大哥，
1: 乱世必须用重刑，部下严惩，人人仿效，这还得了？如何保境安民？杀！
0: 此外，曾国藩还让人制造了一大批的木笼，放到牛车或者马车上。那些审完了罪不至死的地痞流氓，抓获以后啊，给他放到木笼里边，带着他们游街示众。游街完了，也不把他们放出来，就关在里边，直到把他们战死或者说饿死为止。就这么着，曾国藩呢，就成了人们口中的曾剃头了。他的铁腕，他的残忍，也是令人很吃惊的。

0: 按理说儒家传授的是要有好生之人呢，那为什么曾国藩一出山就开始杀人如麻呢？曾国藩认为啊，自己杀的这些人就是以前那些年早就该杀掉的。太平天国起义怎么起来的呀？正是因为各地的地方官不负责任，放任或者说拖延各种案件，不去及时处理，对那些地痞流氓杀得太少了，这才让地方的黑恶势力逐渐做大，导致了现在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曾国藩在写给咸丰的汇报里边就说，近年来各级政府都知道会匪早晚会叛乱，但是呢，他们都琢磨着只要不在我的任期内叛乱，那就万事大吉。几十年来应办不办的案子太多了，应杀不杀的人也太多了，让这帮坏蛋横行山野，才酿成今日之祸。而且在给老朋友冯卓怀的信里，曾国藩呢也解释过，说现在土匪横行，就是因为过去的三四十年地方官杀人杀得太少了，那些应该惩处的人得不到严惩，反而是四处游荡，有恃无恐，这才酿成了太平军起义。所以自己对土匪是痛下杀手，防止再酿成另外一次大祸。除了这个想法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治乱世要用重点。还是曾国藩向咸丰汇报说，现在各地土匪之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以前的命案盗案，这些大案的首犯多年逍遥法外，现在太平天国的势力又横行天下，无法对付，所以乱民们就认为法律和官府都不足畏惧。那这种情况之下，要想树立官府的威信，就要实行恐怖统治。如果天下不能太平，我不怕大家伙骂我残忍，骂我残酷，这个骂名我担得了。那曾国藩的这种政策起到作用了吗？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敢再轻举妄动了，社会秩序逐渐的安定下来了。可是有关于曾国藩的非议也随之就起来了。曾国藩勇于任事，躬身入局，湖南全省的地方官，你说多么感谢他吗？不但不感激，相反都特别讨厌他，认为他呀过于残酷。曾国藩出山几个月，他的这种恶名就满城皆知了，曾屠户啊，曾剃头啊，这种绰号也流传开来了。长沙城中大官小吏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像李汉章、奎廉、郭松涛、欧阳兆雄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这种行为的不理解或者说担心。李汉章还专门给曾国藩写信劝其缓刑，凡事啊你别这么着急，别弄这么大动静。为什么好朋友这么担心呢？因为大家伙都看出来了，曾国藩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你动了别人的利益了。
1: 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以前抓到犯人呢，都是先送到县里审一通，县令呢搞些钱，再送到府里知府发笔财，最后呢再送到省里。可是曾国藩命令说，各地抓到犯人越过县里府里省里，直接送到他这儿来，案子就是钱，不是钱他也是人情，你把这些案子通通收归你所有，那别人还有什么活路啊？
0: 权力可是当官的眼珠子命根子，是官员的精神支柱，也是物质来源。不管是下属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这大商人为什么要巴结这些官员，尊敬他们，攀附他们？权力是他们的资本呢。因此官员视自己权力范围就好像是老母鸡看鸡蛋，狗看着骨头，绝不允许触碰。这些官员允许自己占着茅坑不拉屎，但绝不允许你在我这儿有作为。而这个曾国藩呢，借助上谕竟然成立了个什么不伦不类的审案局，从布政使到各州县长官，他们手中的治安权，这不就被曾国藩给收到囊下了吗？你把我们全越过去，全架空，直接下达命令，办案的时候也不走司法流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捆送土匪送到你的跟前儿，你嘁哩咔嚓把脑袋全给他们剁了，功劳是你的倒无所谓，可是这个权力被你给抽走了，权力背后是钱，原告被告他们家都得给我送钱，就算是我不要，那也是我施舍的天大人情。好，现在一股脑的你都给拽走了，我们的活路在哪儿呢？就曾国藩这种视湖南省通省官员如无物，也伤了他们的面子。

0: 你要当好官，你要出成绩，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呢？但是你踩着我们往上爬，脚底下可带着刀呢，你把我们反衬的跟一群蠢驴似的，你半年里边办的事儿，相当于我们工作几十年的成绩，我们这脸就不要了。是皇帝任命你为帮办团练大臣，你睁开你那小眯缝眼看看别的帮办大臣是怎么做的呢？确实啊，当时咸丰呢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不单是曾国藩一个，而是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一共43位退休的或者是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而那42位是怎么做的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形式很明智，做法有3种：洁身自好的，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欢迎的，接到命令以后呢，在省城找这么一间闲置不用的办公室，挂块牌子敷衍2天，到最后啊给团练捐些钱，这事儿就了了。精于打小算盘的，则视皇帝的圣旨为假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真在地方办起一支小的民兵组织，不过主要目的呢是保卫自己家园不受土匪的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他们就会撒丫子就跑，或者是托病藏匿。胃口更大的呢，则是把这个差事当成是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官，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科派民间银钱，总之吧，大肆的勒索，大肆的收钱呢。
1: 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给国家办事，结果呢，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0: 那我们说曾国藩这儿混迹官场多年，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但是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也有他的道理。他就说什么呢？时事维艰，苟利于国，获益于民，那么我就要认真去做。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你要随波逐流的话是断难成功的。他给翰林院的翰林们，就是之前同事们写的信也说，说我在北京做京官，对如今的官风是非常了解的，20-30年以来，官僚集团呢都在争着做什么呢？做老好人，养成了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谁要是对国家有些责任感，敢真做点事儿，就会被官场批评为不成熟，爱好表现自己。我就要破一破这种官风。他是希望用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来一场大地震，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那做的卓有成效，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这个奏折末尾啊，加上了一句朱批：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勿欺根除净尽。有了皇帝的这种表态，曾国藩也是信心满满。但是他哪知道啊，就这些地方官员办起正事儿来昏聩糊涂，但是坏起别人的事儿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啊。一场大的风波没过多久就到了眼前了。话说这场风波的触发点就是练兵，皇上给这个曾国藩的命令，头一条是办理团练，就是训练小型的地方武装啊。但是曾国藩呢，人家不想这么办，因为面对严重的形势，你那种小打小闹是根本就不管用的，要练就练一支强大的军队出来。所以曾国藩到了长沙，在抓治安的同时，还着手建立了一支崭新的军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湘军。在曾国藩看来呀，此前晚清的正规军队，那是一支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而曾国藩建立湘军，就是要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因此创办湘军以后，每逢3-8之日，就是初三、初八、13、18、23、28，他都会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动员讲话。谁来讲呢？不用旁人，他亲自讲，用这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这些人要忠君爱国，不得扰民。这些当然是好事儿了，但是没成想这事儿啊引发了一场大祸。和过去一样，在练兵问题上，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到了自己权力范围之外了。当时驻扎在长沙的陆营兵军纪废弛，四处扰民， 让全长沙都是特别的头疼。括弧书中暗表，不单是长沙的陆营兵这样，当时全国都一个德行。于是曾国藩呢，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逢三八日，你们要和我们湘军一块会操。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一块轰，仨羊也是一块放，让这些陆营兵来听听有什么坏处呢？万一能够激起他们的天良呢？就这么一个看似利国利军的举动，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啊。按照大清的政治惯例，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更何况皇帝命令你曾国藩办的是团练，那是民兵，你哪有权利把手伸到陆营军这儿？当时的文官集团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是行于辞色，就是说最多了啊，指责你，讽刺你，嘲笑你，挖苦你，上书弹劾你。可是性情粗野的武将，人家可没那么好的脾气，一瞧，呵，曾国藩你行啊，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不知道自个儿姓点啥了是吧，那就给你点颜色瞧瞧，给你点 color see。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的时候就曾经临阵脱逃，打不过长毛子，我还打不过你曾国藩吗？他不仅是带头抵制会操，而且是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听曾国藩的摆弄，凭什么呀，他是谁呀？行事至刚的曾国藩马上给皇帝递了一个奏折，弹劾清德。曾国藩就说呀，就清德这种人，平时是贪图安逸，不管理军营事务。去年9月18，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挖地道、放炸药，轰炸了南城。就在城中人心惶惶的时候，就这个清德竟然是偷偷的摘掉了军官的官帽，藏到民房当中。他所带领的那些士兵呢，也是脱去军装，把这个军装扔了一大街呀，到现在依然是长沙人的笑柄呢。而也是他在带头抵制，让这个陆营兵一块来会操。在这篇奏折当中，曾国藩还猛烈地抨击湖南驻军，军纪废弛，劝之不听，畏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苦口婆心的劝导不听，吓唬他们也不怕，对他们呢，狗咬刺猬，没辙没招没咒念了。列位，咸丰皇帝包括所有皇帝最恨的就是临阵逃脱的将领，而且他也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呢比较实诚，不会在这种问题上撒谎。所以在这年的6月29，咸丰皇帝下旨把清德革职拿办。列位，这是曾国藩出山以后和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表面上来看呢，曾国藩是赢了，而且是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经根植在这场胜利当中了。晚清官场最讲究的潜规则就是要官官相护，毕竟啊，你贪我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只有彼此的打掩护，你帮助我掩盖，我护你周全，这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伙集体的安全。怎么突然这个官场里边就出现了曾国藩的这种平头哥呢？啊，逮什么咬什么，这种行为让官场上所有人是人人自危呀。于是湖南通省官员对这个曾国藩恨得更加入骨。被革职拿办的那个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的军事长官鲍启豹，更是伺机报复。而这个机会很快也就到了。陆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团练的土豹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和乡勇们发生械斗。到了8月初4，鲍启豹的卫队又是寻衅攻打乡勇，双方各有损失。曾国藩一瞧，这哪行啊，军队没有纪律，还何以平贼，何以安民呢？曾国藩向鲍启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陆营兵，以杜绝私斗之风。鲍启豹一瞧，正好我就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曾国藩。他故意把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
1: 提督鲍启豹他派人四处放风，说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鼓动手下的绿营兵去曾国藩那儿呢闹事。那么绿营兵一传二，二传四，越聚越多，几千人纷纷上街，群情激愤，游行示威，要曾国藩马上释放那几个绿营兵。
0: 这些绿营兵，您别看打仗不行，闹事那是第一流啊，群情激愤，纷纷地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你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长沙城中一时大乱，出了这种事儿，长沙的这个大小官员一瞧，太好了， 终于给曾国藩点颜色瞧瞧。

我看你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心里美着，揣起袖子就等着瞧热闹啊。满城官员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窃喜，都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陆营兵一瞧，胆儿更肥了，居然就开始公然的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的公馆呢，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设府内，跟这个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有一墙之隔。曾国藩心里边有底，你陆营兵胆大包天，天包胆，你敢攻进来吗？第一，自己是二品大员；第二，旁边就是巡抚的办公地点，我就借你们几个胆子，你们也不敢。哎，还真就冲进来了。陆营兵是破门而入，连续打伤了曾国藩的几个随从，就连曾国藩自己呀都差点挨上刀。曾国藩这儿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夺门而逃，几步就跑到了隔壁巡抚办公室的门前，啪啪啪砸门。陆营兵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呢装聋作哑，暗自发笑，慢慢的沏着茶，品着茗，翘着二郎腿，哼着小调，就是不出来调停。等到曾国藩使劲来砸门，他才故作惊讶，打开门，怎么回事啊，外边闹哄哄的。陆营兵一瞧巡抚驾到，马上就规矩了，这面子是给大人您的。骆秉章最后的调处办法就是命人把报起报捆送来的那几个陆营兵亲自带过来，然后呢上前去给人松绑，还向他们连连道歉，兄弟们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呵，陆营兵这面子挣足了，兴高采烈的带着这几个人走了。此时只剩下骆曾二人，骆秉章呢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说，只是淡淡的甩了一句，说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呢。说完转身走了，这把曾国藩气的是哑口无言呐。湖南官员一听说怎么着，前一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回被弄得一点脾气没有，跟三孙子似的，个个的是眉开眼笑啊。这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吧？来，我从头给你讲一遍。四处飞传，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看你以后还敢多事儿吗？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又该怎么办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

0: 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为期四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深百舒心颗粒问世20多年以来首次免费试用活动。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呢，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她就跟我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0000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0000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0000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会死，我也会死，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那怎么的，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 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说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48、9岁。哎呦，他就跟我说，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给送到医院全面检查之后，查出来是乳腺晚期。他就说我知道了之后我就很难受，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评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那么咱说回这个乳腺，很多女同志啊都非常关心这话题，因为现在有女同志得这些恶性病的太多了，所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一旦得了这病以后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那我们先讲这乳腺这个病的分期，那么这个病根据什么分期呢？有人说我是1期的啊，有人说哎呦大夫说我这是2期啊，有人说我这检查了说我是3期，还有人说哎呦那我怎么叫4期呢？那根据什么分期呀？它首先是根据这个肿块的大小、淋巴的情况和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这专业讲叫什么呢？叫 TNM 分期。我在临床啊，3期的、2期的、1期的，包括4期的，这都治疗过。我不能说我多有经验吧，说最起码我治疗过这一类的病，而且有些患者我跟踪10年以上，但是乳腺恶性病4期的就晚期的这种效果就差一些了，但也延续生命几年以上。你像3期的我治疗过很多，最早90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哈尔滨呢，我治疗过的患者啊现在还联系呢。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啊是哈尔滨煤气表厂的，我这印象非常深呐。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不到60岁的年纪，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的乳房摘除了，她这是大摘除 啊，整个就腋窝下边的淋巴结整个全都拿下去了。当时呢是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就全都没了。他不是说这头发一下子就全都没了，他是一片一片的从毛囊开始脱落，所以你不剃光头也不行啊，剃完了重新长呗。当时呢这个女同志的状态呀、啊、也不是特别好，她就跟我讲，她说家里边没什么钱，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是自己交纳那个养老保险，而且工作也不稳定，她说得交到60岁呢，家里边负担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这孩子呢谈了个对象，定的是6月份结婚，就是那一年当年的6月份结婚，登记啊都已经完事儿了，就等到6月份呢、啊、办酒席了。他就跟我说，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挺到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都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啊、我借你吉言，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你看他那个精神头啊瞬间就好了一些。其实当时他的这个病属于3期到4期之间，他就跟我讲说早就知道有这个病，那乳房一摸呀有疙瘩疼，那为啥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这老伴儿呢月月自己交纳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哈尔滨下岗的人很多，这个岁数找工作他不好找，很多都是买断工龄的。他说我和老伴儿俺俩是一个单位的，好在我是女同志，我退休早，50岁就退休回家了，那老伴儿不行啊，得60岁，所以呢就得今天上这儿去干，明天呢再上那边去干，这医疗养老保险呢还不能断了。有的时候呢就靠我这1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生活压力特别大。说知道自己这病不知道，我说老人上面借不上力呗，他说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他说我爸我妈没地找，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哥们兄弟好几个，我们家这个呀正好是老三啊，上边俩哥哥下边两个弟弟，他家中间讲话了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哥们几个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唯独我们借钱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的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个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心里边能不合计啊，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时候老伴呢没活还得想着给他交纳保险，所以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呀、啊、这病就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有点钱了，所以杨主任呐我得问你呢，这要钱太多我就不治了，我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看着我姑娘出嫁我就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呢，我说要是抱孙子了你给人带上孩子了，你记得你给我包点喜糖啊。哎呦那我太借你吉言了，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我说到今天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成天把这东西看成催人命的就完了，首先你心态你得放松，咱俩呀和平共处，你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咱俩互不影响和平共处吗，心态上得好。第二呢这病在中医里边它是啥呀， 那就是雨，不就是雨吗？

嘛，中医讲瘀而成结，瘀时间久了就是一开始小叫结节，再大一点叫增生，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瘤。所以中医治疗很简单，就是化瘀，大给它化成小，硬的给它化成软，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就给它化掉了吗？那冰瘤子那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那不就是积聚成瘤了吗？你给它化开，它是啥呀？它不就一滩水吗？所以就是两个字儿，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白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我说这钱呢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怎么的九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有人说啊，我这手术我得补一补，你千万别补，你得先认准这疾病的本质，那就是瘀，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等姑娘结婚的时候，发现她那头发都长出来了，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
9%。

0: 十以上的病都是愈合毒，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森柏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森柏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肯定会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
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两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儿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儿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柏舒心颗粒能让我们老百姓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7-8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
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深百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让我们老百姓能用下去。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你说这国药准字号的药治病效果快不快？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药好咱们正大光明的去讲，确实好。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壁制成颗粒，它的这个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舒心汤效果的三倍以上。我说这是至少的，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啊。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了，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深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药量大，见效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那个你从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2: 哎，有缘分。
1: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2: 嗯，欢迎。
1: 今年啊，73了。前几天呢，身败数千颗粒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2: 啊，挺好。
1: 现在就在家等着了。
2: 啊，行。
1: 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
2: 行，可以。
1: 千万别把我落下。
2: 啊，落不下。只要报上名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1: 好，我自己制作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2: 是啊。
1: 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肾衰舒心颗粒啊。
2: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1: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大林老师。
2: 不麻烦。
1: 我这个情况，
2: 嗯，
1: 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
2: 啊。
1: 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
2: 啊。
1: 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2: 嗯。
1: 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
2: 啊。
1: 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
2: 嗯，
1: 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
2: 嗯，
1: 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
2: 啊，
1: 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
2: 哎，
1: 也抖擞起来了。
2: 嗯，
1: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保送医院去了。哎呀，这医院医生说你来得及时，结果抢救过来了。

0: 给我一检查呀，我的前腔支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下三个。哎呀，我了了解打听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吧，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1: 那肯定。
0: 哎呀，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障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1: 那肯定。
0: 你说不保障，
1: 嗯，
0: 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1: 是。
0: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闹个人财两空啊？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1: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了，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做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它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利维呀、啊、贝特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0: 是，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
1: 嗯，
0: 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
1: 嗯，
0: 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
1: 哎，
0: 再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1: 对呀、啊。
0: 其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于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恰巧、
1: 嗯、
0: 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
1: 嗯、
0: 哎，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
1: 嗯、
0: 哎，我看一下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1: 是啊，
0: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
1: 嗯、
0: 睡眠质量就提高了。
1: 嗯，
0: 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
1: 啊，
0: 4个小时算多的。
1: 嗯，
0: 而且还睡得不深沉。
1: 嗯，
0: 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啊、你喝个酒啊、
1: 嗯、
0: 说话声音大点
1: 啊、
0: 嗯、我都能惊醒
1: 啊、
0: 哦、哎，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1: 你看
0: 晚上要是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
1: 嗯，
0: 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1: 嗯，
0: 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
1: 嗯、
0: 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
1: 嗯、
0: 哎，我听了一天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
1: 嗯、
0: 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1: 哎，那挺好。
0: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
1: 嗯，
0: 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哦。
0: 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
1: 嗯嗯。
0: 哎，好像一个钉子在上头钉子上了，走一步疼一步、
1: 啊。
0: 医院的药用过，膏、
1: 啊、
0: 药也贴过，
1: 嗯、
0: 小偏方用过。
1: 嗯，
0: 物理也治疗烤电、
1: 嗯、
0: 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1: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2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0: 2个都疼。
1: 啊，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0: 我没拍过。我后来是不是听了你，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
1: 嗯嗯、
0: 这段时间我这脚后跟有温度了，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热乎乎的了、
1: 啊、
0: 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脚后跟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1: 嗯、
0: 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1: 嗯，
0: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1: 嗯嗯嗯，
0: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1: 那肯定
0: 的，精
1: 的、嗯、
0: 哎，身边出心隔离，我心思着、
1: 嗯、
0: 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
1: 哎呀
0: 一定能救我，所以啊我就盼着早点用上，争取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哎，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

0: 用着，对不对？
1: 是，
0: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所以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啊？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你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1: 哎哎，好好好，大林老师，真就添麻烦了啊。
0: 哎呦，不麻烦
1: 啊，
0: 这用着挺好。好，老大哥，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1: 啊。那一定的，
0: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我
0: 哎呦，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0: 啊，云南的。
3: 哎啊，我是云南的，云南奎宁。
0: 这是远道的，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三副药。
0: 嗯。
3: 这三副药呢，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觉得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想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路了，哥。
0: 嗯。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啊！
3: 哎，很有劲，很有力气，很
0: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了，吃到第三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
0: 啊，
3: 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吃到第三副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0: 哎呦，那肯定。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3: 是的。真的是好用，很细心的药。
0: 哎呦，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3: 我昨天我报是报了，报了不能报啥了，应该是。
0: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儿，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3: 我身体第一呢是高血压，也是30年了，然后呢又是压差大，高压160-170，低压呢才40多50。
0: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3: 是啊。最多到了60吧，是没顶了。
0: 压差太大了。
3: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头晕的厉害。走路很不敢走。因为我原本呢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一夜。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摸摸嘛，好像又觉得好一点。
0: 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3: 还是
0: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3: 左边，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0: 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啊。
3: 哎，
0: 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3: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最难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睡觉哈。
3: 啊，
0: 那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3: 不 后心上就是出现了。

0: 还没交完，三千八、二千八，刮嘴不欠，还有租金费吧？
1: 对，
0: 现在
1: 因为你那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他那个心呐、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他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
0: 对，
1: 能理解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0: 还有是，满心脏满，就是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着呀，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那么满。还有时候影响了这个白肌还没，还有痰。
1: 那就是有心绞痛。
0: 还有那个。滋的整几下，像把那针戳了样的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1: 那是心绞痛。
0: 有呢，我家小有没这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十年了，都有搬出去在加拿大，可能二十年，有十年没回来了。
1: 就一个儿子在国外十年没回来
0: 啊。还有一个姑娘。有个姑娘呢，有时个我就是不顺着我，人家跟那对着我哈，你瞧我们心肠也没在在一起。
1: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0: 我不在身边，结果嘛，
1: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0: 是啊，
1: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0: 老板们走到十年了。这个是呢，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
0: 靠不住，靠不住，
1: 靠真靠不住。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它，因为啥？你越是指望它，你这心理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它。
0: 是。
1: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

0: 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1: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啊，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啊。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3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
0: 好，
1: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十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0: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1: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这些情况都稳定住了就没事了。
0: 巴林老师，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饭，对胃还有点好。我还想买你，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
1: 那是后话，没事
0: 嘛。
1: 你放心吧。
0: 我想
1: 啊，老大姐，
0: 吃了嘛？
1: 对，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的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0: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你了。
1: 不麻烦，麻烦啥呀？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就是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0: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啊，你我说不出来，你的心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对我们老百姓啊。
1: 哎呀，这都是应该的。
0: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1: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
0: 我说
1: 咱老话讲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咱慢慢活着。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参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正说曾国藩，我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话说曾国藩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危机，或者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挫折。此前呢，像什么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折和耻辱来说，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7: 面对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的真正挫折，曾国藩做出了什么样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究竟想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他为何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太平天国，而非得自创军队？为了让自己的计划顺利通过，他采取了哪些伪装糊弄的措施？刚到衡阳的他又面临哪五大困难？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6: 堂堂的这么一个侍郎级的二品的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给杀了，这都没处说理去。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曾国藩如何是气血上冲，夜不能寐。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帝控告了，干脆就借着这个事儿啊，把自己这段时间所有的委屈、受到的所有的排挤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述一番。可是仔细一想，他也知道这种方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递上去，顶多是把这个报起报革职查办，但是你能扳倒湖南全省的官员吗？这样的奏折递上去，你以后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寸步难行了？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的决定是打掉了牙，和着血往肚子里边吞。他呀，不想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了，而是卷起破盖卷，带着自己招募的湘军前往偏僻的衡阳。全省官员都瞧不起我是吧？我也不争这一日之长短，等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瞧瞧，到那个时候谁是谁非，那就不正自明，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方法。就这么着，咸丰三年八月份，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地创立湘军。湘

0: 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当中一件大事，甚至说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的个人命运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咸丰让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出发点呢，是怕湖南治安不好，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那么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仅此而已。谕旨当中的帮同、团练乡民这些词语啊，已经是非常明确地限定了你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可是曾国藩志不在此，他早就知道训练小型团练对天下大局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朝廷对团练的规模和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不离乡的小股武装。你看咸丰三年的时候，朝廷要求各地在籍大臣兴办团练的时候啊，特意强调了这团练只是用于保卫自己的村寨，并且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强调不得远行征调。说白了，就是你们这种武装不能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冲击。可见即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朝廷对地方武装的防备依然是非常周到细致。在这样的限定之下，团练规模太小，训练不精，不仅打不了太平军啊，就连对付土匪呀、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曾国藩曾经给朋友写信的时候就提到了，就这帮团练们唯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平时扰民，真正土匪来了有事儿的时候，团练率先逃跑，有的干脆呀、画地为匪，助纣为虐。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暗计划，要以练团练作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借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这想法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也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因为自古以来，军队是国家之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上历来对汉人防范得特别严，不光是不能让汉人创建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
1: 皇上，我大清只有八旗绿营，怎么能出来团练呢？再说汉人掌兵更是有违祖制啊。
0: 您看到了后来的后来，湘军势力越来越大，那时候满洲武臣在辛酉政变里边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圣保就忧心忡忡地提醒皇上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兵尽赴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也就是说呀，我朝历代皇帝都不把大权，特别是兵权交给汉人，这里边啊是有着深思远虑的。他说的这番话也正是满族亲贵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所以曾国藩要挑战的正是这么一条国家的根本原则。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干这么一件事儿呢？因为曾国藩看清楚了，也想明白了，首先太平军呢不是普通的起义军，太平天国起义它跟之前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它不仅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敌人。
2: 古今中外所有的学问皆可为我用，孔子也好，孟子也好，老子也好，他们书中都有糟粕，也有有用的。比方说苛政猛于虎，让百姓没法活了，官逼民反，才会有天地会、捻军和太平天国。你们以为杀人就可以剿灭太平天国，这是不行的。
0: 如果太平天国建立了统一的大王朝，那么天下人呢，不光是要接受改姓易号的变化，同时也要接受和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的统治。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啊，都是以本土宗教或者是思想作为精神动力，但是洪秀全弄的这个拜上帝教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虽然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的发挥吧，这个我们在给您聊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详细说过，但他说来说去不是咱们这边的本支本统。历代农民起义也从来没有有计划的消灭中国文化，可到了太平天国这儿，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宣称说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和妖术，要焚毁所有的中国经典，扫灭所有的中国传统信仰。所以您瞧太平军所到之处必会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安院，遇到名寺古刹、书院、古迹、文物，或是一把火烧一干净，要么是改作兵营、仓库、土场。 曾国藩后来在讨阅匪檄当中就说道，自古以来，生时有功德者，死时会被奉为神，王道治理阳间，神道治理阴间。因此啊，即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也往往是敬畏神明。比方说李自成吧，到了曲阜不敢冒犯孔庙，张献忠到了梓潼也是祭祀了文昌帝君，可是这个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社，毁坏孔子的神位。
3: 造孽啊！
0: 两廊屋中供奉的十位哲人，那也是被糟践的遍地狼藉。自郴州起，凡是太平军所经历的郡县，一概是先烧毁庙宇，即便是忠臣义士，像什么关羽啊、岳飞啊，也都被他们污毁了。神像的脑袋被齐头砍去，其他的佛寺、道院、城隍庙、土地庙，更是没有一个寺庙不被烧毁的，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的。这实在是人神共愤，冥冥当中都在希望雪耻复仇。太平军不止在湖南一地如此，所过之地大概都如此。比方说在镇江的金山北固山寺院那儿到处放火，甘露寺被烧的呀仅存天王殿，其余的荡然无存了。在常州有名的天宁禅寺案卷沦尸，悲毁无存，苏州的寒山寺虎丘围胜一塔，而且洪秀全在南京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更是几乎把六朝以来的古建筑给拆光了。比方说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直接被炸掉了，明代故宫被拆毁的只剩下一座门，所有的寺观庙宇或焚或拆。除了建筑之外呀，更让人生气的是书籍损毁也非常严重。太平军前期把这个中国书籍都是视为妖书，大加焚毁，搜到各家藏书以后，一旦一旦的全给挑出来扔到厕所里，厕所里扔不下再点上一把火给烧掉，烧着费劲的话再用水浇。读书的人要斩首，收书的要斩首，买书卖书的一块都去斩首。您看那时候苏州因为太平军随意的毁弃书籍，虎丘山唐街的小商贩呢竟然是用宋版和明版的古书来包糖豆，所以苏南的知识分子就叹息呀，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没有比洪秀全更厉害的文化毁灭者。那我们再说曾国藩是什么人呢？他是理学家，在他眼中呢，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因此在他看来，如果你这个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会陷入巨大的愚昧当中，这是他挺身而起抵抗太平天国根本的原因所在。他也曾经说过，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面临着全部被毁灭的危险，这不单单是大清的危机了，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危机。如果孔子、孟子地下有知，也会在地下痛哭失声啊。于是乎呢，曾国藩是以扶持明教自认，打太平天国不光是为皇帝效劳，而是为了维护孔圣人的遗产，不光是为了被杀掉的百姓血仇，也是为了被毁掉的神像来雪耻。那么在这过程中，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任何风险。可问题是，太平天国威胁巨大，你曾国藩怎么就不利用现成的正规军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您自个儿心里边有数。晚清时期大清王朝的正规军，那不就是个玩笑吗？已经是腐败到底，无法改造了。事实上，有关于创建新的军队这个事儿，曾国藩呢想了很久很久。早在他兼署着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清国家武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清代国家正规军分为八旗和陆营两部分，八旗呢满族武装，陆营是汉人军队。清代的前中期啊，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所谓的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是您等到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正规军咱甭管是八旗啊，还是说他那个陆营啊，都已经打不了仗了。给您举例来说吧，道光29年的秋天，俄罗斯有这么一个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把自己的游记写进了《窥视紫禁城》。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便皇帝不能亲自来， 也会派亲信前来观摩。因此啊，科瓦列夫斯基就认为呢，参加演习的士兵，那也是精中选精，良中选良，那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是到了现场一瞧，好嘛，八旗官兵的精神状态非常散漫，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捏着糕点吃着，还跟那个卖小吃的呀聊天呢，有的呢还在缝补裤子，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您等到正式演习的时候，科瓦列夫斯基就发现整个过程那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就见一位参领摆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姿势，挥动了一下手中的旗，开炮射击就开始了。这个场面呢，跟您脑海当中万炮齐发的那种大场面一点都不挨着，因为它是一门火炮那种单发式的。行，就算是单门单发，那最起码得像《亮剑》里边李云龙用的那种，是吧？二营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开炮！一炮下去，把平安县城的城门楼子都给轰了。可是这个俄国的科瓦列夫斯基这名外交官呢，瞪着眼睛一瞧，只见这个参领把旗帜一挥，射击开始。这一炮啊，声音倒是很大，咚，带着回声呢。然后呢，盹儿，这炮弹落到离这个大炮不远的地方，哐，炸一大坑。负责开炮的这个炮甲，就是这名士兵啊，也不在意，只是吐了吐嘴里沙子，噗啊，然后摸摸眼睛，举着火把又到了另外一门炮跟前了，点那个炮捻子。就这种演习简直就是儿戏呀。所以观摩之后，科瓦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根本就没法跟欧洲相比，唯一相同的呀就是开炮的时候带点响动。中国官员他们的汇报呢也是很让人吃惊，那是道光十四年冬天的时候，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了精兵强将，要在总督面前比试比试武艺，主要比试的就是开枪和射箭。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啊，有七八十人不管是放枪还是射箭那都打脱了靶了，有226人开枪打了很多次，射箭也射了很多次，勉强的中了一枪或者是一箭。就这样的结果让这位两广总督大跌眼镜。列位，就这么一种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他不仅是面对英国人的时候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的太平军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还是举例来说，道光三十年广西巡抚周天觉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觉在回忆录里边就说，出征那一天呢，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就好像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开步啊。周天觉气的抡起马鞭子就抽他们，结果这些人呢就跟女孩子一样在路边蹲着哇哇大哭。这还是出发之前，您等到两军作战之时，这些士兵更是一个一个的裹足不前，让这位巡抚啊也是无计可施，而且是欲哭无泪呀。所以他在这个日记里边就写，就这帮玩意儿就如同是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就迈不开步，那个腿打哆嗦，没尿裤子就是好的了。当时这个巡抚呢也气急眼了，手刃了两名士兵，另外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士兵，但是即便如此也没人敢拼敢杀敢往前闯。所以他在日记里边就反问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太平天国这一闹啊，足见清王朝腐朽落后，纵然是有仁人志士想改变这一现状，那也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呀。而曾国藩这儿呢，他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没练过兵，从来也没摸过武器，但是毕竟呢他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说他对当时清朝的军队呀现状很了解。他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说呀，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是深入膏肓了，如果能把现有军队训练一下 给利用起来，这自然是最好。但问题是，军队习气太深了，已经没法重铸面目，再换魏长。用他们，那就是烂泥糊墙。因此他也知道，要想挽救这个国家，要想跟太平天国正面硬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但是您再琢磨琢磨，一个汉族大臣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朝20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而且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呀、啊！或者说，你这是跳着脚在挑动清王朝最敏感的神经线呢？当然了，曾国藩又不傻，他知道这里边巨大的风险。
4: 我乃一介书生，从未亲临战事，万一要是办砸了，断送了大清江山，我岂不成了千古的罪人？
0: 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看起来呢很保守，但是在这种根本问题上，他却有着别人所不具备的巨大的勇气。所以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中国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吧。当然这个放手一搏呀，不是拍着脑袋往前冲，他为了让自个儿的计划通过，他必须采取一些伪装。曾国藩接受的既然是办团练的任务，他就在这个题目上想方法。到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您看，我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规模呢比一般的民团呢要稍微大一点，也就是说呢，我要建立一个大团。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团呢？主要是省城长沙防守力量比较空虚，我准备多花点时间，多花点精力，好好练练这个民团的军事技术，这样的话一旦打仗才能够发挥作用。以前国家虽然养了很多兵，但是因为不注重训练，所以见敌皆溃，接敌即逃。这道奏折里边其实就是想以团练为名行建军之实。
5: 请问狄生兄，办团练的事儿已有考虑了吧？
6: 我办湘勇靠一个城字，
5: 以城治军倒是新颖啊。
6: 我所说的城便是忠信，我想建成这样一支湘军，是士不相弃之死党。
5: 妙，文人带兵自有别种运志啊。
0: 他的这个大团呢，跟以往团练练兵可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一般团练是不出各个乡县，他则是要在长沙立这么一个大团，用来防守省城，甚至出省作战。那这就突破了朝廷关于团练作战区域的限制。还有，以前团练选人用人呢，根本是不出本县的，而他则是在全省范围内招人。还有呢，他把团练这俩字儿给拆开了。以前的团练呢，他用团来概括，指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儿，也就是此前他在审案局所做的事儿。而自己现在所做的，则是为了练，就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可防本省，可剿外省。那您说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正式的军队吗？当然，为了含糊其辞啊，他还说，我现在做的呀，就类似于前明的戚继光，或者说本朝乾隆朝的傅奈。我是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绩，不求速效。你看啊，其实这个戚继光啊，练的是新军，傅奈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儿。但是曾国藩呢，把二者混为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的误导皇帝。他这么疑惑稀泥呢，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湘军成军以后，曾国藩也多次提起过戚继光理论，但是就再也没提傅奈一个字儿了。很显然，他打那个乾隆朝傅奈的招牌呀，就是为了瞒天过海。曾国藩当了13年的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他知道，如果是墨守成规，按照常规办事，永远不可能组建成湘军的。因此呢，曾国藩虽然是以诚自命，就是很诚实的一个人，但是这次只能是糊弄一下了。咸丰皇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焦头烂额当中，根本就没仔细看，反正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在这个奏折上草草地批了11个字，知道了，细心办理，以资防剿。而这道批复也成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 事实证明什么呢？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拿到皇

0: 帝的批准，曾国藩就开始着手创建他的军队。可是这种事儿啊，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军事不是杂耍，不是写文章，这是高度专业化的。你文官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实际经验，所以刚到衡阳的时候啊，曾国藩所面临的就是五无，这什么玩意都没有：一，没有办公场所；二，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一开始呢，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管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他觉得不妥，你这种过分的张扬就还会让自己和湖南官场呈现出紧张的状态，这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毕竟皇帝给你下的指示帮办，帮助办理，而不是统辖，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牌子给摘了。第三，他没有统兵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怎么排兵，如何布阵，很多环节呀，都得是从头学起。第四，也没有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得曾国藩这儿颜面丧尽，人心离散，通省官员不耻于跟他交往，甚至他那些好朋友郭松涛啊、刘荣啊、左宗棠啊，都认为他是鲁莽行事，肯定成不了，所以谁也不来帮他。当然这些呀还不算是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什么呢？第五条，没有制度保障。文人练兵，这是大清史上头一遭，湘军从出生那天起，在旧的体制之内其实就没有安身之处，他就好像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露营所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容纳。他的最大的敌人呢，还真不是太平军，而是旧的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你没有军饷来源，钱打哪来呀？你招募兵勇，人家来呀不是为爱发电。湘军和正规军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食于官，不必国家划拨经费，而是像团练那种粮草啊、钱饷啊都得自行筹措，这是湘军唯一向团练的地方。按理说呢，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是国家供给，可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正规军还尚不足呢，不可能再给他这儿专拨经费。湖南省的官员呢，跟曾国藩的关系又特别紧张，自然也不会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事儿你不是自找的吗？那你自个儿筹钱去。可是曾国藩怎么筹钱呢？他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也没有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的饷源。可是对于一支建设当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可以说钱就是一切。我们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可能曾国藩呢也撑不下去，这些困难也克服不了，但是那个屈辱啊，就像一根针似的扎在心头，让他时刻难以自安，苦苦的支撑，惨淡的经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口老膏克慢病，
6: 古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6: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5: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6: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7: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5: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9: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6: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5: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6: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5: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6: 名额有限，
5: 抓住机遇，
6: 力度空前，
5: 援助多多，
6: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膏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 也是八千盒。

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

0: 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膏，只要用了一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膏的效果了。您用了一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胡家老膏啊，我才用了一瓶啊，
0: 嗯，
5: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0: 嗯，
5: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0: 嗯，
5: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0: 一句话，怕风是吧？
5: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嗯，
0: 那我能理解的。
5: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哎，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
0: 嗯，
5: 其实呀，胡老，当时啊，我这心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我就只买到了3瓶。
0: 嗯。
5: 这不是胡老， 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

0: 援助终于来了，哎
1: 啊啊！
0: 我感觉你胡老宁哇，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椒老糕，
1: 啊，
0: 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2份、
1: 啊，
0: 这2份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
1: 啊，
0: 哎嘿嘿啊！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
1: 哈哈哈！哎，
0: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1: 哎，我告诉您呐，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2: 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这么好，
0: 特别好，
2: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是的，
2: 您就先买一份吧，
0: 哎，
2: 好吗？
0: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
2: 哎，
0: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2: 哎，
0: 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
2: 哎，
0: 是吧？
2: 哎，好，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啊，
2: 好吧？
0: 好的，
2: 好，谢谢啊，老朋友，好，
0: 啊，
2: 再见。
0: 谢谢胡老，再见。
2: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5脏6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5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

0: 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诘》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 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明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两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明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十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七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1: 是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的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啊、嗯，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七个月了到今天
0: 啊。
1: 哎，这七个月用下来呀、
0: 啊、
1: 还真是不错。现在呀十四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呢、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啊、
0: 哎，我真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哎，
1: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啊！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0: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1: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
0: 啊、
1: 我算计好了、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0: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
1: 好嘞，谢谢胡老师，
0: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嘿嘿，好好，哎，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 他问。

0: 用老高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肉体里五脏六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高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一分钟见效十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三五天七八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高一直用，每隔一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九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高治疗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九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药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 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信任是最好的康复机会，信赖是最好的治疗机遇。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了名了。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0: 对，
5: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0: 没问题。
5: 确实好。完了，他们每回说这个胡椒老膏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我，你说俺家老头吧，走得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
0: 哎，
5: 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回家老高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0: 对
5: 啊，我就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哎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
0: 嗯嗯，
5: 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吗？其实也挺重的。哎呀，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哎，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师，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所以说这我那个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一点儿，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宫廷肾宝，你这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说这个跟胡椒老膏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0: 就是就是，
5: 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儿，把我这病治好了。哎，胡老师，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0: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哎呀，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也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这骨头节吧也疼，完这眼睛嘛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0: 嗯，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啊，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椒老膏的适应症啊，啊，所以咱们用胡椒老膏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5: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我就是听了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我就想赶活动，
0: 哎，
5: 可下赶上了。
0: 哎，是的是的，嗯，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当然您说的这些毛病正是咱们胡椒老膏的适应症，您也知道胡椒老膏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
5: 就是啊，
0: 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椒老膏，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椒老膏，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是不是老朋友？
5: 真是太难得了，
0: 啊，
5: 真是太难得了，
0: 嗯，
5: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这我就有信心了。
0: 赶紧吧，老朋友，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5: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哎，再见，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

0: 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啊有好长时间了，
4: 是吧？
5: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啊。
5: 嗯，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你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对，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4: 对，没错。
5: 啊，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
4: 哎。
5: 听您说这次援助啊，就是还是全国性的嘛，10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更何况这10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4: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高太多了。嗯，
5: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4: 那可不是吧？
5: 本来这胡家老高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
4: 嗯，
5: 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吧，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4: 你说吧。
5: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4: 哦哦，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
5: 对
4: 啊，
5: 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4: 没错啊，有这个。
5: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的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的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
4: 哎，
5: 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
4: 啊啊啊！
5: 嗯，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
4: 嗯嗯
5: 嗯。嗯，你说我本来
4: 哈，这是难得的机会。嗯。
5: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
4: 哈哈哈，
5: 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

0: 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
1: 嗯嗯嗯嗯
0: 嗯，有点私心啊。嗯，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
1: 啊啊啊啊！
0: 嗯，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1: 没问题啊。
0: 嗯，那可太谢谢您了。嗯
1: 啊，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行，那就谢谢您。
1: 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太谢谢了。
1: 好的，您就耐心等待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您，好嘞。
1: 好，别客气，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
5: 我家的是黑龙江齐齐哈尔，
1: 哦，
5: 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呗。
1: 啊，
5: 用胡家老高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5: 哎，我特别特别高兴。
1: 啊
5: 哎，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高吧，确实太难买了。
1: 嗯。
5: 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5年的时间了。
1: 哦，
5: 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哎，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你说我以为我听说节目了呢。
1: 嗯，
5: 哎，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1: 对对对对，
5: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这才相信呢。哎，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啊，太感谢您了。
1: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5: 哎，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哎，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哎，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相信患者的好大夫啊，
1: 哎，
5: 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良心话，嗯
1: 嗯嗯嗯。
5: 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高，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1: 嗯，
5: 那真是多亏您呐，让我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胡老，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1: 啊，您讲。
5: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两个档次的援助政策。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情肾宝那个政策。
1: 嗯，
5: 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1: 啊，
5: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5: 你说我吃咱们这胡家老高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嗯嗯嗯，
5: 哎，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1: 啊。
5: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啊？
1: 啊，
5: 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
1: 嗯嗯嗯。
5: 反正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
1: 嗯，
5: 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
1: 啊，
5: 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给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 哎，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哎、
1: 对对对，
5: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三五盒那个也行，
1: 嗯，
5: 就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5: 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盼到那个援助这个盼来了，哎，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儿。这吃亏一了，你说这块儿人那个心理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嗯。
5: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1: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
5: 哎，
1: 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次咱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也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5: 对，那
1: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5: 太
1: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别犹豫，老朋友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5: 是，
1: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啊，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啊，老朋友啊。啊，
5: 我
1: 都替您着急呀、啊！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啊、
5: 哎，
1: 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5: 难得，
1: 哎，
5: 那个
1: 抓紧有利时机，现在大伙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5: 好，哎呀，太感谢你了，
1: 啊、
5: 哎，我明白了、
1: 啊，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 啊，
5: 啊，
1: 我应接不暇呀、啊，啊，
5: 哎，好好，
1: 哎、
5: 不多占您时间了呗，哎，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5: 好，好，我明白咋回事了，哎，
1: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5: 再见，再见，
1: 再见。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6: 援助标准第3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6: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6: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6: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

0: 行在51%以上。
1: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0: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重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雨伏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

0: 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2: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3: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4: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6: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5: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7: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5: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8: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9: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0: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2: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4: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9: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强威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9: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4: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0: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9: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9: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4: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9: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4: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9: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4: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近人民日报曝光的一则新闻让不少家长啊心里算是咯噔了一下。就河南洛阳孟津区的一位家长发现，孩子从学校带回的视力检查单上不仅印满了某家眼镜店的名称和电话，甚至连复查的促销提示都写得明明白白。原本应该是守护孩子健康的校园视力筛查，摇身一变成了商业眼镜店精准引流的钩子。就按理说呢，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健康体检呀，那是国家拿钱学校出力啊，这种普惠的好政策。但是到了执行环节，由于每生每年不超过10元的体检费实在是没得赚，再加上资金结算周期长，不少正规医院望而却步不来。结果呢，谁来呀？原本应该承担体检业务的正规医院转头就把视力检查这一项外包给了根本没有医疗资质的校外眼镜店。于是荒诞的一幕就出现了，穿着白大褂的所谓的医务人员进了校园，拿着简易的设备给孩子测视力，转头就把带有商业广告的检查单甚至印着广告的眼镜布塞到了孩子手里。一张小小的检查单，正面是冷冰冰的视力数据，可背面那热热闹闹的商家各种促销。学校啊，这个家长最信任的权威渠道，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当成了免费的广告位。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呀，最让人寒心的地方在于，他利用了家长对孩子健康的焦虑，他透支了学校跟家长之间最宝贵的信任呢。现在的家长有哪个不担心孩子视力呀？班里一半孩子都戴眼镜，这种大环境之下，只要检查单上稍微有点异常啊，这种提示或者筛查人员随口说一句这度数长得快啊，这家长立马就会紧张起来。就不良商家正是摸透了这种心理，把公益筛查变成了制造焦虑贩卖解决方案的这种流水线啊。有的机构甚至故意规避专业的散瞳验光，用电脑验光的虚假数据吓唬家长，把假性近视说成高度近视风险。那家长也不懂啊，为了求个心安，那只能乖乖的掏钱啊，动辄好几千的防控套餐，各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视力训练啊，不仅让钱包受伤，更可能因为不专业的干预反而倒耽误了孩子真正的视力矫正啊。更隐蔽的危害啊，还藏在那些被随意收集的数据里，孩子的姓名、班级、视力情况，还有家长的联系方式，在商业机构眼里，这都是待价而沽的精准流量啊。今天你接到的是配镜推销电话，明天可能就是各种培训机构的骚扰。校园本该是教书育人的净土，现在却成了商家收割数据的流量池了。这种功利化的渗透，它污染了校园风气，也给孩子们过早地灌输了唯利是图的错误价值观。其实国家相关部门早就发文明确要求，严禁没有资质的机构进入学校开展视力检测，严厉打击虚假违法的营销宣传。可为什么这样的乱象就是屡禁不止呢？就说白了呀，还是监管的链条在某些环节上掉链子了。 从教体局的资质审核到医院的执行外包，再到现场的监督管理，只要有一个环节睁只眼闭只眼，商业的黑手就很容易伸进校园。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家长也得擦亮眼睛啊，多留个心眼儿。就学校发下来的视力检查单呀，咱们就当一个初步的参考啊，千万别因为上面印了某个眼镜店的名字，就盲目的跑过去给人家交钱去了。如果真觉得自家孩子是视力确实有问题，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带着去正规的医院啊，眼科去查一查。医院的验光流程是规范的，医生也不会说为了提成啊硬推销产品。同时呢，遇到这种明目张胆的商业引流，咱们也别怕麻烦，保留好带有广告的检查单、小礼品作为证据，直接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啊，也许你的一次较真儿就可能会堵住一个漏洞，保住全校孩子的权益。校园视力检测呀，归根结底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它的底色应该是公益的，是科学的，它绝对不能掺杂任何商业利益。把校园还给教育，把商业挡在门外，这不仅是监管部门要守住的底线，也是全社会共同的期待。你毕竟守护好孩子们清澈的双眼，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啊，这事儿是容不得有半点生意经的。
2: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入住亚朵酒店的时候发现啊，酒店可以提供隐藏摄像头免费的这个检测仪借用服务，住客可自行对客房进行全面检测，排查偷拍风险。这个细节迅速引发热议。随后呢，界面新闻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北京的两家亚朵酒店，客服说目前大部分亚朵酒店都已配备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可在入住后前往柜台免费申领，仅可以在酒店使用，不能带走啊。说酒店客房日常会按照标准流程进行多轮检查和风险排查，同时呢，为了让顾客更放心，门店提供摄像头检测仪借用服务。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亚朵酒店这项服务是公司层面的统一要求，自2025年10月起，公司要求每家亚朵酒店至少备用两台隐藏摄像头探测仪，供有需要的住客免费借用。在亚朵酒店的官方宣传和合作伙伴平台上，这项服务被纳入其安心工程体系。从网友分享的截图以及现场实拍的图片可以看到，亚朵酒店提供的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啊，是专业的便携式设备，配备红外扫描、信号探测等等这些功能，可检测有线、无线以及不联网的微型针孔摄像头。这些年酒店隐私安全面临着这个挑战日益的严峻，因这个隐藏摄像头的存在啊，从高端连锁酒店到平价民宿，这偷拍事件啊，已经成为行业难以忽视的痛点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入住酒店啊，都会可能自己先排查一遍，网上呢也有一些实用技巧的指南，最方便呢就是拉上酒店的窗帘，然后用手机的摄像头去排查。有安全意识当然好，但不能只靠着消费者单打独斗啊。就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源头上。

0: 去下功夫。第一个呢，就是生产源头。就现在偷拍设备的销售环节太多了，就尤其是网络渠道难以杜绝。经过这几年的治理，网络上销售偷拍、窃听、窃照这种设备，你不能说少了，而是更隐蔽了。就是你在电商平台上搜针孔摄像头、什么偷拍摄像头，你肯定搜不到。啊，但是你要输入其他的关键词，什么迷你摄像头、无线呀、啥啥的，可能就会有。其实早在2014年，国家相关部门就出台过规定，对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而擅自生产销售，这都属于违法行为，甚至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偷拍设备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的，还有的还能做成水杯啊、那个螺丝钉啊、车钥匙，甚至插排。这有的出事之后啊，现在可能顾客退房之后就排查啊，先过这个、过了这阵风啊，然后就不查了。这是一种自我约束，自律，商家自律靠不住，你风头一过他就松懈。作为酒店管理方，理应将偷拍摄像头排查工作纳入到日常的客房管理啊，像日常打扫客房卫生一样做到常态化排查。而市场主管部门也有必要及时的更新相应的行业标准，得明确酒店在偷拍摄像头排查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就倒逼酒店管理方去履行顾客隐私的保障责任。啊，去年是2月1号起，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实行，啊，人家这规定就明确提出，旅馆应当确保客房内没有安装偷窥、偷拍、窃听等设备，同时规定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旅客个人信息和视频监控等信息。广东是首个在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中明确旅馆防偷拍责任的省份。履行防偷拍的责任，酒店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啊，酒店本身就有查房制度，在客人退房前啊，会检查房间的设施。啊，酒店不妨把防偷拍落实到日常的查房工作中，在客人入住后、退房的时候或者入住之前，都可以用专业设备检测一些。啊，是否有没有摄像头？啊，如今酒店的设备，这个像在亚朵酒店还，酒店啊相关设备住客还可以借用，啊，等于是让住客自己呢再检查一遍，双保险。哎，这不仅是给住客的隐私又加了一层安全罩，同时又能震慑那些不法之徒。啊，所以啊，建议有条件的酒店啊、民宿啊，都可借鉴亚朵酒店的这一做法。这既是保护住客的隐私的应有之义，同时呢，也能维护自家品牌形象啊。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南方日报报道，在某电商平台医药保健类品牌中，有个牌子叫五个女博士，啊，这个牌子叫五个女博士，它的这个销量啊，长期的位居前列。但是销量高起的同时，消费者的投诉也在增加呀。近日，一名消费者在投诉平台发起投诉，说买了这个五个博士的产品之后啊，什么效果也没有， 而主播曾经承诺试吃没效果就退啊，能退啊，可是等到退的时候商家拒绝退货。记者梳理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近一年来针对该品牌的投诉集中在饮用之后啊，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等的这些不良影响、不良反应，还有虚假宣传、拒不退款等等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记录已经累计有三次了，涉及到低俗广告还有虚假宣传。啊，这五个女博士近年来啊，真的是监管部门上的常客。2022年8月的时候，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五个女博士关联公司作出处罚，原因是她在某平台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抗炎等疾病治疗术语，构成了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器械用语，啊，这都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啊，那么之后呢，在2023年、2024年每年都有啊，这五个女博士又因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的行为，分别被北京、上海两地的监管部门处罚。啊，当时呢，这品牌方还公开道歉呢，并表示对处罚决定诚恳接受，坚决整改。哼，但是从现在来看，第二年又犯了，这整改效果是零啊。一方面啊，大量的消费者投诉反映说，这个喝了这个五个女博士相关产品之后啊，都出现了过敏啊、呕吐啊这种不良反应啊，而且也没有按照您的承诺退货退款。另一方面，这个品牌的核心产品胶原蛋白肽维 C 饮品，它不是保健食品啊，品牌官方客服也向媒体确认了，产品就属于普通食品啊，但是在实际营销中，这个牌子长期使用什么光泽度增加81.19%等等这种暗示功效的用语，啊，也不知道它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啊，它非常鸡贼，啊，在这些数据的下边，通常附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儿，啊，这么说的：数据仅为个别人实验结果展示，非产品或成分功效保障，啊，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嘿。今年3月起，市场监管部门啊启动了对相关广告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就明确要求切实加大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营销乱象的清理整治力度。啊，你上边大字宣传着光泽度增加了多少多少，然后在这些数字用语的下边啊附这一行这个不起眼的小字啊，这些数据就是个别人的实验结果展示，不是产品功效，实际情况因人而异。这不就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吗？在广告中啊，小字呢补充啊，作为一种广告营销手段，它的边界就在于这个小字的内容是否跟消费者有重要的利害关系，是否做到了啊这个显著的告知。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啊，并在第26条啊特别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啊，比如这个数量、质量、价格、费用、风险提示这些关键信息，商家都应该以显著的方式、足够大的字号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也就没有履行信息告知义务，还可能误导消费者。这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啊，这些商家们用大字儿突出了非客观的产品噱头，却把核心利害关系用小字儿淡化，这就是典型的违规操作。啊，现在一些企业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我只要甭管大字儿小字儿，我标注了，一般也不会有人来较真儿，而消费者呢，往往也会觉得麻烦，没必要，维权的积极性、动力都不足，啊，这些在客观上都纵容了经营者的侥幸心理。啊，要破解不规范的小字宣传带来的乱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啊，应当从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和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两方面入手。啊，当商家一再通过小聪明弱化跟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时，监管部门一定要严厉督促企业依法整改落实。啊，对那些拒不整改的，要依法进行啊相应处罚或者公开曝光。啊，让他感受到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所得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规范自身。啊，以后啊，消费者遇到这类营销的时候啊，应该第一时间拍照啊或者截图啊固定证据， 啊，可以优先选择跟商家协商，向平台举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啊，这些比较方便的方式。啊，如果相关广告构成了欺诈啊，或者商品造成了消费者人身伤害了，都发生了重大财产损失了，那么消费者应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啊，营销的终极战场，它争夺的不是用户的眼球啊，不是什么流量，它争夺的是用户的信任。啊，企业应当将重心呀、投入到打磨自家的产品品质、强化核心优势上，以硬核的产品和真诚的态度赢得品牌口碑。啊，那么五个女博士这个牌子呀，用北大博士这一身份头衔背书，给人一种权威、靠谱、高端、科学的啊印象，但背后却藏着那么多的猫腻，不仅令品牌口碑崩塌，也殃及了北大的声誉啊！啊，说是北大的博士吗？啊，鉴于这个牌子屡错屡犯，屡教不改，啊，等于不把监管放在眼里。中国医药保健类品牌那么多，少一个不少。我觉得该让这个五个女博士这个牌子彻底凉凉了吧。
2: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新华社的报道，近日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岳阳烧烤学院第一期技能班30名学员正式毕业了。这30名学员啊，大概90%都来自外地，有酒店的厨师，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也有连锅铲子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那么结业之后，大多数学员计划回到家乡，将学到的标准化技艺跟当地的饮食特色融合创新，有人打算先从夜市练摊儿起步，也有人已经同步报读了国家开放大学的这个相关专业，为未来发展呀、做更长远的准备。对，在就业压力大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呀，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想学一门手艺，毕竟技多不压身嘛。啊，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回到专科学校学职业技能。麦克斯研究院年前发布的这个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这个报告显示说，本科大学生毕业去向发生了转变，逐渐形成了两大趋势啊，一个是对继续深造的收益啊预期下降了，那么第二个更重视直接面向就业的技术回炉啊，以来学习实操和职业技能。而各地的职业院校依托本地的产业特色开设相关的学院，也正好契合了这个趋势啊。除了岳阳的烧烤学院，比如湖北潜江还有这小龙虾学院啊，这广西还有螺蛳粉学院，德州还有扒鸡学院呢。2021年四川宜宾职业技术学院那个宜宾燃面啊，也开设了。这些充满市井烟火味的学院啊，他们的设置并非头脑一热赶潮流，而是有大背景的。你就拿这个岳阳烧烤学院来说，首先烧烤师傅他不是民间艺人了，早在去年5月的时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拟新增17个新职业、42个工种，其中烧烤料理师，哎，其实就是这个烧烤师傅，人家是有国家正式认同的职业身份的。哎，那么其次，岳阳烧烤啊，在当地那是一大特色，有50多家知名品牌店，带动全市从业人员5万多人。算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不为过，况且该院的培养层次就是职业教育，就是说白点学门手艺的。而从市场反馈来说呀，部分学院的开设获得了市场正向的反馈。就拿开办了几年的这个龙虾产业学院来说啊，他院长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今就业率几乎100%，说工作第一年的平均工资在7000元以上。如果真是如此啊，这对很多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那已经是非常理想的出路了啊！月工资7000，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了吧。舆论热议的背后啊，是公众对职业教育重形式轻实效的担忧啊。现实中啊，的确有一些职业教育仅仅停留在啊挂牌设院、收费开课、授予文凭啊，很多人去那就混混文凭去的，这都是表面文章。它不仅无法推动就业和产业发展，反而还有损职业教育的形象，降低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信任度。啊，职业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实用人才， 破解产业发展痛点，啊，它必须经过严谨的产业调研和科学论证。能否成立某个专业和学院，关键在于有经得起验证的教学培养方案。你就拿烧烤来说，它产业链并非只有烤这一个环节，从上游的食材供应链优化，到中游的品牌营销创新，再到下游的消费场景拓展，它每个环节都蕴含着专业升级的空间。啊，如果相关学院能深耕这些产业痛点，通过系统化的教学，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体系，并推广开来，啊，真的可以推动这传统的烧烤从市井手艺向规模产业进阶呀。有一个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000万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这个人数和本科毕业生相当，他撑起了教育的半壁江山呀。就职业教育学生的学习方向，未必都是那些令人炫目的领域，而是那种很具体、很生活、很市井的，也很市场化的某种技艺，就培养一种能为自己找到就业饭碗的能力。所以，能否解决就业，能否活跃经济，才是衡量这些教育探索的最重要指标。就只要能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人生价值就足够了。更何况餐饮美食作为一种学习专业，也没有什么难登大雅之堂的啊。不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啊？人间烟火气，最富凡人心嘛。所以啊，很多人需要打破对职业教育的成见，也要打破对社会分工的成见。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深百舒心颗粒问世20多年以来首次免费试用活动。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

来电话，就听声音呢，他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呐，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三万天，不是说只有你有三万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三万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会死，我也会死，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儿让你合计呢？那怎么的，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说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48、9岁。哎呦，他就跟我说，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

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那么咱说回这个乳腺，很多女同志啊都非常关心这话题，因为现在有女同志得这些恶性病的太多了，所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一旦得了这病以后，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那我们先讲这乳腺这个病的分期，那么这个病根据什么分期呢？有人说我是一期的，啊，有人说，哎呦，大夫说我这是二期，啊，有人说我这检查了说我是三期，还有人说，哎呦，那我怎么叫四期呢？那根据什么分期呀？它首先是根据这个肿块的大小、淋巴的情况和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这专业讲叫什么呢？叫 TNM 分期。我在临床。啊，三期的、二期的、一期的，包括四期的，这都治疗过。我不能说我多有经验吧，说最起码我治疗过这一类的病，而且有些患者我跟踪10年以上，但是乳腺恶性病四期的就晚期的这种效果就是差一些了，但也延续生命几年以上。你像三期的，我治疗过很多。最早90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哈尔滨呢，我治疗过的患者啊，现在还联系呢。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啊，是哈尔滨煤气表厂的，我这印象非常深呢。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不到60岁的年纪。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的乳房摘除了，他这是大摘除，啊，整个就腋窝下边的淋巴结，整个全都拿下去了。当时呢是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就全都没了。他不是说这头发一下子就全都没了，他是一片一片的从毛囊开始脱落，所以你不剃光头也不行。啊，剃完了重新长呗。当时呢，这个女同志的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她就跟我讲，她说家里边没什么钱，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是自己交纳那个养老保险，而且工作也不稳定。她说得交到60岁呢，家里边负担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这孩子呢，谈了个对象，定的是6月份结婚，就是那一年当年的6月份结婚，登记啊都已经完事儿了，就等到6月份呢办酒席了，他就跟我说，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挺到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都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你看他那个精神头啊，瞬间就好了一些。其实当时他的这个病属于3期到4期之间，他就跟我讲，说早就知道有这个病，那乳房一摸呀，有疙瘩，疼，那为啥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这老伴儿呢，月月自己交纳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哈尔滨下岗的人很多，这个岁数找工作他不好找，很多都是买断工龄的。他说：“我和老伴儿，俺俩是一个单位的，好在我是女同志，我退休早，50岁就退休回家了。那老伴儿不行啊，得60岁。”所以呢，就得今天上这儿去干，明天呢再上那边去干，这医疗养老保险呢还不能断了。
有的是。

候呢，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生活压力特别大。说知道自己这病不？知道。我说老人上面借不上力呗，他说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我妈没地找，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哥们兄弟好几个，我们家这个呀正好是老三啊，上边俩哥哥，下边两个弟弟，他家中间讲话了，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哥们几个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唯独我们借钱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的，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个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心里边能不合计呀？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时候老伴儿呢没活，还得想着给他交纳保险。所以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呀，这病就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有点钱了，所以杨主任呐，我得问你呢，这要钱太多我就不治了，我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看着我姑娘出嫁我就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呢。我说要是抱孙子了，你给人带上孩子了，你记得你给我包点喜糖啊。哎呦，那我太借你吉言了。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我说到今天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成天把这东西看成催人命的就完了。首先你心态你得放松，咱俩呀和平共处，你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咱俩互不影响，和平共处吗？心态上得好。第二呢，这病在中医里边它是啥呀？那就是瘀，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瘀时间久了就是瘤，一开始小叫结节，再大一点叫增生，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瘤。所以中医治疗很简单，就是化瘀，大给它化成小，硬的给它化成软，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就给它化掉了吗？那冰瘤子那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那不就是积聚成瘤了吗？你给它化开，它是啥呀？它不就一滩水吗？所以就是两个字儿，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的

0: 这个钱你得舍得。我说这钱呢，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儿。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三顿，你先坚持用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怎么的，九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有人说啊，我这手术我得补一补，你千万别补，你得先认准这疾病的本质，那就是瘀，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等姑娘结婚的时候，发现她那头发都长出来了，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0: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森柏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森柏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肯定会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19年4月份突发心梗， 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两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百舒心颗粒能让我们老百姓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啊，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啊，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7-8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 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的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让我们老百姓能用下去。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你说这国药准字号的药治病效果快不快？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药好咱们正大光明的去讲，确实好。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8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这个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我说这是至少的。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啊。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咱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参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药量大，见效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那个一通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2: 哎，有缘分，
1: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2: 欢迎
1: 今年
2: 欢迎，
1: 呀73了。前几天呢，身在受刑隔离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2: 挺
1: 现
2: 好，
1: 在就在家等着了。
2: 行，
1: 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
2: 行，
1: 呀，
2: 可
1: 千
2: 以，
1: 万千万别把我落下，
2: 落
1: 我
2: 不下，
1: 自己
2: 只
1: 熬
2: 要
1: 到
2: 报
1: 今
2: 上
1: 天。
2: 名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1: 好，我自己制作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2: 是
1: 我一
2: 啊。
1: 定要试一试这个肾衰舒心颗粒啊。
2: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1: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大
2: 哎呦，
1: 林老师，
2: 不麻
1: 我这
2: 烦。
1: 个情况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我跟我老伴儿还在国内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我从42、43这个心脏就开始不好，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啊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啊，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
2: 哎呦，
1: 控制不住了，也抖擞起来了。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扔医院去了。哎呀，这医生说你来得及时，就给我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我的前腔支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下3个。哎呀，我了解，打听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吧，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2: 那肯
1: 哎
2: 定
1: 呀，
2: 的。
1: 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证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2: 那肯
1: 你
2: 定的，
1: 说不保证，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2: 是，
1: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闹个人财两空了，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2: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老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坐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他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波利韦呀、贝特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1: 是，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要是
2: 哎，
1: 再
2: 对喽，
1: 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2: 对
1: 其
2: 呀，
1: 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预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哎，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哎，我感觉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2: 是，
1: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4个小时算多的，而且还睡得不深沉。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你喝个酒啊，说话声音大点啊，我都能惊醒。哎，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2: 你看，
1: 晚上要是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哎，我竟然一点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2: 哎，那挺好。
1: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哎，好像有个钉子在上头钉着了，走一步疼一步。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小偏方也用过，物理也治疗，靠垫。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2: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两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1: 两个都疼。
2: 哦，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1: 我没拍过。我后来是不是听了你，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这段时间我的腰和骨有温度了。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乎乎的了，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脚后一根疼的吧，别来轻了。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2: 那肯定的。
1: 记住经的，身边舒心科里，我心思着。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哎呀，一定能救我，所以啊，我就盼着早点用上，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2: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1: 是。
2: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我们感觉有希望了。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你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1: 好，大林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2: 不麻烦
1: 啊，
2: 这用着挺好。好了，大哥。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1: 啊，那一定的。
2: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很辛苦了，我
2: 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2: 啊，云南的。
3: 我是云南的。
2: 这是远道的，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三副药。这三副药呢，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就是。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一下子走路还可以下。

0: 那这就是老了，哥。
1: 嗯，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啊。
0: 哎，还有劲，还有力气，还有。
1: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嗯，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0: 是了，是了，
1: 嗯。嗯，
0: 吃到第三分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啊，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吃到第三分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半小时还是不错了。
1: 哎呦，那肯定，
0: 啊，
1: 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真真是真的是好用。很细心的姐，
1: 哎呦，客气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0: 我昨天我报是报了，报了不得报啥了？
1: 啊、
0: 应该是。
1: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啊，这个更方便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0: 我身体第一呢是高血压，
1: 嗯，
0: 已经是30年了，
1: 嗯，
0: 然后呢又是压超大，
1: 嗯，
0: 高压160170，低压呢才40多50。
1: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0: 是啊。嗨，最多到了60吧，是冒顶了，
1: 啊，压差太大了，
0: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头晕的厉害，
1: 啊，
0: 嗯，走路很不敢走，
1: 嗯，
0: 因为我原本呢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一夜。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摸摸没，好又觉得好一点。
1: 嗯，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0: 哦，
1: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0: 左边，
1: 嗯，
0: 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1: 啊，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啊。
0: 哦哎哎
1: 啊，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0: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最难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睡觉哈、
0: 啊。
1: 那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0: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3肩膀、2肩膀挂断不全，还有左心肺吧。
1: 对。
0: 现在
1: 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哎，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能理解吧？哎，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0: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这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着压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的慢。
1: 嗯。
0: 还有时候影响着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1: 嗯，那就是有心绞痛。
0: 还有那个滋滋的整几下，像把那针戳了样的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1: 哎，那是心绞痛。
0: 有呢，我家小也没这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10年了，都要搬出口去在加拿大，可能2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1: 哎呦，啊，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啊。
0: 哎，还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着我，人家跟那对着我，哈哈，你瞧我们心肠也没得在一起。嗯。
1: 啊，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0: 妈不在身边，结果嘛，
1: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0: 是啊，
1: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0: 有些老伴们走到10年了， 所以说是呢。

0: 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
0: 靠不住，靠不住，
1: 靠真靠不住。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它，因为啥？你越是指望它，你这心里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它。
0: 是
1: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0: 好好，
1: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0: 好好，请你借这个药，要请你借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很好，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1: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啊，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啊，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3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10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爱生气，
0: 我就是感生闷气，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就是这个
1: 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哎，它就能够稳定。啊，这些情况都稳定住了，就没事儿了
0: 巴林老师，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饭，这个胃还有点好。我
1: 是不
0: 还
1: 是？
0: 想买你，请你帮我以后都买点这个
1: 那
0: 生
1: 是
0: 活
1: 后
0: 这
1: 话，
0: 个可
1: 没
0: 以
1: 事儿。
0: 的嘛。
1: 你放心吧，
0: 我想
1: 啊，
0: 想
1: 老大
0: 去
1: 姐，
0: 吃了嘛。
1: 对，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得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0: 要麻烦你了，要麻
1: 哎呦，
0: 烦
1: 不
0: 你
1: 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
0: 好。
1: 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这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0: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啊，我说不出来，你是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对我们老百姓啊。
1: 哎呀，这都是应该的。
0: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药来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1: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
0: 我说我
1: 啊！
0: 都
1: 咱
0: 没
1: 们老话讲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咱慢慢活着。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参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少卿。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时指出，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强调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15家省级中视平台，累计开展中视服务项目422项。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看中视这座桥梁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
1: 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0: 举行校园双选会，正校企帮帮团展开专项服务，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1: 2026年医保商保双目录调整明天启动，
0: 外卖新规明天正式施行，6道安全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战争阴霾笼罩世界杯，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仍未获得赴美签证。
0: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以手拉手品牌活动为抓手，打造红色教育和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的特色育人阵地。倪岳峰来到该校，佩戴红领巾，观看孩子们开展的特色活动，为孩子们的表现点赞。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饱含着殷切关怀和深情厚望，希望少年儿童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类学校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桥西区第二幼儿园内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正在开展，倪岳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叮嘱老师们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身心健康。各地要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华区广元路社区爱心驿站，倪岳峰详细了解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作用，完善爱心爸妈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1: 5月30号，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矿山安全，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要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抓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有力震慑。 要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双盲抽查，强化上级对下级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确保整治整改真实到位。要促进社会共治，开展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加大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增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被称为科技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中视平台为跨越这道鸿沟搭建了桥梁。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来听中视服务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关键跃迁。金属材料是现代世界的骨架，今天的人们想要制造出更先进的装备，往往不是看设计的够不够炫，而是材料够不够强。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杨立壮：
3: 传统金属材料就像一个潜力耗尽的百米运动员，0.01秒的提升都很难。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设计下一代金属材料，即打破传统金属单一主元的局限，依靠多种元素团队协作，从而实现性能的突破，高熵合金应运而生。
0: 多元素协同让高熵合金拥有强度高、韧性好等诸多优点，但这种新材料熔点高、反应活性强、工艺窗口窄的特点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难度陡增。宁古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
4: 实验室一次性做几百克没问题，证明这个材料可以做出来，但是走出实验室，温度场变了，流动状态变了，凝固规律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视把高熵合金的产品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0: 然而此时的产品还没有完全成熟，市场又不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中视就直接面临着技术风险、资金短缺和市场未必认可这三重压力。河北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负责人张洪亮：
5: 中视平台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好可以弥补市场上不愿意覆盖的这一段，而我们依托的北京理工大学以及北京市技术转移联盟的创新优势，再叠加唐山市的产业优势，让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帮助新成果跨过死亡之谷。
0: 具体到高熵合金这个项目来说，中视平台把眼光瞄准京津，一方面在基础设备、场地空间、电力需求等硬件方面给予全面支持，还通过唐山凤凰英才计划等人才吸引政策，为项目引进了包含2名博士、7名硕士的专业队伍，形成了原创技术加中视平台加人才高地的黄金三角。河北省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项目主管张烨：
6: 我们还可以依托河北省科技厅中视示范基地专项资金，为成果的中视熟化提供定向支持，这样一来就和前期的研发资金形成了接力，让中视进程平稳顺利。
0: 至此，中视服务形成成果转化的闭环。目前用于高熵合金生产的特种金属熔炼成型一体化设备已经研制成功，让这项成果可以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宁古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贾明申：
7: 这是我们进行产品实验和工艺放大的核心平台，炼出的金属纯净度高达99.99%。
0: 中视不仅在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想法变成产品，更重要的是，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它正在让技术创新真正变成

0: 一个是大量依赖进口，无法实现供应链的100%的自主可控；二是呢，成本高，材料贵。我们又在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呢，要把成本压低到原来的1/3，以适配大量的装备和民用需求。
1: 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低成本需求，研发团队迅速确定了用硅基材料做高性能相控阵芯片的技术路径。此时，中视平台立刻跟进，展开量产稳定性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公共服务。河北省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刘征：
2: 芯片能不能适应复杂的应用场景，不仅要靠设计的好，更要靠过硬的验证。为此我们针对性地建设了微波暗室、振动、温度等验证环境，为团队节省了600多万的重资产投入，让他们专心做科研。
1: 不仅如此，依托中视平台的信息渠道，今年一月，研发团队高校与河北的生产企业共同组建起微波信道传输设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北京理工大学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包嘉诚：
3: 我们最新开发的 W 波段硅基相控阵通信收发前端，已经在石家庄鹿泉实现规模化生产，体积下降40%，成本下降80%。其他架构的模块呢，也目前正在开发当中。
1: 如今，中视正在成为河北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承接京津科技成果的重要支点，不仅缩短了成果落地的距离，也提高了成果落地的成功率，更推动河北从承接转移向主动转化的升级。对京津而言，这是成果外溢的高效通道；对河北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近两年，河北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视验证平台科技专项，已培育15家省级中视平台，累计开展中视服务项目422项，并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总规模1.2亿元的中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第一位，连续2年全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4: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1: 保定市鲁港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邢美娟：
5: 工程实施完成后，能进一步降低入淀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目前，包括这项工程在内，白洋淀全流域都在分批次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
1: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心白洋淀保障室主任周静博：
6: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生态清淤、白电连通等工程，改善了电区生态环境。那么在入电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
1: 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3类，生态水位连续7年维持在7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心白洋淀保障室主任周静博：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巩固提升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果为总牵引，统筹推进城镇、工业、农业农村、内源污染治理等10项重点工作。
1: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我省还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全面开展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与应急保障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保护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统筹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地下空间发展。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对外合作处副处长范雷雷：
7: 以雄安新区

0: 入选全国首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宜居韧性的现代化城市。
1: 抢抓跨境电商新风口，畅通工业品出海新路径。近日，我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
2: 河北有107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才稀缺、跨境直播经验不足等痛点，本次活动邀请我省工业品跨境直播优秀企业，就如何分层培育工业品跨境直播主播，如何精准筛选主推产品，如何通过 AI 技术优化跨境直播等内容进行了经验分享。
3: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状况，然后企业的真实案例，还有我们的工厂的一个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及我们的企业实力完整的展示在网上，然后让 AI 能够抓取到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2: 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一批海外投资项目与国际采购订单，我省企业与 Big Buy、 易财宝等跨境平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河北工业品出海带来实打实的订单支撑。
4: 因为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发现咱们河北的产业集群非常有优势，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从整个供应链的全流程环节，包括它的整个的跨境出海的生态现在也非常好。参加本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和工厂，方便我们在选品上做更多的功课。
2: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推动工业品跨境直播，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后续还将在全省组织筛选优质企业，开展工业品跨境直播经验交流活动，围绕建好库、选好品、育好人、服好物，推动工业品直播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推广，助力河北特色产业集群拓展市场。
5: 日前，省委决定卢健同志任承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柴宝良同志不再担任承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宪坤同志任廊坊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国勇同志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中邮信息科技雄安有限公司。据统计，目前已有50余家央企、数科企业落地雄安。央企数字科技板块加速向新区汇聚，充分展现了雄安对优质数字科技企业的强大吸引力。
5: 日前，北京、河北、河南三地相关执法单位签署经济域区域联合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协作协议，正式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根据协作协议，三地各方将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同向发力，联动执法，从严查处无证载客、违规拼客揽客、超员运输、跨区串线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全面压缩非法营运生存空间。
1: 举行校园双选会，政校企帮帮团展开专项服务，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8: 近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同步开启红智驻杭计划专场招聘活动。中国乐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团等439家用人单位带来1.4万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商贸、康养服务等领域。
9: 我们主要还是做招收一些机电类的以及分析检验的岗位，到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的生产上的主力员工。
10: 那我们本次呢提供的岗位有从一线 到我们的储备管理干部，啊，可以说比较全面。目前呢，已经收到了大约200份简历，质量呢也比较高。
8: 双选会现场设有人社政策咨询、求职征兵服务、AI 就业赋能三大专区，同步落实红志驻航计划，精准帮扶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AI 就业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简历制作、线上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据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6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近30000份，3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1: 我差不多投递了10几份工作简历，也有找到了我非常心仪的岗位，准备下午跟企业对接参加面试。
12: 我主要想做的就是医药销售等岗位，目前我已经找到3家我心仪企业。
8: 邢台市仁泽区人社局依托仁泽融媒抖音号举办直播带岗进企业线上招聘活动，承德市承德县人社局联合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秦皇岛市人社部门驻秦高校、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组建秦快就业帮帮团，为学生详细解读岗位信息、薪资待遇及就业扶持政策，协助学生精准匹配求职岗位。
13: 去咨询了秦快就业帮，他为我专业就业方向其实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帮助我们去创立我的工作室，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有熟悉人社政策的业务骨干，有熟悉毕业生需求的高校求职指导老师，有熟悉秦皇岛本地政策的企业 HR 和职业培训教师，立足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全方位的就业公共服务指导。
5: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入选名单，由河北美术馆河北画院申报的时代先生赵望云的西北艺术情怀及乘船文献与美术作品展荣获优秀展览提名项目。
1: 日前，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杂技专场在平山县工人文化宫广场举行。除河北省杂技团的精彩演出外，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等多家省属文艺单位携经典剧目和优秀作品深入基层，累计开展270场惠民演出。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汇演演出活动从4月初持续到10月底。
5: 6月1号到4号，石家庄公交将视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6月5号0时起，市区1元票价线路及3区1线拓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
1: 今天，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于正定院区正式开诊。据了解，该中心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开放床位500张。是一座集儿童疾病诊疗、重症救治、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医疗中心。即日起至6月5号，医院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儿科医疗中心门诊所有科室免挂号费。
5: 近日，59岁的河北衡水市民宋继铁成功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全国第三位、我省第一位独腿登顶珠峰的人。
15: 在衡水市的家中，记者见到了刚从珠峰归来的宋继铁。虽然双手冻伤还没恢复，但他的精神头很足。
16: 珠峰是我这一辈子克服最大的一个困难。说以前人呢，遇到小困难说咬着牙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我觉着，就是将来我在面临所有的困难，我都能解决。
15: 2009年，一场车祸让宋继铁失去左腿，身体的缺憾让他的生活处处受限。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是宋继铁没有认命。2013年，他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从跟团、自驾、徒步到攀登雪山，在山海之间慢慢治愈、重塑自己。攀登珠峰门槛极高，他先后登顶洛堆峰、玉珠峰、穆氏塔格峰等高峰，攒够7000米级雪山攀登履历后，终于拿到了珠峰入场券。
16: 因为这个假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脚裸。这一块就相当于是比别人应该是付出的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天跑10公里，然后从24年7月份就开始负重爬楼梯，从一开始的不负重，每个月3000层楼梯，然后呢一天300层，后来到爬400层，逐渐加到负重。
15: 真正踏上珠峰，宋继铁才体会到什么是极致的艰险。全程3000多米垂直落差，大面积陡坡， 冰壁陡峭，冰裂缝遍布。
16: 昆布南第一个是距离长，应该有个7-8公里，然后呢都是冰壁啊，冰裂缝啊，而且越往后就到了羌鲁之末，走得越来越慢。
15: 越往上爬，难度成倍叠

0: 这个假肢把整个残肢，这四周接触的地方全硌红了，就是那种疼痛的感觉，就是每走一步四圈疼，所以就只能咬着牙走。训练弥补不了的，那就拿意志力弥补。
1: 凭借坚强的毅力，宋继铁忍着剧痛完成了全程攀登。
0: 那么在梦想的路上，那必须咬牙坚持。人坚持做一件事儿，只要付出的努力足够，一定会成功。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3: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2: 据水利部消息，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区，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风力较大，需注意防范。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明天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以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2: 明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业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店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
3: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
2: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3: 当地时间30号晚，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色列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收紧的民防政策有效期至6月1号晚，届时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将再次评估局势。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0号表示，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2周时间，在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中，伊朗队的处境充满变数。截至5月30号，伊朗球队教练以及后勤团队的所有成员均未获得发美国和墨西哥的签证。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进行2场比赛，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在西雅图进行一场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并计划在每场比赛结束之后立即飞回墨西哥。
2: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

0: 志愿齐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家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现在咱们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

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呀、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建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这位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他本人特别喜欢下厨，给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呀、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挡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

0: 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地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下。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治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赛加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粒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怒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 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儿、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治眼组合，把它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并且给到了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猛药治眼气方， 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以后您再想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啊，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治眼奇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

0: 也没有先领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殷老师，这个活动我想订购16盒美药治眼七方，一共25味丸送4盒，再送仙林顶上珠20盒的优惠。
3: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3: 嗯，
2: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省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毒特别快。
3: 对，我要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它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2: 哎，对了，你说的对呀，我现在就一些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
3: 嗯，
2: 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
3: 啊，
2: 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9点钟了，不到10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5、6点钟。
3: 嗯，
2: 而且白天还有精神。
3: 嗯，
2: 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
3: 嗯，
2: 这个眼睛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3: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
2: 嗯，
3: 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越来越大。
2: 嗯，
3: 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2: 是的是的，
3: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2: 哎，是的，殷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美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3: 啊，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

0: 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1: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产院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场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0: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未完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的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得报名的人多呀、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的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的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嘛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这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0.3、0.4了。我原来我的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1.0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呀，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0: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4: 就是发空的疼。
0: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4: 哎呀，我的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绿道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 头皮吧还起疙瘩，我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0: 嗯，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4: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0: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猛药、支眼齐方、明目奥数位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您用三人综，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
4: 哦、
0: 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弄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4: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猛药支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0: 还是想用药啊？
4: 对呀。
0: 咱们猛药支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支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8盒猛药支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就足够了。
4: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去拿场外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4: 好，尹老师再见。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支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呦，您好啊，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得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5: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因为我呢用猛药支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快两个疗程了吧。
0: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

0: 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1: 是是是，要不是我这眼病治了有十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猛药，支眼奇方、明目暗示五味丸和千年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0: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1: 对，
0: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理亏，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1: 是是是，后来我挺幸运的，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碎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暗示五味丸和千年顶上珠之后，眼睛排完毒就舒乎乎的，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生活没问题了，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0: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1: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真是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0: 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暗示五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1: 哦，
0: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呀、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1: 对呀、啊，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暗示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1: 哎，是是是，好，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谢谢，那就尹老师再见了啊。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

0: 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啊，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3: 严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呢。
4: 嗯，
3: 我现在我能看着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4: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3: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嘛、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4: 嗯，
3: 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70岁了。
4: 哦，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吧、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3: 上次我让儿子买仨疗程，我用了俩疗程了，我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的，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心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右边这只眼睛。视网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口，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3年了，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完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4: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3: 是啊，有时候儿子眼前就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的。
4: 哎呦，
3: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4: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3: 是我这样已经有1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睛药我就不吃了。我寻思吃那么多药也没有效果，不管事儿，而且还得天天按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不想费劲治了。
4: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3: 你说的太对了，
4: 啊！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3: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儿子照顾我呢。
4: 哎呦，
3: 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呗，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我就直接告诉孩子，这就把药给定了。
4: 嗯，
3: 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
4: 嗯，
3: 现在我用了俩疗程，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呢。
4: 嗯，
3: 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地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对没有的供应了。
4: 嗯，
3: 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4: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
3: 嗯，
4: 这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猛药店齐方明目二十位丸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啊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
3: 啊、
4: 这次是第一次有猛药镇齐方明目二十位丸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3: 嗯、
4: 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真没想到我的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
4: 哎呦，
3: 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几20多天、
4: 啊、
3: 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
4: 嗯，
3: 哎，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一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能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疗程我就能看到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4: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4: 嗯，
3: 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
4: 啊、
3: 嗯、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眼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4: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
3: 啊、
4: 后期用药黑眼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 啊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3: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4: 对呀、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呐、
3: 啊。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点吧、
4: 啊，
3: 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谁是谁来，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儿。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
4: 嗯、
3: 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的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4: 其实就您的眼睛来说呀，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
3: 嗯、
4: 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猛药镇齐方明目二十位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
3: 嗯、
4: 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3: 是，我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4: 哎，好。猛药镇齐方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稀缺。在家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
3: 哦、
4: 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
3: 嗯、
4: 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
3: 嗯、
4: 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

0: 再见。
1: 好好，再见了，严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当地时间30日，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1: 黎巴嫩总理现在谴责以色列搞焦土政策，可真正的问题是，他搞了焦土政策，你能怎样？现在是问题在这儿啊。实际上不能怎样，这边还指望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啊捍卫自己的利益，很难。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啊，中国人是这样考虑问题，就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对吧？这话说的当然是对的了，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每个国家都要寻找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你说我给你指条路，那兼听则明啊，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不了解他的国情，你不要说你安排他的发展啊，他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都不一定理解得了。那黎巴嫩是个挺典型的例子啊。聊两句黎巴嫩，先说两句它的历史啊。黎巴嫩在地中海的东岸了，是欧亚非文明的一个十字路口。从历史上，它就是多元宗教并存呐，而且长期外族统治。你比如最早的时候，公元前3000年那时候就有这个腓尼基文明，后来你看就是被罗马占呐，被拜占庭抢啊，基督教早期传入就有了这个马龙派啊，这样的教会，到中世纪的什么阿拉伯人呢、十字军呢，就都要征服你。后来那中东嘛，又被奥斯曼帝国给占了。到了1860年，就当年大清国正好是这个太平天国还没有结束嘛，就那个当口啊，有大规模的教派冲突，欧洲还干预了，逐渐就奠定了一个基督教加伊斯兰教分权的政治传统，就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出现了。后来你注意到1918年一战结束啊，有件事儿，就是法国有一个委任统治，就对黎巴嫩啊，法国是委任统治，你不好说直接叫殖民地，大同小异吧。所以法国作为宗主国呢，对黎巴嫩还是有某种感情，我们加个引号啊。你比如前几年那个贝鲁特大爆炸呀，那法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那马克龙得去看呢。那现在黎巴嫩遭到以色列的这个打击，那法国人先看不下去，先谴责以色列，是这个意思。他和黎巴嫩就是法国和黎巴嫩有这么一出，这是当年一战结束的时候，就是巴黎和会嘛。我和大家聊过这段啊，当年这个地方就中东这儿呢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家治下，但是一战呢奥斯曼土耳其打了败仗，国家分崩离析了。在一战过程之中呢，你比如英国人在这儿就曾经忽悠阿拉伯人起义，就是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发动起义搞他啊。我还聊过那个阿拉伯的劳伦斯吗？聊过这个故事吧，不赘言了啊。这当年一战结束，英法，英国当时首相是劳尔乔治，法国就是克雷蒙梭啊，一个首相一个总理，他们俩一商量，哎，中东咱俩分了吧。那么黎巴嫩这儿，法国说我来，这是我的委任统治。那到他委任统治之后呢，黎巴嫩政坛的这个宗教分权的这政治传统其实就比较明确了，当然这带来后患无穷，待会儿我再解释啊。就是一战后黎巴嫩是法国委任统治，到了1943年呢，黎巴嫩独立，明确这个教派分权，还有国民公约，大约就是这几个关键的位置吧。当时就总统必须是基督教马龙派，总理呢必须是穆斯林逊尼派，而这个议会的议长呢肯定什叶派啊，几个主要的教派就把这个权力就分了啊，相互制衡。那这个国家在二战结束以后，它确实这个位置也特殊，国内政局也不稳，1975年就有内战，就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就内战。1978年、1982年以色列入侵，以色列入侵主要是打击当时在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尤其是1982年对巴解的打击是比较致命的，而且当时在黎巴嫩呢还有叙利亚的驻军也被打击了，就是1982年啊。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啊， 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就攻入黎巴嫩，打击的是谁呢？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逼着巴解把总部搬到突尼斯去了。巴解的这个战士吧，分别到多个到八个阿拉伯国家，就不许在这儿待了。就是以色列，我要获得我北方的安全，就黎巴嫩你南部哈，不能够再交给什么巴解组织，让他们从那儿去攻击我，就是把巴解赶走了。但是啊，这就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那就是以色列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聪明的做法？你这样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自己安全？不能，把巴解赶走了，谁来了？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们又重新盘踞到黎巴嫩的南部，还是对以色列北部进行打击，依然可以打击。就是八二年，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说以色列并没有因为把巴解组织从黎巴嫩赶走就获得了安全，新的真主党比当年巴解组织应该说战斗力更强，对以色列威胁更大。到了2006年，又一次这个利益战争，就是以色列打真主党啊，又进入黎巴嫩。所以黎巴嫩你我们认为它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但这个国家确实很特殊。你看它特别拧巴，这关公战秦琼，黎巴嫩有自己的这个政府，也有军队，有国家机器，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它这个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住，管不了。那按说以色列呢，不应该和黎巴嫩政府啊军队为敌，他要打击的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但是为了打击真主党呢，他就不得不进入黎巴嫩境内去打击，实际上就形成对黎巴嫩的侵略。按说人家侵略你，你作为政府，你作为军队，你得抵抗啊，反抗啊，也没有。那你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停火，那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吗？也没有。你那个政府，你那军队，你又不禁打，我就炸了你，你又能怎样？再说我打击的是真主党，真主党你们管不了，管不了我替你管。他是这么个乱套的局面。黎巴嫩政坛的核心所谓叫教派分权啊，这被称作叫共识民主啊。刚才我们讲他建国的时候，1943年有这个国家公约，1989年有这个塔伊夫协议，他这个权力是按照宗教派别来分配，最终形成一个所谓这个三驾马车制衡的格局。这里边最关键呢，它核心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职位啊，和教派是锁定的。你比如总统就是国家元首啊，总统啊，他是基督教马龙派，议会2/3多数选举啊，任期是6年，不能连任，而且他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象征国家统一，外交和法律监督核心。总理呢，就是这个政府首脑了，他得是逊尼派的穆斯林，是由总统提名，议会信任投票，有行政实权，组阁啊主导政府政策执行。你看现在这个新闻讲的是这个总理在说话，他指责以色列在搞教徒政策啊，是他。另外还有议会啊，议会的议长呢是什叶派穆斯林，你看各有位置，什叶派穆斯林，由议会选举，任期是4年，掌控这个立法议程啊，议会运作啊，法案审批啊。至于这个议会的席位呢，128席，那其中呢基督教占1/半，64席啊，基督教马龙派啊，希腊正教就东正教呗，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派等等，还要细分的啊。另外穆斯林这边64席，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等等也在细分。他这个内阁呢，政府内阁是30人，而且也要按教派比例来分，他按18个公认的教派比例来分配，确保这个马龙派、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等等都有代表。那就是在黎巴嫩的很多这个政治力量，他都会有代表，就是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政坛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啊，其实包括真主党。真主党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什叶派嘛。你再往后倒，能倒到哪儿呢？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那个什叶派之湖啊，抵抗轴心啊。所以他本身的这力量是比较强的，在黎巴嫩政府议会里边等于有他的人。但是你说黎巴嫩政府能不能管得了他？其实不能完全控制，因为在中东一直有一个所谓叫有教无国的说法，但这么说有点夸张啊。那至少是叫先教后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宗教的信众啊，我有我自己的这个派别，那我对我这个派别肯定是忠诚的，先考虑这个派别的利益啊，我得为他献身呢。那至于说我是哪一个国家，这个反而是要往后靠。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啊，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国家在哪怕是宗教信众之中的这个位置也在逐渐的在加重啊。但是传统的所谓叫有教无国这个说法还是有的，就宗教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别像黎巴嫩这样一个国家，从法国托管那时候就确定的这种所谓分权拼盘， 这种形式吧，就是这种政治架构吧，这就是人家的国情。你说你改变它很难啊。这就如同我们讲1979年人家伊朗也有宗教革命，人家那个国家就搞了什么呢？这伊斯兰共和国吗？霍梅尼就讲我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他设计了一套就是国家的体制，有最高精神领袖啊，最高精神领袖他的这个基础他的背景却是宗教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宗教专家啊。另外他有政府，就是民选的啊，议会什么都有。另外还有什么呢？军队啊，革命卫队啊，革命卫队本身也是一支政治力量。我看那个资料讲，伊朗那个出口石油，虽然西方有封锁的不说了啊，出口石油有一半，就是盈利有一半是革命卫队来支配，他就不进入政府那个预算财政，不进入这个系统，这是人家的国情。你说我不理解我不习惯，那是你，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我这么说吧，你想象一下自然界你就明白了，就在整个自然界的这个生命进化的过程之中，出现过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啊。恐龙在地球上待了多少年啊？最后不也灭绝了吗？就是自然会淘汰，一次一次的淘汰。同样是自然界诞生的各种各样，哪怕是奇奇怪怪的生物，它当时能够生存，能够演化啊，能够进化，那肯定有它的理由啊。它适应这个环境嘛，到它不适应环境的时候，它就灭绝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我理解啊，当今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你就说这个政权的组织形式，刚才我们讲了，人家黎巴嫩就是个拼盘，人家伊朗就是那么一个状况。就美国人呢，有的时候就太先入为主。你比如美国人当时打伊拉克，就推翻萨达姆嘛，来搞一民主制度，就把西式民主放过去。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美国人太自负，对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对中东的国家确实不了解。伊拉克呢，他也是有逊尼派什叶派，而且什叶派从这个信众人数上讲超过一半的，那就是说萨达姆本身他是逊尼派，他是少数人在统治多数人。那你把萨达姆吊死了，把他原来政权推翻了，那新的结果是什么？新的结果就是什叶派翻身了。那什叶派和谁自然亲近的？和伊朗吗？这是美国人完全料不到的。同理我们也聊过，在埃及你把穆巴拉克推翻了，来搞个西式的选举吧，民选吧，只选一家伙，选的是谁？穆兄会。穆兄会上台，这在西方看来这恐怖主义啊，哎，那是老百姓把他选上来的，那你得尊重啊。不，我不喜欢。最后埃及搞了一次军事政变，就是军方出手推翻了穆兄会。你想军事政变军政府，这西方民主制度能接受吗？能，这接受。就塞西现在还是埃及总统呢，这个美国接受。那你那套民主制度呢？你那原则呢？哎呀，在利益面前那个东西确实就一钱不值了吧。扯远了扯回来，就是黎巴嫩它是这样一种体制吧，这种体制能不能让这个国家得到生存和发展，那等于说现实在有一次次的考验啊。你要经受不了这样的考验，你要没法通过相关的挑战，那就走向衰亡了。要么你就改变改革，这是黎巴嫩现在遇到的问题。但他传统拼盘式的这个管理体制在现在确实遇到很大的麻烦。你像他们总理一方面谴责以色列暴行焦土政策啊，你要毁了我们，但另一方面你说那我保家卫国呀，来呀，做不到，还是得谈判。我们只能说谁也不傻，他能做这个选择，那恐怕是要看他手里的牌，看他看中的利益，就是这个。而从以色列这边我们讲过嘛，对他们的极右来讲，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东现在是一个乱局，正好我可以大打出手，时机难得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他确实想把真主党彻底的剿灭，但真主党呢和黎巴嫩这个国家政府啊军队的关系又非常特殊。我们就讲以色列其实在1982年就动过手，当时打的是巴解，2006年那是针对真主党的，现在也是针对真主党，不能说没有取得成效，但是你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而且刚才我们讲1982年你是把巴解赶走了，然后真主党来了，现在你把真主党剿灭了，你能保证下一个不出现吗？你就能保证你的安全吗？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不能考虑这么多了，那就是一路狂奔呗。
0: 5月29日至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召开。30日，德国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在场边召开记者会，说明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上个月， 德国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提出将德国国防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大常规军的目标。布罗伊尔指出，德国首次提出军事战略，标志着德国安全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透露，这份战略分为公开和保密两部分，内容包括对不同地区的威胁评估，亚洲也在其中。此外，亚洲也被纳入合作版图，尤其是军事合作与安全政策合作。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准备进一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合作。
1: 昨天我们也关注了美国那个战争部长，就是防长海克塞斯，他在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有发言嘛。这个香格里拉峰会说到底是全球主要国家他们的防长、军方的将领凑在一块儿啊，有一个沟通啊对话。海克塞斯呢对欧洲盟友啊话说的很不客气，就是你们想占我们便宜，就是特朗普那套东西嘛，欧洲占我们美国人便宜，那个时代过去了，搭我们便车，别想。应该说对欧洲人这很不客气了。我们今天也好，之前节目在其他话题都有过分析嘛。因为二战结束以后吧，我们远的也不说了，美国对欧洲是提供安全保障的，就美苏冷战，美苏把欧洲分了一家一半，那美国这边就西欧这边了，美国的盟友嘛，美国是要提供安全保障的，其中就包括西德，美国在西德这边军事基地是很多的，那冷战的时候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就上千个呀，那冷战结束以后呢，那苏联都没有了嘛，所以美国它不可能还一如既往，他也会做一些裁军，军费也减了，甚至你比如美国在冷战时候研发的像 F-2 战斗机，那个飞机腿短，那主要作战空域那预定的就是在欧洲。另外比如美国重要的那个核潜艇海狼级，那全球最贵的啊，就这些项目实际上多多少少那我还砍一砍嘛，海狼级就不要多造了，搞那个弗吉尼亚级作为海狼的替代品，不管怎么说那比海狼要便宜，就是美国在军费上，在军队的建设上多多少少也踩踩刹车，但是呢在欧洲还是有驻军的，这我们都知道。那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从欧洲要撤军，你们看着欧洲不顺眼啊，不听我的话，那么翻回来从欧洲来讲，我没不听话，我挺乖的，是吧？你说你那个对等关税捏着鼻子我们不就答应了吗？但是像格陵兰，美国要格陵兰，这欧洲确实没法答应。另外很关键的俄乌之间的战争，欧洲之前是跟着拜登政府跑的，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去了，那现在呢美国撤了，把欧洲晾在这儿了，你说你跟俄罗斯的关系怎么着？你还支持乌克兰吗？那还得支持啊，因为从欧洲人来讲这涉及到我们的安全了，你美国还应该依据承诺向我们提供安全保障呢，我们讲过这事儿吗？但特朗普可不这么想。另外昨天我们也谈到，美欧之间从经贸关系上讲应该说非常密切，互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整个贸易额得有15000亿呢，但也正因为此，就说实物贸易啊，咱不说服务，服务贸易的话，那美国是顺差，那美国是看不见啊，美国只看着，就这个实物贸易，欧洲是巨大的顺差，那美国人当然觉得自己吃亏了，特朗普这套逻辑嘛，你占我便宜了，就不愿意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了，甚至特朗普直接就指责欧洲，你现在你们把欧洲的文明，西方的文明都给毁了，再有30年吧。文明都完蛋了啊，就看不上你们嘛。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其实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发生变化，按说欧洲应该调整，而且你像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就讲欧洲缺乏战略自主，那现在如果美国呢嫌弃欧洲，离欧洲呢越来越远，欧洲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战略自主啊，按说应该是这样，而且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欧洲真的是应该靠自己，靠美国是靠不住的，那利用这个机会重建欧洲自己的防务好不好啊？那咱就将计就计吧，就顺水推舟吧，这我们理解欧洲应该是这个样子，重新设定自己在全球战略格局之中的地位，但欧洲确实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说跟中国这儿还较劲，特别在经贸领域似乎是越来越强硬，而对美国呢，你看美国对他们这个态度，然后这边欧洲上赶着，特别像德国啊，人家海克萨斯都说了，你们欧洲人占我们便宜，搭我们便车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那这边德国人呢，反而在重新修正自己的这个战略，还是要跟美国人跑。在上个月，德国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这是首次发布啊，提出要把德国的国防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这个目标

其实真正感到胆寒的不应该是别人，应该是欧洲人自己。在一战二战，德国确实拥有欧洲几乎是最强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对欧洲带来的这个损害、伤害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现在德国人又要打造一支最强的军队，欧洲最强啊！那你说最害怕的，恐怕应该首先是欧洲人吧？总之吧，德国首次提出自己的军事战略，德国的安全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从德国人看，一个呢，俄罗斯还是欧洲和大西洋安全的最直接威胁，但是呢，德国又不能只盯着欧洲，全球一盘棋嘛，不同战区之间的相互影响联系起来，我们一并观察。说到底呢，既然美国人有自己的亚太印太战略，那我们德国人也得跟着呀，我们得配合美国人亚太印太的战略呀，这是德国目前那个军事战略吧。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画，挺可笑。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德国也好，欧洲也好，其实你仔细想想，真正对你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是谁？有句话我常说嘛，活了没嘛，先顾眼前。你有病你吃药，你别让别人吃药，去趟医院哪有毛病治哪儿去，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嘛。那我们就说，对德国乃至对欧洲目前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是谁？其实我们要说呢，大约是就是模模糊糊啊，两个角色，一个就是俄罗斯。你说啊，你认为俄罗斯是欧洲真正的威胁吗？这不是我认为，是欧洲人认为。欧洲人如果认为俄罗斯不是威胁，那就没有现在这顿嘛。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吗，苏联时代，美苏冷战，按说苏联对欧洲威胁足够大吗？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就欧共体欧洲国家，老列强和苏联还有能源贸易啊，恰恰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当时西德提出所谓新东方战略嘛，包括法国这样的国家愿意跟苏联去打交道，不愿意单纯的跟在美国屁股后面。那个时候你得说，西德也好，法国也好，还是有自己的战略大师，有自己的政治领袖的，他真不像现在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那个时候欧洲还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言，或者说在美苏冷战这个大的背景大的格局之下，欧洲国家就是西欧国家，一方面不得不跟着美国，那是肯定的，资本主义世界嘛。但另一方面，在跟随美国的这个前提下，还是愿意尽可能的去争取多一点的自主性，这是当时的欧洲。那和现在也这叫今非昔比。那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啊，那如果欧洲确实把俄罗斯作为自己的敌人啊，根深蒂固的观念嘛，我觉得俄罗斯现在要威胁我们，美国又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了，那我们欧洲确实要有自主的防卫，这我们也聊过，那你就搞欧洲军，法国还愿意向某些国家提供这个核共享呢，德国没有核武器，常规武器，传统的军事工业总说得过去吧，那以你们为核心重建欧洲的防务啊，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啊，你倒是干呢。没有，德国现在说跟美国跑吧，亚太印太啊，欧洲怎么办，你们老家怎么办啊，这有人回答这问题吗？这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俄罗斯对欧洲有威胁的话，你该怎么做。另外实际上啊，俄罗斯确实在乌克兰打仗，波兰也瑟瑟发抖，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啊，可是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俄罗斯马上要对这些国家下手。如果俄罗斯还不是对欧洲最主要的威胁，那谁是？那就是美国吗？美国是明目张胆是要格陵兰了。当然前两天美国就是特朗普政府又说不打算用武力的方式拿下格陵兰，但是你别管什么方式，格陵兰到底是谁的，这不很清楚吗？主权在谁？甚至我们就说连俄罗斯也没有说把格陵兰据为己有啊，那美国可是说了。所以这个威胁，对欧洲的威胁，赤裸裸的其实是美国呀。那你要说你不敢和美国为敌，你不敢捍卫自己的主权啊、利益啊，你就说你不敢，但这个威胁是谁是明摆着的。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欧洲人应该很清楚，包括德国人啊，因为德国在欧盟算大国呀，就谁在威胁欧洲主权啊、领土完整，是因为谁你才哆里哆嗦的，你才紧张，你才惶恐，才忧虑，你很清楚啊。那你到亚太印太你折腾什么呀？你们家还在吗？这是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又说到德国的军力，你的军力支不支持你在亚太和印太的存在。应该说德国的陆军还说得过去，另外德国很多军火巨头吧，他打造的陆军装备呢，不管怎么说在全球军火市场还热卖，比如豹式坦克，什么黄鼠狼战车什么的，有这个我们要承认啊。他的这个蒂森克虏伯啊、莱茵金属啊，就这些企业还有一套啊，
这我们是要承认的，但它主要是陆军装备，至于海空军装备那就不好讲喽。

叫空军装备，德国人造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二战的时候，德国那些重要的飞机生产商，包括他那些这个天才的航空大师，梅塞施密特呀，库尔特坦克呀，另外什么道内尔公司啊，荣克斯公司啊，就那些东西都已经被毁掉了。二战结束以后，其实就是西方也不愿意德国在这个领域再有太多的建树，所以今天的德国，来，你给我设计制造一款，别说六代机，你说五代机它做不出来，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空客，或者说比如德国法国咱联合搞一款六代机啊，还得以法国为主，德国属于绿叶，你就这么个角色。至于海军呢，比空军要好一点，因为德国毕竟还能造呢常规动力潜艇和这个驱护舰这个级别的，再大它可不行了，轻型航母什么的轮不到它，你就是把船做出来还得用美国 F-35B 吧。就德国在海空军这个装备的建设上其实能力也相当有限了，明说吧它远不如法国呀，法国毕竟四万吨的核动力航母是能做出来的，核潜艇可以做的，这些东西德国做不出来，对吧？法国可以做阵风，德国你行吗？你不行。所以我们说德国的军火工业啊，它不均衡，它偏头沉。那么德国军队啊，军力建设其实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说冯德莱恩，现在欧委会主席，他当年做过德国的防长，他治下的德意志的国防军啊，参加北约演习，那坦克上那个机枪是拿扫把刷上漆，这也太过分了吧？你就这水平啊？你还用亚太印太？你北约在欧洲演习，你能全虚全伪？你都没做到，基本面子你没维护住啊。另外第三要说什么呢，还是要回到二战史啊。那个我个人大家知道是一个这个历史爱好者，有时候看看二战的历史很感慨啊。我们在节目里聊过，美国在二战的时候确实它的制造业如日中天，动不动生产什么10万架战斗机啊，10万辆坦克啊，几天造一条驱逐舰啊，这是什么？这是工业战争。工业战争有工业战争的逻辑，有工业战争的哲学。你说太玄乎了吧，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这真事儿啊，就是德国当年缴获过美国卡车，就是军用卡车，普通卡车，拆开一看，懂行的这个德国的工程师，德国的这个军人就傻眼了，说这战争我们已经输了。什么意思？就说美国产品啊，它是为了大量的生产，就是美国的卡车和德国那个欧宝，德国卡车很牛的，很先进的，德国那更像工艺品，美国这就是工业制品。工业制品图的是什么呢？是大量生产，是零部件通用，是在各种极端环境下都可以使用，可靠，是尽可能便宜，或者这么讲是叫够用，就成本尽可能低啊，在恶劣环境我能用啊，就是够用就行，我也不追求那个指标先进或者外表漂亮，反正就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使用，他要的是这个东西。而德国很多产品非常精密，是我质量取胜，我用我的质量可以打败相当的数量，你做梦去吧。真正到战争大规模的总体战降临，你那套是不灵的。美国德国都是工业国，这我们知道，但是双方的武器的哲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就是量大足，我淹没你，就这套东西。下面注意我要说但是啦，但是时过境迁，现在你说美国是不是工业国，你也可以说它是啊。德国是不是在欧洲是最好的？那请问你们现在工业水平怎么样？你们产业是不是空心化了？你的国防工业，你的军火工业能支撑你做这个梦吗？支撑不了，少说梦话吗？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 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人人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1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一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 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1: 原著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2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

0: 好事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4: 啊。
5: 胡家老高啊，我才用了一瓶啊。
4: 嗯。
5: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4: 嗯。
5: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4: 嗯，
5: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4: 一句话，怕风是吧？
5: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嗯，
4: 那我能理解的。
5: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哎，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
4: 嗯，
5: 其实呀，胡老，当时啊，我这心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我就只买到了三瓶。
4: 嗯。
5: 是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啊，终于来了！嗨，
4: 啊，
5: 我感觉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膏
4: 啊，
5: 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2份、嗯，这2份不就是省20000来块钱吗？是不是？
4: 啊，
5: 哎嘿嘿啊，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
4: 哎，
5: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4: 哎，我告诉您呐。
5: 啊啊啊！
4: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么好，
5: 特别好，
4: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是的，
4: 所以您就先买一份吧。啊，好吗？
5: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
4: 哎，
5: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
4: 哎，
5: 是吧？
4: 哎，好，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5: 啊。
4: 好吧，
5: 好的，
4: 好，
5: 留给导播。
4: 谢谢老朋友。好，
5: 啊，
4: 再见。
5: 啊，谢谢胡老，再见。
4: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

0: 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五脏六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五花肉炖点酸菜，它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它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诘》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 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1天2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鸣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10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7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1: 是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啊、嗯，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7个月了，到今天。
0: 啊啊啊啊。
1: 哎，这7个月用下来呀、啊，还真是不错。现在呀、啊，14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呢，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
0: 哎，我真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哎，
1: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 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呼叫老号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2: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1: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2: 对、嗯，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
1: 好嘞，谢谢胡老师。
2: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嘿嘿，好好，哎，
2: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儿，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儿？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肉体里5脏6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膏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1分钟见效10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3-5天7-8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膏一直用，每隔1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
0: 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9个来月的时间。

0: 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高治疗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9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要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信任是最好的康复机会，信赖是最好的治疗机遇。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五大和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上名了。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0: 对。
5: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这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0: 没问题。
5: 确实好。完了，他们每回说这个胡家老糕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我，你说俺家老头吧，走的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回家老高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0: 对
5: 啊。我这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
0: 嗯嗯，
5: 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吗，其实也挺重的。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所以说这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一点，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宫廷肾宝，你这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说这个跟胡家老糕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0: 就是。
5: 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把我这病治好了。胡老师，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家老糕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0: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了这骨头节吧也疼。这眼睛吧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0: 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家老糕的适应症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糕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5: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我就是听了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我就想赶活动，可下赶上了。
0: 哎，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当然，您说的这些毛病正是咱们胡家老糕的适应症。您也知道，胡家老糕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家老糕，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是不是老朋友？
1: 真是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这我就有信心了。
0: 赶紧吧，老朋友，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 啊有好长时间了，
0: 是吧？
6: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啊。
6: 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6: 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0: 对，没错。
6: 啊，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
0: 哎。
6: 听您说这次援助啊，就是还是全国性的嘛，十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更何况这十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0: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高太多了。嗯，
6: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0: 那可不是吧？
6: 本来这胡家老高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
0: 嗯，
6: 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吧，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0: 你说吧，
6: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0: 哦，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啊，
6: 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0: 没错啊，有这个，
6: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的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
0: 哎，
6: 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
0: 啊，
6: 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
0: 嗯，
6: 你说我本来
0: 这是难得的机会。
6: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
0: 哈哈哈，
6: 嗯，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
0: 嗯，
6: 有点私心啊。嗯。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
0: 嗯，
6: 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0: 没问题啊。
6: 嗯，那可太谢谢您了。
0: 啊，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6: 行，那就谢谢您。
0: 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6: 对，
0: 嗯，
6: 是，太谢谢了。
0: 好的，您就耐心等待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谢谢您。好嘞，
0: 好，别客气。哎，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啊，你好。
0: 你好啊，
7: 我家的是黑龙江齐齐哈尔。
0: 哦，
7: 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呗。用胡家老高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7: 哎呀，我特别高兴。
0: 哎。
7: 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高吧确实太难买了。
0: 嗯，
7: 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5年的时间了。
0: 哦，
7: 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要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
0: 啊，
7: 哎，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你说我以为我听错节目了呢。哎，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0: 对。
7: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儿，这错不了了。 这才相信呢。哎，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板，太感谢您了。
0: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7: 哎，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哎，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哎，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系患者的好大夫啊，
0: 哎，
7: 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良心话。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高，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嗯，
7: 那得多亏您呐，让我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0: 啊，您讲。
7: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两个档次的援助政策。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情肾宝这个政策。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0: 啊，
7: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你说我吃咱们这胡家老高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哎，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0: 啊。
7: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啊？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可是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给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哎，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哎，
0: 对对对，
7: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赠5盒那个也行。就拿不定主意了。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看看那个援助这个盼来了，哎，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这吃亏了。你说这块人这个心里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7: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0: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次咱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您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7: 对，那
0: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7: 太
0: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别犹豫，老朋友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7: 是，
0: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 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啊，老朋友啊，啊，我都替您着急呀、啊，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啊，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7: 难得，
0: 哎，
7: 那个
0: 抓紧是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7: 好，
0: 嗯，
7: 哎呀，太感谢你了，哎，我明白了。
0: 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啊，我应接不暇呀，啊。
7: 好好，不多占您时间了呗，哎。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7: 好好，我明白咋回事了。哎，
0: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7: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3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2年5月31号，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被捷克散兵刺杀。今天我们会说到海德里希遇刺事件。今天是5月31号，1916年5月31号，英国与德国之间爆发日德兰大海战。此役是有史以来参战兵力最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31号啊，1942年5月31号，杀人恶魔海德里希被刺杀。话说这一天，两名德国军官走进布拉格的马克西姆餐厅，餐厅的主人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马上迎了出来：“少校先生，您要点什么？”少校呢，斜眼看了看周围，把帽子摘下来，用手擦了擦帽灰。嗯，帽子值多少钱？说着把帽子递过去。旁边的侍者心里说：“你卖帽子，你疯了你？谁敢买呀？那我买了有什么用呢？你这不讹诈吗？这不敲竹杠吗？”但是呢，这位老板是满脸堆笑，把两位请进雅间。进门之后呢，老板从怀里掏出了一支笔：“如果你愿意，把这笔拿去。”德国军官面露不屑：“这太便宜了吧？”“不，划得来。这种帽子在这太多了，这支笔是金尖的。”德国军官就接过这支笔，看这笔上刻着一行字：1939-34。这是个日期，什么日期？是希特勒吞并捷克的日子。不错，货真价实，换了。老板就笑了，上前握住两位德国军官的手：“我叫包曼，接到通知说这几天伦敦会派人来，想不到你们来的这么快。所以你已经听明白了，这两个德国军官是假冒的，他们是从英国来的捷克敢死队行动组的成员库比斯和加布西克，他们的任务就是刺杀新到任的德国驻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长官、党卫军头子海德里希。”这我们就扯到这位党卫军头子海德里希了。话说在2017年11月底吧，有一部法国片子在中国上映，就叫《刺杀盖世太保》。它讲的就是二战期间捷克抵抗组织刺杀盖世太保海德里希，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部故事片，但是情节非常考究啊，几乎是完全按照史实来做的，所以它的真实程度有人讲超过90%，你可以拿它当纪录片看。这我们就讲到这个海德里希哈，这个纳粹的党卫队的头子。这部电影大约可以分两部分，前面就讲海德里希怎么就成了一个恶魔，后面讲他怎么被刺杀。这个人年轻时代呢，因为就一战德国还打败了，打败之后经济还恶化，他是因为经济原因呢中断了学业，就是加入德国海军。而且在海军呢，他一度很受上司的器重，他的上司评价他说他天赋啊、学识啊、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很短的时间2年从少尉就做到了中尉。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的父亲是海军的高官，但是他们两个最后分手了。而海德里希呢，又和一个叫做丽娜的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所以他前女友站出来就动员老爹的关系，就找到海军司令雷德尔，就海军上将啊，雷德尔出面，就希望海德里希呢放弃现在的女友，和从前的女友是再续前缘嘛。这个事情搞到最后，海德里希居然上了军事法庭，最后被开除出海军，这也算是人生低谷了。好在那位丽娜，就是他的现女友，还是陪在他身边，甚至嫁给了他。 只不过这一切无助于改变海德里希的状况，这海军已经没有了前途，而且也谈不上经济状况了，很糟吧。在这个背景下，海德里希最终进入党卫队，这算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吧，也是个转折了。1931年，当时党卫队不过几百人的规模吧，希姆莱呢要在党卫队搞一个情报部门，因为他要在希特勒面前争宠啊。不过希姆莱本人对搞情报是一窍不通的，就得找人。而海德里希呢，在海军干过，接受过无线电培训。有意思的是，这位希姆莱不学无术吧，他认为搞情报和搞无线电反正差不了太多，所以就进行了面试。海德里希是很轻松的通过了这个面试，最终他如愿以偿。1931年6月，海德里希被任命为党卫队的情报军官。那之后就是战争爆发了嘛，海德里希是大显身手，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肃清被占领区里边反对德国的抵抗组织，而且他针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提出了针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并且付诸实施。从1941年2月开始呢，海德里希开始执行这个解决方案，逮捕了数百万犹太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让他们在高强度的劳动中累死，活下来的也被枪杀。入侵苏联之后，他又搞了专门的行动队，在波兰和苏联枪杀了5万犹太人。所以在整个二战期间，我们看到海德里希是一个什么元凶呢？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元凶。而他因此在党卫队里青云直上，成为二号人物，仅次于希姆莱。1941年9月，他晋升为党卫队的全国副总指挥，这个基本上约等于国防军的上将吧，做到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总督。这个人很快使捷克地区呢德意志化，对抵抗运动进行了疯狂残酷的镇压。他到捷克可能不到3个月吧，杀了400人，还有5000人被送进集中营，所以有人叫他金发畜生布拉格屠夫。实际上他做的不止这些，到1941年呢，被他送往德国做苦工的捷克工人超过20万。另外他呢还一举破获了英国在布拉格的间谍组织，叫三大王啊，使英国的谍报网络损失惨重。而捷克在伦敦是有流亡政府的，包括英国呢都决心干掉这个刽子手，所以这才有了刚才我们讲的特工库比斯和加布西克受命返回自己的祖国，到地下组织接头地点马克西姆餐厅。他们和老板包曼就凑在一起，开始考虑怎么样干掉海德里希。而海德里希既然是搞情报出身，堪称是老奸巨猾，他深深的知道捷克人对他恨之入骨啊，所以他行动相当诡秘，而且没有规律，倒是谈不上居无定所啊，但是确实戒备森严。所以抵抗组织至少3次想去暗杀他，去他的住宅行刺啊，但是都是没等接近住宅就被发现并打死。所以加布西克和库比斯呢等了几个月就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样一直到了1942年的5月，一个特工进入海德里希的住宅，他是装成一个钟表匠吧，这是得到了海德里希日程安排。加布西克和库比斯就决定在海德里希从乡间别墅去布拉格的古堡这个途中伏击他。伏击地点呢是在这个路途之中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弯道，汽车在这个地方你只能是减速啊，这是一个下手的时机。库比斯和加布西克，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瓦尔西克的，也是一个地下组织成员吧，他们是骑着自行车到了这个弯道。库比斯呢带着英国人做的一种高爆炸弹，刚才我们讲那个电影里说是抵抗组织自己做的，实际上不是，是英国人做的。另外呢加布西克是拿着冲锋枪，他是有雨衣啊有披肩啊挡着这个枪，还有一个瓦尔西克呢他是在路口瞭望。那很快呢海德里希的梅赛德斯轿车就真的就开过来了，到了这个弯道。瓦尔西克呢马上发出信号，加布西克呢就从路边的草丛里跃出来，到了公路的中央，端起冲锋枪就瞄准弯道，正好汽车是减速转弯，在一瞬间他扣动了扳机。但是这个不是电影，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啊，枪没有响，因为他这个保险啊是被草给卡住了，打不出子弹，他刚才不是趴在草丛里吗，这一下子就麻烦了。而库比斯见状大喊一声，就摸出了炸弹，就掷向轿车，轰的一声，炸弹在车底下爆炸，应该说炸得非常准啊。翻过来我们说车里面那个海德里希他非常机警，他一看有人拦路就知道是刺客，所以他就喊啊，对这个司机喊说冲过去。那我们要说他这个决策肯定是对的，但是司机出问题了，按我们中国话讲掉链子了，没见过这个场景，当时呢就是目瞪口呆，他把车停下来了， 结果咣，炸弹爆炸，海德里希是浑身是伤啊，但是他和司机还滚出车外，海德里希是挣扎着，就是对着敌人开了两枪，但是站不起来了，一头栽倒在地，因为他脊椎骨其实被炸断了，就眼瞅着三个刺客骑着自行车借着烟雾就跑了。到6月4号，海德里希因为伤势过重，在布拉格的医院里一命呜呼。希特勒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是顿足捶胸啊，下了死命令说不惜一切代价抓刺客，报告的人要赏100万马克，帮助刺客的人是格杀勿论，而且就地要抓10000个捷克人。结果盖世大堡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吧，那么这几个刺杀者最终是战死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加普切克和这个库比斯啊，他们两个实际上是捷克流亡政府军队的士兵吧，他们是接受了英国人的训练，然后被空投到捷克，但是空投本身就出了偏差，他们就没有降落在预定的地点，几经周转之后最后才联系上了这个马克西姆餐厅，这算是潜入布拉格，日子很不好过。一方面要躲避盖世太保的这个搜查啊追捕，

在遭到刺杀的时候呢，特别是对方就是那个加布切克那冲锋枪不是卡壳，但那个时候呢，海德里希是下令让司机停车，自己冲出来和对方进行了对射，结果遭到炸弹的攻击，多处被弹片击中，6月4号不治而亡。所以真实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大家自己去研判吧。刚才我们讲了，接下来就是德军的残酷报复了。首先是那个叫利迪策村，这个小村呢是在行动队员降落的那个地点附近，所以遭到残酷屠杀。全村是199名16岁以上的男性全被杀害，女性有195位，就村民啊，被送到集中营，还有95名儿童，这里面有8个孩子是金发碧眼，被认为是这个雅利安人种，有这个特征，被作为德国儿童接受德国教育，其他的孩子们就不知所踪了。在屠杀结束以后，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之后又用推土机铲平了所有的痕迹。到了战后呢，当地政府在这个利迪策村啊建了纪念碑。这个惨案啊还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由此而来。因为六一节这不就到了吗？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的记忆之中，那就是欢乐呀，那就是愉悦呀，是游戏呀，幸福啊。而实际上国际儿童节为什么设立，是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儿童，这是明天的事情了啊。那么应该说这个更多的是德国人宣泄情绪，他并没有针对性，这种报复针对性的还是要对那个抵抗组织啊，和这个刺杀行动相关的抵抗组织，那就是一个相当悲壮的结局了。有一些地下组织成员呢选择服毒自杀，而当时加布切克和库比斯他们是藏在教堂里，教堂被数百德军士兵围住，当时教堂里面有7名行动队成员进行殊死抵抗，但是众寡悬殊，人们一个一个相继的牺牲，只有加布切克和库比斯他们在地下室里不出来，德军是向地下室灌水，两个人最后是选择用手枪自杀。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述的杀人恶魔海德里希之死，他给捷克人给整个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灾难，而加布切克和库比斯他们的英勇行为也鼓励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法西斯的残暴统治。1916年5月31号，日德兰大海战爆发。很多朋友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大规模的一次，就是战列舰的对决呀。这是非常典型的一次大海战哈。话说一战爆发之后不久呢，当时英国海军啊，在德国人家门口，就在赫尔格兰呢，赫尔格兰湾那个地方是啊，打了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然后是扬长而去。在这之后啊，2年多的时间里，德国沿海都是被英国人，就英国船多呀，海军舰队啊就封锁。德国也有自己的海军啊，大洋舰队啊，但是大多数时间呢是停在威廉港和布莱梅港，就动弹不得呀。能做的不过就是分散兵力啊，单兵作战呢，打打游击啊，就这个。而德

如果海军开个战呢，打破封锁，恢复德国人在海上的行动自由。这就到1916年了，1月份，德国海军的主战派人物叫做兰哈特十二海军上将，做到大洋舰队的司令官。上任伊始啊，就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准备打仗啊。这个计划说起来很简单，小儿科啊，派少量的战舰去攻击英国海军，引出一部分英国人的舰队，这样呢，大洋舰队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之。那你看这样英国舰队实力不就削弱了吗？哎，然后我再和他主力舰队决战，这就是他的计划。之后的四个月，德军就开始做工作了，比如说哈，攻击英国的东海岸呢，布设水雷啊，侦察呀，准备打仗啊。1916年5月31号清晨，德国海军中将希佩尔带领他的诱饵舰队啊，从威廉港出发，沿着丹麦的西海岸往北走，目的地呢是斯卡格拉克海峡。这一边走一边折腾，就是发电报啊，出声音呢，就引诱英国方面上当。这个诱饵舰队呢是5条战列巡洋舰、5条轻巡洋舰、30条驱逐舰，这确实德国工业实力强大哈，光个诱饵舰队就这么大。而这个希佩尔啊，诱饵舰队出发2个小时以后，注意啊，十二率领自己大洋舰队的主力就偷偷后边跟着嘛，驶离威廉港。因为前面是诱饵嘛，等着英国人上钩，然后我的主力舰队去干他嘛。这是21条战列舰、6条轻巡洋舰、31条驱逐舰，这双方保持50海里的距离啊，就往前走。同时为了监视英军呢，德国人在英国海岸和北海就部署了大型的潜艇，包括这个齐柏林飞艇啊、小潜艇啊，就侦察呀。这时候前面那个诱饵就希佩尔的舰队是大摇大摆啊，后边舍尔的主力舰队呢无线电静默，悄悄跟着。同时注意哈，他反而能想的都想了，在德国那威廉港内无线电台继续使用自己原本旗舰的呼号，就表明我没出港，我还在这个岸上待着呢，就是来麻痹对方。德国人的计划总的来说还是很周详的，而且德国人做事很认真啊。但是什么事儿就怕万一，舍尔没有想到，在1914年，你说现在是1916年哈，1914年8月，当时德国一条轻巡洋舰呀，在芬兰湾被俄国人打沉，所以俄国人呢就把德国海军的密码本和其余手册给捞到了，捞到还给了英国人了。那等于说你德国人折腾半天，你这个计划人家都知道了，等于是这样了。那英国怎么办呢？英国主力舰队的司令叫做约翰杰里克，也是上将啊。他说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呗。他是派海军中将叫贝蒂带自己的前卫舰队去做诱饵，是31号下午到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海域引诱德军。杰里克呢带自己就英国的主力舰队是隐藏在贝蒂的舰队西北60海里的地方，就等着你这个德国大洋舰队来，等你主力来我是一举歼灭呀。所以你看，实际上英国德国啊，这招数差不多，前面有个小舰队是诱饵舰队，目的啊作用就是把你的主力舰队引诱过来，然后我就是一锤子，就这意思。那和德国人比起来，英国人实力更强悍啊，那船多呀。贝蒂的那个前卫舰队也相当于诱饵舰队啊，从罗塞斯港出发，包括4条战列舰、6条战列巡洋舰、14条轻巡洋舰、27条驱逐舰。那他一动呢，隐藏着的德国潜艇就看见了，马上就汇报，哎，英国人出来了啊。后边你看，就是杰里科带着24艘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20艘轻巡洋舰、50艘驱逐舰，这是他的主力舰队，是驶离斯卡帕湾。结果你看，英国人德国人都觉得是对方中计了啊。到了5月31号下午2点多，英德两军的诱饵都进入了日德兰西北部的海域，当时是一个在西一个在东，都在往北走，相距是35英里，但是谁也没看见谁。到了下午3点，一条丹麦的货船啊，他当时是那个蒸汽的船，冒着烟扑哧扑哧的，正好闯到战场来。结果呢，英国船德国船都看到了他，然后各自舰队呢派船去一探究竟。结果这样最后导致英德双方互相发现了对手，这就开火吧，打吧。德国那边希佩尔按照原计划呢就没恋战，舰队呢见到了英国舰队掉头走啊，就开始驶向自己东南那个主力大洋舰队的那个方向。贝蒂后边追啊，贝蒂是将军，但这位就是比较好斗，碰到这种场合当仁不让，上啊，歪戴个帽子，这后边就开始追。所以你注意啊，当时他手头的跑得快的是战列巡洋舰，他那个战列舰啊盔甲比较厚啊，
炮也比较厉害，但是

0: 慢就给甩下来了。到下午15:48，贝蒂的舰队这就快追上德国舰队了，距离21000米，这前面希皮尔正跑呢哈。到这个时候，希皮尔开始攻击，贝蒂还击，双方右耳舰队就开始炮战，对轰啊。德国人还真是比较厉害，他那个军舰有统一方位指挥一个系统吧，就射击指挥系统，所以火炮精准度比英国人高。另外，德军的穿甲弹的破坏力好，所以贝蒂他自己所在的旗舰叫狮子号屡次被击中，甚至炮塔呢被对方打穿，火药库也着了，眼看的就是大爆炸哈。这时候这个炮塔的指挥官叫哈维，他是个上校哈，腿都给炸断，临死前下令向弹药舱注水，就连他带弹药舱全淹了，这才保证这个船没有爆炸。但是总的来说，英国船还真是皮儿薄馅儿大，他的这个前卫或者叫右耳舰队啊，还真是不禁打。英国的这个玛丽皇后号、布屈号相继被击沉，德国人这回占了便宜了，英军是危险万分啊。这个时候被他甩下的后边四条战列舰吭哧吭哧赶上来，这算是救了贝蒂一命啊。而德军呢，在希皮尔指挥之下继续退啊，引诱啊，就向舍尔的大舰队靠拢。贝蒂呢，因为四条战列舰到了，哎，又来了底气了，继续追啊，直到发现舍尔的大舰队。这回贝蒂知道上当了，上当了，我追得太猛了，这回要让人家包饺子了，怎么办？掉头啊，往回跑啊，同时向杰里科求救啊，他后边是杰里科的英国的大舰队啊。但是有意思的是，他那个掉头的旗号当时主要打旗语啊，四条战列舰可没看见，所以不到10分钟呢，这四条船就倒了霉了。德国人炮打得很准，哎，你看过一个美国动画片叫《猫和老鼠》，你看过没有？一开始这个追那个跑，后来翻回来这个跑那个追了，贝蒂跑后边，德国人开始追。可这个时候英国人的主角到场了，这到了晚上6点了，杰里科的大舰队是姗姗来迟啊，这也看清楚了德国人的位置了。杰里科这24条战列舰是一字排开啊，就奔着德国人杀过来了。这网上的词儿叫什么？叫刚正面啊，打个对撞啊，这狭路相逢啊。这回舍尔发现中计了，对方是大舰队啊，又开始往回跑。但是总而言之吧，德国船比较坚固，他为了多放装甲吧，甚至会牺牲一点火炮的口径，所以德国船相对结实。而英国船正好相反，为了追求火力，装甲会薄一点，真正打起来是吃亏了。但是英国人船多呀，整体上德国人还是在一个守势，在一个劣势。那么双方大舰队遭遇之后，德国人发现形势不对，而英国人也很聪明，又怕这个夜里啊，这天可就黑了哈。英国的杰里克担心德军的水雷啊、鱼雷啊，所以不追，是堵在德国军舰返航的路上。而那边德国人也明白，这要跑不了，到第二天天一亮，对方肯定是包圆啊，所以下决心打算趁夜里跑。舍尔就只能是把那个希皮尔的舰队做敢死队，你看倒霉吧，做诱饵做敢死队，你们就拼着一死吧，能够掩护主力撤退啊。当然最终的舍尔这个计划是成功了，到晚上23:30，是在夜色掩护之下，德国大洋舰队冲向英国舰队的尾部。其实双方都看不清对方嘛，混战啊。你比如英国一条战列巡洋舰黑太子号，这就比较倒霉，他误认为冲过来的是自己人，他还开灯，结果瞬间被击沉了。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不一而足了。总之到6月1日凌晨啊，德国舰队是在英军防线上撕了个口子就跑了，进入这个合恩礁的水道，这儿呢是出入威廉港的必经之地，所以德国人在这布了水雷。说是布水雷吧，是有秘密通道的，只有德国人知道。所以在6月1日的凌晨3:30啊，舍尔命令德国军舰排一字纵队小心通过雷区，而英国军舰啊追到这儿不得不停下来，不敢继续往前走了，那就不得不返航，杰里克返航。这次海战就算结束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海军的巅峰对决呀。英国人最后损失吧，损失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各3艘，驱逐舰11艘，算起来吨位吧，11.5万吨，伤亡6700人。德军损失战列舰2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5艘，吨位算是6.1万吨，伤亡是3000人吧。你要光看数字，那德国人损失小，英国人输了呗。双方啊都说自己赢了，当然很多人指出从战术上肯定是德国人赢啊，但是从战略上讲呢，英国舰队一是没有伤元气，再就是北海海域自己还是老大呀，地位也没有动摇，所以英国也算是赢的呀。最著名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有篇评论说，德国舰队就像一个囚犯呢，袭击了狱中的守卫，但是并没有逃出监狱， 在这之后呢，德国人还是在英国海军的封锁之下，大洋舰队到一战结束吧，也没有在海上露面，有人管它叫存在的舰队，就在这个海港里泡着了，一直到战争结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都已经到药了，有的朋友呢都已经如愿的报上了名儿。但是据场外的老师啊跟我反映说，也有一少部分人呢还在继续观望，说我再等等，我再看看，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说， 或者呢等别人买完用好了再说。我呀想跟大家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那等，等您有钱了，等别人用好了，

到那个时候啊，活动早就结束了，机会它可不等人呐。而且呢，这次我们只供应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地区蒙阳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了，以后有多少钱您都很难买到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啊赠送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也是第一次赠送仙灵顶上珠。订购八盒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呀这次活动我们错过了，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供应，更不会再有花最少钱治病的机会了。对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抓住这即将溜走的机会。今天报上名了，明天呢发放才有您的。如果今天没报上，那您以后呢就没有同时使用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了。如果谁还在继续观望，到最后啊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自己。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眼睛突然失去了光感，然后彻底呀失明看不见。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大姐，她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治，到最后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连倒水呀这最普通的小事儿都得靠家里头人。她的大孙子都三岁了，她这当奶奶的都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啊。像这样的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我想给大家伙讲啊，可能讲几天都讲不完。你们在家知道的少，我呢在医院天天接触患者，因为等待观望不抓紧治疗的，每年失明的就有几十万人呢。这些人凡是失明的，见到我之后都表示非常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才到了今天失明这个地步，然后就一个劲儿地问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这世上哪有后悔的药啊，你这眼睛都已经失明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呀。所以呢，大家在治眼病这件事儿上千万别等，你这一等说不定就酿成了大祸，以后再想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小孙子呀，那就都成了奢望了。所以呢，趁着活动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啊先抢上。只要您用上了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以后，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对治眼组合呀解决眼病的问题。内服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呢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配合用

0: 用上千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更强，病啊好得更快。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合呢都能解决掉。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病根儿，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重见光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昨天有一位来自哈尔滨南岗区的一位患者，姓李，李大哥给我打电话，电话刚接通，李大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李老师，你快点，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蒙药治眼七方凝木二十尾丸，我参加16盒的优惠，我参加最大力度的政策。我说呀，老大哥，咱喘口气儿，不着急，这次呢咱们黑龙江啊有供应，现在还有名额能报上。后来呀，等他喘匀气儿之后，李大哥说，前几天呢他回了一趟老家，收音机呀没带，节目里边讲了什么内容呢也不知道，这不昨天吧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赶紧把电话啊就打了过来。他就是怕这电话打晚了，活动啊参加不上，错过这次机会。而且呢，李大哥他跟我说呀，他的朋友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效果都非常好，是他的朋友让他用上这对组合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李大哥呀是一名退休干部，平时特别喜欢看书画画，退休之后也是喜欢呢写写画画，日子过得也倒是充实自在。但是有一点，退休前由于经常在外边吃饭，他患上了糖尿病，到现在呀已经是快20年了，属于老糖友了，一直呢用药来控制，血糖啊还算是稳定。从前年开始呢，他的血糖就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了，尤其进入冬天血糖就更不稳了，餐前能达到10点，餐后血糖呢达到18。这血糖一高啊，紧随而来的眼睛也出现了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李大哥就觉得看东西呀，就觉得这个眼前特别模糊，但是呢他以为这就是老花眼，岁数大了都这样，他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眼睛模糊的情况啊越来越重了，时不时的眼前就出现亮光，像打闪一样，而且呢还有小飞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李大哥呢就到药房啊买了眼药水啊拿回去滴，开始的时候啊确实是有所缓解，可是呢之前他的朋友啊来家里做客，李大哥就想着把他之前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啊拿给朋友来欣赏一下，他就上到凳子上去取，就是要拿下来的时候，当时他感觉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李大哥当时差点没从这个凳子上摔下来呀，好在当时呢他紧急地扶住了旁边的柜子才没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李大哥赶紧喊来了他的这个朋友扶他下去，李大哥跟他朋友啊说明情况之后，赶紧地把他送到了医院，最终检查结果是视网膜脱离，视力只剩下了 0.1。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呀，因为视网膜脱离时间如果超过了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说到脱离时间越久，你等到后期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手术它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可是李大哥不同意，他跟我说， 叶老师，我不怕手术，我就怕手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手术完了，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什么时候能看书啊？我能画画啊？还能不能跟之前一样啊？谁给我打这个保票啊？可是呢，不手术还不行，他的视力呀，还在一点一点的恶化，怎么办呢？正好啊，陪李大哥呀一块来医院的朋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每次活动都参加。这李大哥的眼睛呢，也是有同样的问题。所幸呢，一看李大哥也出现眼睛的问题了，就给他送来了一盒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李大哥就用上了。李大哥用了之后大约四五天吧，看东西就比之前清楚了，十天的时候呢就能分清啊谁是谁了，看到效果了，李大哥就自己买这对治眼组合，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他现在的眼睛感觉是比之前的时候啊都真亮了。前段时间呢去医院呢检查眼底，没有继续脱离的情况，视力呢恢复到了 0.6， 现在看书啊画画啊写毛笔字啊都不耽误了。李大哥还跟我说，尹老师啊，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我早都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啊这对奇方我肯定是要坚持用下去的。而这次呢还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本品赠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以后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李大哥呢想把药备足了，昨天第一时间打电话想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李大哥讲啊，尹老师推广的都是最好的药，我相信这对治眼组合我用够了疗程，我的视力肯定会越来越好，恢复到 0.8 以上肯定没有问题。说实话呀，现在看到李大哥的恢复，我是真心的从心里边替他感觉到高兴啊。同时呢，我也相信在这对治眼组合的治疗之下，他这视力恢复到 0.8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像李大哥所说的，如果不是当时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可能他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么收音机前还在观望说等一等的这些眼病朋友，大家伙如果呀也想像李大哥这样尽快的恢复视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想要摆脱手术困扰的话，那就赶快抓住这个最后报名的机会。有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改变命运呢往往靠的就是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高考算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大了呀找一个好工作或者找个好对象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然后呢老了得病了遇到有效果的这个药了，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把握住了您就能改变命运，把握不住那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尤其是这次活动今天已经到了报名预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 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7: 谢谢啊，尹老师。我这药啊收到了，真是心里太高兴了。我呢用的是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0: 嗯，
7: 这一下子啊，我这心里不再惦记这个断药没药的事了。这一回踏实了啊。
0: 对，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呀、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买不到了。所以这次活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药供应，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把药备足了。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咱们花最少的钱呢把眼病治好。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7: 我是老朋友，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啊。
0: 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7: 我这是结膜炎，现在不犯了。我呢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这结膜炎它都开始犯
0: 啊。
7: 你说这眼睛是又红又痒又肿的，这今年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嗯，
7: 还用一帮诺肉，现在呀已经从这个黑眼球这边往眼角这边退了。我感觉我这飞蚊症也没啥事了啊。以前吧这眼前老是有小黑点飞，现在没了。 我以前眼前这个白塑料布也薄了，原来我能看到七八米远，现在我看个四五十米左右没问题。
0: 眼前感觉有这个白塑料布啊，说明之前您是有白内障，您的眼病呢应该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还有翼状脓肉。结膜炎它就是个小病，如果您单纯就是结膜炎的话呀，我都不会让您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术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啊，咱们用一些小方法就可以。您的眼病当中呢，最重的是白内障、翼状脓肉，还有玻璃体浑浊。现在我听到您说是两个疗程了，这个翼状脓肉呢，再往回撤了，已经从黑眼球啊往眼角边退了，飞蚊症呢几乎是眼前的黑影没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看东西眼前的白塑料布薄了，说明晶状体有浑浊在慢慢的呀这个透明化，这很好啊，特别好。
7: 是是，我现在用的是两个疗程，这场外老师啊让我再订八盒送一盒的优惠就行了。我这人吧有坚持，我说我订最多的优惠，订16盒送四盒的优惠，我把药备足了。我这个眼睛这些年说实在的没少遭罪啊，我就想着等用到最后的病好了，我也要按照尹老师您说的用量保持一段时间。
0: 现在您订到这16盒的优惠啊，太幸运了。其实我们不主张多订药，有很多的老同志呢都要多订，想今后啊这个留着保养用。但是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术丸呢太少了，如果用它来保养大材小用啊。您这个药啊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您现在呢还是按照原有的量啊把手里这药用完了，您这个眼病啊就不会犯了啊。
7: 对，那可真是太好了啊。我呢就害怕，因为我这眼病吧不是个小事，现在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这心里啊特别开心。那我就按照您说的我好好继续用，等我治好了康复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向你表示感谢。
0: 不客气。好的，到医院呢做个复查，到时候呢把这个复查结果呀给我看一下，让我呢也为您感到开心。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跟我通话呢，我们再见。
7: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尹老师啊。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8: 尹老师，活动名额我也报上了、
0: 哎、
8: 药也订上了，我订了8盒送1盒猛药自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但是我想多订点，我想订16盒的那优惠那个，但是场外老师他不让我多订啊。
0: 如果场外老师不让您订16盒的优惠啊，说明您订8盒的优惠就足够了。场外老师也是不想您多花钱。另外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丸完呢太紧缺了，药太少了。咱们呢、也把这个药啊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说说你的情况。
8: 这个药我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我是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就是疲劳就特别严重，只要是吧就是睁眼看手机啊电脑啊都是超过半个小时吧，就我的眼睛吧它就疲劳，就必须得闭眼睛歇一会儿揉一揉才可以缓过来。我还有那个飞蚊症，就眼前有东西就是飘来飘去的，然后特别心烦，还有那个过敏性的结膜炎， 就三天两天他就犯。去年吧，我右眼呢视网膜脱落非常突然的，就我从来没想过就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一直不觉得自己年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眼睛啊竟然出了问题。
0: 啊，看来您岁数不大啊，您呢不懂眼病的常识，高度近视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网脱，产生高度近视之后呢，眼球会变形啊，眼轴不断的拉长，在拉长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牵拉的话，它就像一块布，你不断的拽它，最后这个布呢，它就会裂开。视网膜也是一样，长期的受牵拉，一旦有一些这个外力的作用，比方说碰了一下呀，或者说您这个体位发生改变呢，压力发生改变呢，就会视网膜脱落。你得知道啊，你这个高度近视是1000多度啊，它这个度数不低呀、啊。
8: 是啊，那天就是我头碰到那个桌子那个角上的，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就是那种啊犯低血糖的那种感觉，就眼前有一半一下子就黑了，然后去了医院，大夫就说我视网膜脱落了，需要做手术。手术以后呢，我不是很幸运。视力啊就是没等恢复呢，玻璃体又积血了，我眼前总是有那个闪一闪的那个红色的东西，视力吧它也上不去，后来这个右眼就一直从那个有亮的地方就是看个手影，别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全靠这左眼了。
0: 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及时做复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复位之后呢，它并不意味着您的这个视力会上升啊，因为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这束光束呢只有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收了之后会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可是呢，您的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脱落的过程当中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它就会缺血、缺氧、缺乏能量。您把它拉回去之后，如果不激活这些细胞，那这个视力它就提升不起来。另外呢，你本身玻璃体有问题，你只做了网脱复位术，不解决玻璃体的问题，玻璃体液化呢就会更加的严重。
8: 啊，是我的右眼吧，就成了这个样子。医生说左眼也有这个潜在的危险，我就那个特别的担心害怕，对眼睛的治疗从来没有停过，就只是改善效果那真是微乎其微，一直到后来听到那个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我的左眼玻璃体混浊就是比原来严重很多很多了。我现在2个半疗程的治疗以后，我的眼睛变化真是太大了。
0: 那现在有什么变化了呢？
8: 我现在戴上我原来的眼镜又看清楚了，不模糊。我左眼原来来回跑的那个黑点儿也没有了，就一点儿都没有了。
0: 呵，太好了，您现在不用担心左眼再网脱了，关键是眼镜戴上清楚了，说明啊你这个近视的度数它回落了。
8: 对，还有那个结膜炎不很多年了吗？用了1个月以后吧就没有再犯过了。
0: 哦，结膜炎在我这来讲是小事儿，结膜炎不是大问题、
8: 啊、
0: 关键是现在呀、啊、你这个视力情况恢复得很好啊。
8: 对、我现在右眼吧能透光了，红的那个亮片最近1个多月也没有了、我左眼看出去20来米光了，我这才2个多疗程啊就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是相当的满意了。
0: 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用了2个多疗程了，这次呢又订了8盒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送您1盒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就足够了，你也别考虑再多订药了。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啊补充了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受损的细胞恢复了功能，您这个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仙灵顶上珠啊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 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只要是用够了疗程啊，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现在把手里的药加上新定的药，咱们用完了，你这个眼病就能好利索了。行，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8: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9: 尹老师，我想给我哥哥买上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给他邮寄过去，能不能在你这给我一个名额呀？
0: 我这给不了你名额啊，你得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药了呀。
9: 哦，你看我听他这个节目讲我们这边吧还有供应呢。但是我哥那边没有这个供应了，现在我哥是特别的着急，他你给我打过电话来让我问问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这边给他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就怕场外工作人员不给我名额，因为你们那边旁边有我的记录，因为我是用过咱这个药的，是个受益者，我就是打到你这儿来想在你这儿申请一下，能不能在你这儿给我一个名额，给我哥订上这个药。
0: 我明白您这意思了，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有名额的话呀，你把您的哥哥的具体的病情说一下，场外老师就会给您盯上的。我们这次活动为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尽管呢您的哥哥他那边可能是这次没有药的供应，但是我们讲药医有缘人呐、说明的您的大哥跟咱们这个药啊是有缘分的。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先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先说说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
9: 好好好，这特别是我先用的咱们这个药治疗的我眼病，现在眼睛吧恢复的可好了。当初那时候用着好的时候我给我大哥说，但是我大哥他一直犹豫，他就想在医院里边治疗，像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呀，这各大医院都去看过了。但是转了一圈吧，这钱也没有少花，结果这病也没治好。
0: 转了这一大遭，去了这么多的大城市之后，花了钱了，眼睛关键没治好啊，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呀。
9: 是是是，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这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知道我这眼睛好了，这不是啊。哟，他着急了，这回吧他也想用了。我跟我大哥的眼睛情况也都差不多。我是用了4个疗程咱这个药，结果我这个眼睛没做手术。像我这个白内障是彻彻底底好了，眼底动脉硬化这方面吧也没事了。眼底黄斑变性原来也是挺严重挺厉害的，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嘛，后来吧我看东西中间发暗，看东西这个颜色吧都分不清楚了， 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吗？
0: 啊，这个中间发暗呢，是黄斑病变的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呀，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光的能力就已经很差了。
9: 是，要不我这两个眼角吧，这个就是斜着看东西，看到的东西吧要清楚一些。
0: 嗯，
9: 你像我这个白内障本来是要做手术的，专家号都挂上了，都已经约好了，就是等着排着做这个手术了。
0: 嗯，
9: 等着的时候，结果是我无意之中知道尹老师你这个节目的。
0: 嗯，
9: 当时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特意咨询咨询，说了说我这个情况，没让我开刀。我用药之前吧，这个左眼睛视力是0.15的视力。
0: 嗯，
9: 右眼睛是0.1的视力。你说我这个情况是没问题，用咱这个药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手术，可以用蒙药之下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天灵顶上珠吗？
0: 嗯，
9: 这不是我这四个疗程弄下来吧，我这两个眼睛没有去挨那一刀。
0: 嗯，
9: 这视力是完全已经恢复了。
0: 嗯，
9: 这个现在看东西的颜色吧也能看清楚了。
0: 啊，
9: 你像中心这个视力看东西也不发暗了，关键是现在我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嗯，
9: 现在我这一个眼睛是0.6视力，一个是0.7的视力。
0: 嗯，
9: 现在我对于我这个视力恢复的是特别的满意。
0: 因为您恢复的非常好啊，一个0.6，一个0.7。

0: 这眼病患者吧，又细心又专业。
1: 嗯。
0: 他跟我说，手里边这个药用完以后吧，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不用再继续吃了。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吧，我也就去医院做检查。
1: 嗯。
0: 现在眼睛是完全恢复好了，要不我就感觉特别高兴吧，我就给我哥打电话说了说，跟他说让他赶紧用上吧。
1: 嗯。
0: 后来我让我孩子把我那个检查的结果拿着手机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让侄子看了看，告诉我哥，这不是他一看这个结果，现在这才完全相信了。要不他看我这眼病恢复这么好吧，他现在也挺着急想用。
1: 嗯，着急了。嗯。
0: 但是我哥他们那边没有共鸣，现在他老闹心老着急了。
1: 哥哥是什么眼病啊？
0: 他也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做了手术了。
1: 啊。
0: 结果这不是还又复发了吗？
1: 嗯。
0: 这个眼睛不好吧，像他这个情况到现在都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1: 嗯。
0: 眼底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他现在到了这个晚上，他是一点都看不见，要不他现在特别担心害怕，眼睛完全失明了。说实话，因为我妈以前那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1: 哦，那怪不得了，这老哥俩眼睛都不行。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说明啊，您的哥哥的眼病比您要重啊。
0: 是是啊，他这就是白天吧特别的怕光，这个黄斑吧也有病变，他现在他说他看东西也有变形的现象情况。
1: 嗯，
0: 现在他视力吧，左眼 0.1， 右眼睛是 0.08 的视力，比我当初那时候视力还差呢。
1: 他这个情况啊，如果现在你能报上名正是时候。现在蒙药镇齐方明目20味丸不仅呢、本品赠送，同时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力度最大的优惠、花最少钱把病治好。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的话，就后期肯定会失明的。
0: 是是是，要不他现在也是挺危险的。那您这么一说吧，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就定那个12盒优惠。
1: 您听我的，定16盒蒙药镇齐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政策配合使用，因为你哥哥这个眼病情况比较重，他必须得用够疗程，这样呢这个药就够了，让你哥哥用完之后啊也能好起来。
0: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真是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祝您的哥哥早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好再见。
2: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尹老师是这样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就我想订16盒的这个优惠，主要是我妈妈呢，这个青光眼呢特别严重了，当时啊，这个眼睛胀疼，连着脑袋都疼，她这个病呢也是有好几年了
4: 啊，
5: 结果呢还是用您这个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嘛，把她给治好了。这都1年多了，还是挺好的，眼睛也舒服嘞。
4: 啊，现在老人家还在用药吗？
5: 现在不用了，停药都有1年多了。
4: 啊，那您的母亲的眼睛情况现在稳定吗？
5: 稳定的，挺好的，就像她出门呐、看个电视啥的呀，都挺好。我就是看我妈眼睛治好了嘛，我也想用上。我觉得我眼睛也是有遗传因素存在，因为我这个眼压嘛，我感觉也高了，眼睛呢也是胀痛胀痛的，现在呢右眼呢就特别胀，眼球呢也发硬，那我就想用那个手使劲拍打那个脑袋嘛。
4: 家里边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青光眼这种眼病，第一他得了痛苦，第二啊致盲率很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您就担心呢，和妈妈的眼睛一样，您这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呀。
5: 其实我

0: 挺着急的呀，我到医院一测，这眼压还真的是高了，左眼的话是37，右眼呢都39了。当时吧，我都给吓坏了呀。医生给我检查完，也用了一些药，把这个眼压呢也降下来了一些，后来呢就降到了18到20这个样子，再测一次呢是16和17这个样子。医院的那个医生呢说，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视神经也没出什么问题，说我是属于那种高眼压症，所以就给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啊，让我就是滴着嘛。哎，我听节目说啊，像我们地区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话，最后一次供应了嘛。这次啊还给开展了最大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也挺好的，以后呢也没有仙宁顶上珠的供应了嘛。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订上药。
1: 我听明白了。我问你一下呀，现在这个视力有影响吗？
0: 稍微有点影响，感觉这个眼压呢高的时候吧比较模糊吧。
1: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儿了是不是？
0: 对。
1: 您现在眼睛还难受吗？
0: 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难受吧，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点夜呀、啊、比如说看看手机啊，刷视频时间长一点什么的吧，就是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发胀发硬。
1: 好的，我心里有数了啊，您这个情况呢的确是高眼压症。那么高眼压症是为什么呢？肝阳上亢，过度劳累导致的。如果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您配合用那个菊花脑，在你们当地应该是很好买的，它是一种野菜。菊花脑嫩叶药250克，洗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儿、再淋一些麻油，您就佐餐喝这个汤、吃这个菊花脑，这个有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您就把这个菊花脑啊跟绿茶一起泡水喝，这个方啊、它能借热利水，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就够了。
0: 哦，好的好的，殷老师，我是特别想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宁顶上珠嘛。我怕以后呢花钱也买不到，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快点好起来吧。
1: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药，咱们呢也不占这个名额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数量本身就太少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
0: 哦，尹老师，那我就订8盒的优惠可以吗？我还是想用药，我想快点好吗？
1: 行吧，既然您那么想用上，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咱们呢快点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好了，以后呢您心里头没有负担了。这样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0: 好好好，那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去。谢谢你啊，尹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宁老师啊，我们这个地区不知道还有没有药了呀？
1: 不知道还有没有药，那您得打厂来电话问一下呀。很多地区这名额现在也不多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老朋友了。
1: 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呢？
4: 快四个疗程了。
1: 快四个疗程了，那确实是老朋友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个眼睛有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不过我的白内障没有那么严重，以前呀也没做过手术，后来这个眼压高了，特别的遭罪呀。这个眼压高了以后，那个眼球摸上去都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呀感觉都快要鼓出那个眼眶一样，而且不光是眼睛疼，我这个头也疼，实在疼得严重的时候确实承受不了，我就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这个眼球给它剜出来。
1: 嗯，
4: 每次眼压高就赶快去那个医院住院。
1: 嗯，
4: 住院啊治疗一段时间，花着钱受着罪，这个眼压下来了吧，最多缓几个月，然后又开始高。
1: 嗯，
4: 治得不彻底，关键每次这个眼压高视力下降的还挺明显的，后来还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视野啊明显的看东西也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的，看不全了。
1: 嗯，
4: 眼睛两边啊都被黑影挡住了，中间就勉强的能看到细细的一条线。
1: 嗯，
4: 也就是看到这个五六米。
1: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严重了，如果呢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呀，您整个眼前能看到窄条啊就会越来越窄，最后呢就像两扇门关上一样，这眼前就一片漆黑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无可挽回了呀。
4: 对呀、
1: 嗯、
4: 其实我也知道啊这个严重性。
1: 嗯，
4: 后来就是一个眼病患者还是青光眼、
1: 嗯、
4: 就给我推荐了您，让我用门药治眼七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当时我心里面多少也有点矛盾，怕没效果，毕竟这个病确实非常痛苦，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我就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吧，试一下。
1: 嗯，
4: 毕竟呀他也是眼病患者吧，他也不会骗我。
1: 对，我一直啊就跟咱们患者朋友说，好药不怕事，猛药治眼七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只要是咱们有眼病，一旦您用上之后啊，您对未来的这个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有效果呀。
4: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现在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四个疗程了，我也就去医院复查了、
1: 嗯，
4: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
1: 是吗？什么结果呀？
4: 嗯、
1: 我也听听。
4: 视神经萎缩它没有了。还有这个眼压保持在15、16，特别正常，眼睛啊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的透亮，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1: 嗯，
4: 不需要考虑做手术的事了，还有我的那个视眼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看个东西啊还要转过身子扭过头，现在都不需要了。
1: 这是您最大的收获，说明视神经呢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啊不能达到的效果，没有猛药治眼七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4: 对对对，关键是我用了咱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大的感受就是见效快啊，我记得拿回来用上两三天吧，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情况，排的是又腥又臭，分泌物啊特别多，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有10天吧。
1: 嗯，
4: 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啊一直就没有憋胀疼痛的感觉，以前那几个月呀那眼压一高就要去医院特别重视，自从用了激方组合以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眼压高的情况了。
1: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呀两个眼睛都是0.6了、
1: 嗯、
4: 真的是我做梦都不敢想呀，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尹老师，您说我这算不算已经好了呀？
1: 非常好了， 尤其您的这个视野完全开阔了、
5: 哦、
1: 说明您的视神经完全修复了、嗯、治疗青光眼呢最难的就是修复视神经，蒙腰试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是可以做到的，视力现在也很好。那您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4: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我们地区没有药供了，我想再巩固一下。
1: 您的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4: 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哦，这是给您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波动？
4: 没有波动。
1: 啊，那就不用订药了。
4: 嗯，
1: 啊，不用订了。
4: 那尹老师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嗯，
4: 我还想抢定一个名额。
1: 从原则上来讲啊，康复的患者我是不建议用药。如果说您特别想定，那就定八盒的优惠就行，不用多定。
4: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订药。再见。
1: 好的，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啊，提醒大家，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蒙腰试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对治眼奇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将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腰试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现如今啊，大家对于眼健康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经常科普各种各样的眼部疾病啊，从这个儿童的弱视啊，青少年的近视啊，到中老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要说，在各类的眼部疾病当中啊，我们说的比较少的，也是危害很严重的一类疾病，实际上就是眼肿瘤哈，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因为它的发病啊，往往比较隐匿啊，早期呢症状也不明显，那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就着我们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这样一个契机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省四院眼科的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眼肿瘤的防治。

0: 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1: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郝玉华郝主任。郝主任您好。嗯，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们的这个肿瘤防治的科普宣传。
1: 嗯，好，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学博士张希奎啊，张大夫。张大夫您好。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眼部肿瘤的防治的一个话题哈。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涉猎的比较少，今天就这样一个机会，一起来请教一下二位嘉宾，同时呢也跟我们各位的这个听众们一起来学习哈。首先我们请教一下侯主任哈，这个肿瘤疾病大家其实都知道哈，但是怎么来准确的定义眼部肿瘤？什么叫眼肿瘤？它常见的一些分型有哪些呢？
2: 这个眼肿瘤它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因为眼睛啊它跟别的情况不太一样啊，它是比较复杂，它从眼睑一直到整个眼球，包括眼眶，包括眼的附属结构啊，它任何部位都有一个长肿瘤啊。所以说眼肿瘤的话它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从前到后，你比方说眼睑啊，我就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眼皮啊，它也可以长肿瘤啊，它皮肤嘛啊。那么这个结膜啊也可以长肿瘤。那么眼球本身的话，它也可以长很多的肿，你比方说脉络膜黑色素瘤啊，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病人有全身的一些癌肿，它可以转移到眼内。也可以咱们可以有原发的，比方说淋巴瘤啊，这都是在眼球本身的。那么眼眶呢是包绕眼球的一个结构，那么眼眶里边也可以长很多肿瘤啊，你比方说一些眼眶的，比方说淋巴瘤，眼眶里边还可以长血管瘤等等等等。所以说提到一个眼肿瘤，它其实指的是一个眼球本身和眼球的一个附属器官，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1: 所以有这个眼肿瘤，一部分是这个眼睛本身的，一部分像您说也可能是转移过来的。
2: 对
1: 啊，其实都是有可能。再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眼睛的结构其实挺复杂，不同的这个组织都有可能出现肿瘤的状况。
2: 对，
1: 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哈。也想问一下这个张大夫哈，这个我们总说各种疾病的这个高发人群哈，对于眼部肿瘤来说，哪些人群算是高发人群啊？我们就是比如说儿童啊、中老年啊，患这种眼部肿瘤的风险又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那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关注的焦点呢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儿童呢，尤其是0到5岁的婴幼儿，那么这个时期呢是视网膜细胞瘤的高危人群，有40%的左右呢是和这个遗传和基因突变有关系。那么对于中青年呢，这个年龄段呢，它相对高发的是与免疫还有感染相关的一些肿瘤，比如说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卫生不当，可能导致呢眼表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某一些这个病毒啊 HPV 啊，可能引起这个结膜的一些肿瘤。那么此外呢，这个阶段呢还可能发生一定的脉络膜黑色素瘤，那相对较少，但是呢一旦发现了，它的侵袭性是更强的。对于中老年人呢，就是50岁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许多眼肿瘤呢就是另一个高发期。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长期累积的紫外线暴露，有可能出现眼睑的一些肿瘤。第二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还有免疫力的下降，可能是呢脉络膜黑色素瘤或眼内淋巴瘤呢发生率的升高。第三呢，就是一些全身的肿瘤，比如乳腺癌、肺癌啊，有可能也转移到咱们眼部，形成这个转移性的眼肿瘤。
1: 这个乳腺癌和肺癌会转移到我们的眼睛上出现眼肿瘤的状况是吧？
2: 对，因为这个乳腺癌也好，肺癌也好，它都这个癌细胞都可以通过血液转移。那么血液的话，它就可以集中在这个眼底的脉络膜区域啊，脉络膜血管非常丰富，血流非常丰富，那么肿瘤细胞就可以在这个脉络膜血管去沉积去种植啊，那么就可以在眼底啊去发生肿瘤。
1: 另外刚才其实也提到这个就是淋巴系统哈，因为淋巴系统也是遍布全身啊，它也会出现在眼，如果是淋巴瘤也会出现在眼部是吧？
2: 对，这个眼部的淋巴瘤其实种类很多。如果咱们从眼球本身来讲的话，它可以是原发的，就是说全身没有淋巴瘤，但是眼睛

0: 首先发成淋巴瘤。
1: 哦，
0: 但是眼部的原发淋巴瘤的话，大部分是中枢淋巴瘤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它如果不接受治疗，那么它两年之后，它有90%多会在颅内，在中枢发成淋巴瘤。
1: 哦，所以在眼部它是先出现。
0: 哎，对，一部分是先出，但一部分是一开始就是中枢淋巴瘤，再转移到眼内。
1: 所以就是如果及时治疗的话，那它有可能就不会再出现
0: 在
1: 中枢系统的问题，
0: 它可以缓解。
1: 所以这个我还是说早发现早治疗的问题哈。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个，因为眼部的疾病有很多朋友也经常听我们节目哈，很多老年人知道有这个白内障啊，有青光眼啊，有这个眼底的一些问题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像这些眼部疾病跟眼肿瘤有没有关系呢？
0: 大部分的话没有直接的关系。你比方说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只是一个微血管的改变啊，血管的改变。老年黄斑变性的话，更多的是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它的衰老啊，它这种都是一个退化性病变，它不会出现一些恶化，出现一些改变。但是有些眼部疾病，你比方说眼睑的一些慢性炎症，由于长时间的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恶变啊，所以说有些病可以，有些病是不会出现恶变。
1: 就是我们

0: 期的信号，我们能够早点来发现。我们请教一下张大夫哈，像这种眼肿瘤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吗？特别是哪些信号就是很细微，容易被我们忽视掉？
1: 确实有一些误区啊，这种体现在三个容易这个混淆的这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有的人眼睑发红、眼肿啊，就是认为是发炎了。
0: 嗯，
1: 其实呢，眼睑或眼表呢长了肿瘤，早期呢也可能只是红肿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长针眼了，或者是结膜炎，那么自己买点眼药膏啊、眼药水去对付了。
0: 嗯，
1: 那么几周之内呢不好，甚至是越来越大。或者是破溃啊、出血，这才想到看医生，有可能就被耽误了。第二个呢，就是视力下降啊，尤其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那么眼内肿瘤最危险的伪装呢，就是这一类，尤其是单眼视力缓慢下降啊，进行性的下降，或者是视野有某个固定的位置有黑影遮挡。那么很多人呢，特别是中老年人，那么想当然的认为是我老了。啊，是正常的啊，或者是得白内障了，
0: 对，
1: 那么就错过了早期诊断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孩子。那么孩子呢，有的时候呢，他照相的时候会有个反光，啊，就认为是咱们照相机的一个反光现象。这是针对这个儿童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因为呢，有一种病是针对孩子的，叫视网膜母细胞瘤，它最典型的早期信号之一呢，就是白瞳症，也就是在暗光底下呢，孩子的瞳孔区呢。会发生一个黄白色的反光，就像猫眼一样。那么很多家长的照片上会看到。所以说在照片上一旦出现这个非正常的白瞳或者黄瞳呢，必须第一时间来看医生。
0: 所以有一些信号容易被我们这个混淆哈，认为它是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但实际上我们只要是早期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相对来说郝主任是不是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2: 对对对，因为眼部的一些疾病，它有一些它的自己的一些特点。我们的眼部可以做一些这个眼科的常规检查，比方说视力的问题啊、眼压的问题。刚才张大夫也讲到，因为很多病、很多疾病，尤其是长到这个眼底的一些肿瘤，它会影响视力。另外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仪器的检查，比如我们的类型灯显微镜。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放大镜。这样的话，我们眼睛的一些特殊肿瘤，你比方说这个虹膜的肿瘤啊，我们就可以在放大镜底下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特殊的表现或者是一些异常表现。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些设备啊，包括 B 超啊，包括这个CT 啊，磁共振啊，都是可以发现一些异常的，还是有些一些提示的一些指标。
0: 这个大概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筛查是每年做一次，还是说有了症状之后遵医嘱3个月6个月这么做？
2: 如果常规的人的话，其实如果想预防的话，对一些高危人群，就是我们可以比方说一年可以大概筛查一次。但是就是也不用非得做一些磁共振的一些影像学检查。首先应该进行眼部的一些检查，因为我们眼睛啊，它是一个就好比是新的窗口嘛，就是我们通过散瞳，我们通过眼底照相，就可以看到，包括类型灯检查，我们就可以从眼前接到眼底，我们可以有个直观的一个表现，一个体征吧。
0: 对，就其实尤其您说那个就是裂隙灯那个检查，实际上就比较直观能看到一些问题，
2: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们怀疑，比方说眼眶里面长东西，因为这个咱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啊，我们可以用 B 超啊，用一些 CT 或者磁共振，用一些辅助设备去检查就可以了。
0: 所以我们这个日常的这种检查，我们就是年度体检的时候，您记得把那个眼睛的检查别忘了啊，就可以啊。尤其是那当然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查视力表啊，测眼压，还得眼底的这个照相，其实也挺重要，是吧？
2: 非常重要，因为眼部的肿瘤，其实眼底肿瘤还是很多，而且好多是恶性的。你比方说恶性黑色素瘤，它的这个恶性度非常高啊，它必须通过眼底去检查。假如说这个病人是高危人群，你比方他是有肺癌啊、乳腺有癌种的病史，他应该最起码要每年要查一次眼底，看看会不会眼底的转移，这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之前我们这个口号叫眼底一张照，眼病全知道，是吧？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年度体检过程当中千万别忽视了这个眼部的检查，特别今天跟大家又聊到了这个眼部肿瘤啊，这个虽然可能有些朋友说 啊，听说的很少，但实际上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哈。实际上真的如果要出现的话，危害还是很大的，我们医疗。

0: 早防早治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一起来咨询两位嘉宾。稍后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2: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关注眼部肿瘤哈，眼肿瘤的防治的话题。 这个也是借着我们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这样一个契机，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省四院眼科的郝玉华主任和张旭奎大夫，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眼肿瘤的防治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眼肿瘤的一些相应的表现哈，有一些可能和这个普通的一些眼病有类似或相似的地方，所以也想具体问问这个张大夫哈，就比如说这个眼肿瘤和我们常说的近视啊、结膜炎啊、青光眼等等这些常见的眼病，在症状上怎么来区分，是不是有些相似的地方需要大家来警惕一下？
13: 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区别的思路，就是眼肿瘤的它的症状呢是往往是这个比较孤立的、持续性的或者是进行性的。那么许多常见的眼病呢，它的症状呢一般是双眼的啊，可逆的或者是有波动性的。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近视或者老花，那么近视或老花呢通常是双眼的，有对称性的这种视力缓慢的下降，而且呢它能够呢佩戴这种合适的镜子呢进行矫正到正常。但是眼肿瘤的视力呢往往是单眼的，而且呢矫正以后呢是无法提高的，甚至呢可能伴有这个视物的遮挡。还有呢就是结膜炎，有的人会得红眼病，通常呢是双眼先后或者是同时发红，而且呢有分泌物啊，比如说有一些眼屎、有膜或者是烧灼感。使用眼药水以后呢，几天之内它都有好转。但是咱们眼表肿瘤呢，它引起的发红呢，往往是一些局限性的啊，长一些肿块啊，甚至呢形成一个固定的血管团。用一些普通的眼药水呢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呢这个肿瘤呢会越长越大。还有一种呢就是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就是得了青光眼以后呢，他会发现眼痛啊，头疼或恶心，视力会骤降。但是眼睛肿瘤引起的眼压高呢，它是一个继发性的青光眼啊，也会有疼痛。通常是呢，肿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发展的特别晚了。那么早期呢，这个肿瘤呢，它是没有是无痛的。慢性青光眼呢虽然也无痛，但是它有视野的一个缺损，通常呢这个视野缺损呢是从周边开始的，一开始不容易发现。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好多人我感觉有飞蚊症。大部分呢是生理性的飞蚊症，就是有眼前有飘动的小黑点，尤其是呢看白墙的时候更明显。但是呢它这个位置呢是不固定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但是眼肿瘤的这个黑影呢通常呢是固定在视野的某一个方位啊，不会飘动，而且呢会越来越大，会来会越变暗。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如果一个症状呢用常规的眼病的思路解释不通的时候呢，或者是你治疗一段时间它没有效果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来深入的进行排查一下。
0: 你说到这个飞蚊症啊，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感受，以前说可能相对来说岁数大一点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现在很多中青年哈，这40岁、30岁左右，因为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强度比较高，或者用眼习惯不太好，很早就会出现这种飞蚊症的情况哈，就有个东西在这飘来飘去的，油丝儿或者黑点啊，在这儿呢，大家也得注意哈，不要这个误以有些情况，像您说的一些固定的、逐渐会变大的这种黑影或黑点，实际上我们要更加警惕一下是这种眼部肿瘤的可能性哈。当然也不是吓唬大家哈，一定要对这种信号我们要做好一个科学的识别啊，实在搞不清楚我们到医院来做一些检查哈。那说到这个疾病的确诊，特别是肿瘤的确诊，相对来说一般都是比较这规范的哈。想请教一下郝主任，对我们眼部肿瘤怎么来确诊，大概确诊的这样这个流程和过程是什么样的？
14: 眼部肿瘤的确诊的话，它是需要一个严谨的一个判断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临床诊断，就是我们通过刚才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眼部检查，包括离析灯啊，包括眼底镜啊，包括一些辅助的一些设备，我们有一个首先一个临床的一个判断。第二点的话，我可能需要做一个病理啊，对一些表浅的肿物，你比方眼睑的肿物啊、结膜肿物，我们可以取个病理。那么眼内肿物的话，有的肿瘤是可以取的，你比方说淋巴瘤啊，玻璃体视网膜的淋巴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抽取玻璃体液做一些细胞的检查。对这个视网膜内的这个肿块，你比方说或者是脉络膜肿块，个别单位可以做真细活检，但是真细活检的话它的危险性高，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采取这个影像学检查的一些特点，因为眼睛这个器官不像 不像肝脏，不像肺脏，我可以做取个小病理啊，我可以做针吸啊，我就可以定性啊。那么因为病理检查是金标准嘛，
0: 对。
14: 但是眼部肿瘤的话，由于它的这个器官的重要性，它的肿瘤的位置的关键性，所以好多肿块我们不能做，尤其是眼内肿瘤我们不能做活检，或者活检的，
0: 对，不能说切一块儿拿下来，
14: 对对对，它的危险性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眼部肿瘤的诊断，除了我们直接的眼部检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是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当然的话，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吧，一些基因的诊断也好，一些都应用到临床啊，都大大提高了肿瘤的这个确诊率。
0: 嗯，这个眼部的肿瘤，这个良性和恶性的大概的这种比例是什么样的？
14: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眼部肿瘤太多太多了，因为从眼
0: 怎么判断哪些，大概就是哪些眼部肿瘤可能恶性的多一些，哪些良性的多一些？
14: 其实在任何部位它都可以有良性，你比方眼睑的话，它都有良性有恶性的啊。眼睑的比方血管瘤，那就是个良性的，对吧？眼睑的这个鳞癌或者是睑板腺癌，老年人常见的这睑板腺癌，它就是恶性的，对吧？眼底的话，我讲到，那么脉络膜血管瘤，它就是个良性的，视网膜的毛血管瘤，它就是良性的，但是脉络膜恶性黑色素瘤，它就是恶性的，所以说包括眼眶里边也是，你如果说眼眶里边的血管瘤，它就是个良性病变，但是你比方说泪腺的部位，有些特殊部位它就高发恶性，你比方泪腺肿瘤，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恶性的，恶性度而且还恶性度比较高，所以在不同的病变部位，它的良恶性还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地方就容易产生恶性病变，是这么个道理。
0: 那关于这个眼肿瘤，实际上我们一开始没有这个仔细去问一下关于它的这种发病的原因哈。因为刚才也说了，可能炎症的反复刺激是其中之一。如果说我们要稍微的这个总结一下眼部肿瘤的原因大概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没有搞清楚？
14: 眼部肿瘤的原因是分好多种啊。你比方说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慢性刺激，慢性尤其是慢性炎症的刺激，它就是可以导致一个恶变，再一个你比方说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尤其是在这个老年人呢，在这个紫外线比较强。这个比较强的地方啊，长时间照射这个眼睑的皮肤啊，它就可以出现恶变，另外如果接触一些化学药品、化学物品，对，它也是个慢性刺激，
0: 这个有跟这种家族史有关系吗？就是遗传啊，
14: 肯定有关系，对吧？你比方说这个，因为这恶性肿瘤，尤其是这个恶性肿瘤，它有的是有遗传因素啊，你比方说小孩的那种视网膜母细胞瘤啊，他就是一般的最常见于在这个五岁以内的小孩，他这种的话40%-50%可能是有遗传因素，当然有一部分人他是基因突变的，有遗传因素，
0: 在对于这种有这种遗传因素这种家族史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我们一般建议他什么时候就开始来做检查了筛查？
14: 有遗传因素的小孩的话，你可能要早一点点，
0: 就很早就要做。
14: 对对对，普通有遗传因素的话，最好也是每年查一次。
0: 每年查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14: 对对对，要看一看，比较保险。
0: 有一些简单的检查，就实际上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
14: 对，
0: 如果
14: 早发现早诊断。
0: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一步一步升级检查的手段啊，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我们最后也说到关于这个肿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吧，因为。现在关于肿瘤的治疗，实际上很多朋友也有一定的了解哈，就是手段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眼睛嘛，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说就比较关键或者说比较脆弱、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组织或部位哈。那么目前临床上眼部肿瘤的治疗的主要方法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张大夫吧。
13: 那么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我们尊重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它其实一套组合拳。那么这个一切呢，主要是以患者的长期生存还有他的生活质量为核心。那对于这个眼睑肿瘤呢，我们首选呢是首先是外科切除。那么在完整切除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给他整复，因为眼睑呢它毕竟是有功能的。我们常常呢用多种的这种邻近的皮瓣或者游离皮瓣来进行这个眼睑的重建，在根治肿瘤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努力恢复眼睑的这个完整性和外观。第二，对于眼内肿瘤呢，我们也是首选保眼治疗为首选， 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巩膜敷贴，或者是温热疗法，或者眼内注射化学药物啊。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呢，可以做一些这个介入啊。我们和这个上海九院也是有一定合作啊，上海九院率先开展了局部化疗。啊，对于这个眼球摘除呢，就是这仅仅在这个肿瘤特别巨大或者已经无视力了，而且呢保眼治疗风险极高的时候呢，我们会采取这个眼球摘除。同时呢，在摘除以后呢，为了这个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我们也会同期呢会植入一些个性化的义眼台啊，或者是呢配一些义眼片啊。有的呢会框完以后呢，我们还会做一些烟附体啊。那个烟附体呢，就是说虽然框完了啊，不会像以前一样留个大深坑，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像近眼一样的，就是对侧好眼一样的，基本上辨认不出来的这种啊。对于这个全身治疗呢，相关这种有一些并发症，那么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啊。比如说我们全身的一些癌症，比如说我们得了，有的人得了肺癌或者这个乳腺癌，他们需要用一些靶向治疗或者免疫药物，他这些药物呢也会引起一定的眼部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引起葡萄膜炎或者是呢视网膜病变啊。对于这种我们有一套成熟的一个阶梯化的治疗策略啊，比如说从加强局部抗炎用激素或者是非甾体类药物，到眼内的注射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有激素类的缓释剂或者是抗 VEGF 药物，再到呢肿瘤内科与肿瘤内科医生协商，或者系统的去调整全身的用药方案，比如说暂停某个药，或者是减量，或者是联合某些免疫制药，就是说在控制眼病和保护全身疗效的这个之间呢，我们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就是因为我们是肿瘤医院呢，所以说我们遇到的这个全身这个靶向药累积到眼部的这些并发症呢也是特别多的。
15: 就是其他的这种
13: 其他的对肿瘤，
15: 然后做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累积到眼睛了，然后我们也会处理这种情况是吧？
14: 对，其实我们眼部肿瘤的话，它的总的一个治疗原则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保留眼球。
15: 对，这个可能是患者最关心的。
14: 对，因为我们你说我上来把眼珠摘掉，对病人是个严重的个心理打击。就是我们尽量的去在治疗疾病的基础之上去保留眼球。第二呢，恢复视力或者叫保存一定的视力。所以说其实刚才张大夫讲到的这个局部切除是一个手术的一个关键。但是除了这个切除之外，其实包括全身其他肿瘤的治疗方，包括化疗，包括放疗等等等等，包括靶向治疗，其实也适用于眼部的不同的肿瘤啊。你比方说这个咱们讲放疗的问题，那么有的肿瘤它对放疗其实非常敏感啊。你比方说眼部附属器的这个淋巴瘤啊，我们手术切除的话可能只能切除一部分，因为它的这个不太容易完整切除啊。我们通过手术切除，我们做了病理证明它这个淋巴瘤，我们就给它放疗，其实就效果非常好啊。但是有些肿瘤可能适合化疗，你比方说小孩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因为母细胞瘤的恶性度非常非常高，它是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它必须要经过全身的
15: 化疗、
14: 甚至可以通过眼动脉的这个局部介入这种直接化疗，效果会更好一点。
15: 我刚才就想问，这个眼部的放疗和化疗是怎么做的？只针对这个部位吗？还是说刚才您说是其中一种介入的方法是吧？
14: 不同的肿瘤会不同的。我刚才讲的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话，因为咱们眼内咱们做化疗的话，就是说局部化疗，我们不很难把化疗药物直接打到眼内去，因为它有毒性。它对视网膜，因为视网膜太娇气了，它会产生一些毒副作用。但是要打到血管里去怎么办？通过介入的办法，打到眼动脉，眼动脉再分血管分末支分到视网膜中央动脉到眼里边去，就可以起作用。但是对一些，你比方说全身肿瘤转移到眼内的，你比方说转移性脉瘤膜的转移癌，这时候我们就怎么办呢？就可以结合的全身的化疗，或者全身的靶向治疗，我们眼部呢在给它结合抗 VEGF 治疗，就是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我们用这个药物，双管齐下，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眼部肿瘤治疗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过程啊，它不是说这个肿瘤一定就适合放疗或者一定适合化疗，不是，要看它的肿瘤的病理分型，要看它的肿瘤的特性，有的对放疗可能比较敏感，有的对化疗比较敏感，有的对靶向治疗就比较敏感，所以一定要 是一个综合的判断的过程。
15: 嗯嗯，尤其现在越来越讲究哈，我们这个要联合作战哈，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我们叫做十八般武艺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除病痛，或者是缓解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问题的话，还是要到我们这个专业专科的医院来寻求专家的帮助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啊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二位嘉宾。
1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以及蜻蜓 FM 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在线收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眼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邀请到了这个河北医大学第四院，就是四院的眼科的两位嘉宾共同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哈。除了眼部肿瘤，当然大家如果其他的问题哈，眼睛方面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这个眼部疾病的问题，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咨询一下二位嘉宾啊。我们回到这个眼肿瘤的这样一个防治的话题，继续来跟二位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刚才我们就特别想嘛，有没有一些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典型的病例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这个我们先有请这个郝主任，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啊？好的好的，这个其实眼部肿瘤的话，它的总体发病率比较低，但是因为由于中国人群的
0: 基数
1: 太大，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病例的，尤其是有些肿瘤它隐匿，不典型，或者是伪装成别的疾病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原发性的眼内的淋巴瘤，因为原发性眼内淋巴瘤的话，它的伪装性可以称为是眼科的伪装大师，那么他最容易伪装的什么呢？葡萄膜炎啊。所以去年我就遇到一个病例，这个病人的话在反复辗转了很多咱们省内的省级医院，两三家，那么都诊断是葡萄膜炎啊，一个老太太，但是到我这之后我就发现呢，因为葡萄膜炎的话更多的是在中青年，他的免疫力正好是在比较旺的时候，如果一个老年人发生了葡萄膜炎啊，他可以手不清啊，我们可以看到玻璃体有些炎症细胞啊，所谓的炎症细胞其实是肿瘤细胞啊，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就认为它是炎症细胞，它的表现是差不太多的啊，那么就可以误诊为葡萄膜炎啊，反复给激素，那么越给越重啊，所以说对老年患者如果出现了不好解释的葡萄膜炎，用了激素效果不好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要除外，这个病人是不是一个原发性的玻璃体视网膜淋巴瘤啊，我们可能要仔细的通过做这个 OCT 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你比方说这个在玻璃体视网膜交界面肿瘤细胞可以出现一些高发的信号，在视网膜里边，在这些视网膜色素上皮表面也可以出现一些特征性的改变，当然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做玻璃体的这个病理细胞学检查，做病理检查啊，这个可以直接确诊啊，所以说对一些出现的不该出现的一些症状或者体征，我们都要警惕，这个病人是不是个伪装综合症，是不是眼内肿瘤。
0: 你看有一些这个疾病它还带着一定的伪装性哈，就容易我们把它误诊为其他的疾病，所以这个时候还确实需要我们更加有经验的这个大夫来帮助大家去找这个像您说这蛛丝马迹是吧，然后我们用这种进一步的检查最终来明确哈。那他后来这种治疗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因为他这个病人他是个原发性的一个，只是在首发于眼内的啊，什么对眼内的淋巴瘤，我们就给了一个局部加上全身的化疗，我们局部的话打的是甲氨丁零，那么全身的话也给他一些甲氨丁零治疗，很快就缓解了，还是效果还不错，早发现早诊治效果还是不错。
0: 是啊，这个张大夫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
2: 在我这个这些患者里边呢，有一个患者呢，就是令我确实感觉特别可惜的啊。就这个患者呢，她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眼睑呢长了一个肿瘤，她老认为啊是麦粒肿，麦粒肿过后以后引起留下的这个小肉芽，就在眼皮上，她因为在眼皮上呢，她觉得眼皮要是切了以后呢不美观，然后呢最后呢，在我多次劝说下呢，给他取了一个病理，确定是啥呀？睑板腺癌。按说这个病呢，它是发生在哪儿？发生在老年，人群里边比较常见。
0: 岁数稍微大一点。
2: 所以说这位大点的岁数的眼睛有这个小肿物的呀，一定要早点去切了它啊，做个病理化验化验。但是这个患者呢，他比较年轻，三十多岁，他不想切，但是呢，切完病理以后呢，睑板腺癌。这种情况下呢，我给他说了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但是呢在多次劝说以下呢， 他还是不愿意切。
0: 嗯，
2: 啊，慢慢的呀，就是咨询了好多地方专家，有的建议他打打干扰素，啊，他就打了两年的干扰素。
0: 嗯，
2: 再来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局部淋巴结的转移，就是比较大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建议他，就尽快切了。
0: 嗯，
2: 啊。切了的，在这个情况下切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非常大的范围了，你眼睑要切一大部分，然后呢整个淋巴结就要清扫，所以说呢对于这种眼睛的这个小肿瘤要尽早去治啊，一旦发现了要尽早切啊。对于眼睛的这个部位啊，有好多人就是顾忌我切完以后不美观，或者是我得了恶性肿瘤我要扩大切除的啊，切完以后会不会留下特别特别大的斑，或者是出现这个眼睑的畸形。
0: 嗯
2: 啊，我们医院呢就是也开展了一些新技术。
0: 嗯
2: 啊，对于这种，因为教科书上说大于二分之一，我们就对于这个眼睑啊就要重建就比较难了。
0: 嗯，
2: 但是我们呢可以借助骨膜哎进行反转以后呢，能很好的去完成这个眼睑的成型啊，在保证把这个肿瘤切干净的基础上呢，也能保证咱们眼睑的功能和外观。
0: 嗯
2: 啊，所以说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呢，一旦发现眼睑的一些小肿物，那么长期治疗之下呢，它不下去，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到医院里进行详细的检查啊，去病理看看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啊，不要错过治疗的一个时机。
0: 对，你别看好像这个眼睑上小小的一个小肿物，觉得是麦粒肿，但实际上一看是一种
2: 睑板腺癌，
0: 睑板腺癌、
2: 哎、
0: 啊，睑板腺癌，所以这个本来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手术，拖到最后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眼睛上的事儿，我觉得都不是小事儿啊。就这个眼睛一旦出了问题，后面的治疗相对来说，现在虽然说有很多的办法，像您说的，我们可能现在还有一些。这种在就您说的，在治疗疾病的基础之上，还有一定美容的这种手段吧，但是仍然要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养虎为患哈，有小问题我们及时来看哈。啊，我们说到这个眼肿瘤的这个治疗之后，相当于康复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很多肿瘤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根除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慢一个相对比较。长周期的这样一个健康管理的过程哈，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这个浩主任，我们这个比如说眼部肿瘤的治疗之后啊，就是一个阶段的治疗之后，我们这个患者有哪些注意事项？
1: 首先我觉得是一个心理的康复也很关键，因为这个肿瘤其实无论大

0: 看他的感染的问题啊，愈合的怎么样啊，这也很关键啊。第三个要注意这个定期的复查，因为有些肿瘤的话它有复发率，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说不要说切完肿瘤就万事大吉啊，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啊，定期的去到医院去找专业的人员去复查啊，做一些一些必要的检查设备的检查啊，因为眼科检查很多是影像学检查，它是无创的，
1: 对
0: 啊，它不一定非得是取个病理，非得再去手术，更多是无创检查，它通过这种特征性的影像检查可以发现一些异常指征啊，且可以也可以早发现啊。再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些治疗的某些副作用，你比方说这个肿瘤可能术后可能需要做放疗，那么放疗的话呢，尤其是眼部肿瘤的放疗，它可能会引起一些放疗性病变，你比方眼表的它可以出现干眼呐、啊、可以出现红结膜炎呐、啊那么可以出现白内障等等啊，要注意一些全身的一些副作用还是要注意的，那么最后还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只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那么才是战胜疾病的一个法宝。
1: 我还是想问问您，刚才就是这个眼部肿瘤的这种放疗的话，这个常见的，就像您说会有干眼啊，这些这个问题，这个怎么来避免或者说减轻这种并发症，或者说叫的这种副作用吧？
0: 对，眼部放疗的话，它其实，除了我刚才讲到它的这个最常见的就是眼表的，因为它是放射线是从前往后照嘛，对吧？它是这个在早些年的话，因为它不能够立体定位，它不能准确的找到肿瘤那个位置，所以说它的尤其是在全眼放疗的时候，它的副作用会更大一点的啊，可以出现眼表的损伤，干眼呐、结膜炎呐，包括白内障的问题，那么也可以出现这个眼底的损伤，你比方说血管的闭塞啊，那么现在呢，肿瘤治疗起来它越来越精准化，精准医疗现在是也是个大的口号嘛，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眼部的麦粒黑色素瘤，我们不是做全眼照射，而是做了局部敷贴，把这种放射性的物质做成一个特殊的器，一个敷贴器，那么贴附在肿瘤的局部。那么放射线的话
1: 就更精准，
0: 更精准了。另外就是还可以做一些眼部的一些其他的防护，一些遮挡或等等它还是有一些防护措施，
1: 防护措施还是有的。
0: 对、
1: 哦、所以大家对这种我们说这个眼部的放疗啊，就有些疑问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哈，实际上我们这个医生其实都想到了相应的一些问题，会帮助大家做一些保护措施哈。当然我们任何疾病都说这个还是防大于治哈，最后也想问问张大夫，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关心的就是眼肿瘤，我们怎么来做到预防呢？有哪些措施啊？
2: 虽然呢，这个大部分这个眼部肿瘤呢，它和遗传有关系啊，遗传呢，但是难以预防，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降低这个风险。比如呢，防晒就是重中之重。紫外线呢，它是眼睑皮肤肿瘤，比如说基底细胞癌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因素，所以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佩戴一个能阻挡这个紫外线的一些太阳镜或者是遮阳帽，还有呢就是避免化学物质的长期接触，那在工作中呢要接触化学品时的话，一定要佩戴这个防护的眼镜，再一个呢就是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一定要戒烟啊，限酒，多吃一些含有抗氧化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富硒的一些蔬菜水果啊，可能有助于降低癌症的风险，还有呢就要管理这个慢性的炎症，那么长期的眼部慢性炎症呢，可能增加少数肿瘤的一个风险，应该积极的去治疗。那么护眼呢，一定有一些禁忌，一定要切记啊，忽视单眼的视力变化，这个的是最大的禁忌，就是说不能忽视，然后我有一个眼突然间视力下降，咱们一定要去就是专业医院去检查，为什么会出现？
1: 就是提醒大家，时不时的你要把一只眼睛盖上，
2: 对，
1: 看看你另外一只眼睛有没有变化，是吧？
2: 对。再一个呢，就要切记自行长期的去用药，比如说我眼睛红、痛或肿或视力下降我自己点点消炎眼药水，那么点的时间特别久，那么拖着来不治。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呢，一定要切记不要用这不洁的一个物品去接触眼睛，预防一些感染，来降低尤其是咱们这种 HPV 的一个病毒，这种病毒呢也会诱发肿瘤，
1: 做好这个眼卫生。
2: 对，
1: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提到有关于这个预防还有我们这个护眼方面的一些禁忌哈，需要

0: 大家来提醒注意哈，啊，我们看看时间过得非常快哈，这个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也想请，郝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1: 好的好的，其实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眼部肿瘤的一些知识啊，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这个担心，
0: 别吓着大家
1: 啊，就是说他怎么说呢？我们应该保持三心吧。第一个是保持警惕心，警惕心的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出现了在不正常的时间、不正常的这个部位出现了异常表现啊，你比方说我刚才讲到单眼的视力下降，或者是出现了在眼部一个固定的黑影啊，我们要小心，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这第一点是要警惕。第二点呢，要注意这个筛查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有无症状的，每年最好做一次一个眼部的检查啊，这样的话可以早发现早治疗啊。第三个要树立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就是说肿瘤不可怕，但是我们要早防早治啊，通过一个先进的诊疗技术呢，我们可以很多疾病啊其实可以是保住眼球，那么相当一部分呢可以保留有用的视力。
0: 好，总结得特别好，这三心哈，大家记住哈。这个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好，我是每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出专家门诊。
0: 每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可以找到郝玉华主任哈，具体问题可以咨询张大夫。您的出诊时间，
2: 我是在每周二的下午，和郝主任呢是有半天的重叠门诊，所以说如果说是您是眼肿瘤的患者呢，我们医院和我们科呢对于你可以开辟一个这个绿色通道，因为郝主任呢他是知名专家，下午的号呢比较少，如果说你是眼肿瘤的患者呢，郝主任是可以给你提前加号的啊。
0: 好，这个到时候也可以提我们燕赵大医生节目听众来了哈，这个请郝主任帮忙给好好看一看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再次感谢郝主任，感谢张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 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您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1-2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 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

0: 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
0: 嗯，
1: 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
0: 嗯，
1: 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0: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1: 对。
0: 嗯，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
0: 嗯，
1: 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0: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1: 对，
0: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1: 对。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
0: 嗯，
1: 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
0: 嗯，
1: 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
0: 嗯，
1: 面包5元，鸡蛋20。
0: 嗯，
1: 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
0: 嗯，
1: 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0: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1: 嗯，对。
0: 哎，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1: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志的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0: 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1: 对，
0: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就
0: 会
1: 非常的，
0: 他会有概念
1: 啊。对，有概念。
0: 嗯，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1: 对。
0: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0: 包括我们在家里边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
1: 嗯，
0: 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他会很有理解、
1: 嗯、
0: 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
1: 嗯、
0: 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1: 哎，对的，
0: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1: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的估一下，然后再数数看看是不是跟估的差不多是吧，
0: 对，到底是100个呀、嗯、还是50个呀、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有一个这种量的概念，
1: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0: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
1: 嗯，
0: 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
1: 嗯，
0: 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
1: 嗯，
0: 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
1: 嗯，
0: 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
1: 嗯，
0: 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
1: 嗯、
0: 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其实帮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和在生活当中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孩子，其实他在理解无论是数学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的很多科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好，其实这孩子他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也更加透彻一点是吧，
0: 对，
1: 这个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啊，我们要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动起来。我们刚才说到是低年级的状态，其实我们听杨老师讲到的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学数学感觉他就是在玩儿，
0: 对，
1: 他没有在学数学，我们家长的观念需要更新，就是不要说摁着孩子非得在那儿算口算题才是学数学，你看刚才的那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鲜活，而且每一个场景都很具体，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学数学。那低年级的数学的兴趣保护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学数学的知识就变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在这个阶段做好知识的这个积累和学数学，是吗杨老师？
0: 其实低年级我们可以说是玩中学，那中年级的时候其实照样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梳理知识，
1: 嗯，
0: 那我们的其实中年级很多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啊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啊都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的，
1: 嗯，中年级是我们的3-4年级是不是？
0: 对，
1: 嗯，我们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3-4年级可是小学数学的分水岭是吧，难度就上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呢？
0: 那其实3-4年级小孩们主要是从形象思维呢慢慢的过渡到了抽象思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不仅仅是数数口算，
1: 嗯，
0: 那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说是结合着各种的实践活动去帮助孩子梳理知识，建立这种知识的体系，
1: 嗯，
0: 同时提高一下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呀自主学习能力，让孩子呀从这种被动的接受到这种主动的探索。
1: 嗯，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让孩子在生活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知识跟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0: 那其实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呢可以稍微的布置一些有点难度的任务，
1: 嗯，
0: 那其实对于低年级我们说的购物其实中年级同样适用，
1: 嗯，
0: 那中年级呢可能知识稍微的复杂一点，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家庭的采购，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提点高难度点的，比如说青菜3元1斤，那我们如果买2.5斤需要多少钱呢？ 那付20块钱又能找回多少钱？其实这种呢，就遇到了三四年级要学到了小数的知识。
1: 嗯，
0: 那我们在采购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记录每次的花费呀，让孩子去记录整个年货的这种开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用到的不光是加法，那加法、乘法、估算，包括小数的加减法呀，很多很多的知识，甚至孩子可能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还能用到简便运算的方法。
1: 嗯，
0: 那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就能让孩子去明白数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套公式。
1: 嗯，单纯的套公式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确实它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小学很多孩子在做应用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家长会发现孩子就是有理解不是说特别透彻的地方，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说怎么讲孩子好像就是在那个坎儿上他就别不过弯来，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他有这个生活经验的话，可能在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他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实践来更好的理解，是吧？
0: 对，
1: 嗯，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除了买东西呀、算账啊什么的。
0: 那你比如说现在刚过去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要贴春联，
1: 嗯，
0: 那春联的选择完全可以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家门的长和宽，然后让孩子去算一算春联到底选多大的比较合适呀？
1: 啊，这个大小也可以让孩子来决定一下，是吧？
0: 包括我们贴窗花的时候，那我们要测量一下窗户的大小，那我们贴的窗花要上下左右都居中，那到底离上下左右各多少厘米呀？其实他就用到了长度的测量，
1: 嗯，
0: 包括平均分的这种知识。
1: 嗯，是的，我们比如说去买春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尺寸都有，是吧？窗花也是，或者灯笼什么的。那你买回来，比如说不太合适的，那我们需要提前的来算一下，我们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大小的一个春联也好，窗花也好，灯笼也好。这时候让孩子运用到的数学知识，还有其他的吗？
0: 包括家里边，比如说餐桌，我们餐桌垫，包括家里客厅的这种地垫的长和宽，
1: 嗯，
0: 我们完全也可以让孩子计算一下它的周长、它的面积，把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学习的周长面积的公式和实际的测量呢真正的结合起来，
1: 嗯，
0: 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就不是死记公式，而是他去理解公式的含义，那这样其实记的知识才是最牢固的。
1: 哎，真的这个方法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千万别再摁着孩子疯狂的做数学题了，然后讲半天，有的时候孩子也理解不了，然后家长还很生气。我们可以多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那其他的呢，您再给我们家长提几个比较实际的好操作的一些引导的方法。
0: 您比如说马年，其实咱们春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
1: 嗯，
0: 其实生活中处处有数学。那比如说还带孩子出门，那我们去好几家，那遇到路程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孩子，那我们家从家到超市开车需要20分钟，
1: 嗯，
0: 那每分钟要是走500米的话，那我们家到超市到底有多远呀？
1: 嗯，
0: 那我们要去串门的话，我们去好几家，那孩子规划一下最优的路线，其实这些都是数学。
1: 嗯，哎，真的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数学知识真是太多了。我们家长，嗯，其实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到。那严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处在这个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法，跟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看上去孩子好像不太好理解的一些数学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高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数学难度就会抽象很多、复杂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说像低年级和中年级那样来引导了呢？
0: 那其实高年级的更注重于深化他孩子的这种思维。
1: 嗯，
0: 那 其实呢，高年级的数学知识抽象性很强，孩子们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0: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高年级孩子适用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核心呢，其实要从生活的感知呀，去升级为生活的探究，
1: 就是还是跟我们的生活相连。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数学学习，包括其他科目的学习，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说，孩子他在学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在生活当中用起来的。那刚才杨老师提到了生活感知到生活探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您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数学，您比如说在

0: 咱们数学知识上面，我们高年级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习分数呀、百分数呀、比例呀、其实这是高年级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我一提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头好大，
1: 很多孩子觉得好难理解呀、是吧？这个好抽象啊，在我生活当中哪有这些呀？
0: 但其实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这些知识的这种应用。
1: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引导一下孩子理解
0: 啊。您比如说咱们春节前我们要去商场买东西、那春节前的这种打折的活动
1: 很多呀，
0: 就是最好的学习实践活动
1: 啊。
0: 那比如说商场的衣服打六折，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算一算现在多少钱，那能省多少钱，那原价是多少钱。其实这些都是数学。那甚至我们不同的商场呢，有的是打折，有的是满减，
1: 对，
0: 我们对比一下优惠，让孩子去真正的算一算，那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明白咱们的百分数的用法，包括折扣，那甚至呢孩子们还能货比三家，
1: 对，又学到了生活的技能，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凑满减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捡了个便宜，是吧？但其实这个满减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多花一些钱。那这个过程让孩子来算一算，来感受一下，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些满减或者是有些打折，他可能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觉到一些这个折扣，而是说让他有更多的这种生活技能的积累哈。那我们就要说说孩子们的压岁钱，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来规划的一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些什么呢？
0: 那其实对于压岁钱来说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存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千万不要包办。
1: 我帮你保管吧，你不用管了。
0: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其实真正的走到银行里面去看一看银行现在的利率。
1: 哦，带他。就是带他去存是吧？
0: 对，然后算一算他的压岁钱可能有利息有多少，那知道一下百分数，然后这样在理财中的这种作用，
1: 对，这样我们小朋友也知道，哦，原来我的钱就是存到银行，它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息的产生，他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是吧？
0: 对，
1: 我们在高年级学数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算钱算利率的这种应用题吗？
0: 哎呀，太多了，高年级基本很多，其实高年级的数学就是为了应用于生活。
1: 是的，这个真是这个我们大人存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存款利率的这种计算，或者是买什么比较合适，这个都需要孩子们从小来进行掌握，这叫生活技能，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在我们生活当中
0: 生活中其实高年级用到的知识也比较多。其实我们厨房中的柴米油盐也可以，比如我们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顺势的学习一下比例的知识。您比如说我们蒸米饭的时候，那大米和水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1:3，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算算，如果我们两碗大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放水多少呢？那他应该知道6碗。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儿，其实就是我们高年级在学的比例的知识
1: 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数学课上跟孩子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些小朋友的眼睛里就都是问号了，对吧？
0: 对，所以我们的数学知识其实一定从生活中来，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把数学学得活起来。
1: 哎，真的，听到杨老师讲这个，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可能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学习数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方法没有那么得当，那我们听到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了，更多的鼓励孩子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孩子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高年级的孩子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家庭每个月的这种收支的一个情况的这方面技能的一个培训，是不是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研究一下，你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家电呢，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看一看现在的冰箱呀、空调呀、电灯呀、电器的功率，那我们计算一下每天使用的时间，那我们耗电量哪个多哪个少，
1: 对，
0: 那我们应该如何节能，
1: 对，
0: 其实让孩子具体的去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就运用到了很多很多的数学知识。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提高了孩子的这种生活上的技能。

0: 哎，真的是，我今天听到杨老师讲，我真觉得受益匪浅。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可能在跟孩子沟通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啊，辅导数学就是辅导数学，然后呢生活技能这块我们可能在单教。那其实刚才听到您讲，我就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教生活技能这一块就跟我们的学习融在一起嘛，是吧？
1: 对，
0: 这样我们的孩子又能够理解很多我们课堂上学的知识，同时又增长了生活技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

0: 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大家都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数学活起来哈，我们怎么样数学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紧密相连呢？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做出调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不要机械的单纯的让孩子觉得说我就在学数学这个学科，而是我在学数学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高新区教学名师严淑玲老师。刚才严老师分不同的年龄段跟我们的家长分享了您的孩子处在低年级、中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在生活当中的引导方式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学知识。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年级，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都是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嘛。那么我们怎么样全方位地来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呢？严老师，
1: 其实数学思维的培养呀，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嗯，
1: 那我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们其实长期的这种引导，贯穿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
0: 嗯，
1: 不过核心方法呢，主要就是以下的这几点。第一点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大胆的去质疑、提问，自己从生活或者日常现象中去找答案。那咱们孩子学数学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贴福字儿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提出，那为什么马年福字儿他非要贴成正方形的呢？
0: 对，是的。
1: 然后在生活在数学计算中，他还会提问，为什么除法我们非要从高位除起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家长千万不要直接给他们答案，让他们去自己探索去。比如孩子问福字贴的形状，那可以让他去量一量不同福字贴的这种边长。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让孩子去查一查贴福字的这种文化。
0: 嗯，
1: 那让他自己去发现正方形寓意着方方正正。
0: 嗯，
1: 那贴在门上、贴在窗户上更对称。
0: 对，
1: 那既练了他的这种测量的知识呢，其实又了解了这种春节的文化。
0: 嗯，
1: 那孩子如果真正的去问这个除法的算理，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用咱们现在过年分糖果，让他去真正的尝试一下，那他到底从低位分和高位分到底哪个更简单，让他从体验中去理解这些算理。
0: 嗯，
1: 那孩子们自己探索出来的答案比咱们大人们说十遍他都记得牢，那还能培养他的这种质疑的精神和探索的能力。
0: 嗯，是的，更多的其实就提醒我们家长引导的同时我们要放手，是吧？
1: 对，
0: 让孩子自己做的、自己去练的、自己去探索的，我们就让孩子自己来去做。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鼓励孩子大胆的质疑，提出问题以后，我们不要一盆凉水把孩子的这个小火苗给他浇灭哈。
1: 对
0: 啊，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核心呢，其实孩子们更多的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开展小组的这种合作学习。
0: 嗯，
1: 或者说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互动学习。
0: 嗯，
1: 那让孩子在交流中去拓宽思维。那数学的思维呢，其实不是孤立的，那他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思维视野。那在学校呢，其实我的班级里边，我基本上更多的时候愿意让孩子们去小组内去解决问题，去交流学习。那其实各个老师们也可以组织咱们自己班里的孩子进行这种合作学习，让孩子一起去解决数学的探究题。比如合作去测量校园的面积，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的操场草坪到底是多少平方米，让孩子们在小组分工合作，去分享这种解题的思路，相互之间启发，那他就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那如果在家里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数学游戏， 玩一玩这种数学的益智玩具，比如我们可以一起玩24点的游戏，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扑克牌就完全可以，那随机的抽出4张牌，通过加减乘除运算，让结果等于24。那其实这个游戏锻炼了孩子的这种运算能力，包括思维的灵活性。
0: 嗯，
1: 那一起玩是玩数学拼图啊、数独啊，那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空间的想象能力。其实家长和孩子之亲子之间的这种数学互动，不仅仅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还能够增进我们的亲子感情，让孩子其实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数学的乐趣。
0: 是的，比如过年我们凑在一起玩扑克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哪个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脑子很灵光，是吧？
1: 对，
0: 他不光就是能赢，他还能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思维的这个灵活性上就非常的厉害哈。
1: 嗯，
0: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三个核心的其实是培养孩子的这种观察能力。
0: 嗯，
1: 那让孩子呢去观察我们的春节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数学现象，培养数学的这种直觉。那数学直觉其实就是说的是数学孩子对这种数学知识的直观感受，
0: 就是一种数感，是吧？
1: 对，
0: 嗯。
1: 那我们需要从生活中不断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街头，那日常的衣食住行里边，其实都有值得孩子们观察的这种现象。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我们街道两旁现在的路灯对称的摆放，包括咱们现在路灯上有的这个马路上啊，对，这种灯笼吧，
0: 对，
1: 那其实它的这种排列也是有规律的，那就可以让孩子看一看，
0: 引导孩子观察。
1: 对，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建筑造型，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方形的柱子、圆柱形的，包括这个屋顶、树叶。各种的这种形状啊、数量啊，让孩子在观察中去发现自然界的这种数学的规律。
0: 哎，是的，这个观察恐怕小朋友们自己，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需要我们家长给一些引导，是吧？
1: 对，
0: 让孩子大一点，他可能会发现，
1: 在我们家长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些现象。你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桥洞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桥洞是半圆形的
0: 啊，对，这是数学语言。
1: 对，那这棵树上可能它的花瓣啊都是5片啊，数量的那个5瓣是吧，这些有规律，这种观察和描述中的孩子们数学直觉呢慢慢的培养起来，那他也能够发现数学就在身边。
0: 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样，他也不知道，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他的这个数感的培养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来渗透的。那最后大概5-6分钟的时间啊，杨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想帮助孩子学好数学、理解数学和运用数学，但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本身不太擅长这个数学学习，或者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数学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学科，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您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
1: 那我们家长在孩子数学学习中的角色呀，一定要做好是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
0: 嗯，
1: 那家长呢，其实是孩子数学学习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了。那家长的这种陪伴和引导，能让孩子真正的轻松愉悦学数学。
0: 嗯嗯，
1: 那其实咱们家长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是教题这个老师，
0: 对，
1: 仅仅教题，更不是这种严厉监工，就是孩子的引导者，他的伙伴。那我们家长的教育方式呢，其实直接能影响孩子们对数学的这种学习兴趣和效果。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你拼命让他做题，其实你是抹杀了他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到孩子的。
1: 那比如第一点，我们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这种数学的学习环境，让孩子感受一下数学的氛围。
0: 嗯，
1: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 们的家庭里边呢，我们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安静的、整洁的、舒适的这种学习环境，尽量让孩子减少这种外界的干扰，关闭电视啊、手机呀、啊，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
0: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跟孩子说，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我就觉得很难，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是吧？
1: 对，
0: 孩子就觉得说，反正你也没学好，那我没学好也很正常。
1: 那家长一定要注意，是以身作则，一定是展现出来对孩子数学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0: 对，我们正确的引导孩子，你肯定可以，而且你看你数的也很对呀、啊，你算的也很对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好，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及时的沟通，精准的帮助。那家长呢，我们要定期的看一看孩子到底数学现在学习进度啊，课堂的表现呀，包括现在的数学学习成绩，包括和咱们孩子的数学老师呢，我觉得应该保持常态化的这种沟通。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发现孩子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那孩子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0: 对，不要说批评，是吧？有的家长就很着急，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半天他不会，或者说这个地方他就没学会，然后家长就很着急，自己就很焦虑，也很烦躁，是吧？
1: 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到底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因为粗心呀，还是究竟是方法不对？
0: 对，
1: 针对性的让孩子去解决问题。
0: 是的，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跟家长说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会，而不是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
1: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常提的这个陪伴孩子参与数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在陪伴中感受到数学的这种乐趣。

0: 间。
1: 对生活中的这种数学，让孩子多学一学。
0: 哎，是的。第四个呢，给我们家长再提个醒，还有什么？
1: 提醒一下家长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
0: 嗯，
1: 一定是循序渐进。那每一个孩子思维特点、学习能力啊、学习节奏啊都不同。
0: 对。
1: 那我们家长呢，一定尊重孩子这一点。那也是。制定咱们适合孩子自己的这种学习计划。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数字他就是特别的敏感，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对数字不敏感，对吧？
1: 对，这就慢慢来。
0: 嗯，对，我们这个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那孩子如果我们发现他进步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送上我们的表扬，是不是？
1: 对，家长的表扬非常重要。
0: 嗯嗯
1: 嗯。那这些表扬呢，其实可以让孩子很好的获得成就感，那更多的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学习数学的这种动力。
0: 哎，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积极的引导，还有积极的表扬，这个真的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老师。
1: 嗯，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残疾人专栏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新朋友，他叫童灿，他是残疾融合倡导讲师。童灿呢，是一位患有成骨不全的女孩，俗称瓷娃娃。童年，灿灿是伴随着病痛长大的，一次次的骨折磨砺着她的身体，也锻造了她的心智，让本就不服输的她越发坚韧。病残的身体是给我们的考卷，如何作答，如何解题，则要看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童灿他不被定义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5: 我在
4: 灿灿，就是我接触瓷娃娃，我们俗称瓷娃娃，就是成骨不全的很多很多朋友啊，但是说实话，如果你不说你是成骨不全，我真的猛一看真的好像你不太像啊，就是你的那个整个的身体情况，我感觉特别不像。难怪你会说你是非典型性的成骨不全。你和就是典型性的这些瓷娃娃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嗯，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瓷娃娃的话，可能就是坐在轮椅上面，然后呢，个子比较小巧。大部分的印象是这样子。然后我呢，我是其实是可以独立行走，也可以用拐，也可以用轮椅，就是根据我身体状况的不同呢，我可能所使用的辅具都不太一样。所以当大家看到我用拐行走的时候，然后我的身高也不是特别矮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可能会猜我是小儿麻痹，或者是说是其他的。
4: 你就整个看起来更像小儿麻痹，说实话啊。
5: 是的，所以大家也很难把我联想到瓷娃娃。所以呢，其实我自己在前20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瓷娃娃。
4: 也就是你发病的时间更晚是吧？
5: 我妈妈说我最开始骨折是几个月大，可能就是一挣脱，然后呢大腿就骨折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就没有再有其他的骨折了，可能偶尔的时候就是胳膊关节脱位，但是在我们当地小孩关节脱位 别的小孩也有，大家也认为这挺正常的。

0: 常的一个事情，所以也没有联想到这个方面，因为我也不是每年都骨折，每年都受伤，所以可能只是以为是小孩关节还没有长好啊，等等之类的。
1: 那也就是相对来说，你的童年还是一个就跟其他普通的小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童年，是吧？
0: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跑、跳、爬树，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限制。然后生长发育呢，也跟普通的小孩差不多。那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才开始大腿骨折的。
1: 那好好，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是吧？
0: 对，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的童年滋养了我。
1: 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发病，开始密集的这种骨折的呢？
0: 密集的骨折的话，是从大概11、12岁的时候，那一年我就受伤，然后我的右大腿骨折了。自从这个右大腿骨折之后呢，后来的每一年我都骨折一次大腿，连续3年都骨折了右大腿。因为大腿手术嘛，就是大腿骨折的话，他就只能躺着，不像别的，比如说
1: 对
0: 胳膊、
1: 呀，
0: 小腿还可以坐一会儿，或者是
1: 对
0: 可以
1: 呀，
0: 动一下，但是大腿骨折你就只能在床上躺着，所以每一年大腿都骨折，可能我每一次都得躺半年啊。大腿骨折完呢，就是左边骨折完又骨折，右边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了，差不多快10年。
1: 10年，哦，就这样循环往复的骨折，折磨了你10年。
0: 对，因为从我12岁大概到20岁这个阶段，就这将近8年的时间，就除了有一年没有骨折之外，好像每一年都在骨折，不是左大腿就是右大腿。
1: 我觉得青春期饱受这种病痛的这种折磨也是挺难受的，而且那个时候作为孩子来说，是最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0: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我现在想起来是我是非常非常困惑的，就是，别人都在长身体的时候，然后我在受伤，所以也导致我的身高就停留在了11、12岁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我现在的身高。然后其次呢，别人都在上学啊，身体发育，正是青春飞扬的时候呢。我每天都是躺在床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嘛，然后可能我唯一做的事情也就是听广播，所以其实我对广播也是特别亲切的。
1: 那你整个的这种青春期都是伴随着病痛，是不是？对于你的这种成长来说，我觉得也会留下很深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呢。
0: 是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可爱嘛，然后到了我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开始骨折嘛。我从刚开始跑跳自如，到我骨折动手术之后，就是有一点走路有一点歪啊。再后来需要用单拐走路，再后来我又需要用双拐走路，整个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我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我没办法去接受自己怎么长不高。我没有办法去直面我弯曲的腿，我甚至我都不愿意用拐杖，因为用了拐杖，我好像就是残疾人了，就是我的心里有非常非常剧烈的冲突和非常多的难过啊。
1: 那这种接纳的过程是不是也挺漫长的，也挺痛苦的？
0: 算是，就像好像其实我现在讲起来，我也有点分不清是不是已经接纳了，但是也目前来说的话是比较自如哈，因为当我拒绝拐杖的时候，其实也是拒绝了走路啊，就是我不用拐，我没有办法走啊。那但是呢，我的父母或者是说我周围的人也从来，因为我以前就能走嘛，从来好像不觉得我以后有，大家都不太相信我以后真的就不能走了。那我的心中呢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疾病嘛，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以后就没办法走路了呢？ 然后我妈妈给我买来了拐杖，都是放了很久很久，我才开始去用这个拐杖。那是因为，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刚开始是用木棍嘛，最开始是用木棍，但是后来确实身体好严重，需要用到双拐了。我妈妈给我买来了拐杖，他就天天放在那里，我就天天看着那个，但是我也不愿意用，我就每天坐在床上，我不愿意用。
1: 其
0: 但
1: 实
0: 是后
1: 内
0: 来，
1: 心还是蛮抗拒的，是吧？就是，
0: 对，因为你想想青春期哦，别人都是靓丽的哦，我因为
1: 对，
0: 身体。
1: 是。
0: 对，我其实我都不愿意出门，我从很活泼的人，我都变成了不愿意跟别人交往，我也不愿意走出家门这样一个人。
1: 就听下来，你有点像是后天致残，就是本来好好的，就突然有一天，整个的这个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别说对一个青春期的十几岁的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成人去接受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0: 对，所以我一次又一次的骨折，然后我就一次又一次的，就是陷入到那种绝望里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是尽头啊，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上学嘛，我每年都在骨折，我也没有办法去跟外界交流，我也不愿意跟外界交流，我也没办法去获取其他有用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就整个人都陷入了，可以说是陷入了抑郁当中吧。
1: 那转机在哪儿呢？就一直这样下去，转机在哪儿呢？
0: 转机就在于，就是我前面说有一天我妈妈把拐杖拿过来嘛，是不是？把拐杖拿过来呢，天天看着他，但是有一天我有，就是还，其实还是源于我的内心不相信我是不能走的啊，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小的时候比较完整的我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比较的激发我。那激，嗯，他比较激发我。同时呢，我的父母他们也从来不觉得我就是一个废人了。他们，我还是在家里，还是做一些力所能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是有一天我想通了，就是我妈妈把拐杖啊放在那里好久。有一天我想通了，那我为什么想通呢？就是。我妈妈她是从隔壁市里面啊，她先是给我量了身高啊，量了身高和我的那个腋下的高度嘛，因为要适配嘛。量了身高之后，拿着这个写在小纸条上面，然后拿着这个纸条，她去隔壁市里面给我买了一副不锈钢的拐杖，特别特别的结实，真的。那个卖拐杖的说，这可以承受200斤的大汉都没有问题，对吧？为什么我妈妈买这么结实的？她就是怕这个拐杖使用过程当中会不会损坏，我会不会受
1: 哦，
0: 伤？
1: 有没有危险是吧？
0: 对，就是她这么为我考虑，同时呢，她就是我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的同时，我的父母他又怎么能接受他的女儿从一个跑跳自如也变残障了？这是我们一家人都难以接受的一个事情，但是他还是做了决定。他为了我的以后，或者是他为了我能动，他去隔壁市去买了拐杖，一路又坐车把他抱回来。我当时想，我想说，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买的拐杖，把他抱回来？他又是怎么样去面对别人路人的眼光的？
1: 就是妈妈的这个行为，让我看到的是，在此之前，你其实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情绪当中，看不到周围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好像妈妈的这个行为一下子唤醒了你，让你忽然觉得，就这件事儿对你有打击，其实对你的家人也是有打击的。忽然从自己的那个自怨自艾的那个状态里边去想别人的感受了，去开始关注周围的人了。
0: 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因为我骨折受伤，他确实非常，我的父母都为我付出了很多，也非常的辛苦，不管是金钱上面还是照顾上面，对吧？他们都非常的辛苦。那我也不希望我以后就真的就是一个废人了，以后只能被人照顾了。所以 我想着想着，我就觉得好像，哎，好像我妈妈她给了我一种力量，就是她都不怕，对吧？她都不怕别人，她作为一个大人，她抱着一副拐杖回来，她都不怕别人说，那我为什么还要天天在这里躲在，就是自己躲在家里面，天天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呢？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那你拿来给我试试吧。哎，我妈妈就很开心，她就拿回来。拐杖啊，他其实每天都想问我要不要试一下，但是他也不敢吭声，因为他也知道我，就是他看在眼里，他知道我接受不了自己啊，但是他不催我。
1: 真的是一个开始，
0: 对，是的，所以我有了那副拐杖之后呢，我和我妈妈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村子就是我，因为我们那里的村子是一排一排的嘛，刚好。村里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修了水泥路，所以我每天和他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吃完晚饭之后，我拄着双拐，他就陪着我，我们就一圈一圈就在那条路上去溜达。因为要就你拄上拐杖之后，你得一点一点的锻炼嘛，你要熟悉拐杖，你的腿通过这样的锻炼行走也一点一点的恢复力气嘛，所以就是。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咱们新中国呢上映了一大批的经典影片。那么之前跟您聊的是刘三姐跟五朵金花。刘三姐啊是被视为广西桂林的无价之宝，而五朵金花呢则是云南大理当之无愧的代言人。而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部电影呢则是带着浓厚的新疆风情。
3: 我

0: 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听到这首歌曲，那肯定是要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上两句。1963年，这首带着浓郁的新疆风情的歌曲，随着电影的上映而红遍大江南北。这部电影呢，很多朋友肯定非常熟悉了，叫《冰山上的来客》。您说一首插曲呢都能够这么经久不衰，那么它背后的电影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1: 冰山上的来客从真假古兰丹姆跟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跟特务热利普和假古兰丹姆斗智斗勇的故事。最终战士们识破特务的诡计，把特务一网打尽，而阿米尔和真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除了惊险刺激的反特斗争、壮美的帕米尔风光和优美动听的音乐之外，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纯洁真挚的爱情更是浪漫感人。那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创作产生的？拍摄和上映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冰山上的来客背后的故事。
0: 之前跟您聊的像什么刘三姐啊、五朵金花啊，这都是以爱情为主线的，而冰山上的来客这个它就不一样了，它属于是反特题材，跟现在这个谍战片呢有点类似。反特题材的电影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深受观众的喜爱。可是当年的这个电影编剧啊都比较实

0: 儿子不懂得说这个剧情不够，咱拿感情来凑，什么题材就是什么题材，在反特题材里边压根儿就不会涉及到爱情啊，就算是偶尔涉及到了，那也不是主线，对于剧情的推动呢起的作用也很小，总而言之吧，就是结合的不好。直到冰山上的来客的出现，把这个反特题材跟爱情呢紧密结合，给观众带来了不小的震撼。虽然说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呢大红大紫，可是啊，这部电影在拍摄甚至上映之后呢，一直有人在给挑毛病，给提问题。因为大家伙就觉得反特这是革命工作呀，怎么能跟这个爱情捏不到一块儿呢？这太不严肃了。甚至来说，咱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经典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本来呢是象征友谊跟爱情的，可是想当年被人们认为是内容不健康啊，这是问题歌曲，需要把它拿掉。反正吧，经历了种种波折，这部电影这些歌曲才跟观众见面了。好在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呢一直在坚持着艺术品质，这才能让这部影片最终成为了经典。怎么样成为经典的，您容我从头给您说起。咱们先来说这个电影初创时期，那是196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际上呢敌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军旅出身的剧作家，哈尔滨话剧院的这个编剧叫乌白新，他呢创作了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这个剧本啊一经出版，就因为引人入胜的情节还有其中浓郁的民族风情，那是广受好评的。后来呢，文化部电影局就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说能不能把这个剧本拍成电影啊，把它给搬上大荧幕啊。长春电影制片厂马上就成立了摄制组，选好了导演啊，一部分演员呢也找好了。您比方说在这个电影里边呢有一个假的古兰丹姆，当时啊这就已经选好了，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个古玉英。可是啊，前面也提到了，这个电影的筹拍呢这是一波三折的，因为种种原因，电影啊先被叫停了，说这个先放一放，先不拍了啊，拍别的。这一放就是整整两年，等到了1962年，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呢重新启动。导演选的谁呢？当时啊年仅30岁的赵新水。赵新水这是咱们河北老乡啊，河北沧县人，他呢是军人出身，这个打年轻的时候从一个小兵当到排长到连长，而且呢还立过战功，所以说呢他对军队有着非常深的感情，也非常熟悉部队生活。一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啊，因为这部电影呢也是军旅题材的，他对这种题材啊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开拍之前呢，赵新水是反复阅读剧本，从内心深处觉得，哎，这真是一部难得的好剧本，越品越有滋味。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吧，就是说这个剧本呢有点不太生活化。
1: 那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新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0: 赵新水导演认为，既然是反映新疆风情的电影，一定啊要了解新疆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所以他专门呢从长春赶到新疆去体验生活，去采风。回来之后呢，对这个剧本进行调整，对人物啊情节呀都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三易起稿，最终呢这才定稿。到了1963年7月，赵新水又跑了一趟新疆，这回呢就不是体验生活了，主要任务呢就是挑选演员。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时的很多演员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毕竟长影那儿呢有很多的演员。可是冰山上的来客这里边的两个主角啊，就是古兰丹姆还有那个阿米尔，他们的扮演者一直没有定下来。赵新水到了新疆之后，不管是跑剧团呢还是在大街上转悠啊，10多天的时间眼里边过了10来号人，愣是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哎呦，这一下找老急了，上大火了，再加上在新疆那边有点水土不服，赵新水导演就给憋生病了。既然生病了，到医院看病吧，医生给开好了药，他呢拿着这个处方到药房去取药去。结果呢就在取药的时候， 遇上这么一位姑娘。这个赵导演一眼看上去自个儿这个病啊好一半。这个姑娘叫阿依夏木，就说这个阿依夏木的长相啊、身材啊、气质啊，尤其是她那一双又黑又大充满着柔情蜜意的水汪汪的大眼睛，让赵新水啊那真是欣喜若狂。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古兰丹姆吗？简直跟理想当中的一模一样啊。赵新水这儿还摸摸脑门，我这不是发烧发糊涂了吧？不是幻觉吧？赶紧着追上去跟那个姑娘说，说你看啊，我呢是拍电影的，来新疆这块物色演员，我就觉得姑娘你呀非常适合演我们的一个角色，你愿不愿意试一下啊？那时候的阿依夏木才年仅15岁，是新疆财贸学校的一个学生，当天呢也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到医院的药房去拿药了。这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啊，无巧不成书嘛。忽然遇到一个人上来就说让自己啊当什么演员，小姑娘特别害羞，赶紧呢用那个纱巾挡住脸就想走开。赵新水一瞧，我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合适的，能让你跑喽？赶紧追上去，你别着急答复我啊，你先想想，你先试试是吧，不行的话我们再给你送回来。反正吧，赵新水这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说歹说的，小姑娘阿依夏木最终同意了，说这么着吧，要不我就跟你去试妆去。阿依夏木到剧组装扮上，剧组所有人员呢都高兴得直蹦啊，太棒了，就是他了。
2: 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姑娘，别怕，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里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里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3: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的？
2: 他是热里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0: 这就叫峰回路转，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阿依夏木也没想到自个儿真的是被选中当演员了，毕竟您琢磨琢磨，那时候是上个世纪60年代，人心呢比较淳朴，现在一个小姑娘啊忽然间在哪儿呢被一个人给瞄上了，说我是星探，我觉得你呀 特别适合当演员，你跟我走呗。列位千万要注意了啊，这个有可能是骗子。再有呢，小姑娘们警惕心也挺强的，这是会不会是什么潜规则啊，娱乐圈那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还有一点就是星探这个活呢现在很少了，之前聊这个职业的时候给您说到了，因为以前互联网不发达，每个人呢这个暗藏的潜质他发挥不出来，现在各种的选秀节目、微博、微信朋友圈，还有什么抖音、快手，有些才华的呀早就展示自己了，星探基本没用了。哎，这就说远了啊，咱们接着前面的说。阿依夏木这儿很激动也很高兴，最终答应了，我就演这么一回古兰丹姆，女主角算是定下了。可是那个男主角阿米尔呢，这让赵新水呀更上火。赵新水呢并不是说心里边没人，他早已经相中了阿米尔的扮演者，就是阿木多利里提。这个阿木多利里提呢是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球队的队长，大高个人，长得也倍儿帅，完全符合赵新水导演心目当中阿米尔的样子。可是当这个赵新水找到这个队长的时候啊，人家个教练不同意，人教练说了，你找的这个人是我们球队的队长啊，队长走了，主力走了，凝聚力就没有了，我这排球队不散摊子了吗？怎么打比赛呢？啊，怎么夺冠军呢？这时候赵新水呢只好是拿出之前的杀手锏，软磨硬泡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软磨硬泡，天天缠着说，教练这么着吧，那么着吧。到最终这个教练呢说，行吧，反正我被你这个执着呀给打败了，也可以说是打动了啊。他就问赵新水说，你们拍这么一部影片得多长时间呢？赵新水算了算说，最少啊得8个月的时间。结果呢这教练拍板了，行了啊，阿姆多利里提借给你们9个月。
4: 您好您好，向您祝贺。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0: 我们说赵新水导演呢不光是在主角的挑选上下了很大功夫， 电影里边那些配角呢

0: 照样是精挑细选，各有异彩。您比方说扮演那个假的古兰丹姆的那个古玉英，这是一位中俄混血儿，当年呢被称之为是新疆塔城第一大美人。她曾经呢在北影就读，毕业之后呢正好赶上1960年冰山上来客呢刚开始筹拍，她这个独特的气质马上让导演定下来了，让她演那个假的古兰丹姆。后来这导演换人了，赵新水呢接手继续拍这部电影，仍然认为她是最佳的人选。
1: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2: 可能啊。
1: 家乡
2: 邺城。
1: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姆？
2: 古兰丹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1: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0: 还有电影里边那个杨排长，这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梁音所饰演的。梁老师这儿用他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机智勇敢不畏艰险的杨排长的形象。再有那个白德章啊，他所扮演的个性率真的三班长呢，也是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3: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4: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欢迎你。
3: 我说阿米尔，咱们俩不能参加雕羊比赛，就来一个小型的赛马吧。啊，
4: 哎，赛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
3: 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
0: 其实在电影的筹拍阶段，白德章还真不在导演的计划之内。这个白德章呢是东北人，他跟赵新水是多年的好朋友铁哥们儿。听说赵新水要去新疆拍电影，自个儿啊强烈要求加入。白德章这儿他有一特长，马上功夫相当了得。于是白德章在影片里边饰演了个性鲜明马术高超的三班长，并且从此呢是被誉为银幕马王。
5: 他是年仅15岁的在校学生，他是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初涉影坛，他们如何演绎经典？剧组中民族荟萃，语言不通，交流困难，拍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勤学苦练，用心揣摩，阿米尔经典眼神如何练就？杨排长的笛子又给扮演者带来了怎样的困扰？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冰山上的来客背后的故事。
0: 反正吧，千挑万选，好不容易演员们都敲定了，那么就开拍吧。可是导演赵新水呢又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了，就是剧组里边这些这个演员呢跟工作人员呢语言不通，没法交流。这个剧组里边一共涉及到8个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其他的7个少数民族。影片的编剧白鑫，这是赫哲族。影片的风俗顾问古利米尔呢，这是塔吉克族。扮演真的古兰丹姆的艾夏木，这是维吾尔族。演员马洛夫呢，这是回族。恩和森，这是蒙古族。白德章，这是满族。他们的汉语呢并不好，尤其是那个主演艾夏木，当时啊只会说这么几句的简单的汉语，他所说的话呢导演听不懂，导演给他讲戏呢他听不明白。再加上艾夏木呢本来就是一个15岁的学生，一点表演经验都没有，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呢，这叫一个素人。所以拍他的戏的时候啊，拍摄进度非常慢。这时候呢，艾夏木就开始有心理压力了。尤其是拍摄其中给这个古兰丹姆送花拍这场戏的时候，艾夏木啊是怎么演也达不到导演的要求。赵新水这儿又着急又上火，艾夏木也着急呀，啊，都给急哭了。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说不来拍吧，你非让我拍。他这么一着急，这么一哭，赵新水呢反而笑了，说：“对了，要的就是这种伤心的情绪，你就这种情绪保持住，正好符合这段戏的气氛。”
6: 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3: 啊，拿花招待女客户，
6: 哪来那么多废话？
3: 不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1: 我多少年没有看见他了。
0: 可我们说拍戏这不能只靠偶然呢，所以说只要一有空呢， 赵新水就跟其他演员一块儿啊，帮着这个阿依夏木呢，让他学习汉语。小姑娘阿依夏木自个儿也好强，也非常好学，不放过一丁点的时间用来学习汉语。只要是有空了，逮谁呀、啊、就找谁请教。所以说那段时间呢，她的汉语水平那是飞速增长，也很快适应了拍戏了。而且有的戏份呢，还非常出乎意料的自己进行即兴发挥，这个让赵新水呢非常满意。当然了，同为少数民族的那个阿木都莉莉提，他也得先过了语言关。除了语言关呢，对于这个男主角来说呢，这个打排球的大男孩他有点腼腆，拍电影的时候啊，就老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剧组那么多人都在围观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演了。
2: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7: 我那天那个现场嘛，人比较多，一说拍电影那个山上的那个哈萨克族啊，各个民族的都来在那儿看着呢。我还没有拍电影就出了一大汗。
0: 影片里边呢有这么一场戏，就是阿米尔遇见古兰丹姆以后，心情复杂的走出了这个帐篷。这个镜头啊，由于这个阿姆多莉莉提他是运动员出身，走路的时候啊，跟这个影片要求就不一样了。当时拍摄的时候，这导演都笑了，说你都出画面了，怎么跟狗熊似的横着就出来了？就为了这一点呢，阿米尔有一段时间呢，走路都不会走了。我是先迈哪条腿呢，是吧？反正练了好久才算是自然了。而且因为这部电影啊，它是一个反特题材的，爱情呢是辅助，所以说阿米尔的角色呢比那个古兰丹姆出场的次数要多，情绪表达也更为复杂。第一次拍电影的阿姆多莉莉提，他所承受的压力啊也是非常大的。您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再回忆起以前的往事，他都说呀，自个儿第一次遇到那个假的古兰丹姆那场戏让他依然是记忆犹新，因为难度实在太大了。
8: 古兰丹姆是阿米尔失去联系多年的恋人，此番相遇，阿米尔的心情特别复杂。当时导演要求阿姆都利米提的眼神里要表现出三个层次，一是对古兰丹姆的爱，二是对古兰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自己是解放军战士，要克制和回避自己的感情。
0: 说一个眼神里边要表现出三种情绪，这对首次演戏的这个排球队长来说，这是超级挑战呢。为了攻克这个难关，阿姆多莉莉提呢仔细地揣度人物的情绪，对着镜子反复地练习眼神，练得眼珠子都快瞪红了。可等到拍摄的时候呢，就这么一个镜头也是拍了八遍才最后通过的。
2: 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那乌鲁兹古兰丹姆，古兰丹姆。
0: 这个镜头通过的时候，赵新水呢给这个阿姆多莉莉提竖起大拇指，因为他的演技已经是堪称精湛了，达到专业演员的级别了，把导演的要求，把那些情绪呢都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到位。后来演员们回忆起拍摄冰山上的来客，说呀，这里边有三个难关，第一个呢是古兰丹姆的汉语，第二个是阿米尔的眼神，第三个呢就属那个杨排长的鼻子。杨排长这个角色呀，倾注了导演赵新水更多的心血，因为这个人物呢是他专门设计的，而且把自己身上很多爱好啊、习惯呢，包括一些这个军旅生涯呀，都放到了这个角色的身上，以至于电影上映之后啊，很多熟悉赵新水的人都说，杨排长几乎就是赵新水自己，尤其是杨排长那只随身携带的笛子，那个呀也是赵新水自己。
9: 他吹着就这么几个调，什么时候集合，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是找谁，吹什么调，吹哪几个音，是叫一班长。
0: 影片当中笛子成了杨排长的标志了，大家看的时候觉得这个笛子的出现呢既合情又合理呀，很好的一个小道具啊。可是想当年呢，这个小小的笛子却难为坏了杨排长的扮演者那个梁音，倒不是因为这个笛子多难学，而是因为啊，在那个年代，那吹笛子是吧，这是很小资的事儿啊，演不好没准啊就会被观众骂。好在梁音呢他的演技很好，这个笛子给杨排长这个角色增色不少，而梁音呢也凭借着这个角色的精彩表演获得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百花奖。当然了，除了这个笛子之外呢，他的那句经典台词 也让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

0: 阿米尔，冲！
1: 杨排长鼓励阿米尔去拥抱心爱的姑娘，说了这么一句：“阿米尔，冲！”电影一经上映，这句话了就成为了那个时代鼓励小伙子向姑娘表白的经典台词。很多年轻的小伙没准是因为这句话的鼓励，才鼓足勇气向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
2: 高耸冷峻，冰封景色，天寒地冻，实地拍摄，拍摄组真的当了一回冰山上的来客。帕米尔高原环境恶劣，拍摄长达3个多月，昼夜温差高达20-30度，演员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歌曲创作历尽艰辛，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又为何差点让创作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冰山上的来客背后的故事。
1: 冰山上的来客这部电影的拍摄呀，分为是内景跟外景。外景呢是在新疆实地拍摄的，内景是在长影的这个摄影棚里边拍的。你要想内景跟外景一样，就是说拍得更加逼真的话，演员在摄影棚里边拍呀，你嘴里边必须冒这个白气，这样的话呢才有这个身处冰山的感觉。就为了这口白气，演员们每次拍戏之前呢都得先横这么一块大冰块。这个事儿呢放到现在好解决了，咱们有干冰了嘛，是吧？那时候不行啊，反正几场戏拍下来，演员们的嘴呀、舌头啊、腮帮子冻得没知觉了。而即便如此呢，你台词上还不能含糊，必须说的是有板有眼，这对每个演员来说呀都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那个女主角古兰丹姆的扮演者阿依夏木，她的嘴呢得更受罪。您看啊，那时候是1962年，很多地方啊粮食短缺，可是东北那边不一样啊，北大仓啊，而且呢长春电影制片厂那儿伙食呢还算不错，最起码是管饱。结果第一次离开家乡的阿依夏木到了长春呢，没几天就给吃胖了。赵新水一瞧，这不行啊，你要是胖了，这个戏前后就接不上了，这真是难为阿依夏木了。本来能吃饱，现在不让吃还得减肥。最苦的是外景，就是到这个新疆实地拍摄呀。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应该对电影里边高耸入云的冰封景象印象非常深刻。这部电影所有的外景啊都是在新疆的帕米尔高原海拔4300米以上的雪线上所进行拍摄的，这一拍就是3个月。那时候呢正赶上还是冬天，天寒地冻，条件的艰苦呢可想而知。
3: 博格达冰峰海拔5445米，是当时的外景拍摄地之一。这里常年积雪覆盖，空气稀薄，人待在上面连喘气都会觉得非常吃力。影片中的高潮部分就是在这个冰峰上面拍摄完成的。在愈来愈烈的暴风雪中，山上的哨所和山下失去了联系，一班长没有等到支援，最后在冰山上冻成了一座雕塑。
1: 影片里边一班长化成了永恒的冰雕。
4: 一班长说
5: 说是吗？也被雪崩压死了。
1: 这个画面呢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这个情节是导演赵新水呢在新疆采风的时候搜集到的真实的资料，也正是因为真实，所以才更加感人。而在电影出现这一幕的时候呢，适时地响起了歌曲叫《怀念战友》。这个歌声一响啊，

0: 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是由我国著名电影音乐制作人雷振邦先生所创作的。咱们之前跟您聊的《刘三姐》啊，《五朵金花》啊，那里边的歌呢，啊，也是他创作的。《冰山上的来客》有两首歌也是雷振邦的作品，一首是怀念战友，还有一首呢，就是节目一开始咱们所听到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了写好这首歌，雷振邦啊，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
1: 雷振邦在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后，便立即赶赴新疆。为了能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跑了许多个位于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那几天已连续发生雪崩，许多人都劝他说不要再去了，可是雷振邦执意前往。在向导的带领下，雷振邦冒着大雪再次出发了。傍晚时分，当他刚刚来到一个哨所后，还没进屋，身后来时经过的山峰就发生了雪崩。这一幕令在场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0: 可以说他跟这个死神是擦肩而过的，好在呢，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从一个这个塔吉克族的士兵的嘴里边听到了这么一个凄美的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灵感大发，创作出了至今都是传唱不衰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在想当年呢，几乎每一部这个反特影片呢，都会有这么一两首让人难以忘怀的视听符号。您比方说《羊城暗哨》里边风骚妖艳的女特务八姑，《铁道卫士》里边飞驰列车上那场特殊的搏斗，还有《古刹钟声》里边有这么两只为特务看守禅房的凶狠的大白鹅，而在《冰山上的来客》里边呢，就是阿米尔跟古兰丹姆纯真而曲折的爱情。在这部影片里边啊，革命的英雄主义跟这个浪漫的爱情呢，达到了完美的融合，这也是这部经典影片真正的魅力所在。好，关于《冰山上的来客》，我们先跟您聊这么多。这个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换一电影接着跟您聊。好嘞，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好，老郭老故事节目继续，我还是老郭。我们继续和您一块儿来追忆老电影。话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老电影啊，几乎每一部呢都会带红这么一首或者是几首的歌曲，这些歌曲时至今日还在传唱不衰。接下来咱们通过这么一首歌呢，来唤醒我们对于另外一部经典电影的回忆。

0: 这首《娘子军连歌》，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呢都会哼上那么几句。这一点呢，不光是这个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对这首歌也很熟悉。因为这首歌啊，它不光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插曲，也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背景音乐。您看，在咱们省会的石家庄大剧院，迎来了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的芭蕾舞团，也就是中央芭蕾舞团。他们为咱们庄里人呢上演了镇团之宝《红色娘子军》。这段舞剧呢，就是根据当初的电影改编的，而且这个改编呢是由周恩来总理提议创作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在全国演出了4000多场，这个影响力呢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其实啊，当年这个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的时候呢，影响力更大。反正就这么说吧，当年是没有票房统计，如果有的话，这部电影它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而且呢，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为止也没有哪部影片能够打破，就是它在全国放映的时候曾经创下过8亿人口有6亿人去观影的这么一个盛况。您看，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一张电影票啊，成人票呢也就是1毛钱，学生票5分钱的样子啊，相当于当时一碗面条的价格。除了那些特别偏远的地区，只要是有电影拷贝能够覆盖的地方，人们呢争先恐后的到这个电影院里边去观看这部电影。甚至有很多人呢把这电影看了好几遍，甚至是10几遍。这个《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究竟有什么魅力呢？它的拍摄过程又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我就跟您慢慢聊聊。
1: 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全国放映的时候，曾经创下过中国8亿人口有6亿人观看的记录。一朵琼花三位原型，为挑选主演，拍摄组跑遍全国，戏外偶像，戏中冤家，两位主角在戏里戏外的关系如何转变？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经久不衰的《红色娘子军》。
0: 《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呢，拍摄于1961年，主要讲述的是在这个海南椰林寨那块啊，有一个大地主叫南霸天。南霸天呢，他们家有一个女奴叫吴琼花。吴琼花他们家啊，祖祖辈辈就受这个南霸天的压迫。琼花呢，自然是想摆脱这种命运，好几次啊反抗逃跑，可末了都是被抓回来，遭受各种的毒打。
2: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还跑吗？
3: 跑，看不住就跑。
2: 走。长青同志，
4: 哎，
2: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4: 什么？
2: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但是琼花一直没有放弃，有这么一回啊，他又逃跑了。这回呢，他碰到了一个贵人，是当时化妆成华侨富商的红军干部那个洪长青，还有他的通讯员小庞。
5: 你们简直瞎了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
2: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洪长青这儿就来到这个椰林寨，自称啊是从海外归来的，携巨款衣锦归乡。正好南霸天这儿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呢，啊正需要钱呢，于是就巴结这个洪长青，请他吃饭。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5: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4: 哎，
5: 开宴。
6: 是，灭灯。
5: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
4: 多谢。
5: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0: 洪长青呢，其实也是为了接近这个南霸天，探探他的虚实。洪长青走的时候啊，就提了个要求，我把这个吴琼花一块带走吧。
2: 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5: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0: 就这么着，吴琼花被这个洪长青呢，从南霸天的手里边给解救出来了。后来在洪长青的指引之下，琼花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呢跟那个红莲一块到了娘子军的营地，要求参军。
7: 你们是干什么的？
8: 来当娘子兵的
7: 啊。
6: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3: 敢呐，我什么都敢。
4: 有地没有？
3: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6: 好，你行了。
0: 因为他们这个队伍里边呢几乎都是女性，所以是被称为娘子军。当然了，这个娘子军里边有一男的啊，就是那个党代表洪长青。吴琼花经过严格的训练和艰苦的斗争，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最终呢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率领娘子军解放了椰林寨，枪决了南霸天。
2: 我投降，只求你留下我这条狗命。
0: 当时啊，大文豪郭沫若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曾经激动地赋诗一首：出生入死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诗里边的一朵琼花，它所指的就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吴琼花。毕竟呢，整部戏都是围绕着她的成长经历来展开的。这个琼花呢，是一个性格泼辣、敢爱敢恨的姑娘。可是电影在开拍之前呢，导演谢晋为了寻找这个女一号，那可是颇费周折的，几乎是找遍了大半个中国，就没有合适的。说降低标准吗？那不可能啊，老艺术家们哪能降低标准呢？正所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所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再所谓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有朋友说哪儿那么多所谓啊，赶紧往下说。反正谢晋导演呢有这么一回，应邀啊到上海的戏剧学院去观看学生们实习演出的话剧，叫《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时候呢，一个名叫祝希娟的女大学生进入了谢晋导演的视线。哎呦，当时谢晋导演呢高兴坏了，这琼花总算是找着了。
7: 祝希娟，1938年出生于江西赣州，成长在一。

0: 谢晋当时看到一个双目圆睁的女学生，十分激动地和一名男生争论着什么，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带些怒气，带点激动。谢晋一下子被这双眼睛打动了，这不就是一直在找的琼花吗？
1: 我那时候也不认识谢晋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后台的，还继续我的争吵。这个摄制组正式成立以后呢，谢晋导演带着主创人员就前往海南。途经广州的时候呢，做了一下暂时的停顿，因为这部电影的编剧梁信呢就在广州。谢晋导演卖了个关子啊，没说呀啊哪个演琼花，哪个演红莲，就让这个梁信猜。梁信面对着七八个演员，一眼呢就认出了 扮演琼花的那个祝希娟，由此可见呢，谢晋导演的选角跟这个编剧脑海当中的想象呢，这是完全一致的。
2: 电影中爱憎分明的吴琼花，是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真实存在的女英雄呢？如果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她的原型又是谁呢？为了演好角色，还是学生的祝希娟都做了哪些努力？
1: 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经久不衰的红色娘子军。我们经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个来源于生活，这是基础条件。如果说一个作家整天坐屋里边就使劲憋，不扎根不落地，那他所做的作品肯定是打动不了人的。 这个梁信编剧他所写的吴琼花呢，这是有原型的。当然了，这个原型啊不是一个人。您看，想当年跟梁信一块工作的呢，有好几个女同志。这几个女同志啊，经历都是特别悲惨的，有的呢给大户人家当过丫头，有的呢当过童养媳，还有一个生下来呀爹妈都没了，成了孤儿了。然后这几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呢，经历各不相同，性格呢 都是偏倔强的，特别是给那个大户人家当过丫头的女同志，先后啊逃跑过好几次，被这个地主恶霸抓回去以后呢，就是各种的刑罚呀，传说中的金木水火土五种酷刑，她都遭受过。这些女同志跟梁信说起自个儿的悲惨遭遇，每次啊都是怒火中烧，有的时候说的太气愤了，也不顾及这个女性的羞涩了，把这个衣服扯开，说你瞧瞧，这就是当年我被打的那个伤疤。 打那时候起，编剧梁信的心里边就留下了一双双愤怒的目光。吴琼花的原型还有另外一位，这是海南已故的女革命家，叫刘秋菊。相传她能够双枪百步穿杨，她在新婚之夜被敌人呢给包围了，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英勇就义了，刘秋菊非常镇定，从容地引吭高歌，用这个歌声呢给革命战友指明突围的方向。 编剧梁信也从他的身上深受启发。那么吴琼花的另外一个原型呢，是一位真正的娘子军的烈士。吴琼花这个名字呢，也是根据她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就是娘子军第一任的连长，叫庞琼花。庞琼花十岁的时候呢，就被卖给陈家做童养媳。两三年以后啊，她那个小老公就死了，她就成了少东家的遗孀了。什么遗孀不遗孀的，就是使唤丫头。 陈家上上下下，尤其是这个陈老太爷、陈老太太，每当想起自个儿子的死呢，伤心欲绝，就拿这个刚过门的儿媳妇出气，他这儿也觉得生活无望，就跑吧。跑几回被抓回来几回，终于啊，苍天有眼，在他17岁那年呢，他逃跑成功了，参加了娘子军，而且他参加娘子军之后啊，就跟这个电影里边的吴琼花一模一样，老是不停指挥。 老想啊，藏着么一把枪，然后呢，跑回陈家去报仇去。平常的时候，只要一听着以前那个老公公啊，也就是那个陈老爷子，一听到这个陈团总这个称呼，他就气得性命圆睁，咬碎了银牙，嚷嚷着我要去报仇去。所以说一开始呢，身边的战友还得天天守着他。
3: 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真的，今晚就动手，打南霸天，我得去。 我能出这个门吗？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4: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哎，
0: 成形的。
1: 您瞧瞧，作者笔下的琼花，这不是一个人，而是由三位甚至更多的女性悲惨的遭遇呢。

0: 们从外形上到气质上啊，再到心理状态上，更加接近女战士的形象。尤其是这个女主角，戏剧学院的女学生祝希娟，这个书生气啊太浓厚了。祝希娟也知道自个儿这个缺点，所以说呢，在海南那块非常用功。她跟扮演娘子军的演员们一块努力，在海南岛深入生活，他们的足迹就遍布了娘子军曾经去过的地方。您比方说五指山区啊、原始森林呐、偏僻的离寨呀、等等等等。摄制组呢还专门请来了这个当过娘子军连长的那个冯增敏，带领着演员们重返了当年号称叫小莫斯科的苏区，一边回顾当年的危险的情况、战斗的历程，一边呢下地参加劳动，在红色操场上刻苦训练。
1: 祝希娟和所有演员至今难忘那段艰苦的日子。谢导演要求所有饰演娘子军战士的女演员每天必穿军装、跑鞋，严严实实扎绑腿，迎着朝霞出操，烈日之下行军，睡觉时枪也不能离手。与此同时，演员们还编排了大量的小品，以此构建人物关系，揣摩表演分寸。
0: 我们说这个军训呢非常的辛苦，但是这样的这个磨练也让祝希娟呢更加难忘。您看她回忆说，进入剧组之后呢，有这么一次是非常兴奋，见着自个儿的偶像了，就是电影里边那个大坏蛋南霸天的扮演者陈强老爷子。陈强之前呢跟您详细聊过，这是咱们河北老乡，河北邢台人。早在1950年《白毛女》上映的时候，陈强所饰演的黄世仁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您等到60年代拍摄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啊，陈强这儿已经是大红大紫了。陈强呢是表演界的老前辈，也一直是祝希娟非常敬佩的演员。这回终于有机会啊，见着本尊了，见着活的了，他非常激动，跑上前去喊了一声“陈老师”。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强这儿拧着眉毛，怒目相对，喊了这么一声“臭丫头”。祝希娟先是一懵，然后马上就明白了，这是陈强让他们呢尽快入戏，哪怕是在日常生活里边，也别忘了电影当中这个人物关系，他们的关系就是仇恨呢。于是他这马上回应道：“说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为了演好角色，导演要求演员时时刻刻入戏。感情投入的演员们在拍摄现场又引发了怎样的小意外？经典电影历久弥新，却又有着怎样的小遗憾？广为传唱的影片主题曲在创作的时候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经久不衰的红色娘子军。
0: 演员们在生活里边呢也时刻没忘记寻找这个角色感。谢晋导演曾经说过，所谓的艺术质量啊，就跟这个万里长城似的，它是一块砖一块砖的砌起来的。那些在银幕上虽然仅仅是一刹那一个瞬间，观众们呢可能感觉不到，但是这些一瞬间合起来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否真实、是否深刻，这是最重要的。祝希娟回忆当年拍片的时候啊，她曾经说我最喜欢的那场戏啊，就是枪击南霸天。谢晋导演呢专门给他编了一个身世啊，这个身世非常悲惨呐、啊、你父亲是如何被逼死的，那个皮都被扒了，你的母亲见到这种情况啊眼睛都哭瞎了。所以说在电影里边，祝希娟瞧到这个南霸天呢，再回想起刚才谢晋导演所讲的那种愤恨，压都压不住了。拍这段戏的时候呢就有点忘我了，完全融入到戏里边了。
1: 当谢晋看到琼花愤怒的眼神，就赶紧让摄影机朝眼睛上推大特写。透过这双眼睛，琼花苦大仇深的命运和正直倔强的性格立刻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一切全是谢导当时在拍摄现场的即兴创作。
0: 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呢，让人也是很无奈的，就是拍这个南霸天游街的时候，这场戏里边啊，谢晋导演呢为了让这个现场充满仇恨的气氛，就鼓动这个群众演员呢要狠一点，要把那个情绪呢表现出来。群众演员呢当时

0: 时真的是群情激愤，情绪控制不好啊，手下可就没准头了，就真的实打实的把这个陈强呢给痛打了一顿。导演在监视器里边看着呢，确实这个仇恨的气氛有了，可是万没成想啊，有人真的下了狠手了。剧组的人一瞧不好，赶紧上前拉吧，可是根本就控制不住了。您等到这场戏拍完了再一瞧，陈强老爷子真的被打伤了，光养伤就养了好几天呢。
1: 这个陈强游街啊，那真的叫人家给打了好多，人家扔东西，哎呀，有的人真是切齿啊。其实我们是在演戏，大家都不知道哪儿来这么股邪火，都发在陈强身上了。
0: 除了这个小意外，这部电影里边啊还有一个小的遗憾，就是在原来的剧本当中呢，主人公洪长青跟这个女主角琼花啊是有爱情戏的，可是由于当时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呢，这个爱情戏就被删掉了。可再但是呢，呈现给我们的电影当中，观众啊隐隐约约的能够感觉到他们两个之间呢有这个革命的友谊，也有隐约的爱情。您比方说有这么一回，琼花呢因为违反纪律被关了禁闭了，她跟那个红莲聊天，用现在话来说呢就是闺蜜聊天，跟这个意思差不多。说着说着就说到自个儿啊对那个洪长青呢有爱慕之心。
2: 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3: 真是什么？
2: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0: 再到后来，这个吴琼花跟洪长青呢在分界岭重逢，从两个人的这个神情啊对话里边，咱们也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呢是有爱情在萌芽的。
2: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
4: 就是琼花找到洪长青，然后主动把那一包槟榔送给洪长青，而且洪长青接受了，这就是一个表示爱情定情物的这样一场戏。
5: 名为定情，这场戏已经排过了，所以后来再出现这个眼神再看那个刘青华的时候，不是像一般同志的那样，是有一种有爱情的人。
0: 尽管后来谈恋爱的戏呢都被删了，但是男女主角的眼神这是删不了的，观众们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革命爱情。
6: 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2: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
0: 对于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来说呢，啊，这种遗憾呢是挥之不去的。我们说谢晋导演除了对这个电影的拍摄精益求精之外呢，对于电影的插曲也是严格把关的。一部好的电影呢，它需要好的插曲啊来给它增色，好的插曲往往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部电影这个谢晋导演请了这么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作曲家黄准来担当重任。一开始呢，有人提议说，既然是红色娘子军，既然是红色电影，在这个插曲上啊咱就不必创新了，找这么一首革命历史歌曲，这不就齐活了吗？但是黄准女士就说呀，革命的历史歌曲虽然好，但是啊跟这部电影呢它不太搭，不符合这部电影的特色。于是她主张啊，红色娘子军一定要有一支娘子军自个儿的这个连歌。黄准是夸下海口，说我一定能够写出一首群众喜欢的能够流传下来的这么一首革命歌曲。这话一出，大家伙就被震住了，于是一致同意呢让这个黄准给这个影片啊创作一首新的娘子军的连歌。

为了创作出这首好的歌曲，黄准呢是三下海南。他从编剧那儿知道，娘子军的原型呢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黄准深深地被娘子军的英勇事迹所打动了。一般来说呀，一部影片在投入拍摄以后呢，作曲家才加入进来，先与演员实地采风，这个是极为少见的。黄准呢，走访遍了当年红色娘子军战斗生活过的地方，采访了还健在的娘子军的战士，收集了众多海南的民歌，仔细地分析了海南民歌的特点。刚开始啊，这个创作呢还是挺顺利的。您看有一回呢，他采访完了，一边走。

一边就想象娘子军战士们的飒爽英姿，脑海当中呢就出现了几句歌词了，就是咱们所熟悉的这一段只是一个歌曲的开头啊，可紧接下来呢灵感就没了，再怎么着啊也创作不下去了。灵感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积累的深了，它不经意间呢就窜到你的脑海当中。有这么一回，在拍摄现场啊，他看到影片里边那个党代表洪长青在烈火当中英勇就义的场面，哎呦，这个仇恨的火焰和炙热的青春一下啊让他灵感爆发了，再加上他前面那么多的积累，很快呀，这首歌就完整的创作出来了。

红色娘子军的连歌经久不衰，一直在被传唱着。而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也是以多种的艺术形式在不断的被创新、被再演绎。开头我们所说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呢，这是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之下创作演出的，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这部芭蕾舞剧啊，早已经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您看，前些年2014年9月23号，在人民大会堂备受瞩目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50周年纪念演出拉开了帷幕。这次演出呢，中央芭蕾舞团以500多人的强大阵容出演，还有很多的文艺名家呀、红军后代呀参与其中了。最具纪念意义的是什么呢？5代琼花同台亮相，使得整场演出啊，不仅是群星闪耀，而且成了这个演员和观众、艺术和经典、历史和当代的世纪之约。也是在2014年，《红色娘子军》选段呢，也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红色娘子军》，这是中国革命史巾帼英雄的一面灿烂的旗帜，更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永远崇敬的。好，关于这部影片以及它背后的创作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好嘞，今儿的节目呢，咱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清风亭》，是由王英慧演唱的。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一起请大家来听的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马太先生的录音，夺印水乡三月风光好。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为朋友们安排的呢是由孟广禄和赵宝秀演唱的京剧《赤桑镇》，见包拯怒火满胸膛一段。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深百舒心颗粒问世20多年以来首次免费试用活动。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啊，今天又来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我跟咱们很多很多的朋友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疾病，也谈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过往，所以今天我有几句话想送给我的这些个兄弟。

姊妹们，想送给我的这些个至亲好友们，我的第一句话呀，就是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那你想想吧，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却委屈了自己。人这一辈子啊，图的就是开心快乐，只有先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自己都没了，你拿什么来爱你所爱的人呢？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多对自己好一点。那第二呢，世间没有圆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过好当下。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你唯有认真地对待每一天，那日子就是这样，有苦也有甜，它不能总甜，也不能总苦，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会高兴，那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没有多少人会难过，所以纠结别人做的恶来折磨自己的心，犯不上。放下别人的错，那就是解脱自己的心。你悲伤，你忧愁，是你的情绪，伤的是你的心；你生气，你急躁，伤的是你的肝，是你的身体。啥事儿看淡一些。人呢，你记住，你不可能每一步走的都正确。你就相信一点，你所走的路，你所遇到的人，你所留下的遗憾，它绝非偶然。过去有那么句老话，叫过劳者死。啥意思啊？就这人呐，太累了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没苦啊，咱也别硬去找苦吃。那现在跟过去它不一样了，人活着呀，就为四个字儿，你记住了，叫没病没灾，对吧？所以最后我有句话，无论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姻缘这辈子过得好也好，不好也罢，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圆满是生活，求不得是常态。尤其是都到咱这个岁数了，你说还有什么看不开看不明白的呢？所以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淡然。所以在一起过日子，好好说话，一辈子也不容易，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你看咱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能达到80岁了，你算算，你离这个80岁还差多少？还差几个月？还差多少天？你看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我住的那房子啊是那个老楼，一层住着好几户，就其中啊有一户就是，这女同志呢，就总是嫌弃自己家的老爷们儿啊没能耐没本事。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初，有一些做买卖的提前把那个生活质量啊给提高上来了。讲话了，人家做买卖啊，人有那头脑，人挣着钱了，生活变好了。所以这女同志啊就总嫌弃她自己家那老爷们没能耐没本事，就总在家嘚嘚呀。那个时候正好有个机会，就哈尔滨他离俄罗斯不比较近吗？啊，不少做这个远东贸易的。所以这男的一看这媳妇儿成天在家这么嘚嘚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也去闯一闯吧。在单位办了那个停薪留职，他办完了这个手续之后啊，就跟着人家一起上俄罗斯了。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他不像现在电话不普及，
就整个一个楼栋里边都没有几家说有那个固定电话的，那手机就更别寻思了，没有。所以呢，有时候就几个月都联系不上，大概是走了能有两年左右时间吧，就在外边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你别说，挣回来不少钱，当时按美元结算的话呢，挣回来大约是80,000美金。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听人说的啊，那楼上楼下你想想，那以前的邻居是吧，他啥不说呀，说是挣了能有80,000美金。那个时候90年代初，那美元兑换人民币那就很值钱了啊，当时算是折合人民币得60多万。你想想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啊，谁要是有个50-60万那还了得啊，就那个时候在哈尔滨买一个套间房都不到80,000块钱，你想想吧。这钱呢拿回来之后，正常啊你得上银行去兑换，对吧，因为你拿的是外国钱呢，你在咱中国它不流通啊，得到银行去兑换。但是你要到银行去兑换的话呢，它不是说你拿多少我换你多少，它有一个什么呢，汇率。当时呢正好他有个弟弟啊，他亲弟弟呢啊，就跟他说，说哥呀啊，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呢，扣的这个费用就比较低，就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你想啊，那自己亲弟弟他还能坑自己啊，所以他也就没多寻思啊，把这钱点好了就交给他的弟弟去办了。结果呢他弟弟拿了这钱之后啊，整个这人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找不着了啊，找不着了，一连10天8月你都见不着个人。最后找到他弟弟的时候，他弟弟就说了，说我拿你这钱我进货去了啊，现在我没钱。为啥呢？因为现在所有的钱都压货上了，你等着吧，等我卖了钱啊，我就把这钱还给你。说实话咱大家伙可能不了解他那弟弟，他那弟弟好吃懒做的，哪是做生意的料啊，啊，看着人家挣钱了眼红了，拿哥哥的钱去做买卖啊，进了一堆衣服裤子，完了之后哪个也没卖出去。你最后你比如说吧，说这件衣服啊是10块钱进的，那怎么卖呢，你就给我2块钱你就拿走，你说就做这买卖，那你有多少钱够赔呀、啊，就这么的把这钱呢都给赔进去了。那有人说那多少那不得剩两个吗，是剩两个，10块钱进的2块钱都能卖，你以为他剩着钱还能给他哥哥呀，那怎么办呢，说这钱我不可能啊白白的就扔给他呀。所以他就几次上他弟弟家去要钱，几次上自己爸妈家去堵他弟弟。最后呢这家里老人就说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要逼死你弟弟呀，那是你亲弟弟呀，他有钱他不就给你了吗，他也很为难呐。一面呢是自己的爱人在那埋怨责怪，一面呢又是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亲弟弟。你说自己辛辛苦苦的2年在外边拿命换来的钱没了。当时呢孩子还念书啊，我记得当时他姑娘念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音乐学院，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就10,000多块钱呢。为啥说就是学音乐的呀学美术的呀啊，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你别学呢，怎么的，其实那都是拿钱堆出来的。所以一般的家庭啊念书的那个学费交起来都费劲，这不就是吗，说孩子那边啊念书交学费啊，等着用钱，完这边呢媳妇还天天的骂他啊，让他出去去要钱去。那边呢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爸妈，所以就这么两边就这么挤兑他，也愁也上火也抑郁啊。你说挣点钱那么容易吗，这媳妇天天说给个喘气儿的机会都没有，完了自己也憋屈，
就有一天呢，突然之间怎么的，脑血栓了。一开始我不知道，这后。

说那个时候处邻居啊，可比咱现在处邻居处的要好。那个时候真是远亲不如近邻，你像现在不行，你别说楼上楼下了，你就住对门都不行，对吧？甚至有的那楼上楼下还跟仇人似的，是吧？你家这个声音大了，噪音了，影响人休息了，是吧？有这样的。当时我们处那邻居不是楼上楼下邻居，我就比较同情他，因为本身呢我又是医院大夫，所以下班了有空了呢，哎，我就上他家去看看他，给他扎扎针灸针，把那个舒心汤啊写给他爱人啊，告诉他上哪上哪去抓药，完回来怎么怎么熬。其实他爱人吧也不愿意伺候他，因为本身就嫌弃他没能耐没本事。你想啊，就那个时候身体好好的就嫌弃他，你这突然又不行了啊，又挣不回来钱了，完了还一身病，还拖累着家人，那不更嫌弃呀。结果你看两个月的时间吧，他爱人就跟他过不下去了，就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呢，我和我爱人这边一看他的情况，那也不行啊，是吧？没人管不行啊，啊，楼上楼下的，我就让我爱人每天给他熬药，啊，我在医院给他抓药，回来之后呢，我老伴儿就给他熬药，熬好了呢，我就给他送过去，顺道呢，我再给他扎扎针灸，最后能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恢复过来了。这最起码生活上他能自理了，买个菜呀，简单的做点饭啥的，这自己都能动弹了。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生活呀哪有那么圆满的呀，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呀，对不对？你就像咱们很多人喜欢买彩票似的啊，你觉得你选的这几个数挺好，但是是那么回事吗？不是什么事都可着你心意的，对不对？那要可着你心意的话，那彩票你不得天天中啊，那你不都得成亿万富翁了，是吧？所以人这辈子不如意的事儿是十有八九。你可能觉得你一身病痛，你日子过得比较难，那还有比你更难的呢。所以人呢，你得迎着太阳活着，往有希望的这个道上走，那就像打扑克似的，好牌的时候啊咱们都爱玩，对不？不好牌的时候呢，你也得想法打出一手好牌，这才行。在农村的都知道，半夜赶路啊是越走越亮的，对不？所以这日子呢也是它会越来越好的，但首先你得在这个道上啊，你说我这病我不治了，爱咋咋地，爱疼疼爱死死，那你就笨想，那怎么医院就差你一病人呢？大夫就差你一患者啊？火葬场在乎多少一个人吗？只有你的家人和最爱你的人是最在乎你的，对不？所以好好活着，有病治病。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相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有人说啊，那我这病我就没治好。那你没治好，可能你没遇到能治好你病的大夫啊，对不？你可能没遇到能让你好起来的中药啊。咱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对不对？说不上什么时候你就遇到了，所以别放弃。你就像咱们这几天啊跟大伙沟通似的，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万万没想到。讲话了，我万万没想到我能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尤其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讲话了，万万没想到这药效果这么快，万万没想到这症状改善的这么多，万万没想到这药这么全面，万万没想到这心脏没犯毛病，血压呀没忽高忽低的，
脑袋呀没成天迷糊。

万万没想到血糖还挺稳定，啊，骨头关节没那么疼，没那么遭罪，万万没想到胃肠这么得劲儿，对不？很多个万万没想到，所以我告诉大家伙，你别放弃，你的病没治好，那是因为你没遇到像这么好的药。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这电话呢是135，尾号是6511。他不就跟我讲吗？说得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这10年间，这降糖药就不断，不断的吃是不断的换，但是这个餐前血糖啊，依然就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没劲儿到啥程度啊？走路抬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去，前胸后背总这么疼，我还上不来气儿，尤其是糖尿病戴的这眼睛啊，10米左右距离啊，你就看不清了。啊，说来一个人，男的女的呀，分不清。人家要不说话吧，他不知道人男的女的，更不知道人是谁。完了，肾也不好，这尿蛋白呀，3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就开始喝这舒心汤，自己抓药，花那个手工费，让人药铺给熬出来。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吧，这睡觉睡的就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舒心汤，正好孩子都在家，就让孩子帮熬的，又喝了几天，这个时候心脏也不那么闷了，走道呢，这脚底下也没有那个针扎样的疼痛了。他讲话来过的呀，哎呀，别提了，舒心，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是一天病都没犯，又收到了我送他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到现在有4天时间了，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都不相信，我现在这眼睛，看10米左右那位置啊，我看的真亮了，来个人他不说话啊，他只要进入这个10米左右。”我就能分出他男的女的了，这以前不行啊。完了，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因为我不有肾病吗？每个月我都得上医院去开药，啊，我昨天到医院去检查了，我现在这个尿蛋白2个加号了，哎，下来1个加号，我跟你说，我都不敢相信，我还特意看了看那个检验报告单的名字呢。我一看，的确是我的名儿。我拿着这个检验报告单，哎呦，我这个高兴啊！我还特意问人大夫呢，人大夫就说了，说那就说明你见好呗。哎呀，给我乐的，给我高兴坏了。我这总算是看着亮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我得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啊，我得感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方。我要感谢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能生产出这么好的药，我太激动了。我一听，我说我也为你高兴，你这病啊，慢慢的就能好起来了。另外呢，糖尿病这个时候啊，容易出现血糖不稳定的情况。我说我再给你个小方法，你回去你要愿意动换的话呢，你就试试。怎么小方法呢？到菜市场买那苦瓜。一根苦瓜，把里边的那瓤给它去掉，完了切成片儿，给它焯水，然后呢，准备姜片儿，就那生姜片儿啊，准备5片，在一起煮水喝。你煮完了之后啊，你家里有那大保温杯最好了，哎，给它装那个保温瓶里边，你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就你喝这个，它有助于帮助你平稳血糖，然后呢。化瘀这件事儿，咱每天还得继续坚持做下去，因为人只要活着，尤其是咱这上了岁数的，你每天身体都会产

0: 生淤堵。你不像那年轻小孩，说年轻小孩有没有淤堵也有，但是呢人家年轻小孩人家活泼呀，对不，人家产生的能够逐渐逐渐往外代谢呀，是吧，即使剩不多少，讲话呢它不影响身体，但咱们就不行了，对不对，讲话了这就叫入不敷出了，对不对，像人家说一天呢挣100块钱花10块钱，那咱们现在上岁数就等于是什么呢，挣100块钱花200块钱，对吧，入不敷出了。所以呢你每天呢你还得继续坚持着去化化瘀。还是那话，每天身体里都会产生瘀。也许呢这瘀啊来自于空气，也许来自于水，也许来自于咱们吃的那食物，也包括咱们自身自己个人的情绪，对不，遇到啥事了，郁闷了，生气了，着急了，都会产生瘀。所以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那容易复发，所以每一天呢必须要化化瘀，每天去去瘀啊，通通血管，是不是啊，心血管，脑血管，周身的这些个毛细血管，微循环血管啊，都给它化一化，通一通，目的是啥呀，不疼不瘫不卧床啊，让咱们这个生活质量能好起来。所以你就记住啥是幸福啊，那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对不对，咱老百姓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也不图什么大鱼大肉的，对不，就图一个平安，全家人没病没灾的在一起，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活着，平平安安的，那么比啥都强，对不对，所以每一天化一点瘀，每一天通一点，哎，日子呢每天咱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得长久一点，那么咱这个生活每天它就会幸福一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白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罐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昨天呢，跟我通话的有一位老同志啊，问这么个问题，说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的病人呢？为什么这三高病是导致心脑血管病死亡的这个主要因素呢？我觉得这老同志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首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人呢？过去咋没这么多呢？想过没？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岁数人呐，你看我们平时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20年前、30年前、40年前， 我们总愿意和那个时候对比。如果你是一位70岁的听众朋友，那你倒退30-40年，啊，你往后倒退30-40年，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上班呢，也有可能正在农村下地干活呢。第一，你年轻；第二呢，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那东西和现在可不一样啊。你看咱们这岁数啊，都经历过，你想多吃，说不让你多吃啊，对不对？你想想，以前那都是定量的，大伙儿你还记得不？你吃那粮食，你得拿那个粮本儿，对不对？到粮铺去买，一家几口人啊，给你多少粮，定量的。买肉得有肉票，是不是？买粮有粮票，那粮票分全国的，分那个省的、市的，是不是啊？吃的东西呀、啊、也比较纯，它不像现在呀、啊，五花八门啥都有，对不对？你像现在，你看要啥没有，啥都有。那天呢，我看个患者，就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的，黢黑黢黑的。家属的意思是啥呢？就看看中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不能把孩子的脚给他保住。没办法，说烂到这种程度啊，那西医就说了，你这得手术了。手术啥意思？就是得给他截肢，把脚丫子给他剁下去。你要不然的话，再这么烂下去的话，那就要命了，是吧？命重要，脚重要啊。那你这里得选一个呀。可能有人说了，那20岁刚出头，怎么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怎么事儿啊？我一说，可能大伙儿啊、恍然大悟。我不说的话，可能你也能猜个七八了。吃喝上得的，主要是啥呀？就喝那个饮料水，对吧？喝饮料。可能有人说了，那过去孩子不也喝饮料吗？也喝那甜水啊，一喝喝好几瓶。你记住了，东西不一样了啊，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里边加的都是啥呀？对不对？这不是毒啊，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身体每天产生的毒、产生的瘀、产生的毒特别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你去看吧，你到医院啊，有的时候都排队。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这么年轻啊？肾脏本身它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说那他怎么还中毒了呢？这不笑话吗？啊，他是排毒的，他是净化血液的，完了他中毒了，为啥？那不就是因为他淤堵了吗？毒太多了，是不是？完了之后他自己干不过来这活了，所以他就累病了。说怎么就累病了？你想啊，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进万家，啊，原来那鸡你养个1年2年你才能吃，对不对？过年了，有的好几年之后才杀头猪。你现在你看看，那肾本身呢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排毒？他连自己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了，啊，他怎么去帮助别人？你让他怎么排毒？怎么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自己就先病了，啊，先肾病，完了之后怎么的？尿毒症。那天呢，我不给大伙算一笔账吗？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一年你就淤毒1%，啊，这是平均的啊，平均。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今年75了，那你算吧，你身体淤毒多少了？是不是75%淤毒了？那再加上你平时有一些不良的嗜好，你比如抽烟呢、喝酒啊，啊，不爱运动啊，身上还有一些个慢性疾病，你包括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家族遗传性疾病，对不？那你身体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为啥血糖高？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对不？你为啥哪哪啊？不是长包就是长结，再不就长疙瘩了。你现在讲体质，说你这个啊体质不好啊，寒性体质， 你什么热性体质啊，增生性体质，那要我说你现在就是淤堵性体质。那为啥有老人九十多岁了，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指标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结节，也不增生，也不这个病那个病的，那心脑血管为啥一点毛病没有啊？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心血管脑血管干净吗？对不对？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啊，淋巴系统啊，啊，这些个管啊都干净，不就因为干净？干净是啥呀？没有淤吗？没有淤，没有堵，对不？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怪心病，成天憋闷啊，前胸后背疼啊，成天心绞痛，成天就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胳膊腿还不灵活，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啊，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哎呦，有硬结了，有硬块了啊，后天又哪哪查出来长东西了，是吧？又是肠道息肉了，又咋地了？啥原因？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吗？瘀而成结，瘀而成块，瘀而不通。人这身体啊，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啊，就跟咱们出门你走的这路是一样的。你出门你最怕啥？是不是最怕堵？哎呦，这要堵路上，你看可闹心了，是不是？哎，人身体就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末梢血管、上支血管、下支血管、呼吸的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你就包括咱们排尿啊、大小便，这不都是由系统管道吗？那么这管道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生活似的，你说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家做饭那是不是那个火苗就小啊？说你这个电的管道有问题了啊，那是不是就是断电了，或者是跳闸呀，灯就不亮了，对不？说自来水管道啊有淤堵了，那你这生活用水就出问题了，这个水溜就细呀、啊半天你说接一盆水接不了，洗个菜都洗不了，淘个米呀、啊、没水，你下水管道堵了那毁了，是不是？上边的脏水下不去啊，完了之后还容易往上反呢，对不对？你看住过一楼的都有这个感触，那咱说这不就是身体的病吗？所以这治病跟这个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瘀，你也不能有堵。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子宫肌瘤，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叫囊肿，是吧？淤堵在后腰了，那你后腰就疼啊，就形成腰托了。那淤堵在臀部呢，就形成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啊。淤堵在脾胃，就形成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对不？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那为什么参柏舒心颗粒吃完之后它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往吃的那些个药包括很多西药没有这样的化瘀去瘀的效果呢？你比如说我们吃那救心丸啊，我现在发现咱们很多老同志拿这个救心丸啊当日常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来用，就是一天两顿三顿的吃。我跟你说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干啥的？它是救心的，是在突发性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你才能用的，它能给你救回来。你说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讲话了，我天天吃，我顿顿吃，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的出现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还管用不？那个时候你再吃的救心丸它是不是就不顶用了？ 为啥？因为救心丸这个药啊，它的治疗原理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这个治疗原理啊，跟那个硝酸甘油啊，跟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把这血管啊给你扩张开。那么扩血管的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呀？就是你不能总吃它，因为你总吃啊，你身体就习惯了，你万一有那个血栓斑块形成堵了，但是呢你再吃，你那个血管就扩不开了。你记得咱们农村以前，农村的家里边啊有那门弓子，有些人那个门弓子啊它是那个弹簧的，有些人呢有些家里边的门弓子是用那个胶皮带做的，记得不？就是门一开开，你不用管它，自己就回来了。你长时间的就这么开着门，那个门弓子始终就那么拉着，包括那胶皮带始终就那么拉着啊，你等过上一段时间你再关门的时候，你发现那门回不来了。为什么？他那门弓子不好使了。那我们血管也是这么个道理，你长时间的在那撑着它啊，后期真有事儿的时候你再想撑你就撑不起来了。所以你一旦有要命的事儿了，到时候你这血管你扩张不起来。你现在心脏出现的问题，胸闷呐、气短呐、后背疼啊、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心律失常啊，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了。中医讲是啥？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的叫梗啊，对吧？脑梗啊、心梗啊，是不是？你包括有人说肠梗阻，是不是也是个梗？你现在扩张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呐，关键在于你得化瘀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得给它化开呀，给它通开呀？你只有这样，你这个气血才能过去。就像很多老人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整啊，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完了嘴歪了，是不是？哎，嘴歪了，完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管的叫啥呀？叫面神经炎症，啊，就是面神经发炎了。当这个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它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我们中医管的叫啥呀？叫面瘫。西医呢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怎么的了？淤了，而且不光是淤，甚至堵了，所以就造成了面瘫。咱们很多老百姓啊，管这面瘫叫啥呀？叫小中风，对吧？说明淤堵的不厉害，淤堵的呢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是啥？大中风就咱们说的巴拉伸的不好使了，是不是？那是淤堵在脑袋上了，所以就半身不遂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给你通堵。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通开了，这条经络通了，这面瘫呢、半身不遂呀、它才能好。就是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啊，你想吧。所以治病化瘀去瘀这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能选择点西药呢？打点那个注射的针剂，那不改善的快吗？那过去啊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人的认知差一些，信息呢，信息也不叫闭塞，就是很多数人呢他不是太懂。你看现在信息发达了，对不？有啥信息啥消息啊，甚至说国外的事儿啊，我们转头的功夫就知道了，对吧？信息发达了。所以你看现代人通血管的还多吗？他就少了。那溶栓啊，血栓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就溶不了啊？对不对？以前可能不懂这个，哎呦，他就光溶栓啊，他光溶血栓不溶你血管。所以那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自损比一千还多。就好多人溶栓的时候出血了，为啥？那血管给弄破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 我越打点滴呀，我的心脑病越严重。为啥选择中医呀？副作用小，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因为用到的这些东西啊，它不是化学制剂啊，说我打什么眼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个化学试剂，中医是纯绿色的，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就认识上去了。你像参柏舒心颗粒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药材是伤害我们身体的。你像丹参这药本身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沙参呢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它化的是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疼痛首选的就是丹参这味药。在《本草纲目》当中不也有记载吗？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结，常作用活血化瘀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瘀啊，而且是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热凉血，能化全身血管的瘀。这个清热呀它有解毒的含义，你一等就说哎呦清热解毒药，清热解毒药对不？它能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属于海洋药，这个牡蛎是生活在海里的，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啊，它这里边都得有牡蛎这味药。那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最主要的药，也就我们常说的君药是啥呀？龙骨，核心药龙骨，它属于化石药，所以能化陈旧性的瘀，更深层的瘀都能化，它本身就化石，对不？化石化石嘛，你何况瘀呢？是结节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它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的，治疗这个心脑病啊、三高病啊，你包括什么结节呀、肿块啊。那为啥这个药比咱们自己熬的要好得多呢？就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成药比咱们自己熬的舒心汤这个药汤的要好得多呢？都是一样的药材呀，为什么呢？你记住了，第一在药材方面就有问题，最好的药材肯定在药厂自己手里把控着，我们在药房你能买到的那药材跟药厂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这话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能明白吧？能懂吧？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参柏舒心颗粒，那就是一副舒心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这个效果确实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啊三倍都赶不上这一袋，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你自己熬的它有什么技术？没啥技术，对不？所以自己熬的那就只能叫汤药。那这参柏舒心颗粒 Z2005-5261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两天呢大家也说了，现在最关心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我们去不了北上广啊，没事的时候谁上北京上深圳去上海呀，那老远，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有的时候到那儿去看个病挂个号都费劲啊，都挂不上。那我们不去这些地上，我们能不能用上这药啊？这药最终给我们多少钱呢？有不少病友以及咱们这些听众伙伴啊就向我表达了这一观点，甚至说我想大量的去购买一些，反正都是用药，对不？我想多用一用。那今天呢我想正式回复大家一下。第一， 就是大家提出来说想多买一些，想大量购买，这个做不到啊，做不到。第一，首先药厂是保证了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药品的供应。你像北京，这是心脏；上海呢，这是国际名片。所以每天的生产呢，得先保证人家。其次呢，药厂那边的负责人，就那小辉，那天电话里也跟我表达了，他说：“大林哥呀，你也看到了，药厂全是老员工，全是十年以上的老员工。”啊，有的都在药厂里干20来年了。他说我们这个药啊跟其他药不一样，你比如说人家有的是鹿茸，有的是人参，有的是灵芝，你这样的药材年年有，有的是。咱们这是以龙骨为主药，第一现在禁止开采，第二我们药厂几十年前囤了一些龙骨，但架不住年年用啊，所以用一块它就少一块，它是不可再生的，它稀缺呀，所以就得谨慎着用，那也就够维持个3年5年的。所以员工也说了，说你提高生产是能多挣点钱，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我们不都得下岗啊？上哪维持生计去啊？所以大林哥呀，也是我的想法，也是所有药厂员工的想法，我们想活得长一点，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呢厂子能活着，一年全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细水慢流，我们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我们只能是一天生产100多盒这个量，啊，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完了之后还得先可着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因为我们是有协议任务的。所以大林老师，就这个药，啊，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生产多少，但价格上，啊，价格上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是一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成本是12.2块，这一盒里边呢用了45副舒心汤，所以光药材成本就是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呢就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一天两袋吃呢。是23天到25天左右，如果一天3袋大剂量的这么吃，那就能用到半个月左右。大林老师啊，我讲的这些啊，都是事实，那都是正大光明的啊。他说你第一次来找弟弟办事儿，这个面子我必须给你，但我真给不了你要的那么多的量，我也生产不出来，给不了。但这钱上。我能做主，人工、水电消耗、运输这钱呢，我可以不挣。一盒药呢也不加钱了，但这药材成本，啊，这成本钱你得给我呀。药厂可以不挣你钱，但是不能赔钱干呢。这一副药是12.2块，你就走遍全国你也抓不下来。你何况，这还是什么呢？现成的成药，所以这一盒药。你就按549给我们药厂，你这不给我们，我们不干。我一听，我也听出来了，啊，这小辉挺实在的。我说药厂啊，我也去了，大家呢也确实很辛苦。我说咱也别说一分钱不挣，不好听，就象征性的加一点，啊，加1块钱行不行？我说完，这小辉就乐了，啊，可能。我说加1块钱，咱们有些老伙伴听完也乐了。哎呦，我说这大林老师啊，的确，你这加1块钱，别加了行不？你加这1块钱等于没加，一盒要加1块钱干啥呀？药厂还差你这1块钱吗？我说不是这事儿，啊，咱别说549，它不好听，就加1块钱，讲话了凑整呗，啊，也好听。 550块钱一盒。我说明天你就给我们供药。小姚说供不了，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这现在员工啊都是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家休息啊。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哎，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呢，你给我药。小辉就说了，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电话当中，啊，这小辉怎么跟我说的，我就怎么跟咱大伙学的，啊，一点没有夸张，确实没有那么多药。也不是说好我就多买，没有那么多药，啊，说的也是很实在，因为大伙儿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就咱说里边的每一味药材啊，都是纯正药材，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那你这一天要是喝成3副药的话，是不是得60多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那你这500多块钱现在就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一个半月呢。这价格上小辉说的也很实在啊，就收个药材成本费用549块钱，另外呢咱再给他加上1块钱，550块钱。我算了一下，合一袋药12块钱。这几天呢我再跟小辉好好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再想想办法。你这样咱大伙儿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就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咱还是那句话，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咱不能放弃。所以大伙儿呢，你等我信儿啊，我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有任何问题我也跟大伙说一声，完了大家伙呢你有啥问题你也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好不好？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有问题咱们及时联系。
2: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深百舒心颗粒问世20多年以来首次免费试用活动。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啊，今天又来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我跟咱们很多很多的朋友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疾病，也谈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过往，所以今天我有几句话想送给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想送给我的这些个至亲好友们。我的第一句话呀，就是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那你想想吧，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却委屈了自己。人这一辈子啊，图的就是开心快乐，只有先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自己都没了，你拿什么来爱你所爱的人呢？

0: 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多对自己好一点。那第二呢，世间没有圆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过好当下。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你唯有认真地对待每一天，那日子就是这样，有苦也有甜，它不能总甜，也不能总苦，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会高兴，那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没有多少人会难过，所以纠结别人做的恶来折磨自己的心，犯不上。放下别人的错，那就是解脱自己的心。你悲伤，你忧愁，是你的情绪，伤的是你的心。你生气，你急躁，伤的是你的肝，是你的身体。啥事儿看淡一些。人呢，你记住，你不可能每一步走的都正确，你就相信一点，你所走的路，你所遇到的人，你所留下的遗憾，它绝非偶然。过去有那么句老话，叫过劳者死。啥意思啊？就这人呐，太累了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没苦啊，咱也别硬去找苦吃。那现在跟过去它不一样了，人活着呀，就为四个字儿，你记住了，叫没病没灾，对吧？所以最后我有句话，无论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姻缘这辈子过得好也好，不好也罢，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圆满是生活，求不得是常态，尤其是都到咱这个岁数了，你说还有什么看不开看不明白的呢？所以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淡然。所以在一起过日子，好好说话，一辈子也不容易，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你看咱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能达到80岁了，你算算，你离这个80岁还差多少？还差几个月？还差多少天？你看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我住的那房子啊，是那个老楼，一层住着好几户，就其中啊有一户就是，这女同志呢，就总是嫌弃自己家的老爷们儿啊没能耐没本事。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初，有一些做买卖的提前把那个生活质量啊给提高上来了。讲话了，人家做买卖啊，人有那头脑，人挣着钱了，生活变好了。所以这女同志啊，就总嫌弃她自己家那老爷们没能耐没本事，就总在家嘚嘚呀。那个时候正好有个机会，叫哈尔滨，它离俄罗斯不比较近吗？啊，不少做这个远东贸易的。所以这男的一看，这媳妇儿成天在家这么嘚嘚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也去闯一闯吧。在单位办了那个停薪留职，他办完了这个手续之后啊，就跟着人家一起上俄罗斯了，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他不像现在，电话不普及，就整个一个楼栋里边都没有几家说有那个固定电话的，那手机就更别寻思了，没有。所以呢，有时候就几个月都联系不上，大概是走了能有2年左右时间吧，就在外边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你别说，挣回来不少钱，当时按美元结算的话呢，挣回来大约是80000美金。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听人说的啊，那楼上楼下你想想，那以前的邻居是吧，他啥不说呀，说是挣了能有80000美金。那个时候九几年，90年代初， 那美元兑换人民币那就很值钱了，啊，当时算是折合人民币得60多万，你想想，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啊，谁要是有个50-60万，那还了得？就那个时候在哈尔滨买一个套间房，都不到8万块钱，你想想吧。这钱呢拿回来之后，正常啊，你得上银行去兑换，对吧？因为你拿的是外国钱呢，你在咱中国它不流通啊，得到银行去兑换。但是你要到银行去兑换的话呢，它不是说你拿多少我换你多少，它有一个什么呢？汇率。当时呢，正好他有个弟弟，啊，他亲弟弟呢，啊，就跟他说，说哥呀，啊，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呢，扣的这个费用就比较低，就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你想啊，那自己亲弟弟，他还能坑自己啊？所以他也就没多寻思。啊，把这钱点好了，就交给他的弟弟去办了。结果呢，他弟弟拿了这钱之后啊，整个这人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找不着了，啊，找不着了，一连10天8月你都见不着个人。最后找到他弟弟的时候，他弟弟就说了：“说我拿你这钱我进货去了，啊，现在我没钱，为啥呢？”因为现在所有的钱都压货上了，你等着吧，等我卖了钱啊，我就把这钱还给你。说实话，咱大家伙可能不了解他那弟弟，他那弟弟好吃懒做的，哪是做生意的料啊，啊，看着人家挣钱了眼红了，拿哥哥的钱去做买卖啊，进了一堆衣服裤子，完了之后哪个也没卖出去。那最后你比如说吧，说这件衣服啊是10块钱进的，那怎么卖呢？你就给我2块钱你就拿走，你说就做这买卖，那你有多少钱够赔啊？就这么的把这钱呢都给赔进去了。那有人说那多少那不得剩2个吗？是剩2个，10块钱进的2块钱都能卖，你以为他剩的钱还能给他哥哥呀？那怎么办呢？说这钱我不可能啊，白白的就扔给他呀，所以他就几次上他弟弟家去要钱，几次上自己爸妈家去堵他弟弟。最后呢，这家里老人就说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要逼死你弟弟呀？那是你亲弟弟呀，他有钱他不就给你了吗？”他也很为难呐，一面呢是自己的爱人在那埋怨责怪，一面呢又是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亲弟弟，你说自己辛辛苦苦的2年在外边拿命换来的钱没了。当时呢孩子还念书啊，我记得当时他姑娘念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音乐学院，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就10000多块钱呢。为啥说就是学音乐的呀，学美术的呀，啊，就这穷人家的孩子你别学呢，怎么的，其实那都是拿钱堆出来的。所以一般的家庭啊，念书的那个学费交起来都费劲，这不就是吗？说孩子那边啊念书交学费啊，等着用钱，完这边呢媳妇还天天的骂他啊，让他出去去要钱去。那边呢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爸妈，所以就这么两边就这么挤兑他，也愁也上火也抑郁啊！你说挣点钱那么容易吗？这媳妇天天说连个喘气儿的机会都没有，完了自己也憋屈。就有一天呐，突然之间怎么的脑血栓了。一开始我不知道，这后来啊是我爱人回来跟我讲，说楼下那谁谁谁突然之间脑血栓了。我说不能啊，那不挺好的吗？挺年轻的吗？是不是也就40多岁呗，怎么还能脑血栓呢？主爱人就把这事儿跟我一说啊，我一听哎呦，我说那能不脑血栓吗？后来呢就从医院回来了也不爱说话了，他没法说话了，脑血栓了，完了走道也不行，整个人啊就半身不遂。因为都是邻居嘛， 是吧？楼上楼下的，
1: 嗯，

空了呢，哎，我就上他家去看看他，给他扎扎针灸针，把那个舒心汤啊写给他爱人，啊，告诉他上哪上哪去抓药，完回来怎么怎么熬。其实他爱人吧也不愿意伺候他，因为本身就嫌弃他没能耐没本事。你想啊，就那个时候身体好好的就嫌弃他，你这突然又不行了啊，又挣不回来钱了，完了还一身病，还拖累着家人，那不更嫌弃呀。结果你看两个月的时间吧，他爱人就跟他过不下去了，就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呢，我和我爱人这边一看他的情况，那也不行啊，是吧，没人管不行啊，啊，楼上楼下的，我就让我爱人每天给他熬药啊，我在医院给他抓药，回来之后呢，我老伴儿就给他熬药，熬好了呢我就给他送过去，顺道呢我再给他扎扎针灸，最后能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恢复过来了。这最起码生活上他能自理了，买个菜呀，简单的做点饭啥的，这自己都能动弹了。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生活呀哪有那么圆满的呀，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呀，对不对？你就像咱们很多人喜欢买彩票似的啊，你觉得你选的这几个数挺好，但是是那么回事吗？不是什么事都可着你心意的，对不对？那要可着你心意的话，那彩票你不得天天中啊，那你不都得成亿万富翁了，是吧？所以人这辈子啊，不如意的事儿是十有八九。你可能觉得你一身病痛，你日子过得比较难，那还有比你更难的呢。所以人呢，你得迎着太阳活着，往有希望的这个道上走。那就像打扑克似的，好牌的时候啊咱们都爱玩，对不，不好牌的时候呢你也得想法打出一手好牌，这才行。在农村的都知道，半夜赶路啊是越走越亮的，对不，所以这日子呢也是它会越来越好的。但首先你得在这个道上啊，你说我这病我不治了，爱咋咋地，爱疼疼爱死死，那你就笨想，那怎么医院就差你一病人呢？大夫就差你一患者啊？火葬场在乎多少一个人吗？只有你的家人和最爱你的人是最在乎你的，对不？所以好好活着，有病治病。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相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有人说啊，那我这病我就没治好。那你没治好，可能你没遇到能治好你病的大夫啊，对不？你可能没遇到能让你好起来的中药啊。咱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对不对？说不上什么时候你就遇到了，所以别放弃。你就像咱们这几天啊跟大伙沟通似的，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万万没想到。讲话了，我万万没想到我能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尤其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讲话了，万万没想到这药效果这么快，万万没想到这症状改善的这么多，万万没想到这药这么全面，万万没想到这心脏没犯毛病，血压呀没忽高忽低的，脑袋呀没成天迷糊，万万没想到血糖还挺稳定啊，骨头关节没那么疼，没那么遭罪，万万没想到胃肠啊这么得劲儿，对不，很多个万万没想到。所以我告诉大家伙，你别放弃啊，你的病没治好那是因为你没遇到像这么好的药。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这电话呢是135尾号是6511，

0: 不就跟我讲吗？说得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这10年间这降糖药就不断，不断的吃是不断的换，但是这个餐前血糖啊，依然就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没劲儿到啥程度啊？走路抬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去，前胸后背总这么疼，我还上不来气儿。尤其是糖尿病戴的这眼睛啊，10米左右距离啊你就看不清了啊，说来一个人男的女的啊分不清，人家要不说话吧他不知道人男的女的，更不知道人是谁，完了肾也不好，这尿蛋白呀3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就开始喝这舒心汤，自己抓药，花那个手工费让人药铺给熬出来，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吧，这睡觉睡的就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舒心汤，正好孩子都在家，就让孩子帮熬的，又喝了几天，这个时候心脏也不那么闷了，走道呢这脚底下也没有那个针扎样的疼痛了，他讲话来过的呀，哎呀别提了，舒心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是一天病都没犯，又收到了我送他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到现在有4天时间了，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都不相信，我现在这眼睛看10米左右的位置啊，我看得真亮了来个人他不说话他只要进入这个10米左右，我就能分出他男的女的了，这以前不行啊。完了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因为我不有肾病吗，每个月我都得上医院去开药我昨天到医院去检查了，我现在这个尿蛋白2个加号了，下来1个加号，我跟你说我都不敢相信，我还特意看了看那个检验报告单的名字呢，我一看的确是我的名，我拿着这个检验报告单，哎呦我这个高兴啊，我还特意问人大夫呢，人大夫就说了，说那就说明你见好呗，哎呀给我乐的，给我高兴坏了，我这总算是看着亮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我得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我得感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方我要感谢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能生产出这么好的药，我太激动了，我一听我说我也为你高兴，你这病啊慢慢的就能好起来了，另外呢糖尿病这个时候啊容易出现血糖不稳定的情况，我说我再给你个小方法，你回去你要愿意动换的话呢你就试试，怎么小方法呢，到菜市场买那苦瓜，一根苦瓜把里边的那瓤给它去掉，完了切成片给它焯水，然后呢准备姜片，就那生姜片准备5片在一起煮水喝，你煮完了之后啊你家里有那大保温杯最好了，给它装那个保温瓶里边，你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就你喝这个它有助于帮助你平稳血糖，然后呢化瘀这件事儿，咱每天还得继续坚持做下去，因为人只要活着，尤其是咱这上了岁数的，你每天身体都会产生淤堵，你不像那年轻小孩，说年轻小孩有没有淤堵也有，但是呢人家年轻小孩人家活泼呀，对不，人家产生的能逐渐逐渐往外代谢呀，是吧，即使剩不多少，讲话呢它不影响身体，但咱们就不行了，对不对，讲话了这就叫入不敷出了，对不对，像人家说一天呢挣100块钱花10块钱，那咱们现在上岁数就等于是什么呢，挣100块钱花200块钱， 对吧？入不敷出了。所以呢，你每天呢，你还得继续坚持着去画画鱼。还是那话，每天身体里都会产生鱼。也许呢，这鱼啊来自于空气，也许来自于水，也许来自于咱们吃的那食物，也包括咱们自身自己个儿的情绪，对不？遇到啥事了，郁闷了，生气了，着急了，都会产生鱼。所以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啊容易复发。所以每一天呢必须要化化瘀，每天去去瘀啊，通通血管，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周身的这些个毛细血管、微循环血管啊，都给它化一化，通一通。目的是啥呀？不疼不瘫不卧床啊，让咱们这个生活质量能好起来。所以你就记住，啥是幸福啊？那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对不对？咱老百姓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也不图什么大鱼大肉的，对不？就图一个平安，全家人没病没灾的在一起，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活着，平平安安的，那不比啥都强，对不对？所以每一天画一点鱼，每一天通一点，哎，日子呢，每天咱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得长久一点，那么咱这个生活每天它就会幸福一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昨天呢，跟我通话的有一位老同志啊，问这么个问题，说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的病人？为什么这三高病是导致心脑血管病死亡的这个主要因素呢？我觉得这老同志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首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人呢？过去咋没这么多呢？想过没？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岁数人呐，你看我们平时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20年前、30年前、40年前，我们总愿意和那个时候对比。如果你是一位70岁的听众朋友，那你倒退30-40年，啊，你往后倒退30-40年，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上班呢，也有可能正在农村下地干活呢。第一，你年轻；第二呢，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那东西和现在可不一样啊。你看咱们这岁数啊，都经历过，你想多吃，说不让你多吃啊，

对不对？你想想，以前那都是定量的，大伙儿你还记得不？你吃那粮食，你得拿那个粮本儿，对不对？到粮铺去买，一家几口人啊，给你多少粮，定量的。买肉得有肉票，是不是？买粮有粮票，那粮票分全国的，分那个省的、市的，是不是？吃的东西呀、啊、也比较纯，它不像现在呀、啊，五花八门啥都有，对不对？你像现在你看要啥没有，啥都有。那天呢，我看个患者，就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的黢黑黢黑的。家属的意思是啥呢？就看看中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不能把孩子的脚给他保住。没办法，说烂到这种程度啊，那西医就说了，你这得手术了。手术啥意思？就是得给他截肢，把脚丫子给他剁下去。你要不然的话，再这么烂下去的话，那就要命了，是吧？命重要，脚重要啊。那你这里得选一个呀。可能有人说了，那20岁刚出头，怎么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怎么事儿啊？我一说，可能大伙儿恍然大悟。我不说的话，可能你也能猜个七八了，吃喝上得的，主要是啥呀？就喝那个饮料水，对不？喝饮料。可能有人说了，那过去孩子不也喝饮料吗？也喝那甜水啊，一喝喝好几瓶。你记住了，东西不一样了，啊，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里边加的都是啥呀？对不对？这不是毒啊，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身体每天产生的毒、产生的毒特别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你去看吧，你到医院，啊，有的时候都排队，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这么年轻啊？肾脏本身它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说那他怎么还中毒了呢？这不笑话吗？啊，他是排毒的，他是净化血液的，完了他中毒了，为啥？那不就是因为他淤堵了吗？毒太多了，是不是？完了之后他自己干不过来这活了，所以他就累病了。说怎么就累病了？你想啊。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进万家，啊，原来那鸡你养个1年2年你才能吃，对不对？过年了，有的好几年之后才杀头猪。你现在你看看，那肾本身呢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排毒？他连自己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了，啊，他怎么去帮助别人？你让他怎么排毒？怎么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自己就先病了，啊，先肾病，完了之后怎么的？尿毒症。那天呢，我不给大伙算一笔账吗？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一年你就淤堵1%，啊，这是平均的啊，平均。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今年75了，那你算吧，你身体淤堵多少了？是不是75%淤堵了？那再加上你平时有一些不良的嗜好，你比如抽烟呐、喝酒啊，不爱运动啊，身上还有一些个慢性疾病，你包括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家族遗传性疾病，对不？那你身体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为啥血糖高？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对不？你为啥哪不是长包就是长结，再不就长疙瘩了？你现在讲体质，说你这个啊体质不好啊，寒性体质，你什么热性体质啊，增生性体质，那要我说你现在就是淤堵性体质。那为啥有老人90多岁了，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指标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结，也不增生，也不这个病那个病的？那心脑血管为啥一点毛病没有啊？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心血管、脑血管干净吗？对不对？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啊、淋巴系统啊，这些管啊都干净，

不就因为干净？干净是啥呀？没有淤吗？没有淤，没有堵，对不？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怪心病，成天憋闷啊，前胸后背疼啊，成天心绞痛，成天就难受，患脑血栓，成天胳膊腿还不灵活，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啊，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哎呦，有硬结了，有硬块了啊，后天又哪哪查出来长东西了，是吧？又是肠道息肉了，又咋地了？啥原因？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吗？瘀而成结，瘀而成块，瘀而不通。人这身体啊，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啊，就跟咱们出门你走的这路是一样的。你出门你最怕啥？是不是最怕堵？哎呦，这要堵路上，你看可闹心了，是不是？哎，人身体就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末梢血管、上肢血管、下肢血管、呼吸的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你就包括咱们排尿啊、大小便，这不都是由系统管道吗？那么这管道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生活似的，你说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家做饭那是不是那个火苗就小啊？说你这个电的管道有问题了啊，那是不是就是断电了，或者是跳闸呀，灯就不亮了，对不？说自来水管道啊有淤堵了，那你这生活用水就出问题了，这个水溜就细呀、啊、啊，半天你说接一盆水接不了，洗个菜都洗不了，淘个米呀、啊、没水，你下水管道堵了那毁了，是不是？上边的脏水下不去啊，完了之后还容易往上反呢，对不对？你看住过一楼的都有这个感触，那咱说这不就是身体的病吗？所以这治病跟这个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瘀，你也不能有堵，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子宫肌瘤，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叫囊肿，是吧？淤堵在后腰了，那你后腰就疼啊，就形成腰托了。那淤堵在臀部呢，就形成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啊，淤堵在脾胃就形成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对不？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那为什么参柏树心颗粒吃完之后它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往吃的那些个药包括很多西药没有这样的化瘀去瘀的效果呢？你比如说我们吃那救心丸啊，我现在发现咱们很多老同志拿这个救心丸啊当日常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来用，就是一天两顿三顿的吃，我跟你说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干啥的？它是救心的，是在突发性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你才能用的，他能给你救回来。你说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讲话了，我天天吃，我顿顿吃，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的出现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还管用不？那个时候你再吃的救心丸它是不是就不顶用了？为啥？因为救心丸这个药啊，它的治疗原理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这个治疗原理啊跟那个硝酸甘油啊跟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把这血管啊给你扩张开。那么扩血管的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呀？就是你不能总吃它，因为你总吃啊你身体就习惯了，你万一有那个血栓斑块形成堵了，但是呢你再吃你那个血管就扩不开了。你记得咱们农村
以前农村的家里边啊，有那门弓子，有些人那个门弓子啊，它是那个弹簧的，有些人呢，有些家里边的门弓呢是用那个胶皮带做的，记得不？就是门一开开，你不用管它，自己就回来了。你长时间的就这么开着门，那个门弓子始终就那么拉着，包括那胶皮带始终就那么拉着。啊，你等过上一段时间，你再关门的时候，你发现那门回不来了。为什么？他那门弓都不好使了。那我们血管也是这么个道理，你长时间的在那撑着它，啊，后期真有事的时候，你再想撑你就撑不起来了。所以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到时候你这血管你扩张不起来。你现在心脏出现的问题，胸闷呐、气短呐、后背疼啊，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心律失常啊，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了。中医讲是啥？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的叫梗啊，对吧？脑梗啊，心梗啊，是不是？你包括有人说肠梗阻是不是也是个梗？你现在扩张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呐。关键在于你得化瘀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得给它化开呀，给它通开呀？你只有这样，你这个气血才能过去。就像很多老人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整啊，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完了嘴歪了，是不是？哎，嘴歪了，完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管它叫啥呀？叫面神经炎症。那就是面神经发炎了。当这个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它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我们中医管的叫啥呀？叫面瘫。西医呢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怎么的了，瘀了，而且不光是瘀，甚至堵了，所以就造成了面瘫。咱们很多老百姓啊，管这面瘫叫啥呀？叫小中风，对吧？说明淤堵的不厉害，淤堵的呢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是啥？大中风就咱们说的二八拉伸的不好使了，是不是？那是淤堵在脑袋上了，所以就半身不遂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给你通堵。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通开了，这条经络通了，这面瘫呢、半身不遂啊，它才能好。就是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啊，你想吧。所以治病化瘀去瘀这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能选择点西药呢？这打点那个注射的针剂，那不改善的快吗？那过去啊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人的认知差一些，信息呢，信息也不叫闭塞，就是很多数人呢他不是太懂。你看现在信息发达了，对不？有啥信息啥消息啊，甚至说国外的事儿啊，我们转头的功夫就知道了，对吧？信息发达了啊，所以你看现代人通血管的还多吗？它就少了。那溶栓啊，血栓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就溶不了啊？对不对？以前可能不懂这个，哎呦，它就光溶栓啊，它光溶血栓，不溶你血管。所以那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自损比一千还多。就好多人溶栓的时候出血了，为啥？那血管给弄破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我越打点滴呀、我的心脑病越严重。为啥选择中医呀、副作用小，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因为用到的这些东西啊，它不是化学制剂啊，说我打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个化学试剂。中医是纯绿色的，所以没有什么伤害。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就认识上去了，你像参柏苏辛颗粒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
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药材是伤害我们身体的。你像丹参这药，本身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沙参呢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它化的是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疼痛首选的就是丹参这味药。在《本草纲目》当中不也有记载吗？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结，常作用活血化瘀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瘀啊，而且是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热凉血，能化全身血管的瘀。这个清热呀它有解毒的含义，你一等就说哎呦清热解毒药，清热解毒药对不，它能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属于海洋药，这个牡蛎是生活在海里的，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啊，它这里边都得有牡蛎这味药。那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最主要的药，也就我们常说的君药是啥呀，龙骨，核心药龙骨，它属于化石药，所以能化陈旧性的瘀，更深层的瘀都能化，它本身就化石对不，化石化石嘛，你何况瘀呢，是结节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它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的，治疗这个心脑病啊三高病啊，你包括什么结节呀肿块啊，那为啥这个药比咱们自己熬的要好得多呢，就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成药比咱们自己熬的舒心汤这个药汤的要好得多呢，都是一样的药材呀，为什么呢，你记住了，第一在药材方面就有问题，最好的药材肯定在药厂自己手里把控着，我们在药房你能买到的那药材跟药厂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这话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能明白吧，能懂吧。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参柏舒心颗粒那就是一副舒心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这个效果确实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啊三倍都赶不上这一袋，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你自己熬的它有什么技术，没啥技术对不，所以自己熬的那就只能叫汤药。那这参柏舒心颗粒 Z2005-5261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两天呢大家也说了，现在最关心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我们去不了北上广啊，没事的时候谁上北京上深圳去上海呀，那老远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有的时候到那儿去看个病挂个号都费劲啊，都挂不上，那我们不去这些地方我们能不能用上这药啊，这药最终给我们多少钱呢，有不少病友以及咱们这些听众伙伴啊就向我表达了这一观点，甚至说我想大量的去购买一些，反正都是用药对不，我想多用一用。那今天呢我想正式回复大家一下，第一就是大家提出来说想多买一些想大量购买，这个做不到啊，做不到。第一首先药厂是保证了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药品的供应，你像北京这是心脏，上海呢这是国际名片，所以每天的生产呢得先保证人家。其次呢药厂那边的负责人就那小辉那天电话里也跟我表达了，他说大林哥呀你也看到了，药厂全是老员工，
全是十年以上的老员工，啊，有的都在药厂里干二十来年了。他说我们这个药啊，跟其他药不一样。你比如说，人家有的是鹿茸，有的是人参，有的是灵芝，你这样的药材年年有，有的是。咱们这是以龙骨为主药，第一，现在禁止开采。第二，我们药厂几十年前囤了一些龙骨，但架不住年年用啊，所以用一块它就少一块，它是不可再生的，它稀缺呀，所以就得谨慎着用，那也就够维持个三年五年的。所以员工也说了，说你提高生产是能多挣点钱，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我们不都得下岗啊，上哪维持生计去啊？所以大林哥呀，也是我的想法，也是所有药厂员工的想法，我们想活得长一点，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呢厂子能活着，一年全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细水慢流，我们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我们只能是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个量啊，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完了之后还得先可着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因为我们是有协议任务的。所以大林老师，就这个药啊，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生产多少，但价格上啊，价格上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是一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成本是12.2元，这一盒里边呢用了45副舒心汤，所以光药材成本就是549元，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元，所以我们给医院呢就是749元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一天两袋吃呢是23天到25天左右，如果一天三袋大剂量的这么吃，那就能用到半个月左右。大林老师啊，我讲的这些啊都是事实，那都是正大光明的啊。他说你第一次来找弟弟办事儿，这个面子我必须给你，但我真给不了你要的那么多的量，我也生产不出来，给不了，但这钱上我能做主，人工水电消耗运输这钱呢我可以不挣，一盒药呢也不加钱了，但这药材成本啊，这成本钱你得给我呀，药厂可以不挣你钱，但是不能赔钱干呢，这一副药是12.2元，你就走遍全国你也抓不下来，你何况这还是什么呢，现成的成药，所以这一盒药你就按549给我们药厂，你这不给我们我们不干。我一听我也听出来了啊，这小辉挺实在的，我说药厂啊我也去了，大家呢也确实很辛苦，我说咱也别说一分钱不挣不好听，就象征性的加一点啊，加1元行不行，我说完这小辉就乐了啊，可能我说加1元，咱们有些老伙伴听完也乐了。哎呦，我说这大林老师啊，的确你这加1元别加了行不，你加这1元等于没加，一盒要加1元干啥呀，药厂还差你这1元吗，我说不是这事儿啊，咱别说549它不好听，就加1元讲话了凑整呗啊，也好听，550元一盒，我说明天你就给我们供药，小姚说供不了，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这现在员工啊都是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家休息啊，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哎，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呢你给我要。小辉就说了，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电话当中啊，这小辉怎么跟我说的
我就怎么跟。

0: 让大伙儿学的，啊，一点没有夸张，确实没有那么多药，也不是说好我就多买，没有那么多药，嗯，说的也是很实在，因为大伙儿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就咱说里边的每一味药材。嗯，都是纯正药材，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那你这一天要是喝成3副药的话，是不是得60多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那你这500多块钱现在就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呢。这价格上，小辉说的也很实在，嗯。就收个药材成本费用549块钱，另外呢，咱再给他加上1块钱，550块钱。我算了一下，合一袋要12块钱。这几天呢，我再跟小辉好好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再想想办法。你这样，咱大伙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就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咱还是那句话，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咱不能放弃。所以，大伙儿呢，你等我信儿啊！我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有任何问题，我也跟大伙儿说一声。完了，大家伙儿呢，你有啥问题，你也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好不好？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有问题咱们及时联系。
1: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图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下面有大理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八点多了啊，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

0: 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4: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6: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

0: 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

0: 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0: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时指出，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强调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15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开展中试服务项目422项。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看中试这座桥梁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
1: 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日，本台推出新闻访谈《与时间赛跑的人》，对话抗大陈列馆馆长杨树，听他和同事用10年青春抢救式寻访38位抗战老兵的故事。
1: 外卖新规今天起实施，6道安全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战争阴霾笼罩世界杯，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仍未获得赴美签证。
2: 新闻时政要闻。
0: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委副书记王鲁进参加。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以手拉手品牌活动为抓手，打造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的特色育人阵地。倪岳峰来到该校，佩戴红领巾，观看孩子们开展的特色活动，为孩子们的表现点赞。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饱含着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希望少年儿童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类学校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桥西区第2幼儿园内，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正在开展。倪岳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叮嘱老师们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身心健康。各地要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华区广元路社区爱心驿站，倪岳峰详细了解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作用，完善爱心爸妈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1: 5月30号，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矿山安全，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 要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抓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加强行情衔接，形成有力震慑。要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双盲抽查，强化上级对下级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确保整治整改真实到位。要促进社会共治，开展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加大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增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被称为科技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中视平台为跨越这道鸿沟搭建了桥梁。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来听中视服务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关键跃迁。
4: 基础材料是现代世界的骨架，今天的人们想要制造出更先进的装备，往往不是看设计的够不够炫，而是材料够不够强。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杨立壮：
5: 传统金属材料就像一个潜力耗尽的百米运动员，0.01秒的提升都很难。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设计下一代金属材料，即打破传统金属单一主元的局限，依靠多种元素团队协作，从而实现性能的突破，高熵合金应运而生。
4: 多元素协同让高熵合金拥有强度高、韧性好等诸多优点，但这种新材料熔点高、反应活性强、工艺窗口窄的特点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难度陡增。宁古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
6: 实验室一次性做几百克没问题，证明这个材料可以做出来，但是走出实验室，温度场变了，流动状态变了，凝固规律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视把高熵合金的产品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4: 然而此时的产品还没有完全成熟，市场又不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中视就直接面临着技术风险、资金短缺和市场未必认可这三重压力。河北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负责人张洪亮：
7: 中视平台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好可以弥补市场上不愿意覆盖的这一段，而我们依托的北京理工大学以及北京市技术转移联盟的创新优势，再叠加唐山市的产业优势，让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帮助新成果跨过死亡之谷。
4: 具体到高熵合金这个项目来说，中视平台把眼光瞄准京津，一方面在基础设备、场地空间、电力需求等硬件方面给予全面支持，还通过唐山凤凰英才计划等人才吸引政策，为项目引进了包含2名博士、7名硕士的专业队伍，形成了原创技术加中视平台加人才高地的黄金三角。河北省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项目主管张烨：
8: 我们还可以依托河北省科技厅中视示范基地专项资金，为成果的中视熟化提供定向支持，这样一来就和前期的研发资金形成了接力，让中视进程平稳顺利。
4: 至此，中视服务形成成果转化的闭环。目前用于高熵合金生产的特种金属熔炼成型一体化设备已经研制成功，让这项成果可以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宁古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贾明申：
9: 这是我们进行产品实验和工艺放大的核心平台，炼出的金属纯净度高达99.99%。
4: 中视不仅在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想法变成产品，更重要的是，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它正在让技术创新真正变成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现实力量。这是一款用于相控阵雷达的芯片，在低空经济蓄势待发的今天，这款决定低空雷达性能的芯片无疑拥有广阔的市场。北京理工大学微波与太赫兹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孙厚军。
10: 但是这款芯片之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量依赖进口，无法实现供应链的100%的自主可控；二是呢成本高，材料贵。我们又在实现国产化的同时呢，要把成本压制到原来的1/3，以适配大量的装备和民用需求。
4: 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低成本需求，研发团队迅速确定了用硅基材料做高性能相控阵芯片的技术路径。此时中视平台立刻跟进，展开量产稳定性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公共服务。河北省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刘征。
11: 芯片能不能适应复杂的应用场景，不仅要靠设计的好，更要靠过硬的验证。为此我们针对性的建设了微波暗室、振动、温度等验证环境，为团队节省了600多万的重资产投入，让他们专心做科研。
4: 不仅如此，依托中视平台的信息渠道，今年1月，研发团队、高校与河北的生产企业共同组建起微波信道传输设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北京理工大学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包嘉诚。
12: 我们最新开发的 W 波段硅基相控阵通信收发前端已经在石家庄鹿泉实现规模化生产，体积下降40%，成本下降80%，其他架构的模块呢，也目前正在开发当中。
4: 如今，中视正在成为河北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承接京津科技成果的重要支点，不仅缩短了成果落地的距离，也提高了成果落地的成功率，更推动河北从承接转移向主动转化的升级。对京津而言，这是成果外溢的高效通道；对河北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近两年，河北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视验证平台科技专项，已培育15家省级中视平台，累计开展中视服务项目422项，并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总规模1.2亿元的中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第一位，连续2年全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1: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4: 保定市鲁岗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邢美娟。
13: 工程实施完成后，能进一步降低入电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目前包括这项工程在内，白洋淀全流域都在分批次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体标改造。
4: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心白洋淀保障室主任周静博。
14: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生态清淤、白电连通等工程，改善了电区生态环境。那么在入电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
4: 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3类，生态水位连续7年维持在7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心白洋淀保障室主任周静博。
1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巩固提升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果为总牵引， 统筹推进城镇、工业、农业农村、内源污染治理等十项重点工作。
4: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我省还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全面开展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与应急保障建设，强化白

0: 生态保护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统筹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地下空间发展。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对外合作处副处长范雷雷以雄安新区入选全国首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全力打造
1: 绿色低碳，宜居韧性的现代化城市。想抓跨境电商新风口，畅通工业品出海新路径。近日，我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
2: 河北有107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 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才稀缺、跨境直播经验不足等痛点，本次活动邀请我省工业品跨境直播优秀企业就如何分层培育工业品跨境直播主播、如何精准筛选主推产品、如何通过 AI
3: 技术优化跨境直播等内容进行了经验分享。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状况，然后企业的真实案例，还有我们的工厂的一个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及我们的企业实力完整的展示在网上，然后让 AI 能够抓取到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国家。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一批海外投资项目与国际采购订单。
2: 我省企业与 Big Buy、
4: 易财宝等跨境平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河北工业品出海带来实打实的订单支撑。因为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发现咱们河北的产业集群非常有优势，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从整个供应链的全流程环节，包括它的整个的跨境出海的生态，现在也非常好。参加本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 和工厂方面，我们在选品上做更多的功课。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推动工业品跨境直播，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后续还将在全省组织筛选优质企业，开展工业品跨境直播经验交流活动，围绕建好库、选好品、育好人、扶好物，推动工业品直播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推广，助力河北特色产业集群拓展市场。
5: 日前，省委决定卢建同志任承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柴宝良同志不再担任承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宪坤同志任廊坊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国勇同志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 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中邮信息科技雄安有限公司。据统计，目前已有50余家央企数据科技企业落地雄安，央企数字科技板块加速向新区汇聚，充分彰显了雄安对优质数字科技企业的强大吸引力。
6: 日前，北京、河北、河南三地相关执法单位签署经济域区域联合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协作协议，正式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根据协作协议， 3地 各方将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同向发力，联动执法，全面压缩非法营运生存空间。
7: 举行校园双选会、政校企帮帮团展开专项服务，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近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同步开启"红智助航计划"专场招聘活动。中国乐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团等439家用人单位带来1.4万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商贸、康养服务等领域。
0: 我们主要还是做招收一些机电类的以及分析检验的岗位，到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的生产上的主力员工。
4: 那我们本次呢提供的岗位有从一线到我们的储备管理干部，可以说比较全面。目前呢已经收到了大约200份简历，质量呢也比较高。
7: 双选会现场设有人社政策咨询、求职征兵服务、 AI 就业赋能三大专区，同步落实红志驻航计划，精准帮扶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AI 就业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简历制作、线上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据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6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近30000份，3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8: 我差不多投递了10几份工作简历，也有找到了我非常心仪的岗位，准备下午跟企业对接参加面试。
9: 我主要想做的就是医药销售等岗位，目前我已经找到3家我心仪企业。
7: 邢台市仁泽区人社局依托仁泽融媒抖音号举办直播带岗进企业线上招聘活动，承德市承德县人社局联合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秦皇岛市人社部门驻秦高校、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组建秦快就业帮帮团，为学生详细解读岗位信息、薪资待遇及就业扶持政策，协助学生精准匹配求职岗位。
10: 去咨询了秦快就业帮，他为我专业就业方向其实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帮助我们去创立我的工作室，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11: 有熟悉人社政策的业务骨干，有熟悉毕业生需求的高校求职指导老师，有熟悉秦皇岛本地政策的企业 HR 和职业培训教师，立足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全方位的就业公共服务指导。
6: 日前2026年河北水利博览会在石家庄举办，都有哪些前沿技术与最新成果亮相，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2: 本次展会汇聚了省内外260余家涉水企业和科研院所，展示推介了现代水网建设、智慧水利、农田水利、防洪排涝等8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像这件电动小型无人直升机，别看它个头小，但是干起活来可是以一抵十。
12: 它可以进行两种挂载，就是它的前部可以挂那个三光吊舱，底下可以挂一个激光雷达或者是正摄相机。它在一次的飞行过程当中能够干2件事，它既能进行巡检，又能采集这个地理信息数据。原来比如说100公里的这个管线巡检可能需要20多个人，用了它之后可能你只需要2到3个人就可以了。
2: 在一旁的展位上，约2人高的测雨雷达十分醒目。企业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测雨设备，这台设备不仅测量范围更大，达到了方圆45公里，还增加了短期降雨预测功能，
13: 可以做到0到3小时短暂预报，它是相当于把预报的这个观测打了一个更提前的提前量，提高了我们洪水的一个预见期嘛。真的发生山洪泥石流这种灾害的时候，分秒必争。我们在四川是建设了47套。
2: 展会上不仅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黑科技产品，还有数据加算法加 AI 组成的智能平台和全流程解决方案，同样个顶个有大本领。
14: 我们这个节水系统呢，是通过采集数据然后上报到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平时主要作用于灌溉电厂、水厂，结合过去几十年的数据的库存，结合最新的 AI 技术，可以做到提前的预警。
2: 节水平台妙招高，在一旁另外一家企业带来的农村供水全流程解决方案也有一招鲜，
15: 展示出了从水源到水厂到管网到我们的最终用户这样一个全流程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算法包括 AI 的赋能来进一步提升对于农村供水的一个监管和这个运营的管理水平，可以提供一些模块化的安装方式，像我们的占地方面可以节省20%到40%，同时呢在我们交付周期方面可以节省30%。
16: 通过展览展示、信息互动、学术交流、专题推荐等多种形式，为河北和京津冀地区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高端专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品牌推广和商机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5: 6月1号到4号，石家庄公交将视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6月5号0时起，市区一元票价线路及三区一线拓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
6: 今天，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于正定院区正式开展。据了解，该中心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开放床位500张，是一座集儿童疾病诊疗、重症救治、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医疗中心。即日起到6月5号，医院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儿科医疗中心门诊所有科室免挂号费。
5: 近日，59岁的河北衡水市民宋继铁成功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全国第三位、我省第一位独腿登顶珠峰的人。
17: 在衡水市的家中，记者见到了刚从珠峰归来的宋继铁。虽然双手冻伤还没恢复，但他的精神头很足。
18: 珠峰是我这一辈子克服最大的一个困难。说以前人呢，遇到小困难咬着牙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我觉着，就是将来我再面临所有的困难，我都能解决。
17: 2009年，一场车祸让宋继铁失去左腿，身体的缺憾让他的生活处处受限，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是宋继铁没有认命。2013年，他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从跟团、自驾、徒步到攀登雪山，在山海之间慢慢治愈、重塑自己。攀登珠峰门槛极高，他先后登顶洛堆峰、玉珠峰、慕士塔格峰等高峰，攒够7000米级雪山攀登履历后，终于拿到了珠峰入场券。
18: 因为这个假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脚裸，这一块就相当于是比别人应该是付出的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天跑10公里，然后从24年7月份就开始负重爬楼梯，从一开始的不负重，每个月3000层楼梯，然后呢一天300层，后来到爬400层，逐渐加到负重。
17: 真正踏上珠峰，宋继铁才体会到什么是极致的艰险。全程3000多米垂直落差，大面积陡坡，冰壁陡峭，冰裂缝遍布。
18: 昆布南第一个是距离长，应该有个7-8公里，然后呢都是冰壁啊、冰裂缝啊，而且越往后就到了羌鲁之末，走得越来越慢。
17: 越往上爬，难度成倍叠加。翻过洛子壁，从 C3 到 C4 营地，再上升800多米，几乎全是70-80度的陡坡，难度直接拉满。
18: 10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假肢把整个残肢，这四周接触的地方全硌红了，就是那种疼痛的感觉，就是每走一步四圈疼，所以就只能咬着牙走。训练弥补不了的，那就拿意志力弥补。
17: 凭借坚强的毅力，宋继铁忍着剧痛完成了全程攀登。
18: 那么在梦想的路上，那必须咬牙坚持。人坚持做一件事儿，只要付出的努力足够，一定会成功。
6: 昨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依旧以晴天炎热为主，南部地区气温较高，正定达到36.8度，邢台仁泽区、石家庄栾城区分别达到36.1度，都冲入全国高温榜的前10。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大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地达到37度以上。省气象台预报显示，石家庄、邢台、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将会达到39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1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入选名单。由河北美术馆河北画院申报的时代先生赵望云的西北艺术情怀及传承文献与美术作品展荣获优秀展览提名项目。
6: 日前，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杂技专场在平山县工人文化宫广场举行。除河北省杂技团的精彩演出之外，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等多家省属文艺单位携经典剧目和优秀作品深入基层，累计开展270场惠民演出。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从四月初持续到十月底。
5: 为传承弘扬丝路精神，促进京津冀与丝路沿线城市文化艺术交融互鉴，近日一纸信墨万里丝路美术书法作品巡展在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开幕。
1: 这是一场跨越中原与西北的文化之约，更是一场更续千年丝路文脉、共绘时代风华的艺术盛会。
21: 一间纸墨万里丝路美术作品展巡展开幕。
22: 说到丝路啊，很多人觉得那是课本里的事儿。其实啊，咱们脚下这片土地就是丝路故事的重要篇章。丝绸之路啊，全长是7000多公里，横贯欧亚大陆，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动脉。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传奇就此拉开序幕。
23: 本次巡展首先在石家庄开展，之后呢，依次在郑州、西安、兰州、西宁、吴中开展。然后面向群众免费开放，
24: 这个笔墨的变化非常丰富，然后呢结构也敢于这个创新，敢于变形啊，整体墨韵的这种搭配显得非常的和谐自然，写得非常好。
22: 你看这幅画，丝路蒲香园，上面呢是紫色的葡萄，还挂着天然的白霜，看着特别的活灵活现，想伸手尝一颗。那你知道吗，咱们这个葡萄啊，并不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而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啊，从大渊背回来的伴手礼。所以呢，这幅画甜的不仅是果子，更是咱们2000年的文化味道。而且呢，这幅画特别耐看啊，跟我细看这每一颗果子，它这个葡萄呢是结合了干湿画法。你看上面这个白霜啊，是用干笔皴擦上去的，所以呢显得这个葡萄特别新鲜，就像正在生长在这个葡萄藤上。您觉得像不像？赶紧来现场看一看。
25: 因为我们守着秦岭的山脉，然后长安画派，所以呢我们西安的这个创作和其他的省市呀还有一些区别，
22: 风格
25: 完全不一样。
22: 我们以大
25: 我们哎也比较以大写意为主啊。然后我们西安呢也是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呢，我对石家庄这次发起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积极响应，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交联互鉴的这个渠道吧，来加强我们的这个文艺创作和艺术创作的这个平台。
22: 其实呢，丝路的意义啊，并不只在于那些辉煌的古代商贸。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啊，丝路是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之路，它呢串联起了咱们中华文明与世界的连接。那咱们这次展览啊，是六城携手，这不就是咱们当代丝路精神的延续吗？而且呢，是用笔墨讲传承，用文化搞联名。
26: 心里有一点特别激动的感觉，这样的更让人觉得，这都是普通老百姓这样子能做出这样的作品。特大的希望就是咱们希望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文化能走出国外，到国外去，
22: 不光咱们六城巡展啊，再到国外继续巡展。
26: 对，是这样的。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跨越90年，一段青春去寻找另一段青春。
28: 我们所讲的抗大的历史，不是在展板上，
0: 也不是在历史书里，它还有人，它是鲜活的存在着。
5: 十年时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带领同事抢救式寻访了38位抗大老学员，留下120万字珍贵口述资料，为红色历史存档。
3: 13、14
4: 就是很简单，就是要抗战。
7: 我是抗大培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干部，走到哪里都有抗大力。
4: 要懂得中国革命多么不容易，今天过好日子多么不容易。
5: 请听新闻访谈《与时间赛跑的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清新。今年6月1日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我和同事前往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见到了杨树。
9: 杨馆长您好。
10: 您好您好。
8: 1980年出生的他，一头利索的短发，身材清瘦。他刚从广州出差回来，行李箱都还没来得及收拾。
9: 最近在忙什么呢？
10: 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抗大建校90周年，所以我们正在积极筹备抗大建校90周年的纪念活动。
9: 当时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要成立这个口述历史小组呢？
10: 当时呢是在16年的春节，我在馆里值班，讲解员跟我说呢，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坚持呢要从这109级台阶爬上来。哎，来了之后呢，他就站在这个展板前啊，默默地看着，而且呢还行军礼。讲解员觉得很疑惑，就去问了这个老人。啊，这位老人呢名叫辛良志，他说他曾经在抗大学习过，也在黔南峪村。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呢，突然就意识到，我们所讲的抗大的历史，不是在那个展板上，也不是在历史书里，它还有人，它是鲜活的存在着。所以就从采访这个辛良志老前辈开始了我们的这个口述历史的采访。与时间赛跑，因为这个老人都已经年近百岁嘛，与时间赛跑抗大口述历史项目。
9: 老人他们都分布在哪儿？当时掌握这些一手资料吗？
10: 不掌握，就是一边采访，然后一边呢对外发这个征集线索的信息，由全国各地的抗大后代呢会给我们提供。一旦提供有老人的老学员的信息，我们就会马上奔赴到老人家居住的地方进行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困难还是很大的，因为一个是管理的专业的人手少，怎么去做这个口述历史呢？因为这些老人年龄很大了，可能我们采访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9: 这十年咱们去过多少地方？
10: 20多个省了吧。
9: 采访小组一般是几个人？
10: 2个人到3个人吧，就是一个负责拍摄，一个负责采访整理资料。
5: 1936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诞生于瓦窑堡，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精神的核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十年间，10多万名军政干部从这里走向战场，撑起民族救亡的希望。1940年至1943年，抗大总校辗转来到河北邢台江水镇，在敌后的2年0-3个月里，抗大创造了驻留时间最长、教学内容最丰富、毕业学员人数最多的记录，淬炼出抗大精神最坚实的风骨。抗大，奔塞延安，魂流江水。
8: 在抗大陈列馆主展厅入口对面有一间展厅，两侧墙面上挂着很多照片，这些都是口述历史小组成员与抗大老学员的合影。这些老学员当年在抗大学习，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 都是充满朝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爱国青少年。
10: 这是抗大卫生处的董杰天，我当时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是103岁，我把抗大校旗送给他，他抱着抗大校旗就哭，说抗大我的家，因为他的青春岁月就是在抗大度过的。哎，他说印象非常深刻，就是5周年纪念大会结束以后，他的丈夫向他求婚了，在江水结婚，他的大儿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出生以后呢就是由当地村民抚养，
2: 咱们江水的老百姓，
10: 对，抚养长大的。
2: 这些照片上这些老人是不是大部分都已经
10: 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及时采访过的老人，我们也争取去多看望他几次，因为他见了我们特别开心，就跟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哎，会说江水的女儿又来了。
2: 江水的女儿，她为什么会这么叫你们这个团队呢？
10: 我觉得是老人家对抗大的这种感情吧，就是亲人般的感情。您像在这儿这个老人，我们去武汉采访他，他当时其实已经是住到那个重症了嘛，后来去看望以后呢，他就又撑过来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拉着我们这个同志的手，就说你们在，我们就有家。
2: 他说这个你们是谁？家又指哪里呢？
10: 其实更多的还是说对抗大的那个感情就有寄托的地方。
2: 那通过您做这个工作，有没有给您留下一个比较触动的一些场景？
10: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北京采访的老学员，一位呢是金南教授的妈妈郑芝文，啊，还有也是咱们一位女学员。就是当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到抗大时，老人家就是一拍桌子说不做亡国奴啊。一位年近100岁的老人仍然能够这么慷慨激昂地说起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对我的心灵触动是很大的。我们在采访完这个老人家之后呢，老学员就坚持要站起来向我行一个军礼，说希望你们能够弘扬抗大精神，这是一名老兵对你们的嘱托。我走出很远往回看，老人家仍在目送着我，就这句话的这个后劲儿很大啊。当时没有感觉，回来以后就一直在想，他不仅仅是在向我行军礼，他其实是向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吧，是吧，他认为的抗大精神传承人在敬礼，希望我们能够把抗大精神弘扬传承下去。也正是这句嘱托让我坚守在太行山深处，
11: 就是我们其实坚守的就是这份承诺和嘱托。它是需要有一批人一百人就是真的这样去做。
2: 现在咱们10年过去了，咱们这个口述历史小组咱都保存下来了他们什么样的一些资料？
10: 有视频，有音频，包括老人家题词，还有按红手印儿，就是我们能保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尽量全部都保留，
2: 当然
10: 因为太珍贵了，
2: 太珍贵了。现在这个口述历史这个工作还在做，
10: 还在做，
2: 有没有一些遗憾呢？
10: 肯定有遗憾啊，就是有的是得知了老人的信息，你还没来得及去采访，他可能就走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资料呢，现在仍然没有以一个专题片或者叫系列视频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有的老人还在的时候呈现出来，这也是遗憾。
2: 当然，去拜访这些老学员、这些老前辈的时候，咱们会带哪些必要的一些东西会过去吗？
10: 抗大校旗是一定要带的。还有抗大的那个小型的一个小纪念章啊，一般这些老人呢一开始问的时候他不会马上就回忆到咱们要讲的那个点，但是我们一旦把抗大校旗打出来跟老人家一块儿唱抗大校歌， 所有的这些青春的回忆就出现了，尤其是这个抗大校旗，因为有的老人常年住医院嘛，我们到病房里去采访，他会让把那个抗大校旗就是高高的挂在病房墙上，然后目不转睛的看着抗大校旗，真的从他们的眼神里你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就是这么多年抗大精神在他们心里是永不磨灭的。

0: 这种血肉相连的生动景象，抗大薪火相传，风骨永续。曾经捂热了江水土炕的那簇星火，也在今天燎原城山乡巨变。
1: 十年寻访，杨树和他的团队留下了120万字珍贵口述。杨树说：“抗大的故事不止在老人们的记忆里，也刻在这篇土地的一草一木中。”当时是40年到达的邢台、黔南豫这个地方，就扎下根来了。从那个陕甘宁边区转战到敌后，它一路也是跋山涉水，而且还有重重的这个封锁线。最开始呢，中央电令。 是要求到这个山西八路军总部附近，就是盘龙镇一带住房。到了盘龙镇之后呢，就发现日寇扫荡很厉害。再一个呢，物资匮乏，没办法养活这么多的师生。然后呢，就到太行山这一带来寻找新的办学地点。代理秘书长李挺到了江水镇之后呢，就发现这里政治基础好。 邢西县抗日宪政府已经成立了，而且呢，当地的老百姓啊，当时就到山西一带去三请红军，就有这个积极的愿望啊。再一个呢，当地物资很丰富，有水，有柿子、核桃、苹果、酸枣，物资丰富，能够养活这么多人。所以呢，在1940年的11月4日，抗大总校呢，驻扎到江水镇，而且在此办学呢。 2年03个月，初夏时节，黔南豫村青山环抱，漫山的板栗、苹果树都结出了青果子，满眼绿意，景色宜人。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总校旧址群和村民住宅错落相依。当年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的暖心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红色底蕴配上秀美山川，成了黔南豫响当当的招牌，也默默滋养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2: 旧址的连片发展，其实您这块做了很多工作的。
1: 当时一个就是说，我们根据学员的回忆录吧，就是发现，在我们江水镇有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这个旧址群，就它就不是一个村。当年抗大5000余名师生到了江水镇，它是分散住在这个村民家里的，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就是这些都是。 不可复制的这种珍贵的红色资源，规模这么大的旧址群，你才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这种血肉相连的生动景象。
2: 这些群落其实就散播在各个村里，与普通老百姓一直连在一起的。
1: 这就是老百姓的家，
2: 这就是老百姓的家。
1: 哎，谁在哪儿住，还在哪儿住，哎，不拆迁，不搞搬迁，所以我们这个旧址群呢，也叫有温度的旧址群。 你能看到当年的抗大的房东的后代仍然住在这里，这是可触摸、可感受的真实的革命资源。
2: 您期待的他的那个样子，更好的样子是什么样呢？
1: 我们现在在推这个，就是村民三元合一，讲解员、保洁员、这个演员三元合一啊，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文物把它活起来。 让当地的这个村民群众，扮演一些角色，进行一个演出。现在的这个村民呢，走到哪儿，他是以这个我是哪个旧址村，我是抗大的上干科旧址村，我是卫生处旧址村，他都是以这个为自豪的。而且呢，很多村民也自发的学习抗大故事嘛，学讲抗大故事。 我是一直想把这个抗大的片区做成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你看现在我们有旧址，有1940街区，你要补的课含很多，你比如说主题民宿、主题演出，
2: 想让它的这个文旅消费场景更多元一些，
1: 对，
2: 真正能够让咱们山区的这些老百姓们能够日子越变越好，对。 90年前有一批批的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些年轻的学员来到邢台黔南豫这儿学习、生活、战斗。90年后，其实你们也是一批年轻的人啊，包括您带领的团队有很多90后、00后的一些同事。此时此刻，想让您跟90年前的抗大学员们说几句话，您想跟他们说些什么样的话？
0: 就希望。

0: 我们做的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和嘱托吧。
1: 您是被历史照亮了的人，也有人说您是与时间赛跑的人，您怎么理解这个评价？
0: 何长工副校长在碑文中说，是江水川和太行山的人民把我们养育壮大的，对此我们将永志不忘。我希望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吧，也能做到永志不忘，能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为老区的发展做出点贡献。
1: 我们离开黔南峪时，风里还飘着阵阵果香。90年前，抗大学园的读书声，今天新民居里的欢笑声，在风里叠成了同一段回响。杨树和他的同事们与时间赛跑，用青春叩问历史，把那段藏在太行山里的记忆，酿成了能照亮当下，也能涤去未来的火种。
2: 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提供的珍贵口述历史，今天起将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视频号、官方抖音推出，敬请关注。
3: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比上月下降0.3%，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2: 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3: 从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社群体、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等提供标准支撑。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今天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新条例首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独占期制度，针对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
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将正式实行，其中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另外，在我省唐山，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消费者如果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
3: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2: 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
3: 给阿玛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前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影片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号。
2: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以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而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2: 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0号表示，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经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2周时间，伊朗队的处境依然充满变数。截至5月30号，伊朗球队教练以及后勤团队的所有成员均未获发美国和墨西哥的签证。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西雅图进行3场小组赛，并计划在每场比赛结束之后立即飞回墨西哥。
3: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